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麦要来讲啊，厝内老大人食物件、补物件、吞物件啊、啉水啊等等呢，所产生的一挂问题啊。譬如讲啊，咱厝内阿公阿妈啊，啉水了啊，定来去砸掉，啊砸掉，啊食一顿饭呢，哎，安尼扫咧扫咧安尼。我甲你讲啊，我这饭粒卡咧哪位？啊，其实这种是咱的吞物件、吞咽障碍的一个状况。哦，根据咱的研究的一挂讨论呐，台湾社区65岁以上的咱的阿公阿妈，有12.8%，伊这吞物件呢，无阿都像咱安尼先，哦，真正常的吞物件，甚至住咧长照机构的咱这长辈呢，有来到50%。会产生种食物件、吞物件这方面的困扰。哦，所以呢，根据呢，复健科语言治疗师因的标识，伊讲咱这会当套计啥物呢？套计啊，增稠剂来改变伊食的物件，哦，这种的一个啊性质啊，譬如讲呢，水啉了会砸掉，但是伊那是食类似呢，食豆花啦、食蚵油啦、食果冻啦，是不是拢安尼？吞嘞，会加真方便呢。所以咱是不是将因食物件来做一挂这方面的一个改变啊？那是。哦，咱吞物件障碍较常看到的原因呐、啊，包括讲啊，就年纪啊嘛，老化嘛。啊，咱吞物件哦，吞的这肌肉的力量呢，即马因为也较无去啊。啊、哦，肌肉力量下降，还是讲咱的嘴内、口腔跟脑的协调性呢较差去啊？啊，冇可能是因为讲中风、神经退化性的疾病，还是讲咱的头壳脑，还是颔管，哦，这头颈癌的手术，啊，有的是嘴齿啦，啊，嘴齿缺损啦，啊，嘴较大啦，还是吃什么药的副作用，这嘛引起。就是咱常常看到讲老化即个吞物件问题呢，包括讲伊咧食诶时阵会去砸掉啦，啊会扫啦，啊是讲伊补物件诶能力下降啊，包括无喙齿啊，哦是嘴内物件呢，敢若拢吞未完全，啊是要吞物件呢，吼啊真出力呢，啊或者是讲呢咧吞物件脑只拢感觉怪怪，敢若物件安尼先得着。然后真侪人认为讲啊，啃两个也就好啊。啊，或者是讲，亲像咱头拄啊讲的，将伊食的物件啦、啉的物件，甲变作呢，较高高，哦，甲浓稠，安尼先就会当处理啊。但是嘛，唔是讲呢，变作高高呢，就较安全咯。哦，伊若持续，会去砸掉啦，甚至扫啦。哦，或者是讲你唔知安怎配，哦，安怎呢配合这浓稠剂。实际上呢，卡斯讲，哈，卡斯讲呢，那处理了无理想，冇可能引起了也脱水、营养不良，甚至产生什么严重的叫做吸入性的肺炎，这样的信号。所以呢，造成讲会砸掉了、会烧的原因真多啦，真多哈，唔是所有人拢适合咱头拄啊讲的迄个方式来做处理。哦，有一挂人呢，伊是啉水开始砸掉，哦，然后呛咳。是不是？但食一寡呢？即较浓稠的物件，哎，就无代志啊。好，譬如讲咱头拄啊讲的，伊食豆花啦，伊食蚵油啦，啥物？就无这种啊，要吞的产生问题。好、哦，阿、啊、毛可能是安怎呢？咱脑吼，脑即声门关了呢，未捌。或者是讲吞物件，咱吞物件嘛，透过呢神经系统的配合吧。所以吞物件的反射呢，是较无理想的，较慢呢。阿、啊、毛一挂人咧吞落去了，就感觉脑卡卡、脑壳壳，感觉上干哪呢吞无清气呢？哦，阿个物件咧遐呢，阿姨安怎？伊就出来加吞两遍啊，有无？或者是啉水、啉水、啉水。哦，甚至食完啦，啊，休息消了吼，才开始扫。啊，这种可能是咱脑吼本身脑的力量不足。所引起的，所以你要找一个原因啊，啊，才能解决呢这个问题安的先好。所以呢，咱即马呢，台湾是高龄化的社会，咱台湾65岁以上的阿公阿妈
超过400多万人呢，哦，未来变500多万人呢。所以愈来愈多家庭呢，你会拄到讲咱的长辈，伊食袂落，也是食较慢，也是较会去砸掉。哦，甚至较严重诶，啊，就要靠鼻胃管呐、啊、来供应伊营养呢，是毋是吼、哦？所以即咱针对高龄照顾，咱都要有所理解，吼、哦，爱知影就对吼、哦。所以对到咱呢，咱嘴内口腔功能的一个退化，毛造成咱这老大人营养不良，愈来愈散，哦，甚至呢，这过程产生了呢肺炎。哦，一直发生吸入性肺炎呐，啊，所以感染，所以发烧，哦，哇，才愈来愈严重哈、哦。所以，确实讲，厝内老大人来吃物件，啊、哦，本来吃偌济，即马咧连70%都无，啊，吃袂落，哦，连70%都无哈。啊，是讲啊，即马咧体重呢愈来愈轻，另外注意也卡多林。咱人的小腿卡多林呢，敢那愈来愈无吧？这里都爱呢提高警觉哦。哦，所以包括神经内科医生也表示，咱的长辈常常看到的口腔退化，这也其实真多。食老啊，伊食物件速度会变较慢，伊吞物件的功能呢会变较歹，常常去砸掉、磕掉、卡掉吼，种种哈。所以呢，喙齿啊。哦，嘛较无理想的时候，伊要加伊要补，当然这嘛是因素之一。哦，所以咱口腔衰弱的这个长辈呢，其实咱头拄啊讲的，伊产生这物件呢，啊，造成吸入性的肺炎的风险是增加要到30%哦，造成失智的风险是增加要到2倍哦。哦，或者是讲造成全身骨的肌少症，袂死吧？哦，肌少症的风险增加2倍以上安尼是。哦，所以包括呢，病院的营养师啊表示，如果咱嘴内呢，剥啦、食啦、吞啦，这功能的退化，当然你咱的剥物件方面，你咱吞物件方面，甚至你咱讲话，甚至咱面的表情呢，拢会受到影响。哦，所以长辈呢，伊可能干那会当食迄种啊，咱话较软、较软迄种物件，或者是讲呢，咱的长辈会流嘴沫，啊是食物件时物件干那流出来哦。哦啊，所以食物件时间就愈来愈久，啊，开始磕掉啦、砸掉啦、扫啦，啊磕掉了呢，往往来讲哈、哦，就是鸡吞两遍啊，啊是规个吐出来。阿咪造成你嘴内卫生的问题哦，甚至嘴内开始产生安怎呢？破腔、溃疡、哦，嘴较大这个状况。阿咪因为这个影响哦，造成老大人你个注意看伊表情，伊表情渐渐呢，拢干那安尼，这个恶心恶心。阿嘛，第四道也愈加愈少，比如说恶性循环就对了哈。所以咱讲遮多，上主要咱是要甲大家提醒，口腔功能的退化。第一步，咱会当对预防，也是延缓到伊吞物件困难这方面来开始。哦，所以咱来讲啊，咱的长辈，伊每一工食物件，那是比普通时啊七成较少些。啊，是伊愈来愈轻，体重方面啦，啊，是卡多林呢愈来愈无吧？安尼你啊，警觉的是，伊是毋是营养不良？所以定期甲量体重，甲量这个卡多林呢，啊，伊一个跨度来监控伊营养状况。哦，过来会当练习，咱个健口操，哦，咱嘴呢做一寡呢嘴内体操。叮当动作，就是帮助咱的啊肌肉的活动就对。哦啊，咱的健口操呢，帮助咱嘴的活动的时阵呢，买当改善咱的嘴内分泌咯。啊，咱物件吞。

给你做苹果。啊，咱这种选择呢，较适合到咱阿公阿妈吃的物件，诶，一种啊啊性质。哦，咱你当个煮较软呢，哦，较嫩滑就对。啊，是讲啊，啊切较幼诶，啊，有的是用拍拍，啊拍拍，跟那哥哥哦打成泥浆，啊是讲啊掺水粉，对不对啊？啊掺水粉呢，增加伊浓稠度，安尼食诶物件都无遐硬，啊都无遐软，啊无安怎呢是哈，就较好食嘛，较方便食嘛，较好吞嘛，哦安尼是伊就吸收到营养。哦，有的人呢，医生甲讲，哎呀，你妈妈的营养不良，哦，听起来敢那家里饮水不好，哦，无妈妈呢，食较营养的，其实唔是，其实唔是，哦，就是讲吃的物件，你无透过的一寡处理的方式，结果安怎呢？伊就食袂落嘛，伊吞就困难嘛，是安尼是吼。当然，某一寡人讲，啊，你物件拢用拍拍的，敢那哥哥安尼先回家，安尼是不是造成呢？功能的退化，是不是哈？其实呢，咱食的物件，咱做这方面的处理，啊，比如切较油的啦，啊，滚较软啦，还是拍拍呢，跟那呢，泥浆啊那些，是不是啊？哈，通常呢，咱的选择呢是讲水分较多的物件，本来呢，伊就是较嫩的物件嘛。我含水量较高的时候呢，咱营养的密度是会较下降，无唔对。哦，确实两个是吼，啊，你当搁加一寡这牛磷粉呐、啊，哦，营养的补充品嘛、啊，哦，植物油啊，安尼你就当提升咱营养的高度，敢是呢？哦，啊，有一寡长辈，伊啉水定来去砸掉，哎呦，啉水砸掉，所以就爱啉水啊，会安尼无会哦，哦，所以你当利用敢那勾芡，还是搁添加一寡的藕粉，或者是白蒙呢？哦，就是减少这水体迄种流动性，避免你去砸掉啦，啊，砸掉个少安尼是吼，啊，甚至讲啊，食豆花啦，食奥油啦，食果冻啦，啊，这拢会当个增加水分的吸收安尼是吼。当然，确实讲啦哈，这么做调整了，嘛是来到呢吞物件困难的时阵。哦，安尼当然根据着咱这个医疗团队的评估，啊，来进行整合的照顾。就是要减慢你退化的速度就对了哈，持续可以当食物件、吞物件，因为安尼先才有营养嘛。好、哦，所以针对呢，安怎来和这物件，咱是要切较幼的啦，哦，煮较软啦，还是打成泥浆啦，还是讲水体液体浓稠度等等安尼先哈，这买当呢，加这营养师啊、哦、医疗师呢来做一个了解，然后做这方面的调整。当然，咧照顾方面呢，会较辛苦啦，啊、哦，会较辛苦，因为这食啦，各方面啦，你爱找着讲方便你食，够有营养诶，啊，但是呢，经过这方面的一个，敢那讲，大家呀、啊，来看安怎调整，啊，刷到呢，找到一个方式，一个会当吞，方便食，然后营养，安尼老大人的健康呢，绝对进步，哈、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招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招钙好，阮阿孙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煮啊，一起哦，三招钙活骨煮啊，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招钙好哈，鱼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
5: 用
4: 袂错吼，三
5: 招
4: 钙好，
5: 用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把，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先生叫问者吼。
0: 请讲啊。
6: 我这脚骨食麻，骨较气软咧，那个连骨中风咧，啊，这你看这要食啥？
0: 一脚两脚。
6: 一脚。
0: 哦，啊，当时开始的。
6: 哦，头都一个月咯。
0: 一个月才安尼先。
6: 一个月都一直麻麻麻，怎么说愈熬愈熬麻？
0: 但是敢那去一边嘛，对不对？
6: 嘿嘿嘿。
0: 啊，手举起来袂？
6: 手会啦，啊，我个做问题吼。
0: 嗨。
6: 诶，心脏啊，常常砰砰颤嘞。
0: 你即马吼，买咱的灵果精，啊，买咱的三蕉两项来食。
6: 哦哦。
0: 啊，灵果精。
6: 三蕉也
0: 食喏。食神经系统诶。
6: 我不跟你讲，我是讲我能不能买一个血力旺来袂食，敢袂使？
0: 上好啊，上补气血啦！你那人工精、血力旺、甲三焦三项，你当斗阵食。
6: 这三项就对啦。
0: 对，啊，你会记哦吼！你那胃肠歹，咱就食饭饱再来食。
6: 嘿
0: 啉血力旺，前后时间卖啉地米地。
6: 哦哦哦哦，
0: 好唔好？
6: 有当偶尔吼，
0: 嘿，
6: 有当偶尔一杯白啉烧酒呢。
0: 安尼，你
6: 我来是朋友啦，是朋友来啦。
0: 啉烧酒的，你就是爱食维他干。
6: 哦，我一般唔爱食，食四项。
0: 啊，你若身体愈来愈好，看多一项会当啊，愈食愈少，安尼当然较好啊。哦，啊，今麦你讲，
6: 今麦就一直麻麻，或者肩胛头啊，用要对头壳起来，我想我惊唔知中风未
0: 你。你也是心脏的问题啊、哦。
6: 哦，我心脏哦，我感觉做也无做工具，安尼也要听去呢。
0: 你即马连高筋吼，拢照三顿食。啊，那有时间呐，爱去检查一下。
6: 病哦。
0: 嘿。
6: 啊，好。
0: 哦，啊，检查那卡电话甲我讲哈。
6: 啊，好，谢谢，
0: 拜拜，拜拜，
6: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你好，来有借问一下。
0: 嗨，请讲来。
7: 阿爸，阿妈姐姐的背起来疼，会酸疼，安尼是假。
0: 都会会疼。
7: 阿妈、啊。
0: 卡阿妈会疼吼。
7: 嗯。
0: 今年几岁？
7: 九十。
0: 哦，阿妈吼。
7: 嗯。
0: 啊，一卡两卡。
7: 两卡这样卡比较会严重。
0: 好，你也话滚。啊，甲三椒两项拢爱食，啊，
7: 拢爱有食，我阁无食。
0: 哦，啊，拢爱三顿食，好唔？
7: 哦，阁即嘛是，是安怎？一盒是几粒？
0: 我阁呢，一罐是120粒，一罐是2500块。
7: 哦，
0: 你爱食我阁啦？
7: 嗯。
0: 啊，我阁咧食是过卡头有诶。
7: 嗯。
0: 甲你寄我阁寄一罐去好吗？
7: 唔好，我家己来买就好啊。
0: OK， 好，好，谢谢，啊，好，拜拜，拜拜。
7: 啊，都搁问者，问者。
0: 好。
7: 姐姐起来，咁还是跟这个博古的关系？
0: 姐姐起，当然啦，咱本身啊，脚头咱坐条就要徛起来嘛，对不对啊？吼。啊，你三朝有咧食，你外骨甲咧食，安尼先，咱要徛起来，要坐落才轻松啊。
7: 三朝就做几年啊？
0: 好，三朝要三顿朝。
7: 有啊，
0: 一顿两粒哦。
7: 啊，都食足久诶，啊，都无，安尼，今年才开始。
0: 啊，即摆是脚头，脚头话过来教你食，哦。
7: 好。
0: 好，拜拜。
7: 拜。
0: 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4: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细好细，枯袂落去啊。
8: 正常毛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9: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10: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1: 换人工诶，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诶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惊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活骨有效真正穿，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活骨赶紧食，个人是大口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活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活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你咱今日的健康单元来对呢，是针对环境的一个呼吁。啊，咱定来讲啊，塑化剂、塑化剂哈。啊，听到塑化剂，咱大家即马呢拢较了解啊。即塑胶的物件，对咱的生活、对咱的身体啊、对咱的环境呢，拢会造成真大真大不良的影响啦。尤其塑化剂呢，影响到咱身躯的荷尔蒙呢。哦，咧真侪时间报告来对看着讲啊，比如讲鱼啊，鱼啊，母甲尾啊，公诶母会错乱呢。啊，对讲咱人来讲，因为针对身体荷尔蒙诶影响呢，有倒呢，即查某，吼、哦，有淡薄呢性别混乱呢。哦，所以这拢是对咱呢，真严重诶一个影响啦。咱今日讲诶是一个国际研究。哦，这国际研究啊，就是讲塑胶粒啊，迄幼粒啊，幼干呢，你咱生活当中你接触到的，哦，你可能咧食落去，你可能吞落去的，等等哈，这塑胶幼粒啊，即嘛跟咱的湿地症有关联性，跟咱心脏血管哦这方面的问题有关联性。啊，这应该大家啊，普米啊，冇这种认识就对了哈。所以呢，台大工卫学院的教授就咧表示啊，伊用分析了50个，哦，拢找少年的来做一个 test， 来了解到因的这个粪便、大便呐，啊，粪便呢，发现了讲呢，咱每一天的大便嘛，每一天大便当中。哦，来接受试验的人呢，因为大便当中的上少有8000粒，哦，8000粒大型的这种塑胶幼粒啊。哦，相对的咧，动物的实验嘛证实，这塑胶幼粒啊，会来影响到咱的胃肠，尤其咱这肠啊困，哦，咱知影讲咱消化啦各方面拢需要肠啊困的到三工，哦，啊也影响到咱肠啊困的一个变化。甚至造成了咱血糖的代谢问题，胆固醇的代谢买三星的无正常，啊，那呢是影响都非常之大咯。包括咱头拄啊讲的，对身体荷尔蒙的影响嘛非常之大。哦，所以大家教授呢，伊规个研究的团队，就用这仪器啊来分析到这个50个少年人，伊粪便发觉就讲，这幼粒啊。甚至超过25微米，而种塑胶幼粒的中位数呢，是每一公克有差不多7-8粒。哦，这塑胶幼粒啊，那换算讲咱人体啦，哈，咱呢几公斤嘛，哈，啊，然后咱每一公呢，咱的粪便差不多偌济，那换算起来呢，每一公咱总粪便的量大约啦，哈，有8000粒，这塑胶幼粒啊。哦，幼粒啊，什么款的形呢？伊讲国家分析起来，哈，有的是敢那脆一片的，这种塑胶幼粒啊。哦，这应该是咧生活当中一挂塑胶产品分解了，然后这环境当中都存在啊。啊，比如宝特瓶啦，有无塑胶袋啊啦，哦，真侪塑胶的物件，后来呢变做脆，啊，咧环境当中。刷到安怎呢？予咱食入去巴肚底。哦，佮分析佮另外一种嘞塑胶幼粒啊，是敢那虾米？敢那纤维？哦，纤维啊，所以呢，这种的物件应该呢，都属于服装方面呢。啊、哦，就是聚酯纤维这方面呢，服装。后来呢，咧环境当中，哦，然后咱人呢，摸到也好啦，食的也好，啉落也好，反正呢，就是污染到咱的身躯。啊！这研究团队嘛进行动物的试验，好、哦、用鸟鼠啊，好鸟鼠啊呢来吸收这塑胶幼粒啊，差不多3个月时间，因发觉就讲呢，大约是0.5微米、0.5微米哦，这种啊幼粒啊，咧细只鸟鼠的肝脏内面，肝脏哦，迄较想袂到哦。累积的，咱想讲啊，血路当中啦、啊，有无啊？胃肠当中啦、啊，伊即嘛呢？累积的是咧肝脏内面的累积。所以这种啊幼粒啊呢，嘛造成鸟鼠啊肝指数升高，表示啥物？肝的发炎嘛，肝指数升高起来嘛。啊，包括呢脂肪的堆积，啊，就是讲脂肪肝。
嗯啊，塑胶粒啊，甲脂肪肝哦，所以你的年代了解就讲啊，安尼是呢，代谢的问题啦，胆固醇的问题啦，或这种的侃侃再来。好、啊，过来，甚至这鸟鼠啊呢，经过试验了，包括血糖啊好，胆固醇啊好，都拢总无正常啊。好、哦，所以这边当公司，这是鸟鼠啊啦吼，另外这鸟鼠啊，不是咱人啊。啊，动物的实验就是让咱了解伊的应用到底是什么款嘛，是不是哈？啊，所以呢，伊这个了解就讲动物的实验，然后咱来做参考。虽然伊是动物的实验，并不是直接代表着咱人的受影响，但是这实验报告就是讲，你从幼猎啊，诶，这种啊，暴露之下，也影响到咱人的身体健康嘛，包括咱国家卫生院。啊，这边做研究，用国际研究嘛，表示讲咱体内呢塑胶粒啊，来较侪时候呢，包括讲这人嘛，开始中风、心脏、心肌梗塞，啊，这个风险呢，是一般人个超四倍至五倍。啊，毛就讲分析，大脑内面的塑胶幼粒啊，愈侪嘞，安尼增加咱讲的老人失智。啊，卖讲老人一般人嘛，是会产生失智的风险吗？哦，所以咱真侪物件，比如那种塑胶碗啦、塑胶汤匙啊啦，哦，或者是讲咱即马甚至讲咱呐，特工有真侪人去买烧汤啦，啊是啊，买只咖啡啊，有无？哇，咱台湾一天偌侪人买咖啡，啊用纸杯啊，啊纸杯啊应该无问题啊，迄是纸杯啊咧，无唔对，看起来敢那无问题，但是你迄烧的咖啡，伊个纸杯啊内面有裹一层啊，哦，涂层遐。啊，迄就是塑胶。哦，甚至咱有台湾咧用迄种，敢那茶包，哦，塑胶立体茶包，迄嘛是有塑胶粒啊。哦，所以当讲是咱的生活当中呢，这塑胶粒啊无所不在啦。啊，咱都要想尽办法，尽量卖去运用到塑胶的物件安尼是。啊、哦，所以咱来讲要买一挂什么饮料，咱家己榨杯啊。哦，确实讲，每一个人去买一杯咖啡，拢改做是榨到咱家己的杯啊来去，啊，卖用迄个纸杯啊、塑胶杯啊，迄安尼是呢，不只讲咱的身体当得到健康啊，全世界这污染的情形啊，嘛拢会得到真大真大的改善哈、啊。好啦，这就是塑胶粒啊呢，咱希望讲咱减少塑胶。减速政策呢，一定要好好啊推动，就是这个原因。当然需要咱每一个人啊，拢会当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来做配合哈。以上。

0: 进攻股。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呀，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呀。
2: 正常无脚头，就定只瓦棍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定只你个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瓦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8。喂，你好，我亮啊。
7: 请教一下你啊，阿亮啊，遐做。
0: 嘿，你好，我亮啊。
7: 啊，我甲你请教一下啦吼。
0: 请讲啊。
7: 甲你请教吼。
0: 好，请讲。
7: 你咧袂讲迄个做啥物维他干迄吼？
0: 是。
7: 我有听你讲过唔吼？
0: 是。
7: 啊，我一年龄是86个啦。
0: 是。
7: 啊，我吼一个月拢爱去佚佗一届啦。
0: 是。
7: 啊，一届佚佗了吼，拢当来感觉甜甜。
0: 是。
7: 啊，迄敢会使食？
0: 维他干来食，当然会当啊。
7: 啊，迄会伤着腰子甲膀胱无？
0: 绝对袂。
7: 哦，我是啊，你甲请教一下，无都无甲你问较清楚都唔敢咪。
0: 啊，维他干啊，过关啊，袂伤胃肠，袂伤肝，袂伤腰子。
7: 袂啦吼。
0: 绝对袂。
7: 哦，啊，无我伊啊，拢一个月拢去一遍的，你啊，顿来感觉会甜
0: 啊
7: 呢。哦，
0: 好啊，买来吃，三顿吃。哦、啊，你若肝若无啥物问题，咱就一顿吃一粒吧，对。
7: 无呢，肝无安怎啦？
0: 对，啊，就过肝就对啊。
7: 身体拢无啥物问题啦。
0: 安尼真好，一顿一粒就好。
7: 是啊，会使南北款油啊吃无？
0: 啊，甲西油爱半开一点钟。
7: 啊，那汗油哩？
0: 汗油半点钟嘛爱哦。
7: 哦，安尼哦。
0: 嘿，好唔好？
7: 哦，好。
0: 好，好。
7: 好，
0: 谢谢，拜拜。
7: 好，谢谢。
0: 再见，
7: 再见。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8: 哇，阿亮先生你好。
0: 你好。
8: 都这样卡过来通，你的电话拢未通。
0: 哦，拍谁？你接电话。你接电话拍谁？请讲来。
8: 哦，我是要在请问哈，我妈妈伊迄膝关节啊哈，讲跪迄阵啊跪迄迄个抹脚啊，迄种的迄地板迄啊，涂骹迄啊，抹脚的较硬嘛哈。
0: 对。
8: 阿姨，跪落安尼讲，脚会痛啦，迄膝关节迄搭会痛，啊，跪袂落安尼，迄是啥物情形啊？
0: 迄脚头咧退化，伊袂当安尼跪啦。
8: 啊，尾下伊就点着，啊，就紧爬起来，无倒跪呢。
0: 哦，当安尼跪吼，伊跪下啊。
8: 我妈妈80几了啦。
0: 哦，伊个脚头咧退化吼，去买瓦棍回家吼。
8: 爱就食素食嘞，
0: 瓦骨素食嘞啊，
8: 瓦骨是素食嘞、
0: 啊。对啊，三椒盖好，瓦骨拢是素食嘞啊。人伊个阿弥陀佛出家师傅嘛，拢咧食啊。你甲妈妈讲吼，咱个瓦骨啊，无掺迄个软骨素，咱无掺迄个物件。吼、哦，所以咱这素食嘞会当食。伊若烦恼食素食嘞，就是若有掺软骨素的，迄咱卖食。啊，咱这绝对无软骨素嘞来对。
8: 完全都没有动物性质的吗？
0: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这你放心，这袂当我白讲的啦。
8: 哦，你那一罐是偌济？
0: 伊一罐120粒，一罐2500块，叫妈妈吼，上少爱早起2粒，暗时2粒，安尼来吃吼。
8: 安尼哦。
0: 嘿。
8: 啊，是饭啊，饭前。
0: 空心就会当吃。
8: 哦，饭前呀。
0: 嘿，好唔好？
8: 安尼吼。
0: 你知影去倒买吗？
8: 我唔知咧，太平安是福伦遐。
0: 哦，遐就有啊，讲阿亮啊介绍瓦棍哈。
8: 对吧？太平迄个福伦，吃大卡福伦，你刚刚就有啊嘛。
0: 遐就有啊，遐就有啊哈。好，谢谢，谢谢，拜拜。
8: 谢谢，谢谢，
0: 再见，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秀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松，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
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现在现代人啊，代志多啊，烦恼多，有当呢困袂去，烦啊，脾气歹，所以愈来愈散呢，真多问题啦哈。就听人讲啊，你可能呢啊生歹命啊啦，你可能什么病哈，讲到你嘛皮皮喘呢。但是这上感冒啊，遐尼严重的代志，咱来讲一位啊，68岁啊，这李妈妈。李妈妈呢退休了呢，生活真正常哦，真好哦，但是伊是最近啦，也未两年啦，差不多挖两年的时间呢。哎呀，感觉家己啊，反正呢，这也安怎，那也安怎，困未起，胃口真歹，拢安尼，腹肚安尼不舒服，肚肚，所以呢，腹肚不舒服是造成伊啊上大的困扰。安怎讲呢？便秘，便秘呢，即马来用一挂。软便剂啊，吃一种好棒的啦，补充一寡呢膳食补品啊，你先。但是效果呢拢无介理想，到尾啊呢，因为无食嘛袂用的，食嘛无介理想。后来一定是要找医生啦，吼，医生专业安尼个建议啦，所以呢，经过医生的建议，李妈妈差不多能够话个吧，生活饮食的调整，加真好。其实呢，嘛真简单呢。三顿的食食当中，增加了呢青菜量，增加了水果的量，也个有买啉水。你水分呢买啉，免来重呢。水分呢补充，佮叫阿妈呢爱行路，爱活动啊，不然规工坐掉呀。所以后来呢，其实伊的排便，阿妈的排便呢，就愈来愈顺咯。甚至到一礼拜呢，也当自然排便3遍至4遍。我本来是安怎？阿妈咧讲，我本来吼，差不多一礼拜，咱讲放屎了哈，一礼拜呢，超一遍，上最2遍啊，那是。就算讲呢有排便，嘛是呢一个大一个丁，定定安怎呢？吼，苦便所苦真久，嘛已经出来，所以安怎人就恶杂啊。你排便呢有困难的时阵，你要安怎困得起呢？暗时啊，腹肚嘛个堵呢，种脾气歹呢，当然脾气歹啊，脾气变啊好呢，不舒服嘛，所以原来这多问题呢，跟阿嬷的胃肠啦，跟阿嬷的便秘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好啦，即马呢排便呢，一礼拜3遍啊、4遍啦，这困眠嘛较理想啊嘛，精神嘛较好啊，啊个有。吃东西也靠胃口，我本来呢就没想要吃。原来是便秘的小毛病，调整饮食，调整生活习惯了呢，没什么同样呢。不然你只靠吃那些软便呢，甚至有一些老大人，吃软便的还没放，甚至用呕的，真的哦，确实这样是，所以呢，你啊，经过啊，饮食、生活的调整呢，才是重点。因为咱台湾人啊，即马便秘的人真多呢。真的吗？我讲一个数字给你参考哈。咱台湾呢，学龄儿童对读书的这些同学，有便秘现象的，来到32.2%，平均三个同学啊，这些孩童呢，就一个受到影响，有哪有可能呢？真的就是安尼。而且查某囡仔呢，比查甫囡仔呢，较侪。咱大汉啊，大人的情况嘛是同款。大人的便秘的普遍率是15%至25%，嘛真高呐。得到年纪愈来愈有了呢，65岁以上的咱的阿公阿妈呢，有将近40%长期间的排便未顺，安尼的困扰。所以咱的长阿多医学会的秘书长咧表示啊，用慢性的便秘呢，不只是咱生活上的困扰啦。你长期间呢，你无咧处理，所以呢，
巴肚肚不舒服啊，无胃口吃袂落啊，所以底层啊，所以呢，影响到咱的心理健康，包括你生活的品质，绝对受影响嘛。迄、那个情况，你要哪困呢？困嘛不舒服啊！啊，咱等下连累咱的大脑呢。大家唔知影吼，等下连大脑呢，这条路线影响是非常之大哈。啊，辨别原因当然真多，但是呢，咱先不管其他的原因，你就是不良的习惯呢，一定要做调整嘛。好、哦，你讲真多小朋友，小朋友不爱吃青菜。哦，咱即马呢营养午餐，哦，剩一堆，哦，青菜有够多多。哦，所以辨别困扰这小朋友，青菜、水果吃伤少，绝对是因素之一嘛。啊，过来即马现代人呢，咱食物件拢哇，愈煮愈好煮，哦，很精致化。但是啊，咱这粗食，哦，纤维质的摄取都无够嘛。啊，这嘛是辨别的凶手之一啦。哦，所以咱们预防啊，或者是讲咱们改变咱的便秘，哦，自细汉都要养成健康的习惯，嘛都要养成啊一个真好的排便的习惯哦。哦，加吃青菜、水果啦，五谷杂粮这嘛补充哈，摄取呢充足的水分，规律的运动，哦，这些是个人等啊呢真重要的。不过，啊，那么是给大家报告的，不是干那单纯的胃肠的便秘而已，有可能是身体其他的器官出问题啊，连带影响，这嘛会当讲是一个信号啦。好、哦，咱要注意，譬如讲，啊，咱排便呢，不对哦，你排便呢出现了，那红色的，啊，鲜红色的，会干那老灰哦。哦，或者是讲咱的大便呢，迄、那个色底啊，会变乌，啊，这可能是咱的消化道呢出血，这是一个信号。哦，第二个状况就是讲，咱的体重呢奇怪，突然间一直散落去，我也无咧减肥啊。哦，你嘛无超工减肥的情况之下，短期间内底，你的体重呢，一直减轻落去，你要提高警觉。啊，第三点就是讲，咱排便的形态咧改变啊，本来咧真正常啊，每天咧，差不多几点啊，就想讲要排便啊，最近咧突然间，哎呦，那也常常发生啊，排便的便秘，啊是讲啊，会漏，便秘啊会漏，按甚至两种咧交替出现，这卖注意。另外是。便秘啊，咱经过调整饮食、生活、卡步啊调整啊，但是咱的便秘依然呢，几落礼拜无改善，进一步到做检查，这唔免考虑啊啦，哦，这一定要做一个检查。哦，过来就是讲五十岁以上呢，中老年人啊嘛哈，头一遍出现便秘，或者是讲咱厝内啊有这种大肠癌呐。还是等下镜头中病素假，这是靠风险的哈，所以这呢嘛，请你做一下检查。过来是合并的症状，你便秘，同时过巴肚痛、巴肚肚、哦、冰白啦、吐啦、食袂落，哦，甚至出现了排便困难啊，个哈，迄、那个排便呢被诱掉，哦，咱大便规条。你变幼条哦，幼干的干那一个眼鼻，迄种情况，啊，赶紧看医生，啊，因为这症状那可能是重大、早期的症状的信号，譬如讲大肠癌，啊，肠啊呢阻塞，啊，赶紧看医生做者了解，咱较好较早处理嘛，哈、啊，尤其啊，这个肠癌情况，跟咱人的心情，啊，应该讲那个跟咱的情绪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哦，医学的研究就是讲，咱的肠啊呢，是咱第二粒大脑。咱肠啊内底有偌侪神经细胞呢？超过一亿粒。哦，啊，肠啊甲大脑之间呢有一条线啊，叫做肠脑轴，伊是密切沟通的，互相影响的。所以咱若压力大，咱若心情歹，你是不是胃肠呢就出问题啊？好哦啊，改变你的这个啊食欲，或者是讲诶便秘啦、漏屎啦，这代志就发生啊。
好、哦、相对哦，咱啊肠啊健康出问题的时候呢，会影响到你的脑神经本身的传导物质的分泌咯。所以你的产生呢焦虑，这袂掉哦。哦，你的忧郁，我别想哦，烦恼哦，你的精神袂集中。哎，定定出代志啊，叫头家嘛。啊，这呢，甲咱的肠啊、大脑相关的关联性呢，有所牵连。啊，其中呢，这肠啊困，肠啊困是非常重要的，伊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好困哈，会当帮助咱制作一种叫做血清素，血清素叫做快乐的荷尔蒙。哦，伊甲咱的快乐啦，甲咱心情的一个平稳，哦，相关的一挂神经的传导物质呢，有相当的关联性。啊，这个物件有高成的血清素。是咱肠啊来对合成的，啊你肠啊困呢，那是讲无理想，啊歹困真多啦，冇可能引起慢性发炎，就影响到你的神经，甲你心情的稳定嘛。所以肠啊健康呢，唔是干那帮助咱的消化免疫力，

发挥啊，这益生元的作用哦，哈，譬如讲了哈，大家啊，讲大家知啊，奇异果，奇异果就是低富明的水果的代表，有呢奇异酵素，会当帮助咱分解蛋白质，哦，增加丰富的抗氧化物，会当降低肠啊发炎的风险，真好吧？哦，所以这是有这方面的医学报道哦，每一天吃两粒啊绿奇异果。针对功能性的便秘，还是便秘型的肠燥症者呢？平均每一礼拜会当增加一遍至两遍排便的频率，而且会当较明显减少咱的胃肠的不舒服，包括讲咱的胃肠敢那肚肚安尼是。哦啊，所以这方面的水果有啥物事呢？提供大家啊，哈，甲记起来哈。咱你当讲是草莓、奇异果、哈密瓜。葡萄柚、往来、橘子、草莓，好、哦，当然个金蕉，金蕉不要过熟的哦。这些东西属于低富敏的水果，好、哦，在咱饮食的过程当中，会当呢实施啊来个做一个补充哈、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半加硬的温嘞，我吃一罐呀，三椒钙好个呀，坐了今麦袂酸啊嘞。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不起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鱼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4: 也用过说吼，香蕉较好，用得足好。
5: 行，拢行袂久，只香蕉较活骨，即摆拢
2: 无行几点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香蕉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香蕉钙好哪好哈？
0: 香蕉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香蕉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6: 哎，
0: 我亮啊，你好，
6: 哦，你好，你啊，亮啊，
0: 嗨，
6: 啊，你好，你好，
0: 嗨，
6: 哎，我有代志要请教你，
0: 请讲啊，
6: 我，哎，我在讲脚头有酸啦，啊，我有一个朋友在下头伊啦，
0: 是，
6: 啊，伊嘛拢在食你的药伊啦，
0: 食得力瓦骨，针对脚头有吼退化爱食瓦骨。
6: 嘿，吃瓦骨了。
0: 三顿吃，一顿吃两粒。
6: 嘿，
0: 康心就会当吃。啊，你的脚头有啊，有变形无？
6: 我脚头就是本来就有车祸的。
0: 是。
6: 啊，即啊，我脚落来拢有脚啦，酸拢去煮玻尿酸，你知道？
0: 哦，了解。嗯。
6: 嘿，啊，即个煮奈无啥，啊，即个脚头是足酸痛安尼啦。
0: 是是是。
6: 啊，两脚拢安尼。
0: 是医生讲爱。
6: 啊，脚是脚，小可倒脚较严重啦。
0: 哦。
6: 我这脚就是有去吃去啦，还脚头啊是有小块去鼻起啦。
0: 哦，了解。
6: 啊，我主要就是用啦，用好啊啦。
0: 哦，是是是。
6: 嘿嘿，啊，落来吼，我那那艰苦那咧疼，我半年好一届。
0: 哦。
6: 啊，我弄好咧医术手啊，手术台拢记伊啊，住半年算你咋？
0: 是是是。
6: 啊，住了也是啊，当半年。
0: 是。
6: 啊，今年来住了十波山哈，再来做身体呢。
0: 哦，愈来当然愈退化。
6: 嘿啦嘿啦，我那退化了啊，如果那。伊家讲退化，跟我消开消，哎，你跟他讲，他发炎嘛咧？
0: 啊喏，消炎止疼。
6: 系啦，哎呦，退消炎嘛，我食食是会杀你，唔过
0: 哦，
6: 我食得佫牙起来，现在。
0: 我看伊消炎止疼。哎，
6: 我这病都系食好啦。
0: 嘿嘿，
6: 你咪讲你想食你食你嘢安尼啦。
0: 我建议你吼，三椒钙好爱加你食。
6: 啥物话加
0: 你
6: 食？
0: 你今年几岁？
6: 我七十一咧。
0: 对啊，所以咱的骨头呢？较怕较袂记得，冇影响啦。
6: 你即马，我身体哈，
0: 嗯，
6: 即两脚的脚的小肚嘿吼，
0: 嘿，
6: 脚头有落来嘿吼，
0: 嘿，
6: 可能那呢生生下生上面虽然无三大安尼。
0: 对啊，哦，你瓦骨加三椒两项夹咧食，
6: 瓦骨三椒，
0: 嘿，瓦骨吼三顿食，三椒盖好食赞，
6: 哦，
0: 你的骨头爱补甜。啊！你的关节的退化，脚头有，迄是爱食瓦骨，两项拢爱食。
6: 嘿嘿，
0: 好唔好？
6: 嘿，啊，这我应征都有咧卖啊。
0: 应征金河堂药房就有啊。
6: 金河堂哟。
0: 嘿，三椒一盒1500块，瓦骨一罐2500，三椒一盒90粒，瓦骨一盒120粒，两项斗阵食，空心15分钟吼，饭前15分钟就会当食。
6: 啊，两项会使男的食吗？
0: 哎，两项斗阵食哦。
6: 两行倒一下，
0: 嗯，配滚水就好。吃了安怎个保持联络哈？
6: 好，
0: 好，谢谢，拜拜，
6: 谢谢，再见，
0: 再见。喂，你好，阿亮啊。
7: 喂，那个先生你好哈。
0: 嗨。
7: 跟你请问一下，那个我买那个雪莉旺啊，
0: 是。
7: 那它需不需要冰冰箱？就是如果开瓶之后，
0: 如果你打开了哈，冰在冰箱可以摆3个月。
7: 是。
0: 如果你没有摆在冰箱，不要晒太阳，大概可以1个多月。
7: 哦，就是赏味期要赶快1个多月以内把它喝掉，就是不冰的话这样子。
0: 对，而且不要晒太阳。
7: 嘿，是啊，有开的话就是放冰箱，可以大概放3个月没有问题这样子。
0: 啊，对的，对的。
7: 嘿，对，那再跟你请问一下吼，就是说如果肠胃机能比较差的话，
0: 是，
7: 他要怎么饮用？
0: 来， 很多人他胃肠不好哈，那么他的血利旺呢，他就会产生一些胃的反应啊，啊，甚至有一点口渴啊、哦、哈，所以喝血利旺，你的喝法要跟一般人不一样哦哈，
7: 你的
0: 第一点，你的量每餐的量要比别人减少一半。
7: 哦，减少一半，那不就瓶盖的30cc 这样子？
0: 大概20-30cc 而已哦，哈。
7: 好，
0: 然后呢，
7: 好好
0: 水的量呢要大概200-300cc。
7: 我去稀释它。
0: 对，然后呢，不是一次喝完，就当成呢，大概15分钟、30分钟，口渴的喝一点，口渴的喝一点，这样子喝才对。
7: 哦，是啊，那它这样冲泡这样子，啊、就是它的水温有规定，就是说温度的、那個、
0: 啊，没有，你可以把它哈、哦，冲泡在你的大的保温瓶里面哈、
7: 哦，
0: 然后常常喝一点，喝一点，这样你的胃就可以吸收，然后你胃好的话哈，你的贫血的现象也会好得快。
7: 哦，对，因为就是缺血这样子，就贫血，对，
0: 这样了解吗？
7: 哈，好，
0: 谢谢
7: 您，
0: 好，再见，
7: 拜拜。
0: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8: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啊，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袂落啊。
9: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苦起足好势，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10: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11: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2: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苦，正食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苦。
13: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活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活骨赶紧吃，固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背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固然卡头的得力活骨。电话0800-090-868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定来讲啊，身体要健康，爱加食一寡青菜啦，加食一寡水果啦，好、哦，这大家拢知影哈、哦。但是啊，这水果呢是真好食，啊、哦，嘛真甜嘛真香哈、哦。所以啊、哦，所以我的血糖较悬，或者是讲啊，我是糖尿病的患者啊，安尼啊，哎呦，安尼水果唔通食。食了呢，血糖就那欠款起来安尼先哈。我啦，这糖尿病的患者呢，其实咱是唔免完全拒绝水果，哦，你要做一寡挑选，食法做一寡改变，安尼咪当享受咱台湾哦，这么好食的水果。台湾是水果王国呢，一年四季，各项的水果，各项嘛好食。尤其啊，经过咱农民呐、啊，因拢是精心改良，所以咱台湾的各种水果了哈，多姿味美。啊，有个甜，有个香，哈、啊，敢那看起来就好吃了哈、啊。但是哈，糖尿病的患者，还是血糖较高的患者来讲呢，水果虽然是营养嘛真丰富啊，但吃法呢，有点学问哦。啊、尤其啊，有一挂人爱啉迄个果汁，哦、啊，热天时啊嘛，一杯果汁嘛呢，哈、啊，一个呢透心凉，新鲜果汁啊，落去了哇。沸腾呢，都真快起啊！哦，短短时间，也当讲是瞬间飙升。啊，真侪人爱啉果汁，啊，较不爱啉白滚水。哦，果汁好食，白滚水无味无味啊！哈、哦，但是针对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哈、哦，啉果汁敢真正健康。哦，所以呢，营养师的建议是讲，你要啉果汁呢，不如。你直接呢吃水果，嘛真好吃啊！哦，水果呢有完整的膳食纤维啊，有纤维质啊，而且呢，伊本身的升糖指数呢嘛较低。哦，这升糖指数就是讲，这个物件吃落去，伊对咱血糖欠管的迄个标准值是虾米款？哦，那阿尼斯呢吃水果，会比你啉果汁较理想。好，当然果汁里面呢，糖分是非常的多，啊，还有一挂果汁里面佫掺糖呢，哦，所以一杯果汁呢，逻辑确实啦，这就糟糕了。而且咱一杯果汁嘛，往往呢是几啊粒的水果落去拍的呢，啊，等于讲糖分是佫浓缩落去的呢，安尼是真重要的，咱讲的纤维质呢，膳食纤维呢，没有啊。哦，所以果汁呢，啉落去了，血糖呢，欠管起来，就算讲无掺糖的啦。伊天然的果糖的含量，依然是较悬嘛。哦，所以是不是无适合糖尿病的患者吃呢？确实无适合，尤其过量，绝对无适合安尼是吼。所以咱来直接吃规粒的水果，这是较健康的。因为水果呢，有膳食纤维，也当然延慢。咱糖分的吸收哦，哦，减少糖分，你身骨内底波动。过来，水果当中呢，有天然的水分，当然包括也纤维。伊啊，会当予咱增加，哎呀，我食物件，哦，有种饱足感，会当帮助你控制你的食量。哦，针对维持咱血糖的稳定来讲呢。也是好处多多哦，哈、哦，当然一杯果汁落去了，实际上应用，尤其是西瓜汁啦，好、哦，咱来讲这西瓜汁哈、啊，这西瓜汁呢，哦，尤其热天时啊，哦，大家拢大杯哦，迄种西瓜汁，啊，西瓜汁就落去了呢，真正伊的 GI 值呢是特别高哦，特别高哦，咱来当讲啊，风险较高哦。啊，所以甜甜甜，佮掺糖落去的，佮较嗨，血糖飙升。啊，但西瓜汁大家较知影讲呢，系无适合。另外一种呢，叫做椰子汁、椰子水。其实呢，椰子水吼，你嘛是要注意，尤其是热天时啊，啊，啉一罐呢，啊，椰子汁真好哈。实际上，咱讲椰子水吼，清凉退火，袂影响血糖。这是一种误解哦。哦，椰子本身呢，就天然的糖分，对血糖的控制是不利的。尤其要有一挂糖尿病的患者，
哦，对安怎？口干舌燥啊，人讲啊，跟那小甲症同款呐，嘴大、啊，口干舌燥，哇，啉只椰子汁，尤其是热天时啊，更好玩的是哈，真有可能。你本身呢，嘴大的时候，你的血糖就已经较悬了哦。这个时候，咱就应该以啊控制血糖为优先，唔是要赶紧啉只椰子汁呢来止嘴大。啊，等到进一步呢，问题更加大啊。所以呢，咱糖尿病的人，就绝对要注意的，就是这 GI 值啊，这 GI 值啊，叫做升糖指数，伊就是一个标准值。你这个物件食落去我的身骨了，伊对我血糖欠管应用的标准呢，是到多一个程度哦。所以呢 ，GI 呢较管呢，就代表伊的消化吸收较紧。所以速速将我的血糖呢塞管去，啊那 GI 较低呢，就是讲伊分解较慢，会当让咱的血糖呢慢慢啊稳定，当然会起啦，但是是慢个稳定的上升。啊，针对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咱维持血糖的稳定是第一目标嘛。哦，所以咱选择咱食的物件时阵，就选择迄种较低 GI 的食物。为主啊，水果当然嘛是同款。我阿那呢，那水果呢属于啊较低 GI 的，是虾米款的水果？哦，那你当做最后面的选择嘛？啊，是较安全的选择嘛？啊，头一种啊，莓果类，草莓、蓝莓、蔓越莓，哦，一些 GI 呢拢较低，而且个抗氧化的物质啊，真好啊。第二种。奇异果，哦，这奇异果是黄麦，啊是青麦，奇异果呢，拢会用诶。啊，伊个纤维啊真丰富，所以呢，伊个升糖的速度呢慢，真好哈、啊。第三种呢是柑橘类，啊，像葡萄柚、橘子、柳橙，啊，这方面哈、啊，啊，不过咱特别讲啊，这葡萄柚哈、啊，葡萄柚可能会干扰到咱心脏油啊。啊，是会有油啊，这效果哦，所以吃的时候呢，特别注意用油啊，迄个时间点。啊，其他呢，属于低 GI 的水果嘛，真多啊，你拢会当选择啊，芭乐、小番茄、水梨啊、苹果、桃子、李子，哎，嘛是拢袂歹选择啊。哦，甜度无有，适中适中，膳食纤维无有。哦、所以对血糖的控制来讲呢，这是适合咱的水果安尼是啦哈。热天时啊，靠这个奶汁啊、营养啦哈，这咱都要特别讲起来哈。热天荔枝、龙眼，包括呢瓜类、西瓜、哈密瓜啊、哦，通常咱以为讲这分量无介多还好啦，但是啊，糖尿病的患者都咧不知不觉当中食过量。因为这种的水果哈，伊的纤维少，伊的糖分高，伊的甜度呢真高，伊属于高 GI， 高 GI 哈，所以伊和你的血糖呢，速速的欠管线，这里都要慎重啊了哈。咱选择呢低 GI 的水果，偏偏高 GI 的水果，这就是你自己要做这方面的管理嘛。好、哦，咱挑选的水果的时候呢，有六大诀窍。好几点，就是咱所讲的啊，你爱挑选的是低升糖指数的，就是 DGI 这方面哈。一般来讲哈，糖尿病的选定呢，应该是咧 GI 值55以下的水果啊，像讲蓝莓、草莓、覆盆子、柑橘类，就是包括柳橙、葡萄柚，其他的选定呢，苹果来呀 也很好。好、啊，第二。注意的就是分量的控制。啊，莫像水果哦，真好啊 ，OK 啊，真健康啊，食伤多就不行。因为你摄取伤多水分，所以咱每一遍吼，咱要食水果的量，咱控制了一分，一分就差不多半碗啦。啊，是讲差不多了，家己一个拳头，不讲大水迄个量，好、哦，安尼你就好抓嘛。啊，第三个诀窍就是讲，片面呢。
高糖水果。高糖水果呢，特别是亲像榴莲、葡萄干、蜜饯、奶鸡、莹莹等，哈、哦，这些水果哈、哦，这咱就尽量避免。过来就是讲配合其他的食物。那你吃水果的时候吼，会当配合一寡呢高蛋白质的，啊是健康脂肪这方面的食物哦。哦，像亲像讲啊，这坚果啦，啊是原味的优格啊，这当帮助咱呢稳定咱的血糖。第五点，爱提醒，空心吃水果。我即马康巴豆啊，啊有一寡讲法就是讲爱康巴豆吃水果较好，康巴豆吃水果会抵消了你的血糖的波动。所以咱的状况呢，咱建议你咧三顿吃煞。咱家来吃水果，因为咱减少对血糖的这种影响性啊，那是呢哈。过来就是讲，咱呢榨果汁哈，咱保留迄个果肉来吃。可是讲你一定爱啉果汁啦，你买当用用冷压迄个方式哦，哦冷压方式有果汁，啊咱的果肉呢，遐纤维呀，会咱个保留起来，哎对咱的血糖啊，哎影响会较少。哦，啊那果汁呢？即马买果汁拢伤甜啦。哦，你看你买迄果汁，啊，你家己做果汁敢唔好？啊，不要加糖，啊，慢慢加其他什么甜味剂，安尼先上好。哦，另外呢，营养师咧提醒哈，你可能感觉讲啊，我糖尿病，啊，我食这种果汁 OK， 哦，啊，所以你拢干那食这种水果，好、哦，我食这种水果较适合，啊，都干那食这种安尼唔对。哎，选择几啊种来食？啊，你唔免固执水果，哦，你爱挑选，但挑选的过程嘛，免讲单独一种，安尼是，哦，咱是当个变化多一点呢，啊，红色的，哦，苹果，黄色的芒果，哦，青色的芭乐，还是奇异果，哦，等等安尼是吼，因为每一种水果呢，拢有伊每一种特色的应用。哦，啊，你讲啊，这种的升糖较悬的哦，安尼咱就较食较少一寡嘛。哦，啊，这种的呢，升糖的是属于DGI 哦，哦，安尼咱就加食一寡，但是唔通讲干那要食多一项啊，无问题，水果唔是安尼先哈，多种多元化的水果，咱拢爱摄取。哦，只是讲某几种呢，咱迄个量，家己要知影，爱适量安尼先就好啊哈。当然，最后咱要提醒的，你要定期监测你的血糖。好、哦，安尼先兼顾健康的同时啊，可以当享受好食的水果安尼先哈。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食了变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爱食食就好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
5: 喂，阿亮啊，
0: 嘿，你有我阿亮啊。
5: 我请教你哈。我做咧食恁的三椒哈。
0: 嗨。
5: 啊，那会按下晡时啊来，卡一片拢会酸。
0: 脚趾片会酸哦，
5: 啊，脚头拢无力啊，行路拢按脚头拢无力啊，按袂酸呢，按无较无力通行。
0: 嘿，啊，即马吼脚头有退化，爱食瓦骨，
5: 爱食瓦骨啊。
0: 嘿，阿姨几岁啊？
5: 75。
0: 哦，你脚头咧退化吼，爱教着瓦骨来食食用的哦。
5: 啊，就按。那行咯，啊，拢会软脚，啊，行袂啥好，但就拢按啊头壳安戆细戆细。
0: 他甲戆就唔对啊呢，
5: 啊，
0: 他甲戆就牵涉到咱的循环代谢、血压、血油啊呢。
5: 安尼哦，
0: 嘿，
5: 啊，迄安得食啥？
0: 食苓果精，你有咧食？
5: 有啊，啊，我苓果精，
0: 哈，
5: 苓果精是三岁，你往到店食诶。
0: 好，啊，有三顿食无？
5: 我食两顿。
0: 啊，三顿食好吗？
5: 好啦，啊，无就较少，啊是。食饭前食较好啊，食饭后。
0: 哎，拢无要紧，啊，甲你的西药半开一点钟。
5: 西药我无咧食啦。
0: 无咧食西药，安尼好啊。
5: 我无食西药，我都检查都无啥物毛病，干啦骨质较无好啦。
0: 骨质无好是爱食瓦骨甲三椒啊。
5: 安尼哦。
0: 嘿。
5: 哦。
0: 你三椒甲瓦骨吼。
5: 嗯。
0: 即马那呢，脚无力啦吼。
5: 嗯。
0: 啊，你就三顿食。
5: 三顿食。
0: 啊，你若真正食了真好啊。
5: 嗯。
0: 咱才改做食早。
5: 嘿，
0: 啊，但是还佫无力的时候呢，拢是三顿食，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夹咧食。
5: 啊，就安行路，干那呢，安尼会两脚，啊，干那无力，啊，当时啊，心脏啊，无较好。
0: 啊，对，所以头拄我甲你讲，吼，你脚只偏会安尼死
5: 啊。啊，脚只偏会酸。
0: 对，迄个循环较有关系。
5: 循环无好。
0: 嘿，对呢。
5: 啊，练骨精是咧食血路循环的。
0: 对，互咱心气充足，循环好啊。
5: 安尼哦。
0: 嘿。好，阿嬷，拜拜。
5: 好，
0: 再见。
5: 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
0: 嗨。
6: 我拄仔未去甲你问。
0: 嗨。
6: 我看到轮奖敢有，恁敢有寄？
0: 有啊，轮奖有房，咱的产品拢有。
6: 哦吼。
0: 遐摕到用的哈。
6: 嘿，诺诺一罐偌济？
0: 诺诺一罐1500块。
6: 哦。
0: 三顿食，一顿2块，尖尖配温烧滚水食。
6: 哦，
0: 嘿，记哦。
6: 你无搞是鱼的关系哦。
0: 嘿，当然啦。
6: 哦。
0: 哦。
6: 食迄就会杀掉吼。
0: 对，三顿食吼。好，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这部时间差不多到站了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阿介绍有灵果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礼盒1081200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礼盒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0800060877，0800060688777。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得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龙井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晋南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府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4: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嗨嗨嗨 ，Hello， Good morning， 大家好早哈、哦，来，今天是六月六号，星期六，2026年哈。美丽人生有得力公司，得力的酸乳钙粉，得力的钙油，啊，还有护理元素，护理元素，舒鹏，舒鹏，一起为他干，为腹部广告之后1080700088为您所提供哦。来，我是秀君，周末快乐。

0: 今天哦，今天这个日子真的是很特别了。2026年哦，立空立六年，六月七六星期六，哈，六六六六六，呵呵，无无那个侪啦。2026六，哈，啊，六月六号啊，三六啊，星期六，四个六，六六六六，安尼哦。啊来哦，今天呢，大家这个啊，很难得的啦，哈，这样的哈，这个六。好，四个六凑在一起。虽然今天是没什么特别的日子啦，反正就是周末啦，吼，就是周末这样而已，啊，刚好又凑上四个六，吼。好来，那我们就来看看嘛，今天这么巧合的，吼，四个六，2026六月六号星期六，我们来看看十二星座运势，吼，运势如何啊，吼。好来，吼，首先我们来看，诶，今天呢，这个运势还不错的，吼。嗯，看看呢，哦，啊，来，首先我们来看的是水瓶座哈，水瓶座运势不错哦哈，这两天运势不错哈，啊，追赶啊哈，水瓶座身兼多职哦，身兼多职啊，未歹哈，啊感情方面、工作方面是会当身兼多职的对啦，感情方面就是冷静下来，财运方面是源源不断哈，啊，幸运的颜色呢是水蓝色，贵人是处女座哈，小人是巨蟹座哈，好来。这是今天哦，今天最最 lucky 的星座就是水瓶座啦，哈，来，安尼听众朋友知道哦，今天这个日子这么特别，
1: 大家哦，
0: 好，来再来就是双子座，嘿。好来，那双子座的朋友，跟听众朋友讲，双子座的朋友今天的工作是这个周末的多元行销整合，感情是敞开心胸去爱，财运呢是获利起伏不定啊，幸运色玫瑰色，贵人是牡羊座，小人是双子座哈。再来天秤座哈，今天这是这个周末这三个星座算是都不错的啦哈，就是运啊稳谁别败哈。第一个是南多。水瓶座啊，再来双子座，再来是天秤座。天秤座工作方面呢，主动发现问题；感情方面呢，互动非常愉快；财运呢，投资收益稳定；幸运色系雾绿色，雾绿色，雾雾的绿色。贵人就是自己一样的天秤星座，小人是射手座。好，谢谢。

来，我们来看看摩羯座啦，哈，这得按那顺序一礼拜了。摩羯座给那个哈，这个周末工作建议以静制动哈，感情呢哈，对象公开，财运的一切自由安排，幸运色正红色，贵人狮子座，小人处女座哈。接下来是金牛座哈，金牛座的朋友信心，工作上呢信心会当成就，感情上要舍弃旧有的观念，灾运呢不要欲求不满，幸运色喜啊偶紫色，贵人是巨蟹哈，小人是天蝎。再来是处女座，处女座呢这个周末工作是主动完成杂物，感情上呢心里要放下纠结，财运呢要积极撤回资金，幸运色是虎皮色，贵人是摩羯，小人是金牛座。再来是巨蟹座，巨蟹座呢工作上哈，啊来在工作上来讲，公司的高层访视探访的对哈，感情上容易疑神疑鬼，灾运呢冷静面对，幸运色是可可色，贵人水瓶座，小人是摩羯座。再来我们来看天蝎座啦哈。天蝎座工作方面呢，拓展业务人员，感情上经历的内心的情绪，灾运呢出外逢财贵人，幸运色是普洱色，贵人是射手座，小人是牧羊座啦哈。再来是双鱼座，双鱼座呢哈，这个周末工作上避开针锋相对，感情上互动平平淡淡，财运一切按照计划，幸运色是宝。蓝色贵人双子座，小人是水瓶座哦。再来我们讲到火象的牡羊座啦，牡羊座工作不宜过度，感情也放轻松，不要严肃，财运呢灾运呢重视投资报酬，幸运色是淡绿色，贵人金牛座，小人是天秤座哦。好来啊，剩下两个星座，一个是狮子座哈。狮子座呢，这个周末保持资讯对称，内心哈啊，感情上来讲，内心比较敏感，财运呢恐怕破财，要多留意。幸运色是海蓝色，贵人是天蝎，小人是双鱼。好来，这是狮子座的啦哈。再来我们看射手座哈，射手座工作代志愈来愈多，感情会当主动出。灾运呢，多方所求利润哈。幸运色是金珀色，贵人是双鱼座，小人是狮子座。好，以上的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哈，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跟大家啊分享一下这个周末哈特殊的哈这个日子啊，跟大家分享12星座工作感情财运哈，贵人小人幸运。运色

好嘞，这个周末呢天气也是不稳定啦齁，好像南台湾今天早上这样看来好像天气没有下雨齁，阿玛伯哦阴啊，但是马伯公一头就美啊呢齁，暂时有停雨齁，有停雨的迹象齁，不过这波的这个梅雨封面这个根据气象不可是说会延续到下个礼拜六齁，所以随时都还有可能下雨齁，那周末呢趁着这个天气还不错，何处

嘛哦，常常都会看到有那个学生的毕业哈，毕业季、毕业典礼啊，我当时也经过好好讲，哦啊，这学校门口怎么布置的那么漂亮？干什么？哦，一看原来好是在举办毕业典礼哈，所以这个位是毕业季。那毕业之后呢？哈，不管啊，有的人都是毕业要出社会，还是有的人要升国中、升高中、升大学啊啊，这段时间哦都会有比较长的空档时间啊。有的人就应该首先就安排要冲啊冲啊冲啊冲啊，但是大概也有很多人就是安排好出去玩啊，出去旅游等等啊。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特别在这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注意哦，这个要出去旅游的朋友，我们台湾有七间旅行社已经被废掉执照啊，有七间旅行社被废掉执照，所以说这是我们的观光署所公布最新旅行社的黑名单哈，好，所以讲，请大家啊，如果要出去旅游的时候，哎，特别注意哈，注意一下啊啊，这个旅行社就是如果你老公啊，你在接洽某一家旅行社，你还是要先啊留意一下，上观光局的啊这个网站去了解啊。这勒令啊，这个根据了解，七家旅行社啊被废照的哈，被废除掉旅行啊这个旅行社的这个执照的啊，噶另外还有一间旅行社是被公告票据拒绝往来哈、哦，来另外还有就保证金遭扣押执行诶啊，有另外有四十一间旅行社是处在自行申报停业诶，这是登岩停业诶这种的状态。来废掉旅啊这个执照的七家旅行社呢，甲听众朋友讲叫做庆祥旅行社哈、哦，不知道在哪里然后、哦、庆祥旅行社啊，超屯旅行社啊，还有跳跳岛在地日常旅行社、彩虹国际旅行。行社啊，个有这个修游旅行社啊，个有俊宇旅行社、盛运国际旅行社哈、哦。主要原因就是啊，包括无依照规定交足的旅行业的保证金啊、哦，经过通知期限满，个拢无交纳啊啊，来所以讲这七家旅行社，咱条件比如不要再接洽了哈、哦，已经被废照了哈、哦，已经被哈、哦、这个撤销的旅行业的这个啊执照啊哈。好，来，另外呢，还有哦，还有展延停业的啦，什么哇，我这好、哦，这都是拢完了有状况的旅行社哈，诶、哦欸，也蛮多的哦，哇，蛮多的，念不完，条件别有反正哦，这边暑假搞啊哈，你家己注意一下哈，诶、哦欸，如果那个旅行社，我大概念一下哈、哦，不过因为太多了，好、哦，四十几家旅行社有那么多个，可跟你看咱国内偌济旅行社哦。什么遇见国际通运旅行社、深汉旅行社、台湾便利旅行社，哈，这个嗨澎湖旅行社，这有些可能是办国内旅游的，啊，个有中正旅行社、天王旅行社，啊，个有启程旅行社、米饭旅行社、安美旅行社、想玩旅行社、大来国际，好，这个合成旅行社、百事旅行社、跨海旅行社、星辰旅行社、日辉国际综合旅行社，好，天灾旅行社、金元玉旅行社，好。嘉乐星旅行社、亚洲旅行社、米奇国际旅行社，好，另外飞美运，好，这个运通、飞美运通，啊，个这个巨城旅行社、华夏国际旅行社、本质生活旅行社、欧乐旅行社、汇丰旅行社、经典旅行社、华夏大地哈旅行社、福安旅行社、亚星国际、小马国际哈、台湾国际哈、新力旅行社、想台湾啊、想台湾旅行社，啊，个合群旅行社。金航国际旅行社，另外还有四方旅行社、优质旅行社、在新国际旅行社哈，好来啊，这些啊，这些都是有自行申报，以及主管机关哈啊，复地停业哈、啊，这个展延停业、复制停业，还有展延停业，好来，所以讲咱听众朋友，反正你最近，如果你最近有要这个旅游哈，不管是国内旅行社，还是啊这个专门办这个国际哈、啊、海外旅行社。啊，这你家己吼都注意些吼。那刚刚，如果你稍微有听到的哈啊，你觉得对你的旅行社有怀疑的，你还是呢要啊，这个观光局诶，这个旅行社哈，这个了解一下哈，了解一下。Molly stays at home and does her pretty face, and in the evening she's still swinging with the. 哎，旅行业这么干呀吼。
你看咱国内哦，自从迄个疫情过了后哦，旅游业会使讲是足惊讶的哦，出游的人好多好多、哦，出国的人哦，啊，不管什么日子，无一定讲什么年假日啦，还是讲什么大节日，几乎啦吼、哦，人讲哦，真正是哦，那个连平常没有什么年假的日子，你看那个啊机场哦，人拢是往那嘎嘎滚，但是怎么我就是想讲，那有这么多旅游社做袂落，做到要倒去安尼吼，还是讲关店被踢脚哦？这个我的我当时啊，当然跟经营较有关系啊。但是咱店面旅行社可能有一些是专办国内旅行社哈，好、哦、国内旅游啊，但是也有国外的啊、哦，比如有些有代购机票了，什么订房了，上面哦，因为有几挂旅行社哦，金马基信，咱国内旅行社现在也是那个。好像就是我感觉讲也是很两极啦吼，嘛、哦、是迄大间诶吼，都、哦就是迄大间诶啊，知名度高啊、哦，大

专门的美食之旅的建筑之旅哎哈，哦就是这样，如啊的价格反而价格就很难讲，很多高档的旅行社它，但是如果以拼紧那些啊有高下，它收费比较贵啊，它也是有很稳定的客源哦，啊等到你嘿有当时啊收费就少诶，啊人客去了吼，啊那个无爽吼，啊干嘛讲啊那上面无好货哦，现在旅行社其实也蛮竞争的哦，大概咱国内哦有几家啦吼，大概哦就是看这个旅行社走什么，有的人是啊偏重在价格的选择啊，可能伊就是这类借旅行社也大票仓，他拿到很多的票机位机票吼，啊所以讲他可以哦比较便宜的吼，啊那啊也这个行程旅程的安排，它设定在这中等哦，或者是个中下价位安呢哦啊，对一挂小资族的啊，我一挂人哦，小资族的可能的讲哦啊比人较俗一嘞，安呢伊就选择啊，他就会选择你，对不对？但是有的人是喜欢好一点的啊，你的行程安排是比较特殊的，我不要太大众化的哈、哦、啊，有的呢是有足侪人已经升个世界的升个工啊升个。在被去对胜的时阵，他可能他就会好、哦、走的就不一样哈、哦、你去搭河轮，我你去搭游轮，我去搭河轮，好、哦、就是一样，两种就不一样啊。啊、哦，游轮就可能也有很便宜几万块的哈、哦，你就可以搭游轮，就看你走什么路线啦、啊、哈、哦。但是河轮就又不一样了哈。啊、哦，近两年啊，咱台湾哦，有在推广这种河轮之旅哈。啊、哦，相对来讲，河轮的那个费用呢，比那个游轮的费用要高很多哈、啊、但是黑德西东吸收几瓜哈，比如说中高的年龄层呢，哦啊，本身呢已经嘛世界胜足济啊，他只是想要享受那个哦悠闲又轻松哈，然后又比较是有一点就是讲专门针对这样的哈、哦、高档的客户所安排的饮食啊、行程啊、住宿哈、哦，这种河轮他也是住在这个河轮上面啊、哦、住在那个河轮上面啊，当然河轮也有很多等级不同的、哦、啊走的路线不同、哦、像啊这几年像说哎什么啊莱茵河啦、多瑙河啦，甚至法国龙河啦、哦、这种河轮之旅这几年呢算是呢比较高档的、哦、跟游轮又不太一样，游轮是一艘游轮可能几千人几啊千人的、哦，那么相对来讲费用齁、哦、也不会那么贵齁、哦、啊，有的人呢讲啊、有比较年纪大的，或者是说有的人觉得说诶费用相对来讲便宜，像啊、我最近就听到有一个朋友齁、哦、他参加那个什么一个叫做环游世界60天呢、欸、游轮齁、哦、一共环游世界60天齁、哦、环游世界60天多少钱而已呢，啊，我唔知，我所在讲的，他讲的，我实在是有一点不相信呐、啊。环游搭游轮哦，搭游轮啊，那个游轮我们就不要讲什么号了哈，我知道是什么号哈。好、哦，这个说我讲游轮、河轮其实也都有分等级，但是游轮还是比河轮比较便宜，因为想要讲河轮呢啊，这个船它是啊人比较少哈、哦，它比较少，它顶多呢，它顶多就是100人到120人啊，几架船哦，但是它整个里面的所有的配备都是哈、哦、啊都是没人讲，就是等于是像五星级的这个饭店安尼，不管是餐食哈，哦啊加这类服务哈，服务人员的服务对象哈，所以不会像游轮那么多那么吵杂。虽然游轮我就想讲，哎、欸、不错啊，啊算起来也便宜啊，游轮的旅游，哎、欸、环游世界60天，伊家讲20几万，我讲你有没有搞错？你有没有说错？伊讲因为他那个是很早以前疫情爆发之前就是购买的哈。啊，可能到尾也唔知是安怎啦吼，后来哦，大概有些人就退掉，而且啥呢？啊，20几万哈，啊，但是我实际上我上网去给查呢，他是其实是60万呐、啊。啊，我那个我听到的是一个朋友的朋友，我朋友转述给我听说，说、啊、他是在搭那个河轮啊游轮去环游世界60天的，才20几万。我讲环游世界60天有那么便宜吗？哈、哦，要不然就是船哈、哦，船的等级是不一样，或者一共啊，他是在疫情
情爆发之前就定的啊，后来可能有这些人退掉啊，一直延后，可能也有种种的原因啦齁。基本上来讲，应该最便宜要到60万啦，60万60天环游世界，你连讲会合啊齁。那啊，另外有人参加那个河轮，欧洲河轮，好像法国的龙河，好法国龙河。那当然房型还是有差啦齁。虽然河轮的房间不多，河轮也房间大概就是50几个房间了呀，齁啊，有分为3等级啊，就有人说我参加啊法国的河轮齁啊，11天就要60万，11天哦就要60万啊，啊你环游世界60天60万啊，卖公益的20几万，20几万的我刚刚也许唔在什么特殊状况啦齁，好，所以安尼比起来，11天60万，跟60天60万，嘿，一个是搭河轮，一个是搭游轮，哦，来哦，就这样子哦。

嘿，好来，谢谢，咱来进广告咯。好来，五大产品哦，五大产品有维他干，有得力酸哦钙粉，有得力的钙油，有护理元素，啊，个有舒鹏哈，这是咱啊节目中哦广告的五大产品。除了维他干是 MIT 以外哈，那另外咱的酸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跟舒鹏这四大产品，咱全部进口。全部进口，所以这个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是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四大金刚哈，都是强强棍的哦，真的是强强棍，都是世界顶级、世界最顶级的。所以讲吃钙补钙，你一定选择得力珊瑚钙粉这款，来自日本，来自日本，全世界有这个生产开采珊瑚钙的只有日本，也只有日本，所以别的国家。没有，只有日本哈，只有日本啊，为日本的这个乌那国岛、这啊琉球岛、哈九湾岛、哈这大概就这几个岛屿哦，这几个岛屿，因为这几个岛属呢哈，它啊整个岛屿呢，整个海域呢哈，这个海水底下呢都是丰富的珊瑚礁海域。哦，酸哦，就会海鲜哈，所以讲它的珊瑚礁呢，非常非常的丰富，生态哈，生态非常的丰富。那为什么？其实早期呢，他们还没有怎么会想到说，哎，那个珊瑚礁提炼成钙粉哈，这个啊，珊瑚礁化了后呢，哈，这个提炼哈，经过高温，哦，高温去炙烧，哦哦，啊改啊提炼磨粉啊，磨这粉啊，这种珊瑚钙。为什么会被发现说是当人类补充钙质最优哦最优质的钙质哈？这应该讲起来，这都是爱哈，这都是要感谢呢。这个这咱讲的哈，就日本人住在这几个地方的日本人真的是太长寿了，又健康又长寿。咱都讲的哈，就是与那国岛、琉球岛哈、阿基雷石原岛这几个岛屿哈，所以因为。当地这几个岛屿人拢足健康诶，而且都蛮长寿又很健康，所以引起的这个金氏世界纪录哈，这个金氏世界纪录它是记录去世界各种哈，这个好第一的什么都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哈，这个好像 top 诶哈，都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哈，所以金氏世界纪录就是哈，从数据从各方面的资料统计发现，日本琉球岛、石垣岛、与那国。国岛这几个离岛地区的人民特别健康又长寿，所以金氏世界纪录呢，后来因得派出一组医学科学人员、医学科学的人员呢，就去到日本这个当地去研究，哦，去了解，去寻找当地人健康又硬朗又长寿的原因，哦，一定爱底下住在一段时间呢，啊，去跟当地人做伙生活，去了解因咯，因的日常生活是安怎。因食啥啊？因是拢用哦，敢有特别的保健身体啊？是啥哈？后来发现呢，其实当地人除了饮食，很多是原型的饮食哦，没有太多加工哦，原型的饮食以外，另外就是劳动哈。啊，这个月离岛的人，因拢有咧劳动，年纪重了，年纪大了哈，而因为年轻人都不在这个地方哦，年轻人都会离开嘛，因为这是离岛，他们会去哦外地，会去都市去打拼，所以呢，这老李知道不？家的哈，这个月岛的家的人拢是啊年纪比较大啊。因为没有年轻人的照顾陪伴，所以很多人都是爱自己做，爱自己做。年纪大了，我到六七十、七八十，所以你看，你去到那里，你看，他们八九十都还在那里顾店，在吃头路，在站柜台都有呢，就是这样，很健康，很硬朗，因为他们自己都长期的劳动，什么都要自己来，自己动，甚至种菜啦，还是说讨海抓鱼啦，还是说这个劈柴啦，我是举例这样供啦吼，都是要自己来，所以金氏世界纪录诶，这一组科学医学科学家去研究了，发现讲啊。
跟他也没有特别安怎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这样子的人在世界上有很多地方也有这个情形，那为什么他们会特别的特别的硬朗，尤其几乎没有什么骨质疏松，牙齿骨头都跟8-90都还够好，很多都还保持得很不错。后来他们才发现跟他们当地的水源有关系，水源有关系，因为他们发现这些这的海域海底底下有丰富的珊瑚礁生态，酸乌礁生态。那么这个珊瑚礁 它当然它的珊瑚礁礁质它会渗透到海底海水还是土壤土壤里面，所以呢琉球岛石湾岛乌那国岛当地人就是其实他们长期的饮用水跟他们的这个土壤应该就是有丰富的这个海底珊瑚的那个成分 有这样分解渗透出来。所以说他的土壤你种 的东西，你种的菜或者是说你耕种的稻米上面，就会比较有吸收到那个钙质，珊瑚礁的钙质，包括水质水质也同样，可能难免有一些珊瑚礁珊瑚钙质它就会渗到这个水质水质里面。所以呢这个金氏世界纪录他们去研究在那里住在那里在那里那么久，他们后来发现最最主要的原因，头前我们说的那也是原因，但是最最差别最大的就是他们在那里丰富的酸乌礁丰富的珊瑚钙质，应该就是造成他们长期年纪那么大，这个骨头硬朗，牙齿都还不错，体力都还不错。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认定就是家。应该是海底珊瑚的关系，后来才从这个珊瑚又分解知道说珊瑚里面的这个珊瑚钙质是真的非常好吸收的钙质，也是跟我们人体上最符合，跟我们人体所需要骨头所需要的钙质，水气所需要的钙质，我们衰退衰老衰败所需要补钙的钙质来说，一般你市面上吃到的都是合成钙化学钙，结果呢在海底天然的珊瑚里面发现有丰富的珊瑚钙质，所以是安内才开始日本日本政府才开始呢让开放，以前没有开放呢，让这些海域的珊瑚钙珊瑚它如果已经钙化了以后呢透过呢这个日本人他们的技术去改做高温火炼萃取提炼，所以说我们的得力珊瑚钙粉就是这样来的，我们曾经带听众去参观过，很早了，去那个九湾岛呀去参观那里得力这个珊瑚钙粉因的这个这个生产制造的工厂就是这样一堆一堆一大堆的珊瑚钙粉，都是珊瑚经过2000度的高温去给炙烧提炼成磨成很细密的粉末，所以好吸收。珊瑚钙的本质意的是好吸收，不会像合成钙化学钙容易造成吸收不了又造成囤积结石，所以说，马上用过人马上蹦就感觉，哇天差地别的，那个好个补钙你在吃了你有感觉说很快很明显，你有感觉说对牙齿啦对骨头啦对体力啦对你的免疫力啦对你的身体的抗体跟你已经逐步逐步在衰老的这些体能，马上很快你会有感觉好像又提升了，就是这样带特路本来就一直冲起一直要来老来一直说人家说牛车给我们塞下去，现在不是给冻掉了，吃酸了钙粉了给冻掉了，然后又巴苦又倒少年倒翻口倒回来，这就是得力珊瑚钙粉，一罐2500块在我们台湾也已经一段时间了，很多人在吃的，很多人都说，我都吃的酸了钙粉还一罐钙油啦，美国真的钙油北钙油那罐是针对关节的，就是这两瓶很多人在吃得力酸了钙粉跟得力的钙油，一个日本的一个美国的。

来哦，这个哈、哦、西班牙哈、哦、西班牙这个高地建筑的哈、哦、那个教堂叫做哈、哦、圣家堂哦，只要有去西班牙旅行过的朋友哈、哦，大概都一定有去参观哦，这个哦圣家堂哈、哦，就是高地建筑的圣家堂，这间教堂哈、哦、已经起多久啊哈、哦、啊。太久了齁，这个啊设计这个教堂的这个建筑师都已经过身一百年啊齁，都一百年了齁，所以说你看这一座教堂齁已经盖了一百上盖没将近150年了齁，到现在终于齁，因为齁我就想说啊，那座教堂跟他研究都起不好，挑在老的，有的人就说那是不挑在这样齁啊，这个齁从我个人去两遍，我去两遍第一遍看这样，第二遍去也觉得说啊也是差不多啊，这是怎样齁，这是挑在去挑在这样老这样不爱去好啊，挑在要让人去参观说啊，你看永远好像盖不了的齁，永远盖不成的教堂啊，呢哈，拍摄哈，终于这一座教堂 finally 哈，这个最近已经完成塔楼安装哈，就上顶尖哈，这个教堂的上顶尖的所在塔楼安装哈，今嘛呢，这个巴塞隆纳圣家堂这个教堂的高度已经达到172.5公尺哈，是目前哈全世界上盖高的教堂建筑哈，它完工之后，它的、就是世界上最高的教堂建筑、啊、然后在6月10号6月7日暗时要在弥撒当中为教堂的中央的尖塔、啊、要主持启用礼、啊、要这个灯开的启用礼启用礼、啊、这个时间呢，这个时间呢就是跟这个设计的、啊、这个建筑师、啊啊、这高地、啊、就是高地、啊、这 Antoni Gaudi底哈，好，一根贵星几百年，好，就是六月十号，就是他贵星几百年也记得掉，所以特别选择的这一天启用哈，这个启用好尖塔的这个启用礼哈，就在6月10号，好，6月7日啊，基本呢这个天主教教宗哈也会到访哈，我也会到访哈，参加这一个西班牙这个圣家堂教堂的哦这个核心活动。所以终于啦 finally 不可能进前嘛，我跟我讲这个教堂这样子，它其实它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它终于就是把那个塔最上面，我相信如果去过的人都看都是为了这教堂的比较尖尖的那个触顶就对了，等于我们说的是触顶就对了，一直都还没起好，很多年你又去两边三边看嘛，都还没起好，现在终于 finally 终于塔尖完成，6月10号、啊、要启用，但是现在又面临一个问题，我们之前有说过，然后他的一个被做那个教堂的那个两个有两个那个楼梯，很多西班牙，你如果去过西班牙的时候，西班牙很多地方都会有西班牙广场，有没有西班牙广场啊？广场都会有阶梯哦，有阶梯哇啊，不讲足高啊，一杆嘛呢哦啊，足侪人都踩着那个阶梯或坐在阶梯上哦，三三两两啊呢，伊即马就是讲啊，各有两个哈、哦，这个阶梯有两个方向哦，要盖那个阶梯，但是呢受到当地民众的抗议哈，到底今嘛安尼抗议嘞？这两个阶梯要不要做？好，抗议的民众是安怎？因为你那边起这两个阶梯哈，当地哈的附近这个圣家堂教堂的边啊，遐的住户大概有1000户，有1000户都爱被驱离开啊。他们的房子就会被被征收啦齁，被征收，因都袂当个住底下爱离开，大概有1000户哦，你要叫1000户的住户住底圣家堂教堂附近的1000户的住户，你改工啊，因为啊这个圣家堂教堂要盖这个阶梯齁，所以你们要搬离开齁，这些你们现在住的地方都要被征收。这1000户的这个住户当然是抗议啊，因抗议的原因不是说我不愿意给你征收，这些处因东西当年他们都是他们买的齁、哦、他们的所有的私人所有的，你现在要把我征收要把我赶走，我当初买的时候就上个重要因的抗议的原因是说我动车买的时候你们并没说这道家圣家堂教堂要盖那个阶梯广场啊，没有啊
齁、哦、你们没有说啊这个未来以后会盖阶梯广场齁、哦、然后你们可能这个地方就可能会要搬迁走咯会被征收啊没有那都是私人的买人买起来啊齁、哦、啊你现在要敢叫人搬走要叫人走要征收掉齁、哦、他们当然不愿意啊而且还那么多一千户呢几千户你这样说我当时钉子户几户就给你定掉了啊你几千户哪有那么好讲话所以他们说根本原设计里面没有这个阶梯、哦、住户不满意的就是这样、哦、他们不爽的所以一直在抗议、哦哦、他就是说原本的设计、哦、里面并没有这样、啊、你们现在是为了观光、哦、为了说、哦、可能、哦、会有很多观光客来、哦、那所以、哦啊、才临时后来再追加那个盖那个、这个阶梯广场这样、哦、所以造成附近的住户的并且说他们的权益是不是受损、啊、就受损了就是这样子、哦、所以说、哦现在呢，可能我不知道啦齁所以说教堂的顶塔尖完成了但是呢、啊、未来这个阶梯广场要怎么样跟当地的住户被安那个吹桥可能这还是一个大大的难题哟、哦、齁、哦

好了，最近哦，这几天呢，有去这个南韩的朋友哈、哦，请注意了，南韩哦，听讲哦，这个最近哦，这几天哦，这严重非常严重，空前哈、哦，严重的哈、哦、示威哈、哦，人民的示威抗议，有足侪人提这个哈、哦、美国的国旗跟南韩的国旗，这些游行的人提美国的国旗跟南韩的国旗啊，是从啊，有的人就举牌哈、哦，有的人就举牌讲哈、哦、啊，这个这个选举呢。这个作弊安尼的掉啊，所以讲看起来这个游行呢，这个游行就是啊、应该讲你别讲亲美也不是亲美了哈，就是讲他们会拿美国国旗跟南韩的国旗的，相对来讲，他们可能是会觉得啊。你南韩现在这总统李在明整个就是比较亲中，南韩其实现在在他们自己国内亲中亲美也非常两极，非常极端，亲中跟亲美，亲中亲美过去比较没有这么严重，但是这几年尤其从尹锡悦，尹锡悦、啊、这你要说怎样感觉也是有政治因素被搞下台之后呢，然后这个亲中的李在明名起来吼，了吼啊，有足侪啦吼，有很多事情，所以造成呢，这个南韩他们原本亲中亲美，本来都没有到那么极端，都有一直都有亲中派，有亲美派，但是现在变得很极端吼，很激烈吼，好，这个三不五时游街抗议的哦，反示威游行很多，最近就是有这样的情形，所以如果你最近来去南韩哦啊，要不的话自己注意。那基本这个南韩的民众呢，哈，哦，因为抗议示威是为了什么？为了因最近诶，这个选举，哈，选举，因今嘛咧选啥物？有一点就也是类似呢，啊，这个，哦，对，这个是啥？跟他啊，国会选举安的丢啦，哈，哦，国会选举，哈，哦，国会这个议员的选举，结果呢，哈，这个全国第九届全国哦，地方选举啦，哈，好，全国的地方。选举结果呢？在首尔，好，有贵来投票所竟然发生什么情形？发生投票的纸，哈，投票的票纸哇不足。不足，就是讲有人去投票，结果讲无啊，无票啊，安尼，你要去投票，你去投票，结果投票数讲无安尼，我无啊，无选票，无啊，那也无啊，伊讲啊，都无啊，都无啊，就是无啊，都无够，准备无够，落尾安怎问伊，就甲你讲啊，都准备无够，啊，恁太准备无够，咱要去投票，咱不是应该拢知爱准备偌济选票吗？伊讲啊，无准备无够的原因是安怎？伊讲就是伊都无想到投票率遮悬。没有想到投票率这么高，好来，那为什么今年投票率会那么高？就是因为这样子哦，因为都是因为安尼在引发的大规模的这个抗议风波，哈、哦，示威的民众呢，彻夜封锁票箱。哦、在那边哦，示威民众封锁票箱35个小时哈，好、哦，一直到6月5号哈、哦，这个昨天哈、哦、才上午才顺利呢，把这个这个票箱呢，好、哦、运到这个开票所哈、哦，开票所。那好、哦，这个其实呢哈、哦，这个韩国这些反对哈、哦，反对底下的抗议的民众是安呐，因干嘛讲这一次的选举哈？哦就是有做票啦，而且呢，是安怎？他们更讲的是中国介入吼，中国介入他们这一次的投票选举吼，中国介入，所以哦，可能因基本应该因为这个地方选举应该看起来就是讲，目前李在明啊，这个执政党可能是不太应该讲情势是不太好啊。那中国介入，因为李在明他是亲中嘛，中国哦，今嘛伫全世界哦，我跟你讲，足侪国家的选举的时阵都有中国介入的影子啦。中国介入，反正都是你想跟我靠，你看这几天那个那个郑丽文去美国，伊咪讲吗？中国。要他选2028年总统啊，今嘛要选总统，伊好，即中国咧指定的哦，中国咧指定啊啊，即两天你有看迄个傅昆萁无？弟弟话你讲喏，讲今嘛咱爱修法立法吼，中国人来诶，中国人对啊，中国人来选咱台湾的总统吼，公要修法呢哦，可以让中国人来选台湾的总统呢。
哦，就这样，要让中国人来干台湾的总统的地方，那简直的是台湾已经的、就是这两个王八蛋，这两个坏蛋哈，哦，这个郑丽文跟那个傅昆萁哈，啊，一个就讲哦，现在哈，哦，已经2028年了哈，这个哈，习大大哦指定哈他为这个总统的哦，可能的是要参选总统啊呢，哦，认为讲哎，哦，这中国哎哎、啊，你想嘞啊，中国一定是的后边哦，用足侪哦各种的。同款啊哈，诶，都就种诶，迄个啊，就这迄个看奥博哈，就是要他要让谁去当选啊？那个人就是他要的人，中国要的人，那当然就是听中国话的人哈。那如果说以后在咱台湾选举都变成讲诶，爱人都是爱中国指点的哈，钦点的人，那还得了？真的还得了哈？整个台湾都真的是很可怕。已经嘛，韩国基本选举都是已经有在经营啊，所以人家民众出来的抗议，那些保守。他们在抗议的原因就是中国已经介入去影响，已经影响他们这边的投票，竟然说有那个票不够，票不足、啊、票不足为什么？其实很多票他们就已经事先都投了好、啊、你首先投那个票、啊、可能是他们也是有一种啊，这啥哎，那个远距投票哦，阿喜公哦，其他的哦，这种哦，这类、個、投票选举的方法，所以难怪哈、哦，这最近的抗议在民众，在南韩的民众，因公安话呢，哦，他们要求韩国要投票选举要像台湾那呢，讲哎，俄咱台湾那呢。哦，咱台湾安尼，你就是你人爱去投票啦，你人爱去投票，你不要说哦，用什么哦，什么什么远距投票啦，哎，迄种拢有操控的呢，吼、哦，哎，拢会当去用操控的啦，或者是说哦，什么哦，什么网络投票啦，吼、哦，透过网络投票啊，那个都可以被操控的，所以讲哦，哎，像咱台湾安尼啦，一人一票啊，提身份证、提印啊，一人一票啊，去等你个80岁、90岁坐轮椅的，吼、哦，吼、哦，嘛是要家己来。去等吼，拢是家己投票，选举是个人的意志吼，个人的意志。因南韩他这一次就是中国介入的太严重吼，很多选票可能想那为什么会票不足？为什么会票不足？票不足的事先因为足侪投票拢已经票拢等啦，拢等好啊啊，所以真正要去投的人，甲尾安尼，恁无票无够，竟然票无够。为什么会票不够？啊，伊就讲啊，就因为没有想到哦，这个投票率那么高吼。可能因想讲，哎、欸，啊，那依照往年，大概说投票率70%啊，70%啊，大概因都先个投，已经投30%去啊，吼，剩咧因都按个40%，大概有偌济人吼，剩吼且40%的投票人口，吼啊就在准备安尼啊，没有想到说这一次那么吼投票会那么积极，那么积极的是有足济人吼，可能就是这个保守党的他们是要投下吼，对基本的这个选举是等选举地方选举啦，好、哦，等于就是有一点啊，像咱今年哦，咱11月我那边投票要选的同款啊，地方哦的，好、哦，地方就是像讲啊，县市长啦、议员啦之类的安尼吼，啊，所以讲哦，就是很多人可能要投下反对啊，这可能比较对目前的执政的李在明啊、哦，可能比较不利哈、哦，所以讲啊，加上中国的介入操弄哈、哦，所以讲哦，他们这出来示威抗议非常的严重，讲哦，好、哦，这个。根本就是一个不透明，而且是用暗波的这选举，应该要学台湾哈。因在咧讲，这游行内底有足侪人，因在咧讲应该爱学台湾呐哈。投票选举要像台湾哈，所以咱台湾人，咱有法都真真正正是家己去选举去投票，一人一票，大家人无分大细汉好野善，一人一票，这就是民主国家哈。咱人民最大的权利，人民最大的权利，一人一票。可以投出你自己想要的这个候选人，所以说所以大家爱珍惜，所以讲有投票的时阵，你真的爱去投票吼。你嘛，即嘛愈来愈侪吼，愈侪国家已经愈来愈失去了这种的自由。你看，像韩国哦，现在都已经变这样子啊，人民都爱出来抗议哦，人民就要起来这样抗议哦，这个哦怒吼哦，这个哦生气哦羞气啊，有用吗？哦，韩国政府马上就出来讲啊，不，伊就讲哎，因本来一些抗议的人就讲，遐票拢无路用，要重新投票哈啊但是韩国政府哈，目前的执政政府的公不会重新投票，也不会再延长投票，也不会改变哈，也不会再补票，什么都没有，就是这样，就这样，哎，就是安尼哦，就是这样哈。

好嘞，你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咱来进广告哦，吼。来来，咱台湾吼，差不多两年的，拢有一遍选举啊，吼，对不吼？算两年，像今年2026年，我们是啊地方选举嘛，吼，地方选举啊，咱美国嘛是嘛，吼，韩国也刚刚这样就被搞得乱七八糟了，吼，吼，所以才会这么严重的示威抗议，吼，好来，所以讲大家要珍惜，两年会一次，吼，再过两年就是中央级的选举，好，中央的这立委跟这个总统的大选，哦。啊，今年呢就是地方的县市长还有这议会议员啊，所以身体要健康齁，台湾已经到少数国家真的可以这样齁，明明白白的投票齁，明明白白的投票，虽然还是有可怕的力量在那渗透齁，在那个操弄齁，但是齁咱人民自己爱清楚，人民自己清楚齁，齁这就是我们当普通人齁最最最珍贵的齁，最珍贵的权利齁，最有力量的权利就是一人拢一票，大细汉好亚三拢同款哈，清楚的哈，这个投下自己的一票，身体够好哈，阿麦讲哇，哎呦，阿虎当时阿年纪大哈，就想要去投一票，但是出门又不方便哈，得即马盖婚盖又爱家，出盖婚盖又爱家，你个软卡，你个咧卡头有疼哈，阿你咧软卡，你行无两步路，你得咧酸啊，好，要行到投票所，你就讲啊，忙啊好啊，我麦去投啊，做人你这几两年一届有这个机会去选举去投票吼，爱投啦吼，真正是爱投啦吼。这里最大的权利，人民最大的权利呢，就是投票，吼，就是投票吼。好嘞，所以讲咱听众朋友，过好得力盖混盖又爱家吼，不管你80、90、70、100吼，来。选举的时阵，这个人有家己的意志，依照你家己的意志去投票安尼吼。所以讲，咱听众朋友真的该混该忧，你若有食，你的酸就慢慢会退掉。好，你的痛慢慢的减轻，慢慢缓和，一直到你补充过来了后，好，不但酸痛，好，连带那个麻，本来迄个麻啊个僵硬吼，硬叉叉一种的情形，拢会好去。不管是你的腰。不管是你的手，你手要伸高举高，你的腰要挺直，要凹弯，要弯腰，或者是你的脚，你要屈嘛，要行，要徛，吼，啊，来，这拢已经主地，拢已经吼，拢总无啥好势啊啦，真正拢无好势啊，吼，啊，脚也未行，我真正讲，哦，那都是上界不方便的，啊，你手，我当然是对呀，咱身躯对一个所在无舒服，拢是艰苦，但是。我讲脚甲手比起来，你脚会可能更加严重。你脚你都无法度出门啊！你脚若无好，你都无法度行路，无法度刷叮当出门哦。所以得力钙粉、得力钙油一定爱食，得力酸哦钙粉、得力的钙油哈，一定爱食，一定要吃哈，一定甲你顾家哈。安尼哦，脚伤手人会行会走哈，会屈会徛哈。好来，得力的酸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就是这两种，一个是从关节修复来甲你补充。软骨，一个是强化咱的骨质，强化咱的体质，哈，个提升咱的免疫力、抗体，哈，流行病，哈，哦，充斥着今嘛时代，充斥着各种的流行病，哈，所以你的抗体、免疫力呐较好的时阵，哈，啊，那病毒哦较无容易呢发生伫你的身上，所以一定爱食钙，哈，得力珊瑚钙粉，啊，个强化你的关节，哈，退化的关节，得力的钙油，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全国500大指定药房都有在卖哦。好来，你若要问讲，阮家就近哪一家药房有在卖你们的得力酸哦钙粉甲钙油，你就打0800775599，卡这个电话问就好啊。我大对，阮家就近对有指定药房无？是哪一家？好啊，地址在哪里？电话几号也可以告诉你哦。好来，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或者你若是有个人讲啊，我都较无闲出门去各位，直接卡这个电话，随时你卡拢有人甲你接电话，直接卡电话咨询。
0800-775599，0800-775599哈。那那五月份刚结束，母亲节赠送活动，五月大桌一组都是两盒，再送半盒，安尼为一组，纯咱钙粉一组5000，两罐再送一罐小的钙优两盒，一组两盒再送半盒哈，安尼拢5000两呀，好买两盒会多增加半盒哈，所以讲这都是优惠组，贵州两盒为一组，安尼都是优惠组哈，多送半盒。你哪边矮哈，你矮去有房买的时候，你要买的时候你就说你要大组的哈，啊看药房啊，这能够给你几组安尼哈，或者你电话点杠，你卡0800-7555-99，卡这个电话点杠，你买西工哎，那够大组我要爱大组的安尼哈，那我们就会帮你看哈，啊帮你处理哈，谢谢0800-775599，谢谢。以上广告。来，时间的关系，咱休困一下，再阁继续第二小时。

0: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3: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莉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策顾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10: 以上是彰化市高寿公格。
11: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谐路英雄车啊口，是转药房和谐路顶和谐车牌啊卡。
12: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好来哟、哦，好来欢迎哈、哦！咱第二小时比的人生第二个小时哈、哦，这点钟故咱服务电话开放的现场哦，开放现场，所以讲你呐，这点钟故听咱的节目，你有话要讲，有代志产品方面不清楚要问，哈、哦，食产品有心得分享，或者是产品点讲注文哈，拢赶快卡咱的这个服务专线，啊、哦，这个小时这个电话服务专线就是咱的口音专线0800-77-55-990800-77-55-99。哈喽，来你好，你好，
1: 嘿。我在问吼，迄个查甫要食迄个伊的泌尿。
0: 哦，来广告，迄对迄个来，迄对苏鹏嘿，吼。
1: 苏鹏。
0: 哎，食泌尿的问题，放尿的问题，吼，迄食苏鹏，叫苏鹏，吼。好好好，没有对哦，吼，苏鹏哦，啊，咱苏鹏吼，这尤其是男性吼，男性甲一个这个年纪吼，开始吼，开始也感觉讲放尿困难的问题困扰，要放是放无三滴，唔放是插插滴吼，哎呀，所以真正吼啊，足懊恼的，足无助的，尤其是查甫人，因啊开始有这个排尿困难吼，排尿困难这个问题，相对来讲，男性朋友家己知影，尤其有经验过的人家己上清楚。相对来讲，他的男性雄风也会跟着减退哈。我那也这退步，我那退步，甚至退咖哈，日时也未做，暗时也未做，大行拢未做。那安尼有当时啊，家己也干嘛讲啊？那我不就变成一个废物吗？哈，好来，这其实哈，这泌尿哈，好泌尿系统这个整个咱讲的规组的，咱讲规组的哈。这好男性哈，泌尿膀胱有肌尿破栓哈，这个是其实整组的环环相扣，所以这一方面的保健哈，你要提早者哈，上好是提早者哈，好就是苏鹏哈，苏鹏，谢谢哈，来也指定有帮各位哈，咱苏鹏哈是加拿大进口的，一级压，你那单买一级压是1800哈，啊你今嘛咱五月份刚结束的哈，你那讲优待组的，你优待。一组就两盒，会多送半盒，三千六，你今晚来买一组3600，可以拿到两盒半哦，所以很划算的哦。谢谢，你得家己有帮买的时阵问一下哈，问一下讲，哎、欸，大组的哪有我要买大组的哈？好，谢谢，以上广告。Hello， 来，你的人生，嘿，你好。
2: 哎、欸，
0: 来讲，
2: 讲。
0: 嘿，是，嘿。
2: 哎、欸，你好，我问你讲嘿，嘿。因为已经什么什么药剂，我怎样叫他老？

好好好好，谢谢哈，好来谢谢，咱听众朋友哈，有人今嘛当这这个要爱叫大组的哈，这买大组的哈，好来谢谢来08007755990800775599。来来，我跟听众朋友讲哈，为什么哈这几年哈这个韩国哈？真的齁，这非常的乱齁，真乱真乱，政治啦齁，我说说的是政治上齁。因为你看像上一届的尹锡悦他是比较亲美派的齁，结果呢齁这不能你就被斗倒了齁，对吧齁，什么安诺安诺安诺，反正那有很多齁，其实还真的蛮多是政治斗争齁，现在人在监狱里面齁，在尴尬一这不阿跟他阿北能你呢齁，然后再选就是现在的亲中派李在明，李在明起来在做。那其实呢这几年南韩的选举已经都是真的是都要怎么说，都已经不是真的透明了，不透明了。我们说2020年那年2020年那年国会大选的时候，他们的那个他们的违规在那个选票上头印 QR code 嘛，怎么会在选票上面印制那个 QR code 码呢？哈，那是2020年，那都是拢违规啦。哦，啊，来2022年总统大选的时阵，都发生啊什么呢？发生呢，这个选务人员代替人投票，等于咱去投开票所，底下咧底下咧，甲咱啊邓英啊提票，和咱那个选务人员，那叫选务人员，选务人员家己讲投，甲人投，他代人投票就对啦。啊，这选务人员是代表对一排对一栋的，对不？你想呢？哦，所以讲哦，这是2022年的时阵的发生选务人员代替别人啊投票，哦，啊个来违反秘密投票原则，哦，违反的秘密投票原则。2024年国会大选啊时阵的比批评讲哦，属身投票箱上面。这个投票箱管理不当齁，哦。然后去年2025年总统大选也传出选务人员选务人员盗用身份证代替投票案例。那基本你看现在2026年地方选举赶快一定是个问题。就是有人拢票拢先讲登登去啊，哦。所以到最后真正要人本人要去登的人无票啊，没有票了。啊，在抗议，这几天南韩的抗议街头示威抗议这么严重，就是这样哈。因要求讲基本的选举呢，哈，就是要做，就是讲目前来讲，你有发生这经营，那都不准哈，就不准了哈，就已经不行了。所以你就是要重新投票，或者是在延长投票，好，要不然就是作废无效再重新投票哈。但是因出来讲嘛，哈，这个好，这个选务当局有出来讲，虽然道歉呐，因出来道歉呐。好，道歉说啊，这对选票准备了不够，好，因为投票率出乎意想，哦，这一次的投票率很高，但是那都不是真正的话，都不是真的话，真的话是我老早有很多票都已经被带头了啦，简单说就是这样啦，来，而且出来说不会延长投票，而且也不会呢，这个一个重新投票都不会，哦，都不会。好，只是公开道歉啊呢，好啊，边瓜利武功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选票不够的情况齁，哦，选票不够在底咱家是多严重的啊，你爱人都变成拢没当算啊呢，没当倒啊呢，那是啊呢，这次的乱七八糟啊，所以说齁，哦，韩国我的说这几年也是乱七八糟的齁，哦，好，谢谢。

0: 你
1: 食迄
0: 咁会
1: 使？会使，会使，会使，可以，可以，可以，会使，嘿，会使，会使，
0: 哦。安尼无我再来食看嘛。
1: 好好好好。
0: 无。
1: 好。
0: 那敢那无啥难。
1: 好好，无问题哈。好，谢谢哈。好，谢谢。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哦，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哦，0800775599哈。好来，要讲的、要问的、食产品、要分享的、点讲主文的哈。好来哈，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来你好，嘿。
2: 你好。我咧来请教一下吼，
1: 哎，
2: 你迄左人嘛，年岁有工作经验钱，七十几岁就工作经验钱，
1: 七十几岁都无啊啦，吼、哦，
2: 哎，无啊呢，我是讲啊，问你看嘛，我拢在遮缝缝，无爽快
1: 个，
2: 在遮拢爱念念，安尼我是讲奇怪，问你看，看到底是安怎？
1: 嗯，啊！你家己做查某人嘛，经历过经验期，啊！你即卖情形是安怎？你唔知？那
2: 经经一个有今一个会加经年期，我现在我自己
1: 无啊啦。你是讲你所讲的经年期是讲有迄个月事，迄个红红的在你目的，还是讲？
2: 无，唔是。
1: 哦，你是咧讲哦，迄个经年期的不舒服嘿哦。
2: 诶，无舒服，无舒服，伊也不舒服啊！那大家怪怪。
1: 啊，迄我跟你讲，我俩阵你咧讲啊，我过有来咧白个，迄通七十几岁是袂啊。我俩阵你是咧讲迄个，你若讲经，你咧讲的，就是经年期的状态，迄个症状就对啦。七十岁，搁 A， 是你若无保养，一定搁 A， 嘿。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Hello， 来，你好，淑君哦，嘿，
1: 请教一下哈，
0: 嘿，
1: 你的这个那个那蓬蓬蓬的啊，树蓬啦，
0: 树蓬嘿，
1: 树蓬的对那个瓶料跟那颜料这 OK 不？
0: 专门的哈，专门。

0: 要出国最重要，最重要爱咋啥？最最重要要带什么？啊，当然就护照哈。好嘞，你只要若要出国哈，你若已经有护照，你家己爱注意一下哈，就是到你要出国去讲。吼，你的护照的有效日，吼，你的护照的有效日，假如以你要出国去讲来算，是不是？啊，个上届无，啊个半年来半年分，诶，这个有效期，你要注意哦。不是讲哦，我都我有啦有啦，啊，起码个半年哦，还有半年，就是从你要出国那一天算，你还有半年的有效期，哈。那不足到半年的有效期，你得爱个去啊，个去换过啊，哈，好，爱去换。护照爱注意哦，哈，好，这个出国刚才记得要照护照，你无去注意的，护照的有效期，哈，好，有啦，就这样弄这种情形，哈。好来，咱出国吼，有当时啊，成功的机场的时阵，我们大家都会瞄一下，瞄一下，哦，看别人拿护照的时阵，哎，他的护照是什么颜色的？哦，当然，如果可以靠近一点，你就想说看，哦，这个护照是哪一国的护照，对不对？哈，其实哈，世界上全世界护照哈，伊的外皮。好，护照的外皮颜色哈，也外皮颜色，总共敢那有四种呀呀，有四种颜色。他就比如你看过人别人的 A 护照，你捌看过有啥物颜色？绝对你看过哈，都是一定只四种颜色呀呀，无其他颜色。哪四种颜色呢？哦，第一就是咱家己也是绿色哈，就有绿色。别人你别的国家有没有绿色？有，也有绿色。你嘛看了讲，别人提绿色的，你就讲啊，这那跟咱这咱台湾的，跟咱台是不是咱台湾人哈？好，其实别的国家也有绿色哈。世界上全球的护照外皮只有绿色、蓝色，还有红色，还有黑色，这四种呀，只有这四种颜色。红色、蓝色、绿色，还有黑色，好，这四种颜色哈。好嘞，那护照哈，护照的这个它的外皮用什么颜色？这是安怎定的哈？其实这是自由定的，不是讲有什么规定哦。这是你看啊，每一个国家应该的啊去制定的哈。啊，选择什么颜色的原因哈？背后呢，其实哈隐藏有复杂的历史故事哈。一定有这个历史复杂的历史故事，啊，无就是有一挂文化象征，文化象征，要不然就是有的会跟宗教信仰或者是政治立场有关。哎、欸，听众朋友，安在哈？哦，这個、为什么？哎、欸，你们那个你们国家的护照为什么會用黑色的？为什么用蓝色？为什么用红色？其实大概背后都有这几个原因哈、哦。但是也足奇怪，你讲。啊，都无限制是安怎？那会干呐？全世界护照啊，全世界这些国家吼，啊是安怎干呐？护照四种色呢呢？吼，那可不可以改色？吼、哦，有的人讲、哦，我的护照外皮可不可以改色？可以哦。哦、可以改色，但是得爱看国家哈、哦，不是你家己改哈、哦。我今嘛讲的可以改色，不是你家己改。国家可以把护照的颜色改吗？可以啊。成功，那目前咱台湾的是绿色呢、哦、如果要改色，可不可以？可以啊，就是由国家法规来制定啊，来改变啊。哦、好来哦，咱甲听众朋友讲，全球护照呢，哈、哦，就只有这四种颜色。啊，咱来讲。其中上多最多最多最多的护照颜色是什么色？哈、哦，好、哦，你家己出国的时候，你安尼看看看，你干嘛讲提什么色的护照的人上多？最多的哈、哦，最多的护照的颜色是蓝色，蓝色哈、哦，用蓝色护照蓝色的国家有84个国家，84个国家哈、哦，啊，最少最少的是什么色？上少的。上少的是黑色，黑色，黑色的用护照黑色的只有七个国家哈、哦，这不是国际法律的明确规定，是各国应该你的国际惯例跟实际考量之下，哦，所以自发然后形成的一个共识，安尼就对啊哈、哦。来，你好，嗯 ，Hello， 你好，哎，
1: 小姑娘，
0: 请讲，嘿，
1: 我问你哦。我跟你去年过，上等过，

0: 过期当然都冇用啊吼，谢谢。
1: 嗯，
0: 好，谢谢。你提出看，可能阿伯啦，你叫人甲你看一下，阿伯管拢有日期啦吼。
1: 哎呀，我是讲旧年。
0: 哦，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
0: 小
2: 坤阿兄
0: 咧。哎，你好，嘿。
2: 我有买护理元素，你准甲我讲啥物？食爱困药会较慢，郭文先生食了袂歹呢。
0: 哦。
2: 两个月后，我甲各家药房叫伊，拜伊再要甲我送来，讲今仔休困。
0: 啊，佮有大组，啊，你有甲叫大组无？哦。

0: 来医生公告，医生公告，唔是啊，来公告啦。你意思是讲，林先生较早有食爱困药啊？啊，但是伊落尾要食咱的护理元素，要改掉爱困药啊？啊，你感觉讲，伊林先生好来，林先生。
1: 我就听你讲，我感觉食起袂歹，食了精神较好，伊就有一淡薄失智，
0: 啊哇，
1: 还起码食了精神较好。
0: 哦，啊，你感觉讲真紧就对啦，林先生食了效果反应完了真紧啦，
1: 无。哎呦，本来脚我那在练功，阿袂食你迄练功会酸会酸啊，阿袂甲中医讲，伊讲药阿袂使改调啊济项啊，阿伊今麦无听阿在讲啊，今麦加少我
0: 感觉这
1: 元素袂歹，
0: 好好。
1: 我一讲我是因为伊食拢同的药啊，食几项我拢无食，再泡再只泡炸个，到时暗时我都无。
0: 好，医生公告，谢谢哈，多谢你分享，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哈，嘿，你好。
2: 我叫你叫伊结婚，哎，不是贵冠的呢。

0: 谢谢哦，哈，嗯，好好好，谢谢来了 ，Hello， 嘿。
1: 我想问阮先生有几颗麦啊？棒球糕。春走了，夏
0: 也去，秋也。棒林先生哦，棒球有婆婆啊，有几个不好啊？

0: 好，叫林先生来加一个哈，好，谢谢哈，好好谢谢。
1: 听我把春水叫寒，
0: Hello， 来你好，淑君扑克家，
2: 嘿，
0: 嘿，你好，嘿。
2: 啊，请问你，我甲你买迄个爱困的是护理因素的，
0: 嘿嘿嘿，对对对对，
2: 啊，我。

0: 塞会塞吼。
1: 盖
0: 盖
1: 我
0: 笑面，盖下啦。哦，你盖粉你吹气足好就对啦，好吼哦。
1: 好，
0: 谢谢谢谢，謝謝咱俩真啊风评拢足好诶吼。谢谢，咱都啊0986939398693的听众吼。单上古断线，你搁直接卡吼，你再重打吼。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7599。咱都啊讲到迄个护照嘛吼。咱台湾有护照的人足多啊，所以讲大家拢知啊嘛吼，咱的护照是绿色的吼，绿色。哦，咱都要讲哦，这个诶护照颜色啊最多的哈，这全世界护照的伊的颜色吼，干那四种色：乌色、蓝色、红色、甲绿色哈、甲绿色。啊，最多的是蓝色哈。诶，护照蓝色的外皮的就有84个国家，84个国家哈。啊，那个最少的是黑色哈，护照黑色的干那7个国家年年哈。啊，好来，咱个条件比如讲蓝色护照哈。用蓝色护照上多哈，蓝色护照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拢会算蓝色的哈，啊，可能因是代表海啊嘛，有海洋哈，像还有像巴西啦、阿根廷啦、巴拉圭啦哈，啊，个有美洲新世界国家，包含美国哈，啊，这个他们的护照呢，哦，都是蓝色的哈，蓝色的哦哈。啊，那是红色的咧，红色的护照吼，一般来讲，欧盟国家大部分拢红色诶，欧盟成员国大部分你的护照颜色都是红色的啊，哦，这个啊，比如像新加坡，还有以前香港也都是用红色的啊，日本哦，日本也是红色的哈，后来黑色的咧，哦，黑色的护照黑色的是像非洲哈。哦，非洲那个什么什么波茨瓦纳共和国、尚比亚，哈，哦，哎，好，哦，这非洲的尚比亚，哦，因拢是黑色，很特别的。纽西兰的护照也是黑色的，哈，哦，因为黑色是黑色，纽西兰的护照黑色是因为黑色本来的是纽西兰这个国家的代表色，哈，哦。来，哦，所以讲黑色是最少嘛，吼，哦，咱都要讲黑色最少只有7个国家。来，你好，嘿 ，Hello。
1: 喂，魏长江的部长回来过
0: 啊？什么？
1: 部长回来过？
0: 你讲啥？我来听无？你搁讲一遍。
1: 部长回来过。
0: 什么部长回来过？是咧讲啥？
1: 国语的。
0: 国语讲安怎？
1: 国语咧点歌。
0: 啊，不是你要点歌，你要点歌，无得点啦嘿。啊，但是你拄啊讲一句，我哪会听无？什么部长来过？
1: 部长回来过。
0: 哦，你要点歌，那条歌叫不曾回来过。
1: 对，哦，不曾回来过。好，哦，李天娜，
0: 谢谢哈，哦。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谢谢啊，哦，拜拜。
1: 谢谢，没点歌。
0: 好，谢谢啊。
1: 那就点歌。
0: 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谢谢，再见，拜拜。
1: 谢谢，嗨，
0: 不曾回来过，我是讲，伊是咧讲台语啊，讲国语，还是讲啥？我那听无，不曾回来过，不曾。一句话讲，我也不曾回来过。好，咱来控制咯。来吼，啊，咱讲迄个护照吼，绿色的，吼，咱台湾的绿色，选择绿色的这个护照外皮的国家，大部分拢是因为宗教。哦，据说是因为穆罕默德最喜欢绿色，所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哦，的他们的护照几乎都绿色，比如摩洛哥、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哦，这个就这种穆斯林国家，他们的护照都是绿色，所以你那看到哈，当然有时候可能绿色的颜色深浅会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哈，哦，你也看到讲，哎呦，哦耶，护照这对一个国家护照，那跟咱同款是绿色哈，那你记得绝大部分都是啊穆斯林国家哈，啊，咱都要讲黑色大部分都是像啊非洲的波茨瓦纳、尚比亚哈，这啊纽西兰这个哈，这比较少。 少，红色的就比较多，红色的欧盟国家，你记得欧盟国家，还有新加坡，还有香港、日本，哈，啊啊，好，这个都是红色的哈。那蓝色的是最多的，蓝色护照外皮最多，加勒比海国家足济哈，啊是讲像啊，这个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啊，哈，巴拉圭哈，啊，美洲的新世界国家啊，包括美国哦，啊，这个加拿大有可能都是哈。好，就是安尼，大概我拢有一个区块，这有些是因为有些是因为宗教的问题，有些是可能他们这个颜色是他们国家的代表色，有些可能是因为区域关系、区域的关系，好，就这样子啊，所以大概了解一下，以后大概看到什么颜色的护照，你的些话一旦该归类啊，哈，归类讲啊，这个大概是好哪里哪里的安尼，大概啦哈，当然不是哦，也不是大家都一个国一个颜色，一个一个颜色你就看到不傻傻啊，来哦，啊，咱台湾用绿色并不是说因为我们有什么宗教的这个关系哦才去用这个绿色哦，也不知道啊，那年后叫加固啊哈，早期就不知道为什么用绿色哈，大概就一直用啊哈，啊，来你好 ，Hello， 嘿，
2: 小哥你好，
0: 嘿。
2: 足侪人爱大陆，安那歪去大陆吼，足奇怪啊！佮伊讲要叫大陆来甚物选举哦，
0: 嗯，
2: 嘛足奇怪咧。啊，那爱你都贵咯啊，全一挂政策你都无爱同意。
0: 嗯嗯，
2: 真正啊，哎呀，自由毛就对啦。
0: 啊，来谢谢。
2: 太无关咧咧。
0: 所以，这些人嘛是选举倒出来，
2: 选举就拢民调
0: 啊，所以讲，
2: 罢免也无半个，啊，即马二阿伯，我哋真正有影，实在有影，台湾大好伊不坏。
0: 好啦，吼，
2: 你爱来个管，
0: 所以哦，有当时啊，你就感觉讲啊，人民啊无力感，然后无力感就是人民最有力的、最有力量的时候，就是投票的时候嘛，吼，好，投票的时阵的人民上该有力的吼，上该有力。有力量的时候，哈。

0: Hello， 来淑君你好。
1: 哎，淑君哦，今个台湾的护照哦，我民国八四年就办了，那时候是蓝色啦。
0: 较早。
1: 民国八十二年。
0: 嗯。
1: 那时候是蓝色。
0: 哦，好。好。好

0: 山西白云浮。
1: Hello， 来你好，
2: 哎，这个你好
1: 哈，哎，你好。
2: 之前护照应该是男生没有错，但是后来是他们之前的护照是中华民国，哦，后来又加入台湾才改成绿色。
1: 嗯。
2: 应该是这样子
1: 的，嗯，嗯，好，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3: 我姐出国，
1: 没有，伊今仔有代志，嘿，哈，嘿，
3: 啊，我要讲就是咱台湾啦，哎，当较团结，咱台湾真足强的呢，哈，
1: 嗯，
3: 真的很强，就是没有办法团结，
1: 嗯，好好，谢谢哈，拄只咱有听众朋友伊讲护照较早是蓝色的，啊，后来才改为绿色的哈，但是咱即摆有听众。有一个听众传讯息来讲，台湾护照没有改过颜色，一直以来都是绿色的，哈，这是咱的听另外一个听众讲的，哦，伊是传简讯来讲的，哈。

0: 好来好来好来，我伫遮吼，我咧详详细甲了解咱台湾护照吼，对中华民国护照啊，它的封面颜色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绿色哈。对啊，咱有听讲讲哦，哦有什么色有什么色哈。好来啊，阿毛人讲啊，一直都是绿色哈。来你好，先接电话你好，哎哎。
1: 人家45年前，我就出国诶。都没变过啊，护照都没。
0: 好，谢谢哈，好谢谢。台湾护照哈，上早期的时阵呐，咱曾经用过黑色，嘛捌用过深蓝色，嘛捌用过红色，哦啊，过去的历史当中啦，哈，咱台湾的护照哈，就是还有绿色这几个颜色哈，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绿色哦哦。好来，这是我去了解哈，了解哈，这哦这查出来。来，你好，嘿 ，Hello。
2: 你们哦，我在中华这，我在中华这边。
0: 嗯。
2: 一个听伊哦，讲话不客气呢。
0: 嗯。
2: 你精神，你精神。
0: 0800-77-55-99

0: 今天我给查起来吼，咱台湾的胡椒吼，就较早吼，真正有过黑色的，也有蓝色的，也有红色的呢，后来才是绿色的吼。但是迄种足早期啊，可能迄个时阵咱拢阿未提胡椒的时阵呢吼，很早期了吼。好，来你好，嘿。奶你好，
1: 关这个胡椒方面的因素，迄无重要啦。嗯，不值得讨论啦。咱即马重要是这个股票哦，收入够多啊，政府大家哦，普发现金一万啦，这较实在啦。有啊，讲讲遐什么胡椒什么烧的，无少通啊食啦，就安尼啦。
0: 讲话卖讲啊歹听啦，嘿啊嘿哦。哦，啊，即嘛的股票好，就叫政府爱啊，迄落分钱啊，即嘛分了的关系，嘿嘿。哦，政府嘛是有足侪测试伫咧进行啊，哈、哦，而不是说每一年都花钱，当然可以花的话，大家都开心啦、啊，对不对？哈、哦，好、哦，虾米拢无重要，就是发钱就对，安尼就对啊啦，哈、哦。

台湾护照就有价值的呀，你知无？哎，人来偷有咧偷护照的，就是安尼吼。按台湾护照吼，全球一百多个国家，一百将近五十哦吼，在免签证哦，这是偌好用的吼哦，所以讲台湾护照呐，提着吼，人来偷去吼。哦，提去卖吼、哦，哦，一本会当赚，卖足侪钱呢，几十万呢，到几十万呢，吼、哦，行情好，一本卖几十万，吼、哦，真的是没有问题的哦。所以讲哦，啊，护照爱顾好哈、哦，尤其出门的时阵哈、哦，出国的时阵，护照一定要看好哈、哦，遗失很麻烦哈、哦，啊，但甲你偷去的人，因为都是有假啊，有假人才会偷啊，吼、哦。

0: 咱台湾的护照伫全球的这个通行率甲吼方便度吼，伫全世界排伫第30几名、31，有当32安尼吼，包含免签证、甲落地签以及电子签在内，吼，咱台湾护照会当通行134个至139个国家甲地区吼，所以算是呢很好用的，很通用的，很好用的哦。所以讲为什么有人要偷台湾护照？你一定讲啊，咱台湾啊，咱的小小国家是安那，咱的护照会遮侪人要偷哦。哎，但是你若了解了，你会感，你就知影讲，哎呦，爱珍惜哦吼。来，你好 ，Hello， 嘿，
1: 小君啊，
0: 哎。
1: 都在战争，看是住在台中了，但是台中哈，这不少的。
0: 啊，好啦，好，谢谢，啊，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你好，
0: 嘿，你好。
1: 咱的护照哈，价值一本价值70万呢，所以出国哦，若要过关爱较注意用啥看。我安尼现在我都要去西班牙出来嘛，
0: 啊，
1: 所以拢有在讲啊，哎呀，红退去探亲，出价值的，

0: 来你好，嘿。
1: 台湾的股票讲遐尼好啦吼，好就较紧入去家己拨啦。啊，你靠政府家己互你，政府也无叫你唔当入去拨啦，你就较紧走入去拨出来。啊，要靠政府啊，靠来了。
0: 哎呀，是有影吼。

0: 淑君好，橄榄树又想起，当时有橄榄树想起，我哪不在？橄榄树又想起，莫非又要出征某国？哦，可以透露一下吗？哦，咱新竹丰城县啊，吴姓吴的听众哈，我都只，咱都阿伯过来都有橄榄树哦，我唔知，因为拢咧接电话，有的线下哈。所以说我不知道，所以一度说橄榄树，意思说橄榄树那一首歌又响起，是不是 又要，出国啊，那样，还没啦，还没啦，放心啦，没啦，还没还没。出国是当年都爱啊，出国当年都爱啊，但是不是明天后天，不用担心，没那么美，还没还没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你好，
0: 嘿，你好，
1: 嘿嘿，
0: 嘿，
1: 请问你是小军了？
0: 嘿，我是嘿，
1: 嘿，我请问你哦，咱那个起码呢，较禁尿，较未禁尿，等下那禁禁未来。
0: 哦，禁尿尿先尿失禁哦，来讲个尿失禁的假苏鹏啊。
1: 哎，
0: 苏鹏就是咧食这啊，金牛啊，金牛啊，失禁啊，尿尿啊，
1: 钙粉钙油啊，
0: 这会加，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嘿，
1: 可以哦，我都吃钙粉钙油啦，
0: 可以啊，一起吃可以啊，嘿，
1: 三个一起吃没关系，
0: 对，没关系，嘿，你若感觉伤济，你就甲分开，啊，咱是都无时间，这会食拢无要紧，嘿，哈。
1: 爱暗时困，会使要一困的前会使食无？
0: 哎呀，可以啊，苏鹏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哎哎，对对对，爱食苏鹏啦，好，谢谢。介侪人，早人吼，尤其早人拢有尿失禁的情形哦。哦，像咱之前讲，有人讲，伊那吹到冷风，啊，就会迄落，就喘流落来，就尿就禁袂掉哈。啊，佫有一个是讲，伊那听到迄水咧流的声，吼，水流声，吼。都错了啊！哎，都安尼，这咱听众的迄落个好分享的经验吼，所以讲啊尿失禁啊是讲紧急，有诶啊有诶，足侪人普遍是安尼讲，我行路行较紧的，我都错了啊！吼，行路走路快一点吼，就一赶路咧都错了，所以出门足不方便。这查甫会占多数啊，查甫就是尿不出来。尿一点点，拢塌掉嘞，哈！哦，这种拢食苏鹏嘿，钙好用，苏鹏哈，以上功德。来了，
1: 请问护理元素几点食较好？
0: 无限几点，你就是白天你三餐，你可以照三餐，你也可以不用照三餐时间食啊。你是要食，你要食安怎？你若要食
1: 困的呀？
0: 食困的，你唔好特别困才食吼。我足侪人拢会当作安眠药，要困才食唔对吼。
1: 对，我知道这一点，其他不知道。
0: 那就其他时间你自己都可以安排，没有关系。
1: 不要晚上吃啊，下午几点吃呢？会不会过？
0: 你就晚餐呐、啊，晚餐呐、啊，晚餐之前呐、啊
1: 哦，
0: 半波
1: 啊，谢谢。
0: 对啊，拢会使啊。哈、哦，好，谢谢哈，以上好，来，谢谢，多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好775599，0800-775599哈。好来，谢谢，咱来换一个哈，五百啦，好，咱来听五百啦哈，蹦啊蹦，也敢去哦。好，谢谢。
2: One, two,
0: three， 来，你好，嘿，嘿。
3: 哎，石金小姐，你好。
0: 哎，你好，嘿。
3: 有诶，一寡学医生吼，伊咧讲咱咧护照有啥物浅蓝色诶，啥物啥物，嘿，旅游社诶外配啦。
0: 哦，嘿，无啦无啦，伊较早
3: 更外配。
0: 较早有啦，较早有啦，嘿，咱你看个外配是外配，咱的护照都拢绿色的啦，还唔是啦，唔是讲安尼啦，哎啦，还唔是讲吼旅游社发的外配啦，哎，绿那讲咱的绿护照啊，你要甲套啥物嘛有啊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小
0: 军，
4: 嘿，你好，
0: 嘿，
4: 我不查咱的听众讲吼，讲小军为啥物要互讲点歌做参考？因为呢，小军吼咧主持节目，拢甲伊的氛围拢安排好，今日要讲啥？ 健康要创啥？
0: 健康
4: 听起来都舒舒服服。
0: 嗯，
4: 啊，你那些形容，俺听个舒舒服形容，啊，点一个悲哀的歌，俺就心肝拢落了了。
0: 哎，有影有影，哎，你讲了足对的。
4: 再甲观众讲，唔免点歌，安排甲真好势。
0: 哎，好，谢谢你啊哈。
4: 观众的心情咧摆歌。
0: 好，来你好，谢谢，咱拄啊这个听众安尼讲就对啊啦，系啊。Hello， 来你好，嘿、hey, ，你好，嘿，
3: 喂，
0: 嘿，
3: 小坤，小坤你好，
0: 嘿、hey, ，你好，嘿，
3: 嗯，哎，迄个红诶，你咧卖，迄人啊买无吼，去了龙井新庄药房买，
0: 遐吼、哦、有大组伊就对啦吼，哦，
3: 有遐遐有，
0: 哦哦，
3: 啊龙，迄个阿咩，哎，拄只吼，拄只花咧，拄只诶有老岁仔讲。
2: 你要做唔做，互你家己拣，吼、
0: 嗯嗯
2: 啊、反正你反正啊，赚百万的人吼，逐个月爱交税金万五块，来遐来起遐，诶，当领三万的遐，哎，啊，大家就讲拢有钱领，啊，要做工课甲唔做工课输给你，啊，你若不爱做工课，你就领三万，啊，若要做工课百万以上，爱交三万五税金，安尼嘿，啊，你大家拢有当拢倒咧谈。
0: 哎，我知你的意思啦，吼、哦，所以哦，都爱掏钱掏钱掏钱，有些大哥嘛讲啊，股票安尼哦，叫政府搁发一万块啦，一人发一万块，哦，你甲听起来，咱其实咱的听众拢足理性的哦，袂歹吼。哦，伊即拄只即大哥伊是话，咱咧讲笑开话啦，吼、哦，意思讲大家拢唔做，拢政府发钱得啊，吼、哦，啊有食头路的就爱发八万块以上啊，吼、哦，然后佫交税交万五块，啊来饲迄、那个饲迄个大哥的，佫有领十万块的，还无咧食头路。伊意思就是讲哦，唔好啥物哦，拢家己唔讨趁啊，都吼，啊都拢要叫哦政府哦政府啊，即马经哦经济好，股市这么好。啊！伊无得得好，吼、哦、吼，咱啊，拄啊，咱毛听上讲，啊，你著家己预备啊，吼、哦，你讲股票也好，啊，你有本事，你就是吼，无叫你袂使入去做啊，对无？吼、哦，啊，什么讲？哦，股市这么好，股票这么这好，叫政府来发钱，吼、哦、吼，哎、哦欸，啊，这就是咱拄啊，迄个大哥讲的啦，吼、哦，吼、哦，做工课赚钱的，啊来饲无赚钱的，吼、哦，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好、哦，所以讲哦。爱家己打拼啦，吼！啥物拢要政府，我甲你讲，啥物拢政府，我甲你讲，政府就倒啊啦！哦，政府倒，你有通，你有通，啥物日子好日子好过，你讲啦，吼！唔是说，哎，他稍微较理性诶，较理解咧，吼！来了，嘿，嗯，
5: 你讲诶是万咧，你莫甲听诶啦，因化妆有化，
0: 嗯嗯，
5: 要叫人分一万啦，
0: 嗯嗯嗯，好啦好啦好啦吼！迄种无智慧诶话人，咱都免去讨论啦吼，我感觉是免讨论啦吼。

0: 来，你好，秀君破格，
1: 你好，
0: 你好，
1: 想请问一下那个，三楼盖 U 黑哈，那个胶那个可不可以拿起来？
0: 如果你其实，
1: 因为我觉得那个这样子会不会有那个？
0: 好，不会不会不会，很多人都这样吃是不会的，来不会，那个是没有关系的哈，那个你吃进去就自然溶解掉啊。如果你实在没有办法，实在担心的话，你可以把它解掉也可以，但是。安尼是较无理想啦，吼，好，谢谢你，你先甘一嘴茶，甲甘互软落，伊就软落去啊，
1: 吼，
0: 嘿，对对，好，谢谢，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你等我，你等我，你算卡个等者吼，啊，来，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选了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为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我是淑君，祝福大家中。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港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2481-0939，2481-0939。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来笑声，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蔬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66。

0: 你会惊加抓无哈？每一个人怕的东西不一样。我感觉吼，哎，加抓哈，我是唔惊哈。哎，有人看到加抓哈，叽叽叫哈。曾经也个有一个大学生吼，伫迄个宿舍看到加抓的竟然呐哈，靠好消防队的人。好，消防队的起卡当中哈，就是要家里啊，这里加抓哈。好啊，那我怕的哈是什么呢？人讲真嘞哈，比较较时常看到，惊到足济啊，像吼，迄条牛啊、小龙，咱嘛是惊啊。但你着看来吼，都毋是咱生活当中吼，常常去强调的吼，咱着讲一寡呢吼，咱这个厝内底吼啊。有当时会出来吼，甲你打一下招呼，爱杀子一个仔吼。我怕什么呢？哈，蟑螂我不怕。那里吼，我怕的是壁虎。哈，今嘛讲到起给我陪哇！哦，进来进来吼，给我陪杀杀叫。啊，有的人吼，讲啊那壁虎唔惊吼，讲啊壁虎也袂尴尬吼啊。蟑螂吼，小强嘛袂尴尬，唔会话吼，都足惊。尤其是迄种咧大只的蟑螂吼，大只的迄个小强，因为细只呢，伊袂飞啦。啊，大只呢吼，两个死啦吼，足大会飞。有人讲吼，家猪会飞咧吼，伊是啊足惊。好，那讲到这个家猪吼，我唔惊吼，所以我今麦咧讲家猪都袂去给我陪，刚刚啊说到吼庇护呢，给我陪杀。这里哈哦，挂起来两只手背背安尼哈，好来，你不看过大只家抓好了大只哈、哦，啊这就是哦，纯哈、哦，咱以前做囡仔一种家抓嘿安尼念念哈，那现在呢哈、哦，有看到一种家抓，刚刚长球咱的手背哈大只呢，惊死人。吓死人嘞！哈、哦，来，这伫澳洲，澳洲查查核到呢十万只，非法用定哈、哦，超级无敌大的大蟑螂哈、哦。那起这被冲下，起这呢哈，有会当卖呢，起家做会当卖呢。你看那乌漆的价格哈、哦、是。不菲哦，哈、哦，伫欧企业内边，好，澳洲野生动物官员最近查获到一个郊区非法来饲着十万只啊、非法培育的蟑螂，哈、哦，这批的这个家雀交易，哈、哦、啊，定期。这个争取的昆虫啊，乌漆的哈，乌漆的啊，十万只，好啊，超过着十万的美金。这十万只呢，哈，卖会当卖着新台币317万，十万只的蟑螂，哈，会当卖着300几万，好，也就是讲一只，一只家雀呢，哈。伫咱家吼，就是呢，迄、那个三一只安尼是偌济？一只是三十二块吼。啊来，一只了，搁要32块安尼吼。好，这个澳洲吼环境部的长执法人员呢吼，伫雪梨这个所在查获到呢一个商业的养殖场啊，超过着十万只非法养殖的家雀，体型呢吼，足大吼，啊家雀呢，会有发出声音，安尼嘶嘶嘶嘶吼，迄种声音。好，那为什么要饲这种家雀呢？吼，这种家雀因为体型较大，像咱的手背遐尼啊大，这专门咧提供着呢一挂。在饲着宠物蜥蜴，吼、哦、来食。你参照以前吼，饲迄落红龙啊，饲红龙呢吼，嘛、哦、是讲爱饲着家雀，吼、哦、有个人厝内底有水族箱啊，吼、哦，你饲红龙，迄就讲有人爱饲家雀，所以呢吼、哦， 很想不懂呢吼，哎、欸，迄、那个红娘吼，看个水水啊呢吼，啊蜥蜴，啊你看起来就恶心嘞，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那种恶心的东西嘞？吼、哦，个说也很奇怪呢，吼、哦，啊你看起来骨嘴骨嘴的，你唔另外起了恶心巴拉吼、哦，对不？好，来这个啊、这种家装的体型吼、哦，真正有够大只，几乎呢你也看吼，像咱。大人哦，不是囡仔人哦，大人的手背呢，吼，遐尼啊大，遐尼啊大，会夹住哦。诶，虽然我唔惊夹住，啊，都讲一只只定啊大只，像咱的手背安尼，我嘛是会惊的吼，也是非常恐怖。本来是无恐怖，但是看迄体型安尼遐尼啊大吼，真的超级无敌，遐霹雳的恶心，吼啊的惧怕。好，根据着。澳洲的官员呢，吼，对着这个即个生命力，吼，生命力非常惊人的家雀，的家雀吼，繁殖力很强很强，而且咱你捌听过一句话无？讲打不死的蟑螂，因什么环境呢？因拢我都适应，这个款的呢，吼，不怪啊。澳洲吼这边呢，相关的官员呢，吼，赶紧的去查起。你那一旦吼，像咱即嘛。我哦，若讲到这個我就想起，吼、哦，迄、那个绿鬣蜥，吼、哦，因为你那种爬虫类，我就讲啊，看起来就是不讨喜，看起来就足恐怖的吼、哦，看起来就是呢吼，安、哦、尼，反正呢吼、哦，就是不是一个可爱的宠物，即嘛饲饲个呢吼，放生啦，啊，就贵个啦，吼、哦，啊，泛滥啦，吼、哦，迄个啥，唔是增卡所在，两人起来吼、哦，都要变成吼侏罗纪公园啦，哎、欸。真正哦，迄个啥，啊大只啊大只，有够恶心嘞！哦，啊个危害到农作物啦。啊，你啊想讲哦，这家雀，家雀呢繁殖力，佮比迄个绿鬣蜥哦，啊个较强。那如果吼、哦、这种个家雀，真正啦吼，佮伫咱个这个大自然个生态去有繁殖，那还得了哦，那还得了。这种个昆虫的生命力有够强个，所以呢吼、哦，甚至。这些家雀会呢吼啊，核爆哦一挂呢，这个问题出来，吼、哦、会核爆一挂问题出来，就敢那参照咱咧看电影，哦看电影内底的情节，看到这种嘞吼，参照以前我看一出什么电影去啊吼，迄落鸟鼠有无吼、哦？哇，一只呢吼，敢那吼比迄落兔啊个较大只，个较大只吼，你看了这你就恐怖呢吼。后来啊，即马嘞吼，动物恐怖呢吼，没有人的恐怖啦吼。动物安怎恐怖呢？就无人的恐怖，还记得吗？高雄杀人魔吼，这个张志忠被了判三个死刑，这加着呢吼，史上吼。白小燕命案，陈进新呢？哈，并列史上第三。来给咱呢？哈，历史的回顾。好，高雄市73岁呢？哈，这个张介忠，去年陆陆续续哈，杀掉呢，伊的兄嫂，哈，啊，佮有两个呢，富人人，总共杀掉三个富人人。一审国民法官法庭呢？哈。第章终于该判了三死刑，这个呢已经定谳了。那这是呢，终于哈，仅次于啦哈，被判十个死刑内底强盗杀人犯哈，这个吴新化。好，捷运内底哈，就是郑捷哈啊，郑捷这个杀掉四个人。阿哥五呢，把掉白小燕，吼、哦，诶，这里陈进兴史上呢，吼、哦，因是第三，啊，他仅次于吴兴化、郑捷，这里陈进兴拢已经断掉啊。来讲到这个吴兴化呢，吼、哦，是伫1981年到个1986年，吼、哦，总共5年诶期间，伫呢新德县区台北市犯下了呢多宗抢劫杀人诶命案。喂，彩珍你好。
1: 哎、欸，彩珍你好。
0: 梅曼姐、欸、你好。
1: 我跟你讲一下啊。
0: 好哎、
1: 欸。那我23号那一批哈、哦，要都全部啊，都20页，爱伤感。昨天哦，一来有一个黑阿姨，
0: 哦，那我告诉你，美满姐，你等一下我下节目的时候，好、你赶快卡计算，啊，和客服甲你客过交换，安尼好唔好？
1: 啊，因为我无闲，我要来赶做工课。
0: 啊，对哇、啊，啊，所以讲你爱甲，哦，你等下就要出门啊，哟。
1: 嘿嘿嘿，我等下
0: 要出门啊。袂要紧啊，你会当到夜晚十二点，拢会当卡电话来换。
1: 免换，即卖再寄来就好啊。哦、我是讲二十三号我有订。啊！你就把它改一下。
0: 全部哈，二十三号全部都要改迄个二十二的哦。嘿，
1: 都要二十二的。
0: 哦，好、
1: 啊、
0: ，OK。
1: 啊，
0: 我
1: 还得
0: 要鱼啊。哦，好，好。
1: 跟你讲一下，跟你讲一下。
0: 好。
1: 不然你，我八罐哦，你把全部把我寄来哈、哦，我八罐，我还要鱼，我改价。
0: 好。
1: 啊，人阮老公跟阮囝又食的二十二的啊。
0: 好好，安尼我了解你的意思哦，哈。
1: 嘿嘿嘿。
0: 好，谢谢。好，OK， 好，谢谢你，好，拜拜，好，谢谢。来，这个吴新化吼，伊就是呢吼，伫呢新竹啦吼，啊，台北咧犯着呢刀斩 A 抢劫吼杀人罪，包括着呢吼这个虎口双少命案，伊呢判着十四条的人命落网了后，判着十个吼十个死刑啊。喂，财政你好。
2: 彩
0: 芝，哎呦，
2: 彩芝，
0: 哎呦，我有听到了。
2: 你刚才讲到那个嘎抓哦，那个蟑螂哦，我昨晚就是打蟑螂跌倒了呢。
0: 哎呦，小心呐、啊！哎呦，人有没有怎么了？
2: 有，我儿子就再去那个茂鲁看呐、啊。
0: 哈、
2: 哦，照 X 光哈、哦，照了他说有病、
0: 啊。哦，骨裂，嘿，
2: 他说他。哦他要星期一要开刀了，
0: 哦，要开刀哦。
2: 我是说那个、哦、
0: 可以吃
2: 啊，你两种都可以吃、啊。
0: 没有，你要开刀，你星期一确定要开刀吗？星期一要开刀，开刀哈、哦，你列在哪里呢？
2: 你那个肩胛头嘞。
0: 哦，肩胛头呀，哈、哦，那我给你建议哈、哦，你今天是星期六、对不对？星期一，你今天哈、哦。二十米的正常价、啊，血压有先停，
2: 血压有
0: 啊停，嘿，停开、啊、然后你开刀出院回来，嗯、你开刀回来的时候，嗯、你就会当两行拢食。
2: 哦，安尼，
0: 嘿，啊，你今天吼二十米的正常价、啊，血压有甲停哦，哈。
2: 哦，
0: 好，祝你平安哈、啊，哈、啊。
2: 挂在国模，
0: 哎，也对对啊，
2: 国模呢，挂在呢。
0: 嘿，啊，所以讲吼，
2: 你爬多的破开呢。
0: 嘿啊，啊，伊、啊、就有当下吼、嗯，就是呢。

算过一个瘟啦，吼，过一个瘟，有阵时啊呢，吼，老大人上盖惊就是跋倒，跋倒有诶呢，吼，都就是诶，后果吼，可大可小啦，吼，后果可大可小。伫遮甲咱忽悠一个老大人，有阵时啊吼，你看，吼，这胶纸，你有小小一个胶纸吼，你这样子打下去，胶纸佫拍无着，吼，啊人呢，吼，骨头佫比你，迄就是人哦，有阵时啊吼，我们就是。啊，看到不喜欢的吼，你想要好死吼啊！但是有当时啊咧，家己吼，过去料到，从我以前吼挂一个手环吼，它是那个白玉哈，就是和田玉哦，一种也是足旧足旧足旧的哦。我向你买去卡吼，也是稍微价钱有贵一点啊。即卖咧吼，咱也看到吼，无想到遐尼啊济啦，一只蚊啊咧吼，就伫迄个涂卡哦啊，我等吼从啊。这个给拍下去、哦、因为咱那个手环都挂在那个刀边嘛，刀手嘛、啊、现在他休在我的刀边、哦、咱的正手你手如果刷蚊子、哦、就飞去了，所以呢我顺势、哦啊、就拍下去，结果蚊子拍不到，我的手环回去了、啊、人老一辈说哎，过瘟过瘟，好啦，凡事都用最好的方式，所以呢，吼，咱对这大姐，你就想讲啊，不要紧啊，过一个瘟，安尼就好啊，哈，啊，以后就随意一个哦。好啦，继续，哈。讲到这个无心话呢，哈，真正人讲吼，歹车恶事就是参像这啦，哈，歹车恶事就参像安尼，伊落网了后呢，判着十个死刑，哈，创下着咱台湾司法上盖关的记录，十个死刑，第一九。1988年的时阵，一片就清官，因为呢，伊迄个心中吼偏向着驾兵啦，吼偏向着呢吼啊，这个驾兵者，一般吼咱的迄个心中拢较伫倒兵嘛，哎、啊、偏心吼、哦，就是安尼来。结果呢吼，这个执法的法警呢吼，安尼砰，哎，弹四枪啊，伊也袂巧伊呢，吼、哦，弹到第五枪呢，这个无心化将。翘起，所以人咧讲诶，即正讲诶吼，歹青恶事就是常出侪啦。啊，过来吼，都、就是因为无心化这类事件，所以以后呢吼，要被枪决的犯人呐、啊，死刑犯哈，伊拢会做到呢吼，这类吼，确定法，这类法医吼，确定伊诶心脏伫对啊，做好记号，做了记号安尼正断吼，因为这是呢吼啊，创下着台湾吼、哦、司法上官吼、哦、十个死刑吼、哦，啊个刷落去呢，断了五枪吼、哦，这样翘起安尼。好，正解就是呢，2014年吼、哦，其实公开无介久呢，吼、哦、十几年前尔，伊就是预谋买刀伫台北捷运板南线吼，诶、哦，这个车厢内底杀害掉呢，吼、哦、车顶诶民众造成着死。好，42伤，破掉4个杀人罪，哈，啊个22个杀人未遂，哈，啊在两当后，哈，这个好像是，这个执法，哈，史上，哈，最快，哈，最近就给断掉啊，哦，5月份，哦，2014年，啊，2016年4月份，哦，就给伊呢断去呀，哦，这个讲实在啦。哦，这老弟呢，人世间甲咱抢空气，哦，佮说来去呢，咱诶纳税人的钱还要养他，也无必要，也没有那个值得啦，哈、哦。好，啊，过来就是呢，哈、哦，陈进兴呢是1997年诶时阵创下着呢，哈、哦，这个国内啊，佮国际白小燕掳人勒赎命案，哦，伫逃亡诶时间，哦，啊，不止啊，这个。白小燕吼，去有因嘞吼，还是俩德邦期间连续呢，过去呢勒赎台北吼，这个管理员蔡明东吼啊，去呢吼勒赎熊林单雕勇哦，啊，佮有枪杀掉整形外科医生吼啊，方宝芳吼啊，包括着护士沙西吼，诶，这个命案吼啊，除了说杀人。除外，一个性侵18的妇女，为啊，哈、哦、啊、在这个台北南非武官哈、哦、
啊，卓茂奇的官邸哦，加着警方哈、哦、来哈、哦、对峙，加鲁邦哦，阿贝啊，陈金星也是这样子哈，砰、哦、砰、哦、就走了。好、哦，这个是这个给他跟好跟人讲哈、哦，这排名哈、哦，在这个杀人当中哈、哦、排名哈、哦、一二三四啊，这个章节中哈、哦、都好在三个哈、哦、来的哈、哦、后边，所以他是排名第四位哈、哦，判三个死刑哈、哦，杀人偿命。天经地义的事嘛，哈、哦，对吧？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好，来，咱这班的同学，那是要对财政做服务的哦，电话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山卡来接电话，询问高官教会咨文，隆重欢迎。

0: 好吼啊，咱嘞吼，有人在问讲这首歌是啥物名哈？这就是嘞吼，咱嘞国宝级的哈，小刘哥哥啊，老福州的歌哈，叫做《小河爱接乐》。人嘞讲吼，小河未堪去接乐啦哈，就是咱嘞讲的哈，这个积少成多哈。啊，滴水成河啊，吼、哦，安尼慢慢啊来，吼、哦，豆豆啊来，财富嘛同款，对不对？加减谈讲较袂散，啊，咱身体咧，身体嘛同款的道理，一里通万里铁，身体嘛是爱靠着咱豆豆啊投资，无伊就随食随好，随食就要改变着咧吼，全部。咱就是咧吼，一项一项对甲咱调，一项一项对甲咱吹，一项一项对甲咱做着修补。所以呢吼，对食着财政做甲咱良心，特别推荐介绍的产品。咱的老朋友拢知影，咱家学姐学长大概嘛知影，吼拢无咧放的咧，食好无放无人的咧，吼继续食。啊，搁甲咱倒小宝，搁上山做嘴拿光点。啊，那新同学，咱来甲咱鼓励，一定爱有信心。有耐性，有信心，有耐性，吼、哦，身体家己一定爱顾，别人甲你顾袂着。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你讲、你阿未食太阳健全通，正常你的身体是安怎？
1: 身体的里里落落啊，讲一句，我那做了伤过忝嘛，啊，佮出有出两届吃喝吼，拢身体虚咧咧啦，啊，唔过无做无赚嘛，袂使啊，嘿，迄两个算无爸无母，迄两个无人饲啊，
0: 吼吼，啊，所以讲做过头，
1: 拖咧做，啊，无变安怎？
0: 啊，做甲你拢带性命啊，
1: 就是一个大灾啊，做了伤忝。
0: 啊，你妈妈，我问你吼，你向伊安尼做甲过头的，你的身体对压力无爽快，
1: 骨头酸痛的啦，真正过了有较好。好，感恩你啦。
0: 好，谢谢。
1: 脚个两只脚骨拢硬壳壳，无法度打卡来吃。
0: 啊，我要问重点哈。啊，咱海王精青铜姐姐，甲你以前食遐个产品来比，咱个海王精有较好无？
1: 有较好啦。
0: 你讲恁早起以前拢伫美国遐买足济？
2: 哎呦，买十岁迄款嘞，迄款嘞唔知啥物美国，迄度一包一包安尼，迄度拢互我食啦。啊，我都讲食，我讲你唔通买啦，我食这菜心嘞，迄药啊吼，足好个安尼，吼、哦，真好就对啦。啊，我讲吼，迄日咱也是脚骨安尼，我若食来食去也是咱这款药较好安尼啦。诶、应该拢食，敢那食大项有啦，那真安遐啦，买目过目睭药啊，啥物货大项有啦。啊，都我白食，拢食了无食，晓得啦。
0: 系啊，安尼苏个妈妈，我问你诶，吼，你讲你诶，你安尼目睭啊比较较疏，啊，你海王精青铜食这目睭会较紧无？
2: 有哦，有哦，有哦，拢大项较正常，较安尼啊，食这下安尼啦。
0: 安尼吼，
2: 我是讲食恁这药安尼安食则好，安尼啊，我无经过甲你处分袂使。
0: 今嘛吼，食这你迄个讲脚受伤，遐骨头酸痛，有改善有较好。
2: 都免系好势啊，
0: 好势哈，好。
2: 诶，啊无你。你这边二十吧，当然。
0: 来，
3: 真正吼，我咧讲话，咱食材你就对啊哈。这两项海王精加加迄个全通真正有够好诶。我今仔食食了，我四个敢报呢。真正有够好，够好，我拢敢讲你真正爱。
0: 诶，你讲吼，介绍足侪人，啊，你讲以前吼，有那食其他诶产品就够侪，对无？
3: 哦，你看我买偌侪，但是就是吼，无你这两项诶好。
0: 好，
3: 海王精加全通真正有够好诶。
0: 够好哈，
3: 营养智慧啦，讲实在，咱是缘分够啊，安尼啦，对无？啊，无真正无法度去食着，因为咱那。在爸爸种啊，对不？
0: 对，
3: 你若无家去体会，你真正唔知影。
0: 是啊，
3: 啊你讲，哎，
0: 啊你讲吼，是安那？你食甲遮好会减肥，啊你咧食对部分的呀？
3: 我身体拢未歹，
0: 是
3: 啊，就是因为我甲朋友买，对不？我不甲你讲朋友，就去百度上甲买。
0: 对，
3: 啊，像我当看到人安尼食咯，安尼吼，我讲会甲我讲啊，人讲真正爱食，我就甲你讲，我去一心龙唔买有无？一心龙讲无菜，真系只无爱去百度上。结果我百度上我甲问讲，是安那？伊讲，因为伊拢无得药房，啊，我就来问讲，菜真系只无几点到几点？伊讲六点。到八点，啊，我就开始给伊听，啊，我拢在听半点钟尔，
0: 是，
3: 结果我一边我就给你买六万啊，买等我就接，接，啊，你后来买啊，迄个我就给你买十二组啊，
0: 哈，是，
3: 我安怎你敢知？我真的身体足好个哟，啊，就是我有乳房瘤，我有乳房瘤，结果我接尔吼，乳房瘤一直消一直消去，啊，结果我迄种个较早吼，我手无三年嘛吼，无法度扭来三，结果我食三个月吼，反应啊，反应起来吼，你讲食得滚痛啊，真正痛啊，我想讲安尼这就是反应。 着，结果你敢知我跳了一礼拜呢？一礼拜过吼，哦，完全拢好，完全拢，你敢要讲多好的人，完全拢无安怎？
4: 哎，
3: 我过来吼，我差不多过两个月过了吼，我正常拔刀，啊拔刀伊才讲我爱开刀，结果无，我落运气偌好呢？结果是迄个髋关节溃疡，结果即个食水了吼，佮我反应起来痛啦，痛到我怎怪？我明仔变见瓜呢？我前面想讲，安、啊、我唔够你反应啊？我上个起来佮食两粒，我佮加强，哎、欸，佮连续食两工也好呀啦，好、哦、真叫够好用的呀、啊！
0: 真叫够好用，真叫够好用，货比三家不吃亏，货比三家不吃亏。咱的产品串路串去，带动着咱的经络经脉，哈、哦，这个气血互伊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无论讲你心胸骨健康，哈、哦，参照咱明玉姐咧讲的，哈、哦，骨裂，咱都食这里大姐，哈、哦，讲长嘞，你拍着夹爪，哈、哦，啊，迄个啥锁骨痂，哈、哦，去要闭起，哈、哦，要开刀。来，心胸骨胸，哈、哦，啊，你拢夹只，这里夹只，安心放心夹只，咱的成分。上盖这一转，上盖顶规啊，好、哦、最顶规的产品，分子小，好吸收，剂量高，得加，真正合理呢，未后悔。开这个钱，你也感觉讲哦，开了有够价值，开了个会欢喜，开了个会呢吼爽的，这就对哇。来，0800-77-66-990800-77-66-99，跟他参照人体导航机哦，有毛病的所在也给你调整吼、哦，所以讲呢，唔免惊，牙开生，牙开疼，从我明你姐讲的串去，明显反应好转反应，这里个催泪催泪催泪。以上公告，咱老师要对财政做服务的电话卡，0800-77-66-990800-77-66-99哦。

这首歌叫做小河弯弯，哈，什么人的歌声想不起来哈，有一点我熟悉，阿个想未开哈，还记得以前有一个歌星哈，叫做秀兰哈，爱唱歌，那个抖音哈，嘴巴也嘴唇哈，安尼抖抖抖抖抖哈。好，哎，个人的特色哈，个人的特色。好，这首歌哈，小河弯弯，老歌哈，都在听感情哈，啊，新歌在听流行，啊，在咱节目内底，老歌新歌哈，拢会甲咱做安排。好，甲咱讲到呢哈，这个气啊，人啊，人活着就是一口气。所以人家说，人争一口气，神争一炷香。在呢，中医的一理有理，在说的，加到呢，气，加到火，加到呢，风寒湿邪气，脱离不了关系。那中医，就在说啊，这个气啊，就是咱人的筋呢。那个气呢，就是咱人的筋呢。你种一个农作物，你种一张树啊，种一张花，根根若无养根，这张树啊活袂水。根若咧烂，根若咧败，树啊就害，就开始啊。所以人咧讲啊，吼，这个气就是人的根。中医经常把这个气拢总挂伫嘴边，可比。用赞美啊！你这气虚呢？你这气火亏虚呢？你的肾气虚呢？你的肝气郁掉的哦，有无？拢在讲气，好、哦、一个气就可以说这么的多。气就是咱人的根，中医认为讲气伴随着咱人的一生，包括着生落来、好、哦、生长、发育。衰老、死亡、疾病、喜怒哀乐，表面上看是咱身体的变化，其实伊的根源就是你的气的波动，有无？生气血压升悬呐，吼、哦！欢喜血压升悬呐。吼、哦，咱哩这个人吼、哦、啊，快乐的时阵，心跳加速啊，迄、那个气呢，都嘿会有做波动，迄毋是讲气吼饱还是无饱的问题，它是一个气的波动。所以呢，吼、哦，俗语人咧讲啊，人活着都是为着一口气，咱哩甚至会当个人看作是一口气，安尼吼气。在这个胎里，北京无会的开始，你要看，怀孕的妇人，好、哦，接下来呢，哈、哦，妈妈阿未看到呢，囡仔的人形、的形体的时阵，咱去产检，好、哦，都我好来确定，迄个受孕，伊就呢，哈、哦，开始听胎音啊，刷刷刷刷刷刷刷刷，有迄种声音嘛，哦，所以呢，哈、哦，这个气。按囡仔胎里的开始，伊往生无，吼、哦、胎音，吼、哦、在听迄个气，是不是有正常无？嘿，阿内吼听看卖一下，这个囡仔是不是有用心无？心跳是不是有正常无？咱的气那是旺，人身体就用；你的气那衰，咱人迄个身体。华语讲叫做萎靡，吼、哦，就是干那参就树啊，一直冷气，一直打休，一直冷气，一直打休，一直唔休，一直打休，一直唔休。我讲休啊，落了了，就开始呀。休啊，那落的时阵，迄丛树啊，迄丛花，就差不多要 get over 啊。所以呢，气那无，人就无，哈、哦，气那无气，你看，哈、哦，就是最后的一口气，有无？人就是一口气。在喘气咧，过单尔，即口气若无咧，阁继续吼呼吸，继续吼伫咱的人体存在的时阵，阁存遐侪钱都无效，存三亿要创啊，吼、哦，存三亿咧吼，人往生去啊，连一个咧吼代替都无当下咧，吼、哦，存三亿互囡仔是谁要创啥？唔是存侪钱囡仔就会有效哈、哦，
爱打破掉这个观念，钱呢哈啊、可以呢哈，和咱来享受到你欲望的需要需求。啊，但呢哈，钱无一定会当买到亲情，钱无一定会当买到感情，对吧？来，咱俗语咧讲的哈，气绝身亡，气绝身亡，这口气哪无去，人就亡了，哈，就移民去天国啊。人呢，任何的状态，拢总甲着气有关系。咱拄只咧讲的，生中发育、衰老、死亡、疾病、喜怒哀乐，拢总甲气有关系。所以呢，哈，咱呢，人这个免疫力。嘛是同款啊，真侪人咧吼，讲要提高着免疫力，但咧吼唔食饭，先天之气伫倒诶，伫心；后天之气在鼻，老大人就是安尼。吼，有阵时咧胃口味觉不好，伊就无爱食，爱咧吼食，人是天崩是更，所以咧吼往往这个气吼无够，你搁食较侪药啊都无效。你个食较侪其他诶，啥物物件都无好，你就是呢吼，那你饮食一定爱食，用着这来通过着补气来进行。你包括着吼，财政咧介绍诶，吼二十米加着呢磷虾油，虽然你足好，但是呢吼，有诶人就是安那哦，迄、那个饭唔食哦，啊都无嘢，我都无在调补，安怎样吼？你有一大堆，你无食，你搁食仙丹，迄、那个气呢吼？你无可以去提升，你搁食仙丹都无效。啊，你哪能吼？一方面，咱就讲财政咧，甲咱讲二十米的磷虾油咧食，啊，你搁配合着你的饮食，吼、哦，你的这个作息，吼、哦，当然吼，该困就困，吼、哦，该食就食，当然身体就会好。因为安那，你的免疫力。会提高，那呢吼，你家己拢无爱呢吼，人讲的啦，医生吼，医生是家己呢吼，和你减轻着白天的艰苦尔啦，啊，若要救命，爱靠家己啦，这嘛是财政直接要来在甲咱讲的，你要健康，无靠家己，别人无阿多，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犀牛背无人替咱背，我说对吗？是不是哈？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需要的财政政府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哈，给咱去教会，爱拜二才会到哦哈。今天交货一定要星期二才会到货，自动电的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山顶海边。真卡到多次，好天也是落雨，和乌鸟哥啊、乌鸟姐啊，甲咱做服务哦。来，妈妈，上一下。

0: 来，水甲变贵哈。哎，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喂。
1: 我问你哦、喔。
0: 好哦、喔。
1: 啊，阮头的哦、喔。嗯。两个月啊啦。
0: 嘿。
1: 两个月小张。嘿。我有甲你问一个，你讲会使食。
0: 对。
1: 啊，唔过哦，我有问一个主持人哦、喔。
0: 嗯。
1: 伊讲哦，正在食西药。
0: 嗯。
1: 啊，佮安尼淡哦，不卡歹，卡气卡食，安尼。
0: 今麦
1: 到
0: 两
1: 个月，
0: 安尼敢会当？会啦，嗯，系啦。咱家吼，因为咱这做顺的吼，咱家你也看吼，足侪人拢穿像恁老公的情形吼，啊，食都拢食甲足好个，唔免惊啦，嘿。
1: 意思是讲有咧食西药，
0: 啊，就甲咱开就好啊，咱开嘿，袂使甲做伙食甲咱开。
1: 西药是用早
0: 暗的，嘿，对，啊，咱这就甲咱开，你啊，咱开差不多一点钟过安尼，甲食袂要紧，嘿。好、
1: 哦，啊无都无食定空，啊个无啥体力。
0: 嘿，无啥体力啦！啊，你我讲，就像我拄只咧讲诶，迄、那个气呢吼，走未开吼、嗯，你咧复原就慢啦。伊像讲小中风，伊应该有咧做复健吧？
1: 有啦。
0: 啊，你做复健咧吼，伊呐，精气神无好，体力无好，伊就袂爱做。啊，袂爱做呢吼，伊诶复原，啊，咱诶机能伊咧恢复就慢安尼。嗯。安尼唔
1: 就好食无？
0: 好食不要紧啊，好食不要紧。嘿，好，
1: 我那个好
0: 接，好，谢谢你，好，来，啊，老师要对财政做服务的，等你打卡，0800-77-6699，0800-77-6699，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其实呢，吼，咱身体人讲啊，阿妈骨那细流拄着话呢，吼，唔惊开钱啦，上个惊就是买无效，上个惊呢就是伊开着冤枉钱，我讲安尼对无？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2: 哎、欸、呦，哎、
0: 欸、你好，
2: 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嗨，
2: 大家赞哦，
0: 哎、欸，来、哦、哥哥你好，哎、欸，
2: 嗯，啊你嘛好啊，
0: 哎、欸，甲大家问好，哎、欸，袂啦吼，哎、哦哦欸，大家大家吼，安尼相处偌好诶，
2: 对、哦、
0: 嗯，好、嗯，啊你要讲啥？
2: 大家个，
0: 好，大家好，问好啦，哈，打卡按赞啦，哈，
2: 好，早安啦，大家拢好啦，
0: 好，好，谢谢哥哥哦，
2: 哈，
0: 拜，好，再见，好，谢谢，感谢，来，哦，我讲诶，哈，啊，唔惊恁回避回击，惊恁唔捌回啊，货比三家不吃亏，哈，你个要食财政介绍的产品，你甲比较看卖，你就知影，哈，得轰动，哈，得抢，唔是无原因的，要进攻的。
3: 安尼食几啊百种，安尼安尼食拢无效。
0: 大姐，我问你，哦、你要袂食海王精前通进前是安怎？啊，你即马食这又个是改变啥、
3: 哦？我以前无食卡棍哦，拢退化，啊去煮玻尿酸，啊去抽水，
0: 嗯，
3: 哦，迄代志我变长，你知影？
0: 真正足努力。
3: 靠，你两个卡我安尼不干呢哦，哎呦，啊个目睭老白，有即马目睭嘛加较好啊，哦，食足欢喜，足感谢你。我安尼听着呢，安尼我就随便有话讲听。足久个才买，我听着我就随买啊。
0: 你就是福气够啊！
3: 真正食食这海龙蒸啊，加这全汤这冻好啊，
0: 就好。
3: 啊，我感受比较讲，这卡碗吼，这卡吼，
0: 嗯，
3: 都高十分啊。
0: 哦，
3: 都卡破八十分。
0: 哎呀，恭喜恭喜！
3: 你足欢喜个啊！
0: 对啦，会行会走就福气，袂行袂走就真晦气。
3: 安尼行就听安尼哦，阮是不食，我妈安尼卡骨安尼个，讲系啊，啊都天气那咧变，那咧愈寒哦，啊卡就愈变。
0: 对。
3: 啊，今麦真寒嘛。
0: 嗯，天气咧变化，咱都唔惊伊啊，对不？
3: 系啊系啊，真正咧反应的时候，那有影，直接听到呢，迄有声咧吼，直接拢听到呢。
0: 好，
3: 听啊吼，去食两粒迄止疼药啊。
0: 会啦，迄个喘气吼，拢会啦。
3: 哦，系啊系啊，
0: 嗯。
3: 哦，听啊，又要袂啥行呢？起码都唔要一直行，行啊，拢嘛唔免坐啊。
0: 哦，啊，你个精气神有感觉较好
3: 无？哦，我都真正拢嘛，各行各业都好个啊。我都讲吼，食嘛食，都会啊困得起，我真啊。哦，食了几足好困。
0: 海王精前通袂，互恁开着冤枉钱啦，哈！春宝妈妈，
4: 啊，我食落去即嘛吼，加较嫩吼，
0: 系，
4: 加较安尼浮起来，拢无问题啦。
0: 哦、
4: 啊，我如果食，我如果保养啊，啊，但是转到就知影人食哈济人吼，老岁啊家己食。
0: 对哦，哈，哎，着春宝妈妈，像你讲诶，你本来身体就吼，食健康啊，
4: 嘿，
0: 啊，对食你是不是讲咧吼？人讲诶，有食有加气，有伤心有不比，食食你着感觉精神较好，精气神较好，啊，咧骨底阿妈去做软料对无？
4: 好，啊，我即马去三组，也要完啊，听啊，犹太吼，我再个叫，
0: 好，好，
4: 再个叫，
0: 好，
4: 啊，我都甲即马拢甲你买迄油啦吼，啊，煲汤头，哦，我查某囝讲，妈，你安尼煮迄菜来也好食，我即马拢摕利息来用，我都有够，
0: 啊，来顾身体安尼吼，嘿。好，谢谢，感谢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那要顾身体，要顾生命，要顾勇敢，海洋精清通，海洋精清通哈，两行对等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哈，啊，恁去比较就知影，哎呦，才真啊，我来较早熟悉你就好呢哈，干免买买安尼一大堆呢，无唔对，好，你像阮啊，春宝妈妈年纪呢，好，虽然有较侪小块，但是呢，好，身体有那真好。好、哦，算是呢，你无伊了一百分，无嘛，还阁有呢七八十分对无？但呢，从爸爸妈妈都是有保养的观念，他就是呢啊，海王精清通安尼的食，啊，好汤头哦，好汤头，赶快哈煮三顿，甲买顿来煮，改变掉嘞咱的饮食。化学的盐味素唔免个难嘛，好汤头，北方岛天然发家，美国有机农产品认证哦。经过着180天的天然发酵，38浓缩，内底呢清糖蛋白复合式酵素，这只对着健康养生哈，真的很棒。1000块，会当来按价改变掉来咱规家伙啊的饮食。要健康按价开始做起，民以食为天哈，阿、啊、嘛是呢上界基础的第一步对吧？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广告哈，等你个卡，等你个卡，0800-77-66-99咱今日去教会拜二，互咱收吼，乌鸟哥啊，乌鸟姐啊，来做服务。财政介绍的产品无价的药局，哈，财政介绍的产品无价的药局。咱那边爱点讲，哈，有着公司才来出货，啊，有人讲我要药局哈来代收，会使无？可以。好、哦，可以。有的人吼、哦，就是工课吼，多合上时间上未拄好，乌鸟送回来，因为呢吼爱叫白罗线。有的人讲，我特别有叫客啦，吼、哦，可不可以？当然是可以，但一定爱咱 B B 啊，求公布网指定有房哦。来搞我电台工商，谢谢。
5: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星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速度机，两粒两粒速度机，哈啊！都这样呢，哈，咱的报瓜，哈，咱这班的同学有在跟我问哦，问一个问题哦，注意听哦，注意注意注意注意，哈，很重要，连续提醒大家很多个注意。伊对只讲，哎呦，才真啊！我有咧食二十米呢，佮有咧食磷虾油呢，吼！我是安那，迄、那个血糖吼飙到遐悬啦，飙到百九啦！我是心内想讲，一定有问题诶，吼！一定有问题的，机关藏伫仓库内啦，唔是藏伫咧库底内哦，吼！机关藏伫仓库内，我就甲问啊，啊，你最近吼？啊，有食什么水果？食什么物件无？伊甲我讲，伊食肉粽。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抓到凶手啊！抓到凶手啊！哈！食糖尿病人食肉粽嘞，吼，保证血糖一定会飙高。我甲讲保证诶，保证一定飙高嘞。当然啦，吼！伊嘛甲我讲，伊讲啊，有听人讲嘞，一天吼一粒为主，一天一粒为主，唔是叫你一顿就食一粒。唔是叫你一顿就食一粒呢？吼，一天一粒为主，就是讲，你这一粒有可能加分做是两顿、三顿食。啊，你一盖呢？吼，加食一粒，保证啊，200%血糖一定飙高，一定会飙高。为什么呢？肉粽最主要就是呢，准备啊，个有吼，伊个这内啊，吼内馅比较吼较高油。所以呢，吼血糖会飙哦，唔是升高而已，是飙哦，哈。搁再加上着咧，消化系统，你的胃肠啦较无好的人，吼肉粽得食嘛是爱注意。虽然讲呢，吼肉粽真正是足好食，哈。为安尼咧讲啊，我吼嘛是足爱食的，我嘛明知怎样咧，吼。搁有一点减肥的人，减肥的人。肉粽呢，吼，嘛爱控制量，唔是讲叫你拢唔好食，一定爱控制着量。因为呢，吼，肉粽大家拢嘛知影好食，但呢，吼，伊它等同哦，吼，等同呢，吼，这个1.5碗，吼，一碗至着一碗半，吼，这个呢，吼，淀粉质呢，吼，因为高蛋的体内。加入转换就变成是糖类啊，糖类呢吼，它就会飙高哦。过来，你那爱食的话吼，爱食啊，哥呢吼，无啊多加嘴吼，讲好话，嘿嘿，来甲咱提醒一下吼，先食一挂青菜，用一挂青菜，烫青菜、烫青菜啊，拌咱兜的啦啦哩啦啦，啊是呢煮一挂蔬菜汤，这呢丰富的膳食纤维。会当缓，减缓哈啊，延缓掉呢，你的血糖飙高。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哦，
0: 秋满姐，
1: 哎呀，我听到我跟你抗议，
0: 好、
1: 哦啊、那个听众，
0: 嗨、
1: 哎，奇怪，怎么吃下去，怎么都吃肉粽，晚上不要吃肉粽
0: 哦，对，
1: 早上吃可以，
0: 哦，因为早上有在活动，
1: 我已经吃，现在怎么快要4年了嘛，
0: 嗯，对。
1: 我每3个月去抽血有没有？
0: 好，
1: 6.1。
0: 哎呦，好棒哦，好漂亮哦！
1: 医生都讲说，你的那个糖化血素是，我觉得很好嘞啊，我的那药就不用加。我说那你就直接这样3个药就好。
0: 是，
1: 我以前还没跟你认识的时候有没有？我吃12个药，
0: 啊，
1: 1天吃12颗药。
0: 哦哟，
1: 那个血糖有没有？
0: 嗯，
1: 每次都160多。
0: 哦，
1: 那个血压有没有？
0: 嗯。
1: 17多，
0: 吓死了！
1: 这样吃下去还不会这样。
0: 哦、
1: 嗯，我那个有人叫救护车去2趟。后来认识你有没有、哎、买那个有没有？
0: 哎，那两种
1: 自己要什么东西不能吃了有没有？
0: 啊，
1: 我去那国泰医院那个有没有？那医生讲说我不加药，因为你吃太多药会吃死掉。
0: 哦，
1: 我不加药，你自己要想办法。
0: 哦，
1: 什么东西不能吃？啊，你今天吃什么会飙高？
0: 对，
1: 你吃那个鱼虾油和海王精有没有？你今天有的时候小孩子来难免啊，会买比较好吃的啊。
0: 是，
1: 我吃下去有没有？那一五多，可是我第二天量哦，就降下来，剩下一二多，
0: 对，
1: 一一多这样。我姐家血糖现在都控制得很好。
0: 是，你看哦，秋满姐，
1: 啊，
0: 你还没有认识我，需要一餐。
1: 我听那个什么吃的怎么还飙了那么多？你晚上有没有
0: 啊？
1: 尽量吃比较清淡的，
0: 是
1: 啊，蔬菜啊，
0: 对，
1: 不要用炒。就是用烫
0: 的，我们加达拉里达拉，
1: 加那个好汤头。
0: 嗯，
1: 这样有没有？自己要想办法。
0: 对，
1: 那医生就讲，我不要加药给你。药不是很好的东西，
0: 是是是，
1: 吃多了伤肝又伤肾。
0: 哦，你这个医生很棒哎，
1: 就是啊，那个高医生哦，他一看，哈，12颗药哦，还好啊，你没有吃死掉，
0: 没有，
1: 他是这样跟我讲啊，他说我现在哦，我不跟你加药哦，我要叫你控制
0: 啊，
1: 他说葡萄只能吃6个以下，我说我吃2个，
0: 啊，
1: 我就跟他讲哈。你的规格更那个哦，我对啊，我已经哦吐到不行了，有没有？吃药也吃了那么多，
0: 是
1: 吓死人的，
0: 吓死人的。
1: 结果他说哦，那你很好，我给那高医师这样讲了，有没有？我回来有没有？我尽量吃比较清淡。
0: 对对对，
1: 像说不是说那个肉不能吃啊，你尽量中餐。
0: 对，
1: 早餐这样吃，晚餐你就不要吃。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对啊，你自己要控制。你不是说啊，我晚上我哎呀，比较简单吃一个肉粽，这样不行啊。
0: 对对对对对。啊，
1: 我就是早餐，早餐哦吃比较营养的。
0: 是，早上吃得好。
1: 哎，啊，中餐我就吃，像说面啊，人家讲什么面也不能吃，我什么不能吃？
0: 哎，
1: 我说那我干脆我去死好了。
0: 啊，控制那个量最重要啦，对不
1: 对？
0: 对
1: 啊，
0: 哎。
1: 因为我们白天有走走动动，不是说这样坐着不动的，像
0: 是
1: 中风的人，我就不敢讲了。
0: 是是是是，
1: 我们会走的那个有没有？尽量早餐、中餐、晚餐你就不要吃那么多，早一点吃。我晚餐我4点以前我就吃饱了。
0: 好，谢谢秋满姐鼓励哦。
1: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好 ，OK， 再见，拜拜。好，谢谢来以上广告哈。啊，这就是安尼啦，吼，真正，你讲糖尿病人吼，什么也未使食，其实大行拢会使食，但是迄个量，最主要是那个量，吼，迄个量啦，迄个量咧吼，真正最重要诶。啊，咱拄只咧讲，就是咧吼，啊，肉粽是做米类诶物件，吼，做米类诶物件，啊，你咧食，人讲咧吼，又发又破啊，啊，你就是咧家己爱去咧筛选。包括到呢你该怎么样配啊，我来跟人讲，你也当你先吃青菜，好，吃青菜呢，青菜算是碱性的食物啊。你在吃的时阵，第一青菜呢垫底，你呢吼都未吃哈尼啊济啊，所以讲你吃要吃肉粽之前，咱也针对着糖尿病的人，你也当你先吃一碗这个青菜，或者是讲呢啉一两碗这个蔬菜汤。好，这个丰富的膳食纤维，延缓，好，延缓你的血糖升高。再来就是安那，都是安尼吼，咱的这个姐姐说，阿满姐说的，唔好呢吼，该当作是点心，当作宵夜。咱了吼，糖尿病的人，一粒肉粽，人一盖食甲完，甚至那正常的人，够人食甲两三粒的。但是呢，吼，你身体上的毛病，你就不能这么吃啊。拄只呢，吼，阿曼姐咧讲着一句重点，你家己爱怎样，什么会当食，什么袂当食。过来就是安那撇边掉呢，吼，高油、高钠，我人食肉粽呢，吼，爱过呢，淋一挂酱料落去。因为呢，传统的肉粽，伊就已经咧用到3斤肉，佮用到呢吼鸡卵仁，啊，食吼，它就是高油高盐了。有的人咧吼要食，啊，佮淋只豆油膏，淋只甜辣酱，你敢怎样？这里的糖分加到钠含量，整个呢爆表，唔是血糖升高尔啦，这会加重到呢身体的油脂负担。 肾脏的负担，所以呢，哈，咱来讲嘞，有呢高血压啦、高血糖的人啦、啊，你的腰子呢代谢功能较无好，尽量买食，你得食原味的，迄、那个呢蘸酱、蘸酱，好、哦，你得卖用，安尼怎样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包括着的吼，那么是糖尿病人食肉粽的吼，爱注意着量。包括着呢吼，消化系统较无好的，啊，想要减肥的，想过重吼，你无要减肥，你嘛爱控制一下体重的，唔要搞一直大口气。肉粽在吃好吃归好吃，还是要呢吼适量、适量、适量来吃，身体家己的啦，莫白是吃出来的啦。啊咧吼，身体嘛是咧吼，家己咧去甲顾开嘅。我讲安尼对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哎，来小杨哥哥，
2: 国珍妹妹你好。
0: 哎、欸，你好。
2: 哎、欸，大家拢都好、
0: 大家拢好咧。
2: 哈、嗯，适量就好啊啦。
0: 啊，真的啦，适量啦。从我从我嘛是足腰塞啊，对无？啊，人人出来，我讲吼，足多毛病是安那，咱这支嘴吼控制袂掉，
2: 食个能食来。
0: 你个大口嘛，同款啊，有人嘴巴嘛就腰啊，巴肚都巴巴看到物件咧吼，无黏两个呀。哦，无黏两个呀，啊，现在食饱要困咧吼，啊，巴肚也袂腰啊，我无食一下宵夜，食一个惯习了，你看安尼就食，啊，毛病是咪食出来？
2: 系啊，
0: 系啦、
2: 我那我那平时啊食咧，我都唔乜个，因为我老早四点我食饱，我都唔乜个食。
0: 对，还就是有那习惯，
2: 啊，你习惯，嘿，
0: 嘿，习惯吼，你的大脑伊就会甲你讲啊，好啊，安尼到这就好啊，
2: 哦，哎，我大概用到四点我食饱，大概个呀，啊，过，伊讲你没有安多食都习惯就好啊，
0: 对啦，
2: 系啦，啊，就困到困到迄个啊，
0: 对啦，
2: 啊，明仔载甲个食，
0: 系啊，是啊，因为咱即马吼年纪较济啊啦，啊，要消耗热量吼，较无较济，都说爱控制一下迄个食的量啊，
2: 是啊，
0: 系啊。
2: 我特工在呢，无一工无呢。
0: 好啊，
2: 我啲未有未啦，
0: 关系啦，系啦。好，谢谢小杨哥哥。
2: 小杨平安啊。
0: 好，好，再见，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哎，秋霞妈妈。
3: 老爸。
0: 啊，你好。
3: 哎，我本来大早是做工是初三嘛。
0: 嘿。
3: 啊，我即马有啊，是正好啊，
0: 会当寄过啊。
3: 嘿，
0: 好，安尼拜二互你收好唔好？
3: 好，拜二啊收。
0: 拜二啦，咪拜一拜拜二哦，哈。
3: 哦，好啦。
0: 好，该拜二互你收哦，嘿。
3: 好啦，我想我钱都即有啊，啊，就先家己卡无啊，搁用个算无啊。
0: 好，安尼，秋霞妈妈该拜二哦。

0: 我阿都从我那迄个啥啊，这个啊阿蛮姐讲诶，啊我吼都只食个遮尼啊好啊，但是呢，人伊咧这饮食吼，迄、个量物件有咧减，啊有咧管制迄个量吼，啊伊唔知影啊，好个在好个在呢吼，咱的产品吼、真正树头徛好栽，唔免惊树尾做风胎吼、就都保证赞嘞。我只甲讲啊，你啊食什么物件？肉粽吼，会当食。爱控制量哦，嘿，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嗨，你好，大家好，嘿，对，啊，甲恁某问好一下，
1: 无用，
0: 就表示讲身体健康啊，系啊。身体若无健康，你要无用嘛，无才调无用呢。好啦，好啦，啊，甲大家问好哈，哈。
1: 好，啊，等下放一首歌啦。
0: 等下放一首歌，你早点个袂使点啊。有啦，袂记了吼。
1: 我早点什么歌？
0: 你早点中国的呀？你袂记哩啊？
1: 中国诶，
0: 系啊！你怎叫中国小姐唱诶啊？
1: 中国小姐是中国人，是我当地的。
0: 嘿，不同款啦，同款啦。好啦，安尼听歌啦，明仔休困，后日再来点哈，哈。
1: 好
0: ，OK， 好，拜拜，哈。0800-77-66-99，哈，0800-77-66-99，等你加卡，财政地电话边，幸困来甲咱做服务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0: 赖大哥好。
1: 我叫回七十到位啊，我七十有代志，无你出看咱七十，那在阿是到位在。
0: 拜二号你好不？七九。
1: 好。
0: 好，安尼改七九哦，哈。好，谢谢赖大哥，哈，好，祝你健康，哈，再见，谢谢，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后来哈，真侪人咧哈，都是为着血糖、血压、血糖、血压哈，在伤脑筋，相关。嘛不可，伤低嘛袂使接，所以呢吼，有呢吼，咱身体的变化，啊，你如何会当找到一个会当双向调节、双向调节？来，财政甲咱讲，伤过高来甲咱油耗低，伤过低甲咱油耗高，自然达到着迄个平衡点，咱的身体就比较较健康。喂，财政你好，哎，美丽姐。哎，哈，好来，彩珍来进广告哦。大姐，你讲你的肩胛还是安怎呀？
2: 都眼睛合袂啦，啊硬岔开啦，硬岔开啊，扑筋啦，嘛无好食药啊，嘛无要接侪药啊，食无好啊，啊无好啊，食你个，好微微肿肿过来，你肿甲吼，安尼啊心情有够歹，安肿安尼啊拢好去呢。
0: 即马反应过好啊呢？
2: 好呀。
0: 无啦，你咧肿甲足艰苦，你有后壁甲我偷骂无？
2: 袂，我袂骂你，你有讲会反应，
0: 对，
2: 你讲反应，啊，我袂惊，我就安尼，啊，阮左囝就讲好啦，反应啊好就好啦，啊，我讲，哦，差足多呢，吼，你肠有够艰苦的啦，安怎袂转进呢？
0: 啊，煞毋知影，迄个气啦，无贯穿好过吼，你永远就留一个病无伫遐，啊，食愈老就愈艰苦。
2: 嘿啊，啊，迄肩胛人转袂转，啊，心情无啊歹呢，我讲忙是安尼，总无困哦，你肠拢无困，我要变怪。
0: 会安尼哦。嘿
2: 啊，总无困啊，啊，都差几多嘿哦，啊。啊疼哦！啊疼，无得人走路啦。啊，
0: 讲吼，你遐若有伤，你遐若有气血未通，伊就会甲你调整，就会甲你喘气安尼。
2: 才真啊！我再来讲，正平的盼望地吼，
0: 嗯，
2: 我咧做生意吼，就疼介侪年啊。我姐姐你会再去喘来做平，
0: 嗯，
2: 那微微肿就是微肿，跟手拢微肿，啊，拢好，两行拢好，
0: 拢好呀哈。
2: 啊，那盼望地，
0: 啊，那有轻松无？
2: 有啊。
0: 啊，有快乐无？
2: 有啦。
0: 啊，就食到对吼，伊就甲咱调整到对，啊调。先到对就好到对，慢慢来，三分病七分药。
3: 咱这两支产品海洋加磷虾油，实在腰是好的，好到无臭无臊。我食糖尿遐尔久啊吼，互医生加减油啊。咱的海洋加磷虾油看了神奇的好啊。
0: 嗯，
3: 我昨个验证啊，呢，糖化血色素6.2。
0: 赞！
3: 啊，血压吼，我较低，苏大讲叫啊，爱去加油。啊，伊只拢管到200几。
0: 啊，鸟诶！
3: 啊，阵啊，就是拢小小啊，拢无啥咧控制啊。
0: 嗯。
3: 啊，食物件吼，足重要诶。
0: 对、哦。
3: 啊，咱这两支产品嘛，足重要诶。
0: 嘿。
3: 我坐前几年啊，当个人，我到当个副管家，你看这颗螺旋体的吼，闯3个月。
0: 到底门诊吼，安尼拢无法度，无法度叮当3个月，会使讲吼瘫痪3个月就对啊。
3: 对，拢袂巧，你敢知啊？啊，你食咱这两支产品，安尼伊个定，伊个定，一个月拢10000几块，你个定，食到即马好关家呢？
0: 对啊，
3: 是爱做感恩的。
0: 虽然迄个时阵吼，你较严重吼，一个月拢安尼10000几块吼，得甲疼身体，但是你家想哦，即马疼到安尼糖尿病的部分医生减药啊，即马啊会吼行吼，虽然无像以前安尼，但是你即马安尼有法度也乖啊行，你看老公也高兴。
3: 做生意，
0: 各位当做生意，老公也高兴，女儿也高兴，女婿也高兴，孙啊嘛高兴，儿子嘛高兴，对，还用钱钱通真正未开到冤枉钱。
4: 就是那个血压哈，
0: 嗯，
4: 即马拢伫低较悬，然后百一加142，然后拢会跌价。 总比进前搁较悬啊。
0: 你原本阿未食进前是安怎？
4: 低血压。
0: 低血压。
4: 哎、欸，
0: 啊，今麦海用健全通姐姐，你讲血压今麦回到偌济啊？
4: 110到142加。啊，迄、那个医生是阿讲140内底也无要紧啦。
0: 嘿，这140内底拢阿个未要紧，不用过度紧张。讲、欸欸欸、海用健全通吼，为人讲啊，我低血压呢，啊，敢未当食？无论讲低血糖、低血压，咱这都是有双向调节作用。伤低甲咱尿管啊，伤高的甲咱尿低安尼
4: 吼。对对，还有个一个低较袂寒哦，啊无我进前从即马即个温度吼、哦，一定要戴那个绒帽啊。晚上睡觉吼、哦，嘛无像较早讲爱戴帽啊啥货，但是我感觉到说比之前好多了，敢那血液循环有较畅通吼、
0: 哦，
4: 较唔惊寒咧呢。
0: 对，啊咱的迄个气血拍回通吼、哦，啊个咱的迄个身体的精气神。像你这较惊寒吼，啊个低血压，天气呐转凉的时候，你就先寒吼，脚手冰冷，迄、那个气都走未开。啊，你即马还用精神养在遮的吼，气百会足，精气神好，
4: 每天精神都很好嘞。
0: 嘿，对呀、啊，啊吃就是要吃，
4: 啊、
0: 吃就是要吃这样。啊，你开钱价开有迄个价单。我问你哈，金龙大哥，像你即个精神啦吼，你过去捌去买着其他的保健食品来食无？
4: 欸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记得记得，利用着做节目吼，跟着的时间，就算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了老好运。这卡电话开分享很重要，因为呢，像咱对这里讲啊，哦，一挂老毛病，一挂老症状，啊，就买做这呀，就做这呀，有啦，吼，加加减减有效。但是呢吼，蔡正，甲你介绍海王精全通避开，这两行真正加足好个呢。海王精全通加足好个，白白白开钱，咱一定爱买呢较好个。白白白食，咱嘛爱食一个呢较全面性、较全方位个，免瓶瓶罐罐。我讲阿来对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蔡正甲咱介绍个哦。海王精全通也个有好汤头。要赞助着贝团的公菜耶，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感谢。

0: 喂，大姐，哎，你讲你呀、啊，来产品服务，你讲你海王浆清汤食足久啊？
1: 有啊，183年3月27日开始食。
0: 哦，安尼哦，你讲你食这改善对部分啊？
1: 我就是拢暗时困困拢会救筋啦吼。
0: 嘿，
1: 啊，我食差不多半年过就袂啊。
0: 好、哦。
1: 就袂救筋啦，
0: 哦，袂救筋吼，
1: 嘿，啊，就是吼，直直食，食个，那即阵啊，那脑拢会打打
0: 咧啦。安尼吼，你即摆从我家你解吼，用温啊，打软啊烧，嘿，啊淋一点啊盐灰啊落去食，安尼，啊，你除了讲吼救筋，家你改善，你阁有改善啥？
1: 改善就我本来我头先是咧家咧问讲，我拢血压悬啦吼。啊，这样坐到海南时，那拢正常啊。
0: 哦，拢正常哈。
1: 嘿，
0: 继续安心，继续放心，对吧？
1: 对啦，啊，第一就是跟他救筋，继续好
0: 诶。哦，系，无咧救筋系足艰苦，困到半暝救甲吼，就爬起，啊，要乱乱袂掉，啊，要蠢蠢袂跌，安尼咧。
1: 对啊，哦，迄脚拢掉，爬起哭。
0: 吓，爬起哭，诶，救筋会哭哦，迄真正足艰苦，足艰苦。
1: 啊，就一根咧徛，徛袂掉，啊，要个蠢哦跌啦，蠢袂跌咧。
0: 嗯。
1: 啊，我怎好啊？耐心一点啊！你我讲无白挨。啊，食了过也无安怎，我怎直直食直食，我拢足正常，一天拢食三摆。
0: 哦，对对对，嘿，安尼你模范生，哈、哦，你即马食安尼遐久嘛，拢个食三摆对吧？
1: 嗯，
0: 我嘛是同款哈，都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照三顿加食，哈、啊，啊，咱咧食，你咧长期食，你着身体着感受会到，你出嚟一定比别人较健康，啊，外表嘛比别人个较青春、
1: 啊。本来是脚吼，拢会安尼。咧麻麻，啊，即摆是有较无啊啦。
0: 哦，拢有改善呐，
1: 嘿，好。啊，咱有七八十岁啊，吼。你大行拢退化，有哪有差啦？
0: 对哇，啊，无顾袂使呢，吼。
1: 对啊，我都七十八岁，迄阵啊，就听到你安尼困袂去，啊，听到你这哩讲。啊，你讲我搁会听到搁会下。
0: 哈，你出运啊，好奇搞啊，哈。好 啊, 啊，谢谢你哦，哈、
1: 啊，谢谢哦，
0: 好，好，感谢啊，
1: 我得可以继续讲，
0: 好好，再见，谢谢，好，拜拜，来以上广告，0800-77-66-99，0800-77-66-99哦，哈，0800-77-66-99，来气，哈，咱人的气存在堆，欠伫堆，伫堆个。有气呢，第一来自着爸母，我讲的爸精母血，吼、哦，这个心呐、啊，先天之气，阁有后天之气。为什么？拄只才真咧讲，你咧吼先单放伫你的面头前，你若唔食落去，身体嘛袂用。咱的后天之气呢，伫脾胃啊，属土。那呢，来自什么？来自着咱的食物。尤其是呢，谷类，可比讲咱的饭，谷类的东西，吼、哦，这就是呢，后天之气，搁有另外，咱人爱喘气无，吸入去呢氧气，吐出着二氧化碳。这个第三，这个气呢，存在着大自然当中，咱也该呼吸，有无？起来，安尼啊。迄个汽机车排烟，空气品质不好，哎、身体较无好呢。你若住伫真卡所在，尤其是住伫山顶无污染的所在，身体真正计较好。所以呢，吼，咱的鼻啦，咱的胃啦，咱的气啦，咱的心都有呢，吼，即心肝脾肺心都占了呢，吼，四个脏器，加着健康，加着气。来生成来欠伫遐，所以呢，气嘛爱欠呢，毋是钱爱欠呢啊，气爱欠，欠这个气，就敢那参照咧欠健康同款，气一定咧吼，爱伫咱的脏器内底来出入做运行，气爱流通，气爱拍会通，中医认为讲这个气。啊、运动在咱每一个器官当中，先降出入，哈、哦、啊、你看我们的那个心电图，哈、哦，你的心脏在跳动，它是不是有升降？哈、哦，安尼先降出入，咱的呼吸，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哈、哦，呼吸嘛，哈、哦，来，这个就是你哈升降出入， 黄帝内经内底就咧讲啊，先降出入无气不有，一定爱有这个脏气，哈、哦，先降出入伫咱的脏气内底无气不有，如果先降出入受了阻碍，咱人就会破病。黄帝内经内底有甲咱讲，非出入则无以生长脏脑衣，哈、哦。来，就是说呢，哈，咱呢，哈，无出力的时阵，你就无成长，无成长呢，哈，咱就是呢，哈，会失去健康，会老去。非生长，无意生长化修种，哈，你的升降当中，哈，你那无的话，就无成长，就无修种，所以呢，气，哈，气要呢升降出入爱强，这个气呢，不是只有脏气来对运行呢，包括着有一挂呢通道，什么叫做通道？咱的通道有咱的血管，哈，有咱的血筋，有咱的经络，啊，今嘛来讲，嗯，第六经来对人哈，经脉者，所以行气血利应阴阳。你的气血好在走，你的气血在通哈。咱人啊，天地阴阳啊，日时暗时阴阳啊。咱的这个气呢，也有分阴阳啊。咱的体质也有分阴阳啊。你的阴阳哈，那调和的话，会当滋养到咱的筋骨，有利到咱的关节。所以呢，哈，走经络，你的经络气血那运行正常，自然脚脚手脚用心命。经络内底呢，吼，经为这个气，吼，源自着咱的脏腑内底的气，气不止呢，藏伫脏腑内底，有着经络，甲着呢身体各个器官，咱的骨头、咱的肌肉、咱的头毛、咱的皮肤，拢总是结合运行。所以呢，吼，你会发现到，伫听着咱节目，吼，即个同学们，会足侪人讲。哎呦，这这样吼，是安那我的皮肤几足好的呢？我的头毛呢吼几足袂落的呢？我的头毛几足乌的呢？我的指甲呢吼几足好的？咱注意听，这个气不是打伫咱的脏腑呢啊，伊会照做着咱的经络，身体各个部位，你的脏器、你的骨头、你的肌肉、你的皮肤、你的头毛，拢总是结合运行着全身躯。要爱气会通。血会通，哈，气血哪通，才有法度生精造粹；气血哪通，咱的细胞才有法度活络；气血哪通，咱的经络呢，哈，会当疗人，才有法度呢达到就讲，食到老爱长到老，食到老，哈，一定爱健康到老。咱即马咧追求的，哈，以前就讲啊老，卖呢，哈，未老先衰。过来就是呢，哈，咱老，哈，就是自然老化。我们现在。要投资的是爱投资着健康的老化啊，但是呢吼，甲咱讲讲话就是安那，爱实实在在，人食五谷杂粮买着袂破病吼啊，所以讲呢吼，你若咧食，你也会发现到说，无论讲内在的健康，无论讲外在的青春，咱甲你同年纪的人比起来，你定会比别人也搁较好，你定会比别人嘞也搁较青春，你也比别人也搁较健康。哎、啊、呀，就是安尼，没有长生不老药，没有仙丹，莫甲当作仙丹，莫甲当作终生不老，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丽莎爱河桥。

0: 谢谢哈、哦，来，咱都叫一位新同学哈、哦，新同学啊，伊讲吼，进前在听我的节目哈，阿、哦、公、啊，哎呦，你写有足好诶哈，阿、哦、姨、啊、呢，关一关哈，阿都叫呢，刷卡讲，啊，你搁搞加一关，搁加一关哈、哦，财政做这个节目，以着健康做出发点，过来就是呢哈，啊，爱有呢职业道德，爱有。良心道德啦，要有良心道德啦，贪咱该该该该贪的，哈、哦、啊不该贪的卖贪，无啊，互恁乌白买，买错比买贵更浪费，无互恁买了唔对，食了唔对，开着冤枉钱，伊拄我，我嘛爱互咱的哈，得顾健康的时阵，咱会当省，会当。啊，减开吼，咱就减开。拄只迄个新同学甲我讲，啊，无你个个加一罐，吼，加一罐。啊，你食完你过来叫一罐，安尼你就过来加开500块。所以呢，吼，我拄只刷卡就甲讲，你要加一罐，我还加两罐嘞，吼，加两罐安尼，吼，你就去省500。好哦，好哦，谢谢，谢谢哦，吼，这是针对着新同学，可能对着嘞，吼，咱吼要回馈，要来回馈，要来嘞，吼，甲咱做着犹太，吼，啊个无讲介清楚，所以呢，吼，一定爱甲咱做说明。嗯，好哦，诶，身体呢，吼，高都是爱登记的，好不好？0800776699来进广告。
1: 我想你知啦，
0: 我知呀、
1: 啊。啊，我食较久啊，头毛即摆是有发较侪，啊，有较乌。
0: 嘿，
1: 厝边看，甲问讲，啊，恁那头毛都拢白白啊，啊那即摆那遐乌呢？哈、啊，
0: 迄就是、
1: 啊、头前中拢发啊，落啊那人啦，啊，即摆就拢杂杂啦。
0: 啊，拢杂杂啦，拢洗出来啊，吼。海王精清通，肝火那充足，你的气吼、哦，你的火那把，咱的吼，伫这个小部分你甲看，迄、那个头壳。吼、哦，头毛的毛囊、毛细孔遐，伊咧甲咱做着循环，咧提供着养分、氧气，自然咧吼、哦，头毛就较袂落，伊咧毛囊就较健康。
1: 人是身躯就有较轻松啦，
0: 对啦。
1: 从、啊、今年的四月放烟花，食到即嘛。
0: 对啦，啊，食这足好个呀、啊！你像你讲个，食这精气神，各种方面头壳也精光偌好个，啊，看物件也清。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来。
2: 我食这青葱哦，我人家足有元气的，嘿，啊，过来，我骨头吼，安尼酸抽疼，差不多食第一礼拜就牙起来啊，哦，我听个你那骨头呢，可能你那细汉你有骨折着啊，
0: 好，
2: 我怎牙起来，听了几礼拜，但是我是一直食啦，我头下拢食三顿，两粒，照你讲的安尼，啊，这疼吼，一礼拜了好去，换另外一个所在，哦，又食骨头呢，我那牙起来酸抽疼，因为我有动过手术，我的脊椎骨第三骨甲第五骨，我有。动手术，
0: 嗯，
2: 我那牙起来酸酒疼，听我那几礼拜啊，过就好呀。
0: 哦，
2: 我真好，以后人家足轻松的，所以哦，我真我那食不完啊，我就是你那个啥物时阵买啊？
0: 放烟花，
2: 哎，对，放烟花时阵买，啊，我真正有效。哦，我所以足感谢你啊。
0: 我拢讲啊，吼，恁要感谢我，我讲恁啊，首先感谢恁家己，你相信我，啊，恁家己搁会用爱护着恁家己的身体。
2: 咱人爱对家己较好一
0: 丝啊。对啦，对啦。嘿，傅俊，我咧讲吼，海王精青通真正胜过瓶瓶罐罐一大堆，对不对？
2: 嗯嗯嗯。我有那食足侪物件啦，啊，食食咧，感觉你这两行安尼比伊咧安尼瓶瓶罐罐真正有影，较好啦，较好，感觉会出来安尼。
0: 感觉会出来吼。
2: 对啦。
0: 所以咱咧讲啊吼，咱阿爷吼始终讲，唔免逐支产品拢趁钱，摕一两支啊出来回馈。
2: 对啦。
0: 诶，这真正这两支咧回馈呢。
2: 大行赚的你啊。
0: 我大行赚吼，啊，讲我。讲卖的产品，我袂晓广告呢，我爱广告好的产品呢。
2: 你话无简单啦，好
0: 啦。好，谢谢你，阿明仔5000给你哦，哈。金莲姐，你讲你介绍恁朋友，
3: 因为我们住在南溪，你知我今年南溪大地震，
0: 嘿，
3: 哦吼，啊，伊伫迄个温泉会馆在厨房工作，啊，伊在迄个矮凳度。要爬起来一定要两支手换两个脚头爬起来，啊！即卖食咖唔免换脚头爬起来，啊！所以伊要去叫一组，
0: 吼、哦，搁要叫一万安尼啦，吼、
3: 哦。嘿对，
0: 吼、哦、吼、
3: 哦，啊，真麻烦你。
0: 好，你啊看吼，金莲姐，你安尼一支嘴吼，啊，嘴烂光滴，哎呦，坐伫架椅啊，要爬起来，搁爬袂开，啊！即卖呢吼，唔免换，伊就爬开。咱拢讲一句话，对不对？艰苦钱爱开话谈，是不是？
3: 对啊，爱顾身体，唔好顾机会。我已经食两三年啊，
0: 食两。三年，后壁阁有一个二三十年要予咱食的。
3: 安尼哦，
0: 系咯，系啊，
3: 我就是今年车好过去车一车，我弄一挂严重，比那个长五斤嘞。
0: 啊，你啊，
3: 是拢继续，已经跟我讲我三个月才会好，
0: 嗯，
3: 结果我个话我去照，即、這个比那个都拢好啊。
0: 哇，恭喜恭喜，所以海王精青通的威力哈、哦，真正不容忽视，对不对？
3: 哎，现在去见佛祖。
0: 哦，你的任务够这大啊，爱个倒小杯的哦哈。
3: 好啦、啊，
0: 好，谢谢金仁姐，谢谢感谢哈，大家吃好倒小杯倒功德啊，家己本身唔好浪哈，唔好放哦，佮继续吃。像咱都食呢哈，那呢这个妈妈都在讲啊，我即马食好啊呢哈，哎呦七八十啊，我嘛是拢个一天加食三顿，无唔对，你拢叫三顿加食，叫三顿加食，唔好甲家己计较，唔好甲家己计较，你加食一顿。这世人袂较善啦，吼、哦！你减食一顿呢，这世人也无可能会较好呀。但是呢，吼，加食一顿，咱的身体会继续健康诶。大家都不年轻了，大家拢有多啊，大家即马拢爱顾性命啊，吼、哦！唔要去顾迄个财产啊。人咧讲啊，顾身体，看下咧顾机会，啊巧诶咧顾身体，戆诶顾机会，咱来做较巧诶，唔要做戆诶哦。来，海王精，请通喝汤头以上功德，谢谢。

0: 哎哟，听着好声，心肝的艰苦，湿气重啦。最近呢，吼，骨头拢板安安呐，筋络拢板安安呐，吼，安尼呢，吼，啊，无讲介爽快哈，湿气重，湿气重，好，来哈，大家轻轻那个只，两粒两粒个收落去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咱这波全部收着，海王晶青铜和藤桃赞助提供，再见。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胖公公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糖、金鸡蛋、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6: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冇精神。
1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嗨，咱所有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 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老的老鸡，锅渣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哎呦，啉茶啦，这时阵啉茶上解好吼。啊，要啉冰啊，啉温的。
1: 温的。
0: 你边
1: 个？我是讲啉冰的。我那有物件在包用，所以我无茶，我拢啉冰的。
0: 欸，你去更没人敢喝冰的呢齁。
1: 我这么喝啊。
0: 欸，这裹起来的齁。这个朋友，这个来啊朋友。朋友，这个领专啊，许天博士过来，应该叫许天博士齁。哎，出来齁。
1: 访问我。
0: 哎，给访问一下齁。他严重的气喘啊，那股那个血氧量七十几年齁。昏在路边的。昏在路边叫我坐救护车齁。
1: 我自己
0: 开车
1: 去的
0: 啦。
1: 哦，你讲要叫
0: 我讲无啊，你有只附近拢熟悉，安尼歹势啊。伊啊，刚刚看到我。安尼，诶，食徐令博士伊时只困啊，气喘足严重诶。即摆
1: 当
0: 运动啊吼，啊当啉，会当啉凉诶啦吼。啉一杯无，一只面做软些无，介贵。我讲做心神，伊拢啉好呢，恁知影吼？吼，无简单。
1: 唔好
0: 对家
1: 己
0: 无
1: 好，爱
0: 对咱家
1: 己
0: 较
1: 好。
0: 艰苦过拢知影啦。哎，因兜大朋友吼。迄头天带大金咧做民宿啦，伊会堪咪啉吼。好来，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我现在看电影啦，去看 Michael Jackson。因为昨暗时咧甲我操单，迄个小姐吼，客服伊讲哦，又去看两届啦。我哇，我一定要来看，我来看早班咧10:20的啦，啊，刷新多12:20啊。都包饭包包来公司食饭都好啦，你甲看吼，安尼下早做有时间的话，下早个一间来，因你拢无贵，因为即卖拢价做贵也贵啊吼。
1: 较细啦。
0: 较细啊，伊也为无贵，十二个去看尔。哈哈哈！
1: 我
0: 即个
1: 跟妹妹看
0: 电
1: 影，我
0: 两个
1: 包场。
0: 两个包场哦。哎，啊，因为 Michael Jackson 吼，伊伫四月初就开始播映啊，就爆放映啊，就足侪人个啊。大家即卖要买啥，伊得要抽起来啊吼！啊去看是也袂歹啦，咱伊成长历程，你也唔甘伊啦。伊是细汉老爸就甲逼作严的啦吼，因都有四个哥哥吼，啊来伊五个嘛，佫一个姐姐啦。啊，伊老爸算做伊经纪人啦，啊，老爸对伊作严的吼。啊，好佳哉嘛是用这個老爸佮严起来啦，但是这個老爸袂佮当作摇钱树吼。啊，麦克是一个心地作善良的人啊吼，伊拢无朋友呢。伊拢坐伫窗门边啊，看人囡仔伫遐耍西吼，伫遐耍。啊，伊拢袂当伊爱练歌，伊爱甲四个哥哥做伊练歌。因着要组成一个杰克森团啊，吼杰克森团，因只团体安尼无吼，安尼啊着，拢也无通出去佚佗啦。伊着真细啊，即马伊来只因阵有出去一个表演，等下足忝嘛，对唔对吼？想要困啊，因那表袂当困，爱佫继续佫练。吼，恁无教好。安尼啊，但麦克讲，我感觉我做好，伊先囡仔先八岁尔。伊讲我感觉我做好啊，好，你感觉你做好诶？你做够会啊吼？因老爸批大体个笑啊，就甲讲啊，吼，哎，足伤心诶，足艰苦啊。因老母嘛足伤心啊，无把大老爸足严啊。啊，伊拢一步一开，头先老爸吼甲雕出来啊吼，伊个气势是老爸雕出来，但老爸尾也甲伊当作摇钱树啦，拢开始都是伊改变大家庭哦，变做大做变做大做，拢是啊，伊都无变完。伊第一个朋友鸟鼠啊，因个鸟鸟鼠啊，讲话饲只鸟鼠啊，吼啊尾啊就是因到愈来愈大间啊吼，啊饲只猩猩，吼伊去认养一只猩猩，只猩猩是互人咧做试验呢，哎啊伊去啊认养吼，伊去甲救出来安尼，啊来饲长颈鹿啦吼，啊来饲草泥马啦吼，草泥马吼安尼，吼啊饲出一只狗啊，吼伊个朋友就是只动物，伊也无朋友啊，伊麦克无朋友啊吼，伊无朋友，伊最爱看迄个像个。童话漫画，童话书哦，迄个主角哦，伊甲点了啊，伊迄个主角伊拢哪像尾啊，歹人变可以被他收服啊，你吼，哎，变好啦，伊跩伊看一本安尼，啊，伊是一个，伊写这个歌吼，真好听哦，吼，做这歌拢是伊家己写的，啊，这舞步是安那来，嘛是伊的灵感来的呢吼，啊，嘛是伊甲迄个公司讲，我要爱加什么的路线。啊！我要啥物歌？吼！啊！我要安怎？伊知家己要啥物？伊讲我要变成世界国际巨星啦！啊！伊这样伊做到啊！吼！麦克吼！伊出就介好看，做许你感觉做唔甘这个囡啊？但是我懂童星喎吼！伊细汉时都被日光灯拢照嘛吼！吼！啊！拢镁光灯安尼照啊！伊拢无家己的生活，家己的悲伤，伊拢无在讲，甲遐动物讲啦，吼，甲狗讲啦，甲马啊讲吼，伊啊饲马啊，饲长颈鹿安尼，甲遐讲安尼。但是伊是伊应该后续，因是伊做诶拢是黑人诶时阵，还未做变白时阵诶啦。
1: 哦，
0: 变白时伊唱迄个《We Are the World》时阵无吼，迄时阵迄足侪后壁足侪光州听，伊是做伊头前吼迄个 站立，吼，迄时站立，吼，站立无像迄几啊个真几啊，像迄对坟墓起来，迄一边的啦。伊在看电视吼，哎，有一个电视做一个查囡仔吼，也是讲了对一个人面啊，轻了，哎，轻了破，迄面怎变骷髅啦？伊怎变有迄、那个迄、那个有迄、那个吼，互你有迄个 idea 出来，啊，怎样迄个站立吼，迄首歌编排的舞步安尼，啊来 Billie Jean 吼 ，Billie Jean 就上伊第一定位的一炮而红的 Billie Jean， 好的 Billie Jean 对不对？哎、欸，就是安尼，袂歹啦，伊去看总是名人传吼，咱若加加看，你会感觉讲。出身都不容易，尤其是黑人。迄阵伊要登咩 NTV 内底哦，要播一挂哦，啊，迄间无爱，迄间我袂当。你阮都无了黑人起来只播 NBA 啦。啊，但是伊都即马足穿个呀。啊，迄、那个头家吼，怎啊敲电话甲迄个 NV 迄个单位讲哦，甲讲你甲我播 Michael 的歌哦，你十分钟来甲我播，你连我播，我甲我旗下做主持人哇，旗下做歌星会拢来扭来，哦，拢无你去做啊，安尼。伊拄啊十分钟内去见人麦克挂号去哩，哦，一炮而红。伊的 Billie Jean 吼，伊的打一的卖2500台销售，
1: 2500万
0: 嘿，2500万，哦，足厉害。伊好个再见，伊看就好个再张客服来有甲分享一出，我才进去看。伊讲伊看两届嘞，伊去看两届，哦，嘿啊，我嘛希望咱的好朋友恁若有时间去看，嘿，捷运坐，哦，我足久无过平啊，因为。阮公司来这边六冬啊嘛，六冬哦，我都无过应该迄边的生活，应该我住凤山要徛伊迄落新营区无？哦，德顺街啊，哦，德顺街是阮公司应该伫啊，我徛做徛要开半点钟的，甲徛到啊，迄个所在，因为我正伫任务啊，伫任务伫公司徛到遮都免十分钟的哦，迄边都无咧过啊，啊，结果我即摆过啊看电影过，啊，遮遮多咯，是我逐工咧行，即摆变轻轨啊，
1: 对啊，
0: 轻轨要5年
1: 啊
0: 呢，
1: 对啊，
0: 哦，惊到。以前在反恐啊，做轻轨开啊，这钱啊，你若唔当做，你违约开个路济无吼，怎
1: 啊
0: 头都提了，无多无，
1: 哎，
0: 足方便你话，做就变方便。你无做先，你讲好日头然后都硬人啊，无啊坐你做要创啊？结果即卖优惠偌济人呢？
1: 系啊，
0: 对不对？吼，啊，佫真正袂歹，做成绩足大城市呢吼，佫袂歹，吓啦。拢即个社会咧进步吼，咱个观念嘛爱对咧进步吼，啊，即个社会咧欢迎啦，啊，咱嘛爱对咧那个享受啦，啊，人就是安尼，对不对？家清两字啊，佮兼游山玩水啦，吼、哦、吼、哦、对吼、哦。好啦，谢谢啊，现场就是咱个0800333555999吼，哎，搭带倒来订肉粽，我甲做咱个肉粽吼，咱若要订肉粽爱较紧个啊，喂，即马后壁讲
1: 没了
0: 啊，咱即马要订当当阮十号收吗？
1: 10号、16号，
0: 十号
1: 跟16号都有，都可以。
0: 上班
1: 刚
0: 去在
1: 六号
0: 领
1: 收。
0: 哎呦，乌鸟试出名额啦，乌鸟试出名额吼，咱五月初已经订啊，对不对？但乌鸟甲咱讲，乎咱搁订，伊要甲咱送啊到，哦啊，但是伊嘛唔敢讲伊了，你着若初二无到，初三到啦。
1: 对
0: 五月初二甲五月初三啦，安尼好不？好。因为这今天才知影尔，因为乌鸟要咱释出善意，
1: 咱
0: 物件上济啦，物件足济，啊！伊即阵啊开始拢在塞车，啊！咱因咱我甲讲，咱已经就是咱讲，伊讲安尼要咱互咱许，互咱甲五月初二上晚，
1: 对，
0: 啊！啊，甲五月初三，
1: 五月初二
0: 初三，
1: 同尾讲就是五月初二，啊！若无收到就是初三。
0: 哦，对对对，安尼较安心，安尼你咧拜拜就会使吼，
1: 吼。
0: 来乌鸟今日释出善意吼，伫咱即马开始，你讲啊无五月初，因为咱五月初是甜啊，但是伊释出善意，讲要搁甲恁收。哦，伊讲那五月初二无到，我五月初三就到。哦，安尼敢
1: 无
0: 吼？
1: 安尼。唔好甲催货，因为伊真正咧过来送货，
0: 唔好。对，袂当催货，乌鸟就是袂当催货，伊规台车停催货吼，伊就挡住时间去
1: 啊。
0: 嘿嘿，对，啊，你就讲啊，我甲按十点要等啊，无来，啊，你头前班挡住人，后边对挡住人，对不对？吼、哦，就是安尼，所以大家共取时间呐。吼、哦，你若个感觉讲啊，会啦，我若初三来无紧，安尼就甲订。然后啊，初三来无紧，安尼就甲订吼。搞完一罐吼，20粒哦，啊1200块。你若要像咱就包装规格啦，像大饭店即卖无咧卖肉粽，那像咱就包装规格，你轻易无可能买得到，绝对无可能，绝对无可能。菜市啊，即卖一粒肉像咱60块咧赚，但咱的规格是伊贵也砍起的吼。咱若满1500唔免运费吼，啊若满1800送猪脚哦。啊，咱即卖一组叫做吼五福临门诶，五福临门到你家。多1810块，吼，多满1810块，1810啦吼，1810块吼，摕5项啦，咱就一罐肉粽吼， 啊，一只大鸡诶，太干盐鸡腿，哦，这鸡足好食吼、哦。你着看即马热人搞啊，捏死捏咧，做凉拌食甲酥酥叫吼。啊来，咱的红泽阿西，啊，啊个一包吼、哦，阿根廷的深海鱿鱼丝。有人啦爱食瓦萨米吼，看到咱的鱿鱼丝，哇，真正鱿鱼丝着即条色，绝对毋是白色的，迄个白丝煞惊死宝宝。你甲听着啊，这真正是鱿鱼丝吼，你看啊，这鱿鱼丝着吼。啊，一包瓦萨米给你淋，我甲爷爷好，刚好对平头对闹起，有够赞的赞，食到足刺激吼。啊，这 Q 嫩鲜呢，都嫩鲜嫩鲜，做好食。哦，这包阿根廷生的鱿鱼条，安尼四行，哦，搁安尼就满1810元，哦，搁送底卡，哦，搁送一包底，啊，就五行，搁五福临门，五福临门，哦，来个恁兜哈。啊，若要订购，咱电话该多拨多量。啊，无我若无人无啊济，食较少就好啊，满1500元就免运费啊。哦，满1500，你比如讲就是呐，那咱的一罐肉粽吼，啊两包猪脚，猪脚变家己买，两包猪脚1520，安尼嘛免运费，发票拢做去过哦嘿。啊，你把咱一罐肉粽吼，啊一包鸡翅，吼啊一包鸡筋，安尼1500，哦鸡翅鸡筋爱较换手哦，啊会使，都会使，拢会使，吼那拢会使啦，安尼。那安尼若讲啊无，两包鸭翅好无好啊？两包鸭翅都1560，哦啊无啦一包鸭翅。啊，一包金鸡啦，安尼1580，哦，食，过年过节要怎食？后礼拜要个大热吼，啊，慢点出毛毛烧，日头晒有够热，吼、哦，对不对吼？日头晒有够热，啊，那风雨淋嘛足艰苦，咱只叫月较快活，乌鸟送位去恁家，乌鸟收钱哦嘿，乌鸟送位去恁家，乌鸟收钱。咱的往肉粽吼，365天你拢听我食。听我讲肉粽，好，但是咱的肉粽就卖十几工尔，足珍贵的，这真正是限定版的，季节限定，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吼，咱用咱台湾正尖竹啦，正尖竹啦吼，才袂堵，才袂胃，才会 Q 好食。哦，啊，过来，这个土豆吼，咱森林的，吼，森林千岁团吼，哦，大丰收的土豆，松松绵绵绵。哦，啊，那这块三十人白讲，哎呦，会爆浆呢，啊，那 Q 做食吼，吼。安尼在三十人八百块食，爱过卤过，足够讲吼，爱个卤，爱个卤过了后，加一味吼，才会好食，较袂柴，较袂寡吼。啊，过来这个溜阿公，嘛是溜阿公，

无忘太阳连线电话，互咱卡，现场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啊，佮有全台湾的广播电台，佮咱咪咪啊小广播网有店名，就是宝德旺便利店，迄就是阮的店名，吼，起来当铁巴掌、干巴掌。遐就无限钱啊！你有一罐，伊拢卖规罐，无你卖难产哈。你有一罐青鱼，你也摕，安尼就通摕，因为你家己去摕啊，运费你家己去摕啊，对唔对吼？遐就无加运内底。安尼要食烧肉粽，全台湾都咱高雄市哦，啊新兴区啊文华三路29号，哦，即间宝德旺便利店，即间就烧肉粽。两工之前敲电话订，两工前该订，伊就该找我烧烧烧烧烧烧肉粽吼。啊，你关灯安就好吼。好啊，谢谢。啊，我来报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啊，咱家记录起来嘿。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才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吼，安尼看偌方便，啊，过来就是栽培所。那那咱到附近有栽培所，你别当去遐个领呢。那栽培所你别当去遐个领，你啊上班有经过是恁到附近，还是下班有经过，遐栽培所你当去遐领。所以做方便兼利便吼，卡电话上介好。现场是0800-33-55-99，0800-33-55-99。

0: 你甲看这吼热吼，热啊，有人爱好，有人无爱好嘛，有无吼？嘿呀、啊，你像这个暴雨狂炸，崩山的山呀，崩山的山呀，甲玉井的山呀，敢无无？嘿，这个呀、啊，这个望镜吼，望镜好嘛吼，嘿，咱是望镜对啦吼，对啦吼，咱望镜吼，嘿啊，望镜也讨无食嘛。啊，这个就是这个时阵吼，带着山呀落地吼。四月是啊，五月是山野落地吼。啊，这崩山的山野水果，等下等咧大春嘛，或者黄菊正对不对？啊，水淹啊淹卡多，吼、哦，这个果农哦，损失真害，真烦恼。啊，这几天落雨落无停的，屏东崩山哦，一个山野园，去哦，这个雨吼浸到这行脚水拢浸到咧脚多近安尼啦，就哪像囡仔咧耍水池安尼无？规千条的山呀吼，未堪免雨安尼淋啦，吼啊泡伫个水内底吼，吼、哦、这真正农民讲要哭无目屎，对不对？落这个雨安尼啦，啊，过来屏东，哦，屏东那边啦，屏东那边的餐厅啊，餐厅的溪底啊吼，还有起个膜吼，迄膜膜吼，安尼酸出来吼，鱼仔啊，吼鱼仔规安蛇出来酸出来咧，好大哩啊咧，受了这个吼低气压的这影响。这个暴雨猛炸吼，南台湾昨下晡开始，屏东足侪所在就淹水啊，淹水的灾情。哪边哦，唔嘛讲马路吼，啊变成河道哦，甚至个餐厅的鱼底内底鱼啊吼，哦才收出来吼，去咧大马路逛大街哦，伫遐伫新园啊，新园的水吼深甲嘛是共阮半粒碾啊起来啊，这个、大水甚至吼淹入去吼人家厝内底，地主家具泡水哦。落这个雨，你甲看咧吼，哎，昨落雨，我惊出日头，你看水果袂烂，拢蛮烂的，拢烂的。你
1: 有一臭扑鼻。
0: 啊，你迄种西瓜两瓣无着，袂歹呢。系
1: 啊。
0: 白叶烂呀，哎，浸着水袂甜呀吼。一直甲暗时水甲退吼，啊淹水的马路，哦，把无相关的人员吼来有封锁线吼，啊，住伫遐的百姓。家当家己吼，徛咧路口指挥交通，吼吼吼，吼无人管理啊，形容怎应来安尼款啦吼，安尼，啊个即个咧吼，即个嘛是，即个金蕉啦，金蕉实在，真正金蕉足贵个喎，吼讲金蕉创天价先足贵个无，一斤讲卖到几百块呢，即马一斤讲剩八块啦，啊八块啦吼，伊讲八块是上关卡的哦，顶 A 哦，一分 A 甲 B 嘛吼 ，A 哦。哦，啊，即下个米的哦，啊，那即堆即唔是即米都无上叫，即了要后背啊！你甲看，那曾经何时啊？迄今朝大家安尼介绍才悬，即马讲崩盘啦！农民讲艰苦啊，目屎干崩吞啊，还做肥料呢，啊，无要安怎？因为伤过济啊，供过于求，因天气好热，啊，今朝够红啊！何里啊？在即边讲，人做呆啊，无水讲无水啊！啊，即马水来呢，你做净水这个未堪一啦！我昨下晡四点吼，因为规个办公室拢无人，我家己我稀微啥物事，我想也无卖出来流流，现在看到哪要落雨，我嘛袂瘾穿雨衣，就倒安尼湿湿啊，感湿湿啊，好感觉吼，穿雨衣废气啦，热啦，啊卖穿凉凉安尼爽快吼，到迄个感觉都想要出来安尼对个吼，啊就我倒摆起来去红旗啊，啊行，巴肚袂枵啦，啊袂枵，吓啊就行看看，哦红将顶坐坐啊吼。哎，个红诶，感觉印象啊，拢阿扎太个袂规头壳拢夹空水泥啊，拢空啊，学做整齐，啊一个规划较做好个吼，无像应该安尼，啊就去嘛袂枵啦，啊怎去买一个煎饺，买我嘛无食，我都袂枵啦，啊袂枵啦买，啊就是人搞怪啊，奇怪啦，都是想要出去行安尼吼，啊你应该啦，巴肚枵，敢要大早食，啊袂枵，甲买我怎甲摕咧只看到前咧卖炊肉丸呢，啊无甲坐落去食，啊嘛袂枵，但是种。都长得是哪像一个人，哪像有魂无体安尼吼，啊，都坐了，甲叫肉丸吼，佮叫四粒，吼吼吼，迄一粒15块，叫四粒，我正伫遐食个头壳凉，你讲哦，啊，你落大雨啊，啊，因为我咧食个鸡头，我你哪知影？啊，这吼天棚啊，嘿，啊，因为我无听到啊，我无注意到，用迄若落大雨，啊，都有天棚，都雨一声有听，吼，啊，落沙巴较无听。我讲哦，要落大雨啊！伊讲你看，就是因为落大雨，人才拢无出来啦。人落雨下班就拢等呀，就直接等厝无出来啊。我啊对方无啦，拜五这时阵人客人家这条路咧食物件，这条路人爱烧客人烧钱，嘿啊对啊， 人客客像即马零零零，张家做零的，张你凊彩用行个着，用行用走的，啊，人家零零零，我转落一个雨，你看，我讲天若无雨，人无雨啦，伊若要落雨落伤过侪，你嘛无伊法度啦。伊也早上阵阵落，带人下班该落来，我待下班都转，咱冲回家都无爱个咱南，咱南南无咧风起啊，对不对？都一只车开的对对对，厝的车库入面，要搭南南雨哦，就是变安尼，所以大家都安尼哦，卖雨伞的卖雨衣的都爱落雨啦，你啊，那卖雨伞卖雨衣哦，迄个哩，迄菜价都贵啊，当咧卖雨伞卖雨衣的哇，啊那日头出来，卖无半担，变咧卖迄个防晒帽啊，迄个吼，迄防晒衫的无，冰丝的无哦，冰丝防晒衫有无？嘿呀，啊，连咪炎日赤日头，连咪透风雨都流。当然是落落雨，吼落落较粗，啊，我着穿雨衣啊啦，因为落较粗啦吼，啊，落来要落来公司的这地也是我足惊，迄厝倒人诶，吼，迄个真正若开车人，你毋知阮桥倒摆危险，啊，我拄啊长桥倒摆，迄桥倒摆落吼，两只脚吼对土较大咧吼，啊，因为这东西我摔过啊，搁就是摔者，即个摔者足侪啦，我做毋甘诶，啊，我是毋知伊摔咧哦，我是站诶做这无甲知伊摔咧哦，啊，我落来时吼。阁无啥敢定做安尼，啊两只脚落来吼，哎、因为我捌听过，捌逐摆落雨就人摔啦，落雨就人摔伫遐啦，吼，做唔甘诶，迄做危险诶，啊我会惊，我惊疼，拄啊放我沓沓落来，沓来两只脚突然，咱两只脚咧突安突落落来呢，吼，无摔个就无啦，做这无我甲你讲，那摔者脑震荡，你看面啊，做危险诶，危险吼，嘿啦，你看像即、這个，即南投吼，南投咧做茶啦，吼咧做茶诶师傅，会摔落去溪谷呢。伊做绝望的求救，讲哦，伊的下半身瘫痪，摔落啊！咱人都唔通摔，你看摔落对阿达哥倒落，照着天头盖厝吼，啊会厝你厝的对阿达哥落，迄人怎倒了蛮霉哦，那出问题啊！嘿，做恐怖，所以伊的下半身瘫痪啦，啊尾啊人伊做绝望求救嘛，有无吼？嘿，伊求救讲我下半身都唔知人呀，这个警消竟然去来吹，吹十二点钟吹到，吹到。人死呀！你啊，人死呀吼，对哇、啊！咱都穿五免围啊，穿白爱较有送吼。即、这个南投县的仁爱乡啦吼，发生一个跋落溪谷的即个意外，46岁尔呢。即、这个46岁姓林吼，咧做地师傅，吼伊伫咧做人吼，伊家一个入面吼，翠峦北山吼的山域咧找水源。无细意吼，怎摔落200公尺至300公尺深的溪谷？啊，又家只有敲电话，又敲119求救，但是伊的下半身讲瘫痪了，伊无法度定位，伊无法度定位。吼、哦、啊，即、这个警消大海捞针呐、啊，一直讲吼、哦、半暝11点，甲找到伊，啊找到死啊！搞咱人袂堪要摔啊！吼、哦，迄长就摔到做危险的，迄个天雨路滑做细个。我转紧甲明王哥哥讲，哥哥，我讲哦。后礼拜全台要落雨，你若对我落雨，你好多万莫徛在地下室咯。你摔到外面哦，你就甲停所有事边啊倒啊，你莫徛倒外哦。我甲讲安尼，伊讲我昨吼要等伊落雨，我白徛要假是伊要上车，我爱出呢，要上车爱出。吼、哦，迄足危险的，塞车人唔知我徛倒外艰苦。来啊，这个啊，伊就摔过。经过了解吼、哦，这个姓林，这个做地米的吼、哦，这个伊甲厝里人讲吼、哦，讲伊要去到翠峦的北山山一吼。啊，要去啊找地缘哦，诶，水源头哦，啊，落尾就开发财车出门，朝10:34，伊甲119求救。啊，伊讲啊，落足骨咧吼，啊，无说怎摔咧，伊个开119呢，伊讲落足骨咧，伊无说怎摔咧，哦，啊，伊下半身已经瘫痪呀，袂振动啊，哦，伊刚知家己吼摔咧是差不多上品茶园的附近啦。但讯号无好啦，无到定位，嘿呀、啊，山谷啊，你山谷，你着讯号就是无好啊吼。啊！这南投人，而且仁爱消防局报案，伊就搁只神鹰的搜救队哦，展开着任务。伫个地上的人员到三江街顺利去找着伊啦。伊的小火车底下有看到，但是无到精准来定位，搁加上路吼落雨过，烂土靠侪，歹行吼歹行，搜救搁一度中断的吼，还这都这一分一秒，生死门咧关咧行，啊！你搁中断了，啊！都无到人未过啊吼。甲暗时8:30，这搜救人员再次整队个出发，讲这无吹袂使，伊个咧有咧啊，即马卡电袂通啊嘛吼，袂通啊。甲半甲10:50，终于发现到伊物件落伫个山坡地安尼，啊，由这所在顺利哦，就垂降落去看， 都没有穿鬼啊，明显死亡啊！你来看，哇，这实在哦，唉，我的人生哦，你要计较啥物啦吼？伊是为了要找水源的呢，吼，要找水源，安尼拨落去看，安尼一条命都无去啊，对不对？对啦，珍惜你即马啦吼，可是啊，要食会当食吼，要买会当买，要穿会当穿啦，啊，人生在世，食穿能衣，搁会当游山玩水，上解个，你讲对不对？怨叹啥物？你抱怨啥物？勇敢就好啦吼！来听歌，听红灯酒馆。

0: 好，谢谢大家来。我要改哦，进一个广告吼，真正有够赞的啦，卖去改白啊啦。
1: 好食，肉粽好食。
0: 啊，食几冬啊？
1: 今年才食。
0: 哎呦，好咧，家仔甲我买，好，不过唔相信我才好食吼，有影啊，真好食吼。
1: 对。等下食。我即久
0: 我定一看。哦，食了好食，啊，规家伙讲好食，是干你讲好食尔啦。
1: 阮家嘛讲好食。哦啊。啊，真好食，有影就好
0: 吃。啊，就咪足简单嘞。
1: 嘿嘿嘿。
0: 哎、欸，啊个吹顶，搁吹吹倒，啊，搁足清油的吼。
1: 我大一年拢改包吼，哦，当下差啊，送啊。
0: 嘿，就
1: 差差
0: 袂
1: 得完，袂白
0: 啊，足忝的啦，
1: 足忝足
0: 忝，今摆
1: 一
0: 罐食袂
1: 完
0: 啊。哦，真
2: 个对呀，买个买一罐来顶顶，后面个白个你往落开换吼。
3: 你摆要顶几罐？
4: 两罐，
3: 顶两罐。啊，去年食了好食无？
4: 好食，我胃歹会食你啦。
3: 啊，这胃歹真啊食袂拄对唔对？啊，无食拄艰苦啦。
4: 我唔爱食肉粽，哎，我唔敢食，我白白个。阮阿姨叫我包，我无个。
3: 无爱包，拄食咱内段袂对你个嘛。
4: 哎呀，我买买会得。
3: 有啊，方便个里边。
4: 哎，
3: 啊无包肉粽足歹款个无？足，哦，足高工个啦。
4: 无啦，款几啊十项，搁多啊好。
3: 好，飞机价。安尼，甲咱包较好食干嘞吼。好，阿俊先说下。
0: 哎，说这你看，飞机干嘞啦，啊，改白啦，嗯，飞机干嘞。第三关敢捌食过？
5: 冇啦。
0: 好，安尼好食吼。哟，那要讲卡电话就即马现场0800333599吼。啊，那满1500块吼，咱就唔免运费，佮挂发票过吼。全台湾头单要拢总送，乌鸟拢咱做配送。哦，阿娘满1800块，咱即摆游戏规则就是安尼，满1800块要送这包 Q 底的红泽猪脚。哦，这底猪脚咱有咧卖，哦，咱这包有咱要卖160。哦，等于那咱满1800送160。哦，你这包好在红泽猪脚吼，现场是0800333599。哦，姑娘叫今日就来啊，包装方便清洁卫
5: 生啊。
0: 啊，那三瓜给你下个，哦，啊，送猪脚
5: 啊。
0: 好啊，黄先生来担主，谢谢你哦哈。
5: 哦，
0: 谢谢，好，拜拜，包装做里边的吼。
6: 包装啊，卫生啊，
0: 嘿，对，
6: 再用镜啊，
0: 嘿，哦，安尼袂歹吼，做一点。啊，谢谢大，啊，我给你下一条两瓜啦。
6: 哎，好，
0: 安尼送自家两，好，谢谢你，谢谢，好，老大，谢谢。啊，你讲爱订物件足简单嘞无？安尼好食呢？
7: 哎，
0: 哦，你是即摆第一摆食是安那？
7: 无啊，去年就有订啊。
0: 哦，去年订啊啦，啊有下啦。
7: 系啊。
0: 因为肉粽太侪人咧卖啦，但是咱的口感都下下个卫生啦。
7: 系啦，我过一年就拢无得白啊。
0: 哦，白就足辛苦啦。买买较快活啦，吼，都热着热着啦吼。啊，咱即摆冬拢去加，你家白白无较会好啦。
7: 无啦，我都有那几多年拢无得白啊。
0: 啊，你买买较快活啦。我订三关小姐介绍啊，哈，
2: 谢谢你，
0: 谢谢。好嘞，你好，你好。
8: 喂，阿姊，我来找你嘞。
0: 哦，你找我哪样？
8: 没啊，我甲你订三关的肉粽，食了搁订两关。
0: 即摆了。
8: 嘿啊！
0: 哦，我那真好，
8: 有
0: 影。啊那，今年才开始订的呢吼。
8: 无啦，我当年拢有订啦。
0: 当年拢有订啊，一摆三关食啊，完是送闽人食。
8: 我家己食啊。
0: 我家己食哦，啊，都好食吼。
8: 阮囝一概食三粒，一羹三粒啊，啊一罐啦几粒。
0: 哦，啊一罐20粒吼。
8: 嘿，
0: 嘿啦，
8: 好食哦，
0: 好食，啊，但系香贵。
8: 我今仔搁订两罐。
0: 哦，搁甲恁大小姐讲两罐呢。
8: 系啊。
0: 啊，有谢谢啊，小姐，甲我当时收诶。
8: 拜三。
0: 哦，拜三啦吼。
8: 哦。
0: 好好喏，好喏。啊，祝贺你呢。
8: 祝你生意兴旺啊！
0: 啊，祝你身体勇健啦。
8: 好。哦，谢谢。
0: 谢谢哈。
8: 好，
0: 拜拜，谢谢，拜拜。讲好食啦，好食，啊，搁卫生啦，啊，包甲足里边，包甲足幼儿啦。这个妈妈就讲哦，吼，迄只包甲足水，啊，迄个包啊足清气，哦，那有甲咱电话在，哦，迄包甲足清气，哎，酱油啊足水的水，哎，食过拢要搁食，哦，食过拢要搁食。今年当时叫一届，
9: 今年来啊嘛，
0: 今年有食一罐啦，
9: 两罐啊，
0: 今年有食两罐啦。
9: 啊，即摆我甲你讲吼，
0: 好，即摆要来订六罐啦，
9: 六罐，
0: 要订
9: 四罐寄伫我家来，
0: 罐啊两罐要寄另外遐，安尼好食无？好食无啊？
9: 好啦，
0: 好食啦，真正赞的啦，香的啦吼。
9: 我金米啊嘞，
0: 金米啊，好味多。金米啊啦，哦，金米来啊啦哈。
3: 你去年敢食咱的肉粽粿啊呢？
9: 哎，
3: 去年食的吼。
9: 哎，
3: 啊，食了好食无啦？
9: 好啦。
3: 啊，那好食敢讲啊？
9: 嗯，啊，啊，着古早味。
3: 哎，啊，着真材实料的。
5: 我十年拢冇订，
3: 哎，十年拢订啊订。
2: 你哪马仔有买七条人？你今日订哦，好朋友，哦，伊在进入倒数啊。你哪马仔有买七条订未到肉粽？你爱订？咱咧肉粽一冬爱卖一届，卖只十几工尔吼，卖完了就无。这季节限定，有够好食，有够方便的啦。
3: 怪是真足方便的。哎
5: 呀，都用电锅吹就好啊。
3: 阿免退冰用电锅吹就好啊。
5: 系啊。
3: 哦，啊你甲囥哦，上个半小时还是咱小小囡仔哈。
5: 拢会晒啦。
3: 好，啊我该甲你订两罐哈。
10: 我甲伊参即届买第三届啊，拢无变，人本是安尼才好吃。
2: 哎呦，谢谢。
10: 土豆不济，
2: 等等土豆，就像我讲土豆无爱减少，对不对？吼。
10: 土豆啦，两年啦，人本才好吃。
2: 哦，够好吃。
10: 做两罐啦，
2: 哦，安尼哦，
10: 做两罐一罐去给阮阿嫂啦。啊，
2: 哦，
10: 啊，真好吃，真
2: 好吃。
10: 甲三年前拢无变，
2: 拢无变。啊，我包装有变无？
10: 啊，无无无，拢无吼。身体够独立嘿。
2: 怎样？我谢谢你哦，谢谢你哦，哎，谢谢，谢谢妈妈吼。花丁仔拢知影，清理个幼哩。哦，啊，咱这个包装足水，袂像啊有肉粽外口撒起来，啊，外规油浓汤，用塑胶袋袋都无，咱的足高规格，盖高箱，你要做盘手咧有够赞。啊，莫错过人过吼，咱这一罐二十粒吼，啊，咱这个1200，然后啊无甲摕两包七滴七样，安尼1500，安尼免运费。哦，啊无甲摕一包吼，这个鸡翅啊，啊一包鸡筋，爱多1500，多1500都免运费吼，一罐肉粽二十粒。哦，啊一包鸡翅啦，哦，啊一包鸡筋，安怎1500，安尼就免运费，吼，免运费，啊要到满1800送底卡，就咱就一罐肉粽，吼，啊一包这个鸡腿，一包金鸡蛋，安尼1800，啊是要五福临门的，1800，1810五福临门到你家哈，一罐肉粽，一罐泰感盐鸡腿，一包足好食红泽鸭翅。一包吼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安尼送一包底卡 ，QQQ 的五福临门偌济钱，1801吼。好，谢谢大家，若要订啊电话都拨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敲0800-33-55-99，0800-33-55-99，只要满1500。台湾头台湾尾，咱总无咧收运费吼。等下金门的好朋友满3500，哦，因为爱坐船吼，包括美丽朋友嘛是同款，因为爱坐船吼，爱满3500。啊，若台湾本岛走恁动车，满1500免运费，满1800送底卡。啊，你若马仔买游览买佚佗的吼，马仔订无到，你赶紧订哦。吼，你赶紧订哈，这一年卖一届呢，订过就无啊。吼，一年卖一届啊，订过就无啊，无使。你因为一定会当互你按那上后边吼，即马用乌鸟甲你配合伊讲啊，乌鸟不要恁按甲吼，初二初三，伊讲初二无够，初三够。吼，你要按初二初二无够，初三够，因为乌鸟甲咱讲啊，吼，讲要互咱，伊把这扩大互咱。哦，伊要扩大人，所以你来讲啊，互你上换就是初二、初三，无他阁换啦。初三、初四就是咱的过，就是肉粽节，对不对吼？你若明仔要游览的订袂到，你茫错过人过哦嘿。你若是游览等我啊，要阁订肉粽嘞，啊都没有啊吼嘿。做侪人像我这要订无呢？但因要食过好食过吼，啊若要订个爱紧订，满1000啊，咱好朋友，咱无咧问住址啊，歹势，咱无咧问住址哦。有咱即马若即个落山卡了，该问住址。因为即卖无应该写住址，啊！你若明仔要游览的无订的，订无到，想要搁等下搁等下，啊！就予你五月初三、五月初二收，啊！要搁等当时啊，等肉粽过最贵呢啊！都上班，予你按啊！他说你若要甲咱按的，你着爱电话叫人倒拨。明仔要游览佚佗的，无伫厝的，订无到，无彩，爱甲卡，现场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即个大姐，你看订三关，食完要搁订讲无啊啦？
11: 现在哦，生意太好，就当生意太好。
2: 啊，恁大家支持的啦！你像人，你去年一听到就来订三罐，啊搞啊！来今年啊，脚手缩缩就买无，你看。
11: 嘿啊，都是啊。
2: 啊，要搁订三罐，人都卖完啊啦！啊，恁去年食了印象袂歹啦。
11: 食了是有影袂二酸袂啥，
2: 袂肚肚袂一切酸啦。
11: 嘿啦嘿啦。
2: 一切煎煮啦，就是较好食。
11: 无，你得爱搁白。
2: 哈哈哈！哈，迄早都卖完，搁调一千罐来，搁调一千罐嘛卖完。
11: 调看卖
2: 啊！那调我甲甲你讲哈。好，啊谢谢你哦嘿。
11: 好，
2: 谢谢妈妈，谢谢。我啊，这就上烦恼年这时啊，订不到。哎呀，订不到，这话是，这讲订啊好食，要甲厝边隔壁讲啊，厝边隔壁不敢啊，袂歹搞订，那嘛是无啊，好来听讲哦嘿。我明仔要游览咩啊？听，真正做食吼。
11: 哎，
2: 无漏开的。
12: 你讲咩是讲好啦？哦，诶，迄肉粽有影食起，我现甲食落。
2: 真正做食吼。
12: 甲阮新妇讲，我明仔载找两粒互你食，人讲足好食诶，我甲食开，有影无漏开。
2: 真诶，真诶，做食。有影有影，谢谢你。
13: 系啊系啊。
12: 有影食起，食好食。做食头一摆，你喙底还袂，我还袂捧你走哈。
2: 啊，会堵未？会堵未？
12: 未啊。
2: 未堵。
12: 食好食。
2: 做食未堵。
12: 阿婆讲爱淋迄个豆油膏，唔免，安尼就堵。
2: 安尼堵食。阿婆是讲淋辣椒膏啦。
12: 有啦。
2: 辣椒膏啦。
12: 好食，头骨大粒啊！
2: 生生，
12: 头家安尼哦。
2: 我头家叫石川啦。
12: 滚啊千粒，滚啊千粒，我都有哦。阮遐囝听，人安尼滚啊千粒，人讲迄做袂，我拢袂信。滚啊千粒，安尼定了。
2: 十五万粒嘞，唔是几啊千粒，是十五万粒的。
12: 啊，搁有人要搁订。
2: 嘿，真的呀。
12: 我刚才迄日个餐餐是讲餐餐啦，食看卖。我也唔捌食会讲上嘞。伊人的粽拢是诶用吹。
2: 用吹啦，用吹。
12: 我拢唔捌食，啊，看你暖暖。
2: 嘿。
12: 啊，有影足好食。
2: 好食哦。
12: 嘿，我吼。
2: 啊，搁足入味啊，足入味啊。
12: 嘿。足入味。啊，搁汤哦，拄啊确定甲阮新妇讲，搁讲好食。
2: 好食，好食，安尼啊。
12: 怪阮阿公啊，讲伊要食会讲的粽。
2: 有影有影，谢谢。
12: 我唔捌食，遮大汉啊，遮大汉啊，食甲半。
2: 对，吼，唔
12: 嘛啦，唔嘛，有影无怪讲恁安尼，大家都安尼讲啊，
2: 对，安尼好，啊，谢谢你，
12: 真
2: 的
12: 跟你讲谢谢，
2: 好，老大谢谢，好，谢谢啊，
12: 无漏开啊，
2: 好，一个妈妈打电话讲，安吉，啊，恁的肉粽吼，哪像无啊对啦，我看哦，摕恁的肉粽，要甲恁对面的店，摕恁的肉粽，我捌第今年第摆订的吼，啊，都有够好食。我昨要甲阮对面的吼订，啊，甲讲有够好食，伊讲好，真好食，啊，你搁甲订，甲订三罐，你看阮的肉粽好食，甲要提人订，啊，怎是足入味的，啊，足香的。我讲今年啊，着拢包温赞的，包粽包粽，啊，明年搁来啊，好，啊，明年走较紧的啊。我甲讲啊，剩偌济，你差不多偌久，你又无听我咧卖啊，心甘愿啦，啊，着享
14: 受。真正我讲当时啊，讲出你明仔啊要游览的，无伫厝订的，你也紧订，因为后礼拜拢大落雨啦。你好，安尼南安尼想，安尼想废气啦！叫个乌鸟送去恁家，炎日赤日头也送去恁家，吼、哦，啊，搁寒寒落大雨也送去恁家，哦，对不对？是方便，买一个方便，买一个卫生刀，吼、哦。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15: 安吉哦，真正真好食，哈哈哈哈！伊讲我。吃来，我就给
2: 它
15: 分两粒，足好食。
2: 迄
15: 肉
2: 咧
15: 煮出来，
2: 偌
15: 好食咧。
2: 哦，迄个感觉偌赞的哦。
15: 哎呀，我一个人就吃两粒，足好食。我就一粒先吃落去，第二粒甲放较冷食，搁食。
2: 哦，冷的才是软 Q。软
15: Q 足 Q 的，逐年拢有买
2: 啊。安尼安尼，
15: 足好食。
2: 足食哦，哦。
16: 啊，就迄个土豆堆啊，就大粒啊，啊两粒搁大，迄个搁有空头啊，迄个土豆堆搁滚甲大，很软啦。
2: 哦，足食好食哦。好啦，说这阿电话咱卡吼，大家卡咱就通食看路边，阿免无搞无滴啊。对，打上好食，阮就打上好食，阮就打是咧做啥物吼？咧做季节限定诶，一冬卖只十几工尔吼，无听逐工卖，就像咱的油山土鸡，哇，真好食。那老的拢知老听就拢知紧哩紧订，啊新听就啊，我等来食看卖啊咧，食只要搁食讲无啊吼，就是啊像安尼吼，就谢谢大家啊，食。食品质，食怀念的，食少年的，食台湾情、台湾心，拢包伫内底肉粽吼，真正一级棒！乌鸟送尾，乌鸟收钱发表做过，乌鸟送钱，乌鸟送尾，乌鸟收钱吼，哦，我挂发表拢做过哦嘿，谢谢大家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这首歌爱情有单哈。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搞的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小小告诉分享，但是因为咱今麦卖肉粽，因咱肉粽可能你马来佚佗，等下你拜不听咱的卖啊嘿，我人咱今麦敢讲，哦，肉粽你可能马粽去佚佗了，你拜不听咱的卖啊哦。来来来，个顶啦，来个食，应该拢家己拔有无？啊，我妈妈妈，我食肉粽吼，啊，拢足惊肚肚呢吼，来。那即讲会惊肚肚的吼，来安琪报照你听吼，吼，拢未肚，拢未肚，也未掉下，
1: 掉掉牙啦，
0: 就即摆有定，就未掉牙。
1: 啊，即摆即个要搁定两罐啦。
0: 啊，好食无啦？
1: 好啦，要搁掉啦，无好掉，要搁掉。啊，我要卡，要两罐啦。
0: 我要两罐。
1: 要爱食猪卡？
0: 哦，猪卡最好食，我最入味的吼。
1: 哎，
0: 啊，你即摆咱食了咱的肉粽，有像咱个人最好食的
1: 啦。有啦，伊个迄个足济，葡萄个济，啊个烂。
0: 哎呀，足松个对不对？啊，有咸咸咸咸无啦？
1: 哎啦，有啦。我那无按怎嘞？无我怎安尼哦？压袂黏下啦，
0: 袂黏下就爱肚有肚的胃呗。
1: 袂啦袂啦，
0: 做享受的享，恁搭嘴搭嘴都咸咸咸咸做食。
1: 哦，对啦。
2: 顶刚有订啊，今日有搞啊，有食最好食，阮孙讲最好食，伊嘛讲最好食，要搁订啦。
0: 今天啦，今天啦，你着啊，咱的肉粽最好食的无啦？
2: 有咯，去年都啊，迄个肉粽去年都食。
0: 哦，去年最好食的啦。
2: 头一届要买，头一届买，唔敢买伤
0: 济。会惊啦，
2: 好食，
0: 好食。即讲，嗯，无啊，嘿，无啊。咱一年买一届尔，无就无啊，吼。
2: 即届两三买啊。
0: 好佳哉，好佳两三买两三食，
2: 吼。今日要订几时来来？
0: 今日先要一份要提五包来咧，吼。
2: 两包，
0: 哦，啊是两包吼，
2: 加两包，啊这猪卡两包，
0: 啊猪卡两，猪卡有做 Q 的无？
2: 有咯，
0: 有做 Q 的，有做只，俄罗斯特制吼。今年新的好朋友，
3: 嘿，
0: 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3: 系啊，
0: 哦，
3: 我甲恁订一罐先食看卖啊，恁头我咧报时阵我就先改订啊，啊顶礼拜来啊，我即马问阮家人看食咧，哈袂讲袂歹食，袂歹食我是讲安尼无。拜拜，买个去菜市遐买啊，新人遐多，拢定定的就好
0: 啊。真的啦，啊，佫怎啊？遮做好，遮做卫生，你收到咱包装，感觉做卫生的无？
3: 系啊，伊好食啦，啊，
0: 做食。
3: 迄北个肉粽哦，我拄仔去食吼，拢会捌胃，拢会对肚啊。即个甲恁食恁个，我感觉袂肚肚啊。
0: 做侪人吼，安尼做想要食肉粽，无才有食，啊，即嘛食咱个肉粽，足欢喜欢喜，也袂肚肚，也袂一切症，也袂胃胃。系
3: 啊，
0: 真的吼，安尼就电锅吹吹就足方便呢。系
3: 啦，
0: 系啦，你稍等，我叫小姐听一下。
4: 较是有影好食，
0: 安尼吼，
4: 较是有影足好食，
0: 好食，啊，即个未堵未胃，
4: 嘿，啊，足奇怪，我本来我会卫生倒流嘛，我食两粒拢胃，
0: 拢未
4: 怪，你个肉粽内有影较是有影胃一切生，
0: 嘿，真，我家己食着也未堵，也未一切生，
4: 嘿，啊，我就干那爱食恁个肉粽，
0: 哎呦，谢谢我阿祖妈，唔是吹用晒吼，
4: 对，真样嘿，拢未一切生啦，
0: 真的，好，谢谢阿祖妈，
4: 加油，
0: 谢谢。当干订的好食无啦？
5: 真好食啦！
0: 真好，
5: 你给订五斤哩啊！
0: 订五罐呢？
5: 五罐耶！
0: 好，讲咱这做卫生做清气的啦。
5: 系啊，
0: 迄都嘛唔捌订过，讲订我订只足方便。
5: 老伙仔先食恁的晒。
0: 阮的晒较 Q 较好食啦。
5: 嘿，较 Q 就真好食。
0: 真正煎煮了比无同款啦。
5: 嘿，阮老食迄个啊。
0: 嘿，啊，都咸啦。
5: 嘿
0: 啊！等个吹好小刀啊，吼！
5: 好
0: 啊，甲老的问好啊。
5: 好
0: 啊，伊定四关，伊定定就好，谢谢啊，谢谢，拜拜。
5: 我喺安吉啊，
0: 我安吉家呢。
5: 我来订两罐肉粽。
0: 那真好啦！哎呦，说着俺食信用的啦，安尼这胖捌食过啊啦。
6: 捌食过啊，拢好食呀。
0: 做食做胖的吼。
6: 嘿。
0: 这都老白煮老几盒，拢食过，拢知影食怀念的啦。啊，真做卫生的啦，像我讲做卫生的包装啊。
6: 哎，做整齐的，啊，做好食。
0: 做食，嘿，我唔免。啊，你讲爱个淋豆油吗？
6: 唔免的，安尼做安尼食都。
0: 吹好烧都好食，个爱 Q 无？像我讲要 Q 吼。
6: Q
0: 的，那。半小时啊 ，QQQ 都是人吃的吼，
6: 哎，盖好食，
0: 盖好食吼，
6: 好
0: 暖好
6: 暖，两罐
0: 上低卡，
6: 好，
0: 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6: 好，
0: 谢谢，啊，台南的呢，
6: 好食，
0: 台南的敢食几啊？单讲好食，
6: 哎，
0: 真正未闹亏，还佫吹好笑，挺好食，
6: 好食，
0: 啊，我改订三罐，
6: 好，
0: 啊，谢谢，唔免家己包，唔免咱在遐添，还佫未肚肚，还佫好食。啊，比你家己摆佫较好食，这妈妈讲不爱包啊啦， 有够甜的啦，哦，顶贵啊，你啊，好食啦，做信用的啦。
7: 对啊，我顶两关，啊，我顶顶贵啊，我顶两年，我顶贵啊，你就自己赶快。
0: 好，你伫头城遐吼，好，我下起来会，谢谢你哈。
7: 安尼
0: 大无欠，谢谢吼。啊，我听你哪像新朋友，叫个你也捌食过安尼哦。
8: 今年新食，今年顶贵一摆啊。
0: 我今年顶贵啊，
8: 顶贵啊。
0: 好，啊，别过来顶第二届哦。
8: 别过第二届，嘛两关个上底卡。
0: 哎，对对对，啊，
8: 八张嘛。是要叫起来冷冻，
0: 安尼较好诶。
8: 谢谢你，
0: 祝你哦，谢谢，好，拜拜，谢谢，好，谢谢。
9: 旧年都甲恁都有买迄落卤味啦，
0: 啊，都好食啦。
9: 头啊，叫人啦，食我本人食，啊人今仔日甲我讲好食，啊叫我甲订啦。
0: 食好啊，要甲订三罐哦。
9: 嘿啦，
0: 好啊，
9: 分小酒啦，嘿啦。
0: 你看偌好食，好食到要分大只小只，你看偌好食。
9: 嘿啦，
0: 安尼好啊，安尼雷主你，安尼该写拜三写三关。
9: 好好
0: 好，啊谢谢你哦嘿。嘿啦，卖啊卖八啊啦。
10: 我咧。
0: 八十八位卖八啊两关啦吼。
10: 哎，两。
0: 哦，啊应该包五刀米的
10: 哦。哦，我今无五刀米是查囝。
0: 哦。
10: 啊，有小妹啊，有查某孙。
0: 大家都分家分张我得。
10: 嗯。
0: 啊，拢添你一个。
10: 有
0: 啦，安尼买咱到咱买买就好啊啦。
10: 我给你听几十年安尼，
0: 听久哦。
10: 啊，有啦，
0: 啊咱即摆啊两关该下起安尼，安尼两关那个上低卡嘿，就啊挂发票做一过。哎，我谢谢你，我食信用，谢谢你。
10: 好，
0: 谢谢，谢谢。哎，这妈妈，这妈妈三年买白龙油啦名。哎，秋梅小姐哦，
10: 嘿，
0: 你好呢，你好。起来订三关呢。
10: 对。
0: 啊，订三关是讲旧年有食过啊。
10: 有啊。
0: 啊，有符合你的标准无啦？
10: 有啦
0: 。啊，即你讲订刚刚在我的肉蛋饼，这实在真好食。
10: 嘿，
0: 啊，做方便里边，啊，今日订三，哎，订三关。
10: 对。
0: 啊，谢谢你，谢谢你。
10: 哦，好，谢谢。
0: 谢谢你。啊，你去年有订做方便呢？
11: 好食，好食，
0: 好食啦。
11: 对啦。
0: 啊，这个妈妈，这妈妈讲伊不爱包啊，伊三年无包啊，吼，啊，拢去游览去佚佗啊。应该要家己包无啊？
11: 我三包无包啊。
0: 啊，即卖叫叫较方便，卖包啊啦。
11: 嘿啦，唔好啦，老我咧，包我咧。
0: 哦，八十五岁啊，对嘛，用的时间咧游览看偌好。
11: 无法度放个八啊啦。
0: 哦，卖八啊，那好啦。
11: 嘿啦。
0: 啊，两关六月初三关来哦哈。
11: 好。
0: 啊，挂低卡过哦嘿。
11: 好。
0: 啊，叫你游览佚佗啊。好，拜拜。
11: 谢谢你。
0: 拜拜。讲食几啊年啊？
12: 哎。
0: 安尼那真好啦，安尼订订完足方便呢。
12: 啊，新北啊，
0: 哦，新北啊，应该我家北过啦，
12: 嗯，
0: 应该家家北过，妈妈知咧，爸爸知辛苦啦，啊，我讲小姐讲讲食几啊年啊，
12: 嗯，
0: 应该家北过肉粽，知影肉粽安那北啊，肉粽北安那好食，啊，恁大去食咱的肉粽，无漏开，啊，佫有较轻松兼快活，免个北家母高母，哎呀，北母高母低，像这妈妈咱后生咧，后
13: 生落重，
0: 好，谢谢，啊，小姐该写好了吗？好，你甲看，安尼一开始就来订六关吼，
12: 安吉，
0: 嘿，安吉呢？
12: 哎呦，要卡买啊！同俺卡袂住。
0: 哎呦，我咧等你好，我知你要来紧等你呢。
12: 我无今年无爱北啊，要来甲你买
0: 啊。啊，无恁敢家北个哦？
12: 我家己北啊。
0: 哦。
12: 啊，惊得骂啦！你骂讲买咧就跌话，人迄落好跌咧，买咧。
0: 人恁个价才友好，你甲看。
12: 啊，我买两罐，罐是几粒？
0: 迄一罐二十粒。
12: 二十粒。
0: 嘿，啊，你几岁？
12: 我三十四个。
0: 三十四年厝个啊。
12: 哦，
0: 啊你
12: 八十二啦！
0: 哦，八十二啊呢！
12: 哦，
0: 啊八十二，佮有囝你敢听？有够好命，好命！安尼爱有囝听好啦，卖白啊啦！
12: 欠麦啦，啊佫热啦，
0: 就热，啊佫即马当落起价，也袂较会好啦。
12: 啊，我是常常在听你的收音机哦。
0: 嘿，
12: 我捌全部在佮你买尔啦。
0: 安尼哦，
12: 啊，好跳墙啊，鸡啊拢有啦。
0: 哦，安尼拢信用，你看偌好吼。
12: 嘿嘿，
0: 啊，你稍等，我叫小姐来写。哎，你看偌好，啊叫叫倒啊，吼卖白啊，热干呢，啊袂好啦。你这穿衣哦，要去啊买只撩起来吼，挂钢嘞，挂假丝嘞，啊，你穿衣包袂起来吼，哎，母狗母对家母的，遐翘翘倒单厝哦，啊，翘脚恁去手要食桃花油，咱这是做食，咱这是季节限定的哦，无平时你无当食这样好食的肉粽，这样有感情的，食花莲、食少年、食鸡腿、食蛋挞哈，拿到老去古早味的肉粽，谢谢以上广告。好啦，啊，继续收听哦，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号码卡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你若明仔要去游览的吼，买副订的，你即马紧订订的，吼，即马订吼后礼拜后礼拜收，然后后礼拜收早啦吼，啊无你看要当时五月七日进前，互你印吼，五月七日进前，互你印吼，乌鸟要互咱数量要互咱啊， 乌鸟素鱼，五月七日数量要给咱，吼，咱本来是甜啊吼。乌鸟素鱼要给咱来，啊，若要订刚刚淘宝，吼，台湾头单，要你只要满1500块就免运费哦。哦，来这台北市的啦吼，啊是新北市的吼，啊中诶桃竹苗吼，张庄头、分家南、高平地区、花莲、台东、宜兰，拢总无问题。家人咧，唔通错过人过吼，金门甲美丽朋友拢是同款。好朋友敲电话足好食，足卫生啊，啊足清气的吼。0800-33-55-99即马吼，高雄即马32度吼，啊你32度日头晒落吼，那这两白一个物件，你伫日头骹咧晒袂使，不可以，你伫常温更加袂使，所以咱咧肉粽啥物人拢甲伊摸袂着，就即步做卫生诶。咱白白咱是青米，正煎煮啦，白好起来了落去晒，哦落去晒晒起来了后吼，急速冷冻，你急速冷冻了后，伊出来甲一包一包甲伊包起来，所以落走冷冻车，啥物人甲伊摸袂着。这要确保食材新鲜度100%，若能够吼，两辈子足够换去，唔通够换，咱来去保留着这品质，爱顾品质咯，嘿，唔是讲好食尔，爱顾品质把底顶，你收着怎吼？这个包装有够高尚的啦，有够好的啦，生活水准爱提高啦，生活水准爱提高，哦，卡电话到0800-33-55-99，0800-33-55-99。

我们一个小小故事分享，感谢小服务电话，当继续服务哦。我们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touch。 嗯，这篇讲做人，做人哦，贵在醒悟啦，哎呦，家己几娘当爱知影啦，做人贵在醒悟哈、哦，嗯，来，咱人生在世，啥物人拢嘛伫个跌跌撞撞当中成长嘛吼、哦，啊，跋一倒过起来，学一个经验嘛，啥物人嘛拢伫个坎坷曲折当中前行嘛，人生的十之八九不如意嘛。所以这天公伯啊，哦，好咱的，好你的，好伊的，所以不管是人生还是生活，我、哦、拢是类似，拢差不多啦。哦，咱大家拢差不多啦，拢爱面对挫折的打击啊，哦啊，拢爱经营哦，经过着这个苦难，哦，甲伤痛嘛，到一切拢爱拢顺利心顺我意，对不对？吼、哦，无啦，吼、哦、无啦。所以做人吼、哦，难得糊涂。醒诶，贵在醒悟啦！看淡嘛了后的选择啊，看淡之后的选择啊，才是正确的方向。吃一回啊，啊学一回，应该吃啊醒诶，应该吃吃对诶，甲应该观念甲真嘛咧，无同啊啦。小弟豆豆哈，咖啡豆豆啊啉，这个有话豆豆啊讲，好对不对哦？嘿啊，甲应该吃啊醒拢无同啊。我都拜豆豆啊徛。出门爱注意设计，无像即马少年囝，我桥倒歹个，啊就行路目睭无扎出来，乌白肿乌白浓啊，吹真凶个啊！即马咧，食一回才学一回吼、哦。看淡之后的选择，才是正确的方向。所以哦，即边啊讲哦，都拿无一摆少年的懵懂啦，闹路边的幽怨功啦，啊，这就是少年嘛，吼、哦，较清醒嘛吼，安、哦、尼，来看清了后的取舍。取舍、哦、看清了后我你嫁也不一定适合你，你喜欢的不一定适合你、哦、这才是最好的、哦、你得看淡之后的选择才是正确的方向，看清以后的取舍、啊、才是最好的选择，你知道什么才是我要爱，对吧、哦、那么唯有在不断不断的醒悟当中改变当中，才能弥补咱的不足啦，完善自我啦。啊，若行唔对路的，马紧爱记得回头。行唔对路吼，伊讲第一行诶，走错路啊，记得回头。行唔对路，要有勇气回头。看唔对人咧，要有放手的决心。做人上界大的可悲啦，就是你明明知影这个发生错误啊。这个错误就一定发生啊！但是你们在坚持什么啦、哦、你又坚持往前走啦，所以呢就有一种叫什么执迷不悟啦、哦、没定问题是由别人引起的，但是终极不肯放过我们的人呢，不是别人，是自己啊。所以做人、哦、重在、哦、自知啊，贵在醒悟啦，走不对的路就不能够继续走，唔对的人，都唔能够有个付出啦。哦，所以讲有当下哦，一点点啊，这个觉醒足重要，醒悟足重要，放下这无效的社交啦。手机啊，甲摕起来，吼、哦，你的脸书四五千人，四五千个人，你的赖咧几啊百个人，对者该上该好，无啊，人去准陪啊，阮交陪呢。所以你放下无路用的社交。好不容易带住休困啦，哎，你遐我伫就买在即个来，迄个要去遐咧，迄个送啊，都朋友啊，啊，都朋友行来啦，很多天嘛要死啊，你去遐要冲啊，对不对？譬如讲叫做放下无效的社交啦，放弃唔对的感情啦，为家己哦挪一个空间啦，腾出一片干净的圈子啊，还有天地啦，唯有如此啊，你才能拄到对的人啦。做出的价值的代志啦，成为更好的人啦。大家都做无用的，买无用啥物，你嘛唔知，我嘛唔知你无用啥物啊。所以哦，第二个，常常啊，定定爱思己过，去想咱想咱家己唔对所在，宽容待人，常思己过啊，宽容待人。所以做人上爱多修养，就是懂得换位思考，就是减一点嘛。当你徛伫遮，你我就是安尼，啊，你是安边呢？因为伊徛伫伊边啊，
伊看的观点，甲你徛伫即个世面看的观点无同款啊，就所以冤家嘛。所以你讲哦，你换借一个位置去换伊徛伫遐看，哎呦，无怪你遮你会感觉是安尼，就换位思考，替人着想，哦，善于哦，即、这个审、这个、反省咱的自身呐、啊，哦，甲哪人安尼袂冤家啊？我们两个这个样没完结啊！哦，尝试几过嘛，不管发生什么代志，拢卖地沟我，你拢唔对，拢你唔对啦，拢上啊！吼，拢是讲别人唔对，哦啊！但是应该从自身来找原因呐、啊。那是咱家己唔对，道歉，而且来修正；啊，那是别人唔对的，宽容并原谅。哦，真正智者啊，善良有底线的啦，不会纵容啊，不怀好意的人呐、啊。两头深骨的 stop 哦，对不对哦？啊，宽容要有标准呢，不是惯坏了不知通悔改的人呢。你逐摆都扭都扭，伊怎变两头深骨？欺负你糟蹋你。所以哦，善良是有底线的，宽容冇标准的。当当别人做错误的时阵，唔嘛讲哦，诶，不仅会适当的给别人警告，嘛会给别人改正的机会啦。嘿啦，手这摇管安尼啦。哦，这声音拍过有时错啊，脚步打叉啥人无啦？哦，伫咧别人的过错当中认清啊，这人就是安尼。啊，伫伊的过错当中反省自己，在他人的过错当中啊反思自己哈，安尼。所以常思己过嘛，从不张扬，宽容待人，但不愚昧啊。是这不等较宽啊，伊唔是戆人啊。安尼知哦，哎，有个东，哎，戆人，哎，人家过，哎，人做欺负，唔是好欺负啊！哦，伊只是较宽容尔。哦，第三，一次碰壁啊，一次机遇啊。咱的人生拢无白行了，对我讲，即马恁若少年人，恁即马吼都当作哦，即马足艰苦的，日子足艰苦的，上班足艰苦的，迄只后拢变作你即马甘露啦。所以咱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啦，每一步啊都会算数啦，拢有遵守啦，等于做兵得啊。这应该做三当兵哦，做艰苦做操的哦啊，做艰苦的。但今晚十磅做诶，嚯、哦，做兵应该安怎安怎，也无停的啦，对不对？对吧？所以卖惊今晚艰苦，后摆拢变成咱日子的甘露啦。所以人生没有白受的伤啊，每一次都成长啊，经一事长一智啊，对不对吼？无啥物人会当一触可及啦，啊，一步桥栽啦，咱总是爱经过哦，不顺遂人意啦。咱家人拥有满意的结局啦，宽恕起头人嘛，对吧？嘿啦，啊，吃一回学一回嘛，啊，那跋倒嘞，拍断手骨颠倒用嘛，咱咪拢一步一步啊起来嘛，吼，嘿呀，啊，经一事长一智嘛，啊，遇一人懂一人呐、啊，碰一壁啊长机遇呀、啊，碰一壁啊长知遇，碰一壁啊知机遇呀、啊。遇一人懂一人呐、啊，吃一战呐、啊，长一智啊吼。所以离开唔对的人，你才会拄到对的人。有失败的潜力，才会有成功的战机啊。所以上了一次当，你才会有防备盖心呐、啊。碰了一次壁，你才会发现哦，何为机遇啦、啊。所以你要相信，若是你若无经历，才何来的经验呐、啊？若没有经历，何来的经验啊？那无坎坷，何来的好结果啦、啊？所以生命袂当定来，人生嘛袂当定来。但是咱那是总有从头的机会啊！犯错了后，勇敢认知。我讲这犯错要承认的人，这就无简单嘞。这是勇敢的人，有诶做犯错唔敢承认。哦啊，做错了后咧，果断改正啊！这拢是重新。开始的见证，所以等同你看了，看做到了看淡，学会了随缘呐，你得对人生有另外一种的体悟啦，你得经历过另一种的理解，你讲对不对？人生一步一卡印了。

今天跟朋友这边哦，做人贵在行物哈。好，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叫做《人生亲像拍电影》。

0: 谢谢你。你感觉今咱个勇行组内底投啥物？勇行组。
1: 鸡腿。
0: 鸡腿。
1: 猪耳
0: 啊。猪耳
1: 啊。鸡翅啊。
0: 鸡翅啊。
1: 蘸一锅。嘿。啊，迄、那个猪脚。
0: 啊，嘛是五行，都啊千八坐啊吼。好，迄勇行组，勇行组都来啊，但是勇行组在当时收哦。
1: 16号。
0: 哎，五月初二收啊哦，吼，咱若要勇行组的话吼，诶，勇行组重现江湖吼吼，勇行组过来啊，好，勇行组跟咱进前迄组一模一样，吼啊，但是因为这个无，咱即摆就是乌鸟伊要互咱试出吼，吼量互咱，诶，安尼咱就当阁继续甲勇行落去，安好哦吼。那勇行组就在千八块坐。吼、哦，啊，那五福临门的吼，啊，都啊千八个加十块尔，吼、哦，五福临门的，就咱的一罐肉粽，啊，一支盐鸡腿，啊，一包鸡翅，吼、哦，一包深海鱿鱼条，这做食，啊，啊，佮一包就上 Q 弟弟猪脚安尼，五行五福临门，哦，1810块，啊，那勇行组千八多济，诶，这拢唔免运费，啊，上猪脚吼，哦，啊，那买1500块，咱尽量佮一好名，好名组。好名做到一罐金肉粽，一包金鸡啦，一包鱿鱼条，安尼1580，1580哦，啊，这外面运费哦，啊，无你较简单，一罐肉粽啊，两包 QQQ 的猪脚，猪脚若无硬哦，甲吹好烧，吼 ，Q 嫩嫩 ，Q 嫩佫无硬，你着用这气做吼，这个气安尼硬，吼，你着 Q 得得，那两包猪脚，两包带1520，安尼也可以哦，啊，你若讲要一罐肉粽哦，一包鸡筋，啊，一包鸡翅啦，哦，红枣鸡翅。哦，啊，这一包红枣鸡筋，安尼1500只，啊，都啊1500只。恁咱的游戏规则就是满1500吼，唔免运费啦，系啦。啊，你若讲满1800，唔免运费，佮送底卡安尼啦，吼，安尼足简单啦吼。话恁若讲家己名、甲名、甲物件，你甲小姐讲无要干嘛啦？哦，咱就像后好名做，好名就是一罐肉粽，一包金鸡啦，一包鱿鱼条，安尼1580，安尼也可以吼。啊，勇行组过来吼，咱尽量勇行组，勇行组袂甲袂拢无回啊，等怎回过来？啊，佫怎五月初二发咱，所以要勇行组多千八坐，多千八吼，千八多坐，唔免运费，吼，唔免运费，吼，佫送底卡，啊，这得爱加这个五月初二照搞。五月七日不搞，五月七三搞，吼、哦，这是爱等爱袂等约会哦，吼、哦，咱先讲讲者哈，丑化成功头前吼、哦，啊，就是安尼吼，安尼人你也要五福临门的，五福临门就是1810块，啊，上简单就是安那两罐肉粽罐罐的，两罐肉粽2400就送底卡，吼、哦，啊，无你两一罐肉粽两包阿实，安尼了1500啦，吼、哦，一啊，我咧阿实做食吼，阿实个加一道红枣料理味拢好食啦。你包啊豆干，豆干落我做一味，为豆干啊，这白白无味，吼、哦，咱豆干够好食。好，那食咱豆干，哇，豆干真足好食，好食吼。好来来吃吃吃，人讲好食，咱来食看麦啊，好来。啊，我进一个广告诶。
2: 啊啦。
0: 好，捌食过啊。啊，恁这冰冻红烛这啊啦。
2: 嗯。
0: 哦，安尼在在在，安尼啊，应该食是唔定个吹吹盖红边。
2: 嘿，对啊。
0: 安尼上地康哈。
2: 好。
0: 好，谢谢哦哈。好，安尼甲写起来喂。对，安那要定个，咱的现场电话就是咱全台湾头尾拢甲你送。哦，你阿妈请我，就免运费啊！哦，你去啊，领导送去领导，你个钱回头吼，发票拢做一过吼，哎，包装个做用纸箱啊包咧，内底个咱个袋啊都托啊做好势，迄是卫生或者保标准吼。0800-33-55-99吼，你若应该用家白的吼，你今年卖白，今年做热啊，今年当拢起价卖白吼，啊，你明年看要个白你个白，通常你若敢定了，你明年不要爱白，我不爱白有够戆的。我买母是加忝的，也无趁汤减趁力无吼，加母忝的尔吼，加忝的吼，加母到母低啊，安尼叫个较快活吼。咱的现场是0800-33-55-99，0800-33-55-99，然后应该家己白的吼，吼啊母到母低母一大吨，没，我保证恁听哦。我应该怎？我真正卖个家己白啊，真正卖家己白啊，哈喂，母到母低啦，加忝的啦，
3: 怎样？
2: 欸、
3: 啊，之前捌订过无啦？
4: 有啦，拢有订过啦。
3: 哦，食过好食啦，
4: 更乖。笑脸诶，
3: 食个会笑脸，足香诶。嘿，那电锅咧吹诶时阵，吼，迄个香味足吓人诶。嘿好，啊，我甲伊写两罐，后日就交安尼。
4: 好，
3: 好，好无
4: 吼？
3: 啊，祝你大赚钱，希望大赚钱啊！
4: 啊，你生意兴旺啦！
3: 啊，你勇敢诶！
4: 啊，拢来订啦，食好食。
3: 食信用诶啦。
4: 系啦。
3: 哦吼。好，啊，这是水清兄嘿，哦，啊，你今日来佚佗啊？
5: 订两罐啊，
3: 订两罐哈，
5: 后礼拜才到，好不？
3: 是啦，像我那食过了，就知好食啦。
5: 哎呀，好食是啊，
3: 哎呀，哦，啊，加做方便做利便啦。 啊个卫生啦，
5: 吼，啊做免咧老换湿地啊，
3: 有影，要甲母狗母地哦，
5: 要，
3: 你若一千块哦，去菜市啊泡开哦，买无一个啥物碗糕啦，
5: 哦啊都爱麻烦个，
3: 麻烦个吼，足搞工诶，
5: 方便就好啦。
3: 我讲别家老换湿地，佫无算做人工，佫无算工钱，啊佫了解数字诶，对不对？
5: 就是
3: 啊，总价偌济，对不对哦？嘿咩，就我哩讲，要甲订几罐。
5: 两
3: 罐，订两罐啊！后日就交完呢。
5: 对啊。
3: 好，大家平安哈，春花。
5: 大家平安。
3: 好，谢谢哈。啊，去年三罐，囡仔食鹅肉无啦？
2: 有啊，因都拢无，就讲迄个无我，无我当白。
3: 啊，无因刚改白哦。
2: 伊刚改白啊。
3: 哦，啊，即马
2: 啊，即马。啊，囡仔破病啊，啥事个呢？
3: 食妈妈，你去年讲，你去年订安尼囡仔食，你感觉卖白鸡足快活吼？
2: 对啦，吼，迄白鸡又是唔是大个问题啊？迄大肉冻个龙凤。
3: 烧啦，啊，搁即马透中昼热啦，肉粽坐到上热。
2: 啊，对啊咧。
3: 这妈妈几岁？算五岁。
2: 这个三公里厝的啊，无爱啦。我讲我即马买白个啦。
3: 哦，足忝，迄冻翻翻，水安沙呢，对不对？
2: 无啊，得搁洗冻起，我搁有去无去泡水，啊，搁洗下鞋啊，顶啊啊热啦。
3: 你看你甲开讲，那边一分钟爱搞定啊。啊对不对？卡电话要一分钟搞定了，
2: 你。那迄个无爱拔就对啊。
3: 卖啦卖啦，较快活，家己身体保重较好哦，好不好？
2: 对啊，无要紧啦哦，麻烦人无啦。
3: 有影有影。
2: 咱若安怎麻烦遐紧啦？
3: 哦对对啦对啦，妈妈人想是快活啦，
2: 囡仔较
3: 快活好。
2: 啊，
3: 姐妈妈祝你健康健康
2: 嘿。
3: 好，谢谢，好拜拜，谢谢。哭笑大姐呀你，
6: 嘿对，
3: 啊你讲有收到啊吼，
6: 收到好食
3: 啦，
6: 哦，迄今年肉粽而且较好食，
3: 好食，啊你收到像我讲的迄第二单，哦你的包装安怎样？
6: 袂歹啊，
3: 足赞的吼，
6: 诶，粽收到诶，
3: 我粽即落有食呢，
6: 嘿，我有食，
3: 有电锅炊方便无？
6: 嘿啊，电锅炊啊，
3: 哦电锅炊就足方便的，
6: 较早拢别己包呢，
3: 我家己包哦，较
6: 早阮翁仔煮的吼，
3: 嘿，
6: 伊拢爱食我包的，
3: 吼，安尼哦，
6: 买伊拢唔爱食，
3: 哦安尼哦，嘿
6: 啊，拢为着伊爱包的啦，即卖我家己用买，比阮白的较好食，
3: 有影啦，你讲即句有影，比白较好食，过来就是哦，咱若去菜市买粽好。还阁洗脏鞋啊呢？
6: 足无用诶，
3: 足无用诶！啊，一项款一项差过，
6: 甲足忝诶，
3: 足忝诶！那有体谅诶，知影讲足忝诶，唔敢妈妈阁白。
6: 无爱啊，
3: 无爱啦！
6: 啊，买方便啊，好食
3: 啊，就
6: 添加买海无爱，
3: 添买海啊，
6: 系啦，对。
3: 啊，收着啊，谢谢你。
6: 没啦，
3: 吼！啊，祝你哦，谢谢哈。啊，讲今年买白啊哦。
7: 啊，我买白，我都整寄两罐来吃，搬去了，买个爱啦。
3: 啊，有就人大家学你讲做食咧无啦？
7: 有啦，都阿孙还未吃着咧啦。
3: 吼，阿孙还未吃，阿妈先吃咧啦。
7: 阿妈阿公拢食了。
3: 阿公学了无啦？
7: 吼，阿公是学了，只阿公大家都咧听你节目啦。啊，阿公叫我讲病啦，阿公那83岁
3: 啊。安尼，阿公唔甘你个白肉粽啦。
7: 哎，那安就对了。
3: 就像咱节目讲啊，白白买，都卖个白啊忝啦。
7: 哎啦，
3: 安尼这红菜袂歹。啊，真正好食，食嘞无漏开的啦。
7: 袂啦，袂漏开啦。啊，我拢家己剥较济啦。啊，讲我阿麦剥啦，你脚骨无好，我麦剥啦。
3: 嗯，看偌好，阿阿无体贴，安尼有搭啦，安尼有价搭啦。嗯，对不对吼？买较快活。阮做个白肉粽的呢，阮的肉粽做食的呢，阮的肉粽阁做卫生的呢。这正台湾尖竹啦吼，啊，会记得好朋友，麦成功邀你个食，爱半小零啊，一只登球。这正尖竹蛋吼，爱半小零啊，吼求着伊啥人食哦，哦正尖竹蛋，咱的三竹蛋嘛是温体猪，温体猪灌起来肉才会好食，吼啊落起来的肉才会较安尼咧食会清甜好食吼，啊然后咱土豆，我咱湖南的土豆，咱屏东垦丁的咸鸭两银吼，啊咱个牛蛙糕，啊羊肠上盖赞，啊土豆大家银，这年好食无菜啦。这一罐20粒吼，1200块，乌鸟送回乌鸟收钱，用行走过来啊嘿，用行走到正1800块送底卡，你要到1500也可以哈，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做啥人食哦？那马仔要油拉面吼，今订不到，你今一定爱订，今日订5月7日哦，你收。农历5月7日，5月7日肉粽节吼，来0800-33-55-99哦。0800-33-55-99，乌鸟送回去恁家，乌鸟收钱吼，卖炎日赤日头热白白，起来当咧两东两西了咧赶只肉粽包肉粽，啊那卖落雨搭地透风雨就流，哇搭搭地地咧总要去买物件回去，乌鸟来看到，乌鸟包办啊，乌鸟包办到，0800-33-55-99，听个老嘴烂，你进来收烂啦，嘿啦，啥都好食啦，哦，
0: 这爸爸讲啊，啊，到收到的时阵哦，啊，到多幺幺多收到的时阵呐，
8: 啊，都做月经，今仔收到啦，两个老的食半干的呀，啊，今嘛变这关系，巴掌这边矮啦，
0: 哦，巴掌这边矮吼，
8: 嘿啦，啊，所以电脑变啦，
0: 啊，这摆两阿婆咧食感想，安那好甲讲一下啦，
8: 啊，都有影好食，甲歹食都一概就闹跑去，
0: 对对，啊，食的物件就是啊，像电锅吹好烧就都好啊吼，
8: 好。啊，搁四点外起来，安尼巴肚枵干，那拄我好。
0: 哦，哎呦，哦，拄我
3: 成人家
0: 吹干
3: 吼，
0: 啊，随食好食，今日经过订吼。
3: 没有啊，吹吹随食好食，吹过订吼，哎，半小时啊吼，等好食。
0: 啊，你爸从我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9: 嘿，第一届订的。
0: 啊，你我拄我收到就需要食呢。
9: 对啊，就吃，早起收到，中昼就吃。
0: 哎，谢谢你。
9: 腰杆要死啊！咱们
0: 怎么？嘿，腰杆要死，上盖好食。
9: 好，感谢你。
0: 哦，安尼哦，好啦，啊，谢谢，祝我你哦，嘿，拜拜，谢谢，拜拜，啊，佳节愉快。谢谢，我的肉粽让大家欢喜吼，做新人的呢，做怀念的，做笑脸的，要做伴手的吼，对肩对家来吼，顶无着做无菜，我一等个卖十几工尔吼。谢谢大家，卡电话到，卡咱的0800。3355599，真正好食。阿伟唔敢食肉粽，惊肚肚会胃的，一车生紧紧对下来，正尖足啦吼，伊未肚未胃，佫未一车生哦嘿。0800335599，即马三点四也是不多的腰无啊。你若要买等于吼，即个时阵你就袂枵啊。嗯啊，出来做点心，才要好枵。哦，食个欢喜啦，食个起来感谢你咁老赞吼。0800335599嘿。0800335599阿婆诶，阿婆诶，当何时咧？当何时？电话卡打比动吼，0800335599，0800335599哦。现场这个电话二啊四小时都当卡，免等下暗期两点来做节目。哎呀，我回当时阵，我回当时要上唔免免哦。你着提早卡，下早八点就当下卡吼。你若要约会诶话啦吼，啊，但咱后礼拜无约会哦嘿。后礼拜王娘就无约会，因为大塞车吼。谢谢啊，0800335599。

ちょいとそこの人、急ぎ旅でござんすか。道中気をつけてお行きなせえよ。

大家妈妈很厉害，大家妈妈说我自己倒好了，好倒好了，我很厉害，我们如果自己倒好是最好的，啊，对不对？如果知道继续倒，啊，倒你爱吃，这样就好了，吼，也不要紧，你如果卡来，你用这个是节目顶，吼，伊咧听较会紧张，你若落去客服，豆豆甲你讲，伊若落去客服落去哦，哎，豆豆甲你讲，啊伊一关，啊要倒什么倒啥倒，啊你爱食啥物爱食啥物，伊倒我拢倒你爱食呢，倒我你吹笑目笑，啊你若收咧，足欢喜欢喜，你看大家欢喜，哎呦感谢谢谢啊，啊足方便呢，我来讲吼，好朋友，啊今年都白热呢，哎，迄个西班牙吼，迄热鬼热死鬼个人，101人呢，101呢。西班牙啊，那意大利哦，伊个南边甲北边无同款的天气呢。这边咧加雷啊风呢，两更风呢，这边咧雷公四呐呢。你甲看哦，吼，这今年反身愈食来愈热，足热啦。你甲看涨到一方，今日热少无人有诶无，啊，要搁愈热，但是后礼拜要大，要搁落雨，嘿，啊，落寡雨，温水库拢，你讲安怎讲？水库爱水啦，即种水果哦，都爱大丰收啊吼，有无？系啊，即个40岁长囝弟啦，吼，啊，但是即个时阵在那在山下落地啦，山落地就山落红啊，哎，山下红风头盖流来无有哦，系啊，山下落地啊，啊，所以即个山下咧大丰收啦，西瓜咧大丰收，啊，水蜜桃咧大丰收，葡萄嘛咧大丰收，只要人咧大丰收，即个水果吼，你的水分啊伤过侪吼。就变袂甜啊，爱袂逼过啊，逼过去好无？啥物上爱啊？德顺呐，晓啦吼，德顺呐，德顺咧大生啦，吼那咧啰剑顺呐，毛带顺呐吼，啊绿德啊顺呐，啊贵德啊顺呐，吼啥物顺都咧出来。即马那寒人，即马这落雨这吼有够生。好朋友外公，你即马一孙娘吼，你孙仔咧大村哦。你就去遐买一只大鸡，我拣大鸡，我去买双，我要拣大鸡的吼，我遐乌鸡的吼，拣大鸡的，啊煮排骨汤，吼，迄做清甜做食，你煮的吼，咱目流含好汤头啖下就好啊。哦，迄一啊，我拢拣排骨，因为排骨我要阮天天规矩夹咧起，我伊最爱食，最爱食迄软软的肉，嘿，一排骨的肉好食，吼，较软溜，较好食安尼。啊，你孙仔落去。啊！你记哦，你要煮酸辣汤会清甜，会记爱甲手哦，每只一撮撮差不多20粒吼，会即青米，20粒青米细细个青条，啊甲对汤啊甲落好落去安尼，迄骹汤有够甜的甜，吼足清甜，有迄酸辣芳。啊，你若买，你就加一寡芹菜煮啊，加野瓜吼，啊盐水我是无盐水，你有芹菜煮啊野瓜都，有当我嘛无盐芹菜煮啊。哦，我就专按煮下都，啊，你会记，笋啊，若要会清甜哦，你会记一定爱淋青米。我了像我煮大块哦，你啊淋20粒啊，哦，啊无就30粒啊，安尼，哦，你甲洗洗，啊甲只米就落去，你做落去煮，吼，真正赞，这嘛是一个秘诀啦，吼，这都江湖一点诀啦，讲破都唔得啦，啊，你煮的笋啊汤若加只清甜，加只好食，淋青米尔，淋青米落去煮安尼尔，吼，洗洗。电话会到的，嘴笑目笑吼。啊，若电无到，母到母弟，唔敢啦。卡卡定定较快活啦。人迄82岁啊，因囝讲，莫啊啦，莫八啊啦吼。嘿，食咱的得好啦。好，来谢谢咱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广药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双卡需要公司在厝咱做服务，乐双卡若要查会把相等继续卡吼，24小时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马仔又过礼拜日了呢，在咱今麦所收听会到调频，拢收听会到马下仔啊8点的节目。马仔礼拜做下仔做早班8点的吼，好来谢谢。啊，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啊祝你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下星期假期哦。马仔咱赶快，啊唔对，马仔咱下仔八点，咱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港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点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锦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锦莹为主要指导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为主要指导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六月初六，过了第四月的今天拜六哈，大家周末快乐，过到这拜六礼拜啊，这个拜六礼拜哈。天气又搁转小热，都较无落雨机会。到这两天哦吼，听讲拜二开始吼，过年后都咧见吼，那么上好落到为拜二啦，后礼拜拜二就落几礼拜啊呢。听讲吼，这个气象专家说讲，后礼拜几礼拜吼，都落雨机会吼。好，大家保重啊，大家保重哈，安全啦吼，出入啦吼。啊，地水给你们管，好不好？好、啊，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我要跟您问候，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高雄台南分析哈，人讲杀人魔啊，叫做张介壮啊，昨正式已经判决啦，三个死刑，杀死三个人，三个死刑哈，连续杀死75个这个姓杨的家己兄嫂呢，另外姓张哈啊姓林哈，三个富人人，拢有岁啊咧，70几岁哈。这个分尸台死人以后，分尸加顶着起啊，镇定起啦，对啦吼。检察官救出三个死人，长全部拢无改变，按照检察官三个死人全部通过啦。这个张介壮吼，伊自开始抓着到即嘛，包括开庭任何时间，伊都讲伊拢无做啦，伊拢无做吼。但是有人讲，伊已经伊无承认咧。一般来讲，那按照这个警察刑事人员啦吼，包括律师、这个检察官、法官吼，有经验过的人啦吼，做这个职务过的人吼，那如果凶手吼，像安尼自头到尾拢无承认吼，这无好判啦。我得甲你查到安尼啊，所谓证据充分吼，你感官。无承认，有人讲安尼敢会当判 A， 嘛是当判。昨这是配合国民法官三个法官嘛，三个正式的法官啊，六个国民法官吼，无一个反对的呢，这足罕见呢。一般来讲，这配合国民法官啊，三个正式的法官伫顶管吼，这起码嘛有一个反对讲啊，这无几多人吼，未适应了吼。结果昨九个都三个正式的法官啊，甲六个。国民法官大家吼都意见相像，都是三个死刑啦，三个死刑吼。可见你看这个人吼，哇，实在予人袂当有任何的原谅啦吼。前科累累啊，今年73岁，姓张张介壮啊，自2年前10月，这阵年吼，算一年外前啦，一年外前吼，10月底啊。小人说，伫家己所在，台死家己兄嫂，到75岁姓黄，这个兄嫂吼，另外伫公安熟悉姓张啦，姓林吼，这两个富人，我咧想，就是人死吼，无通讲话，就是可能后壁边这两个富人，凡细小我知影，伊第一个所台死就是伊迄个大嫂嘛，咱有讲过，大概小我情形。因这个大兄甲大嫂，因大兄嘛无伫个吼，但是这个张介总是前科累累，伊就判囝浪荡啦，做迄做迄做到大家拢了解关，关出来无头路，无对大，因兄哥甲兄嫂好心甲闹啦，讲啊都袂要紧啦，你都大都有一个房间吼，伊在公务啊，公务嘛加一个房间吼，啊佫大，大到尾吼，煞变做卖走，卖走吼。人想尽办法咯，都不爱互伊大吼，准杀呢，甲杀好死安尼吼。兄哥先过身过来村兄嫂嘛，甲杀好死吼，就安尼。杀死以后，为着一笔证据，甲三个人尸体分尸啦，倒个规堆规堆吼，准煞个底下包咧到镇定溪啦吼码头吼，这个所在吼沉啦。到旧年2月，上尾这个姓林的。厝内人发现讲奇怪，太无味啦！准开始报案嘛，开始报案吼，较有人知呢，若无人知呢，就是到旧年2月啊吼，已经杀人连续安尼差不多杀三个嘛吼，差不多3、4、4、5个月啦吼，到旧年2月啦，到姓林这个富人人厝内人通报讲失踪啦，奇怪，只去一个公园吼，准无回来吼。警察开始锁定，就是介伫讲话，有咧讲话啦吼，有诶无吼？上尾还佫会介伊行做伙带来对吼，就姓张这张介壮啦，伊甲带来公务这个所在了都无用嘛吼，毋则上尾迄个镜头，就是伫个公务门口到所在，准入去敲，伫房间来敲着，这个姓林这个妇人人衫裤嘛，落去鉴定，发现讲有血迹啦，甚物货啦吼，就开始抓。开始了啊！查出讲，唔是干啦，这个上尾个啊，姓林这个阿尚啊，吼，进前个两个啦，哇，大家较惊一个，这唔是杀一个尔，这是杀人魔啦，有可能杀三个啦。
伊人个身材细粒子呢，张开窗啊，一日了以后就开始硬钱，真讲伊绝对无太人吼、哦，一直钱吼。伊、哦、讲这三个富人人其中，有人比伊较大丈个啦，我较有可能甲杀死啦。伊讲伊无这能力吼。哦唔是讲安尼啦，啊！你查甫人吼，蛮讲人讲男男查甫，看下三个查甫吼，迄力骨架都无同款啦。检察官开始查，差不多一年外，证据吼，逐项都准准，伊嘛是唔认罪啊。所以从九个法官，就是三个正式的在押法官嘛，吼，配合六个国民法官嘛，判决。你知影怎判决是正式判决？就是判死刑啦吼，几年啦吼，这个判决吼，连续十天哦，逐天都加班，连续十天，即九个法官吼，六个国民法官，啊加三个正式法官吼，连续十天，到做任嘛，拢总开庭吼，落去审理啦，吼，你甲看这变这个案件无简单啦吼，好，等于讲你。这个正式法官啊，甲国民法官认定啊，张介忠啊，台死三个富人人证据充分啦。你唔承认我也不要紧啦。咱个案件吼，我若有这个前例啦，这个人台死人死嘛唔承认啦。不过检察官这边甲警察所出的证据吼，已经十足个充分，唔是100%，是120%啦。你所有代志，包括镜头啦吼，包括你对啦，有不？你都唔讲，你讲你唔知无？但是问题人查，这就是你卡边尔吼，就是呢，三件杀人案件，一做一判，一个就是一个死刑嘛，杀死三人，三个死刑啦，是安尼吼。当然这是第一审嘛，所以讲这个人，伊要食这个无钱饭，够通去吃的呢，这是第一审呢，伊绝对当上诉啊。这种这么严重三个死刑的这个杀人罪吼，凡是若真正上诉吼，是不是当倒较久的时间，咱唔知啦。有人讲这免倒啦，你凡说三天倒个一审嘛，啊，即马第一审哦，后礼拜倒个第二审、第三审倒个变变啊，倒赶紧死刑吼，就是安尼。咱第一审判决三件死刑决定啊嘛，无任何异议吼，好，都无讨论，因为九个法官全部拢总无一个反对啊吼，都无讨论啊嘛吼，都出来，一个出来尔吼。伊一定爱个阿德顿呀，哇！三个被害人的家属伫外口在等伊啦。当然人嘛知啦，我讲，即间拍会着，阿德啦，闪卡边都拍着吼，一日都很倒安尼，哦，好加在真正整着呢哈。反正我咧想，这边啊，这个警察法警吼，是调工讲我讲，啊，你都鸡鸭跋倒，本来就是安尼，你鸡鸭跋倒，准闪一个人碰出来吼。真正争一个很多哦，法官当时有哪个底下袂走嘛？讲唔当安尼，唔当安尼啊，啊，就争就争伊啦吼。啊，这本来就是应该出一个鬼啦。这里法官来讲，虽然吼，咱有人会问嘛，这是无伊无承认嘛，伊就自头到尾都硬钱，只讲伊拢无做啦，我拢唔知啦，恁找到迄证据，拢跟我无关的，都非得硬钱。但是检察官甲鉴定人员所采取的证据是相当十足充分啦，所以讲等在遐三个法官啊，甲六个国民法官配合吼，一致通过，无一个反对的啦，就是三个人三件死刑吼，就是安尼吼。你个钱无，我那无效啦。我甲你找证据，就是安尼，真尔充分。唔是讲凊彩讲，像喺古早时代讲，啊，就是你吼，啊，拢无证据，话杀来斩头吼，这是证据充分，但是你唔承认啊，唔承认吼，嘛袂使啊，嘛是同款判啦吼。这有啦，掌握啦真多嘛，都民众一般民众啦，大家拢知影这个案件嘛，当时这个案件闹真大，因为你一棍头杀三个人哦，哇，还佫分尸吼，这种人你看迄个。心理嘛，什么心理吼？当时大家真注重，结果真正判决经过差不多一年外的时间嘛，已经一年八个月了吼，是前年的十一月嘛吼，前年十一月吼，一年八个月吼，所有调查证据啦，包括假死头啊、供腿啊，有无一大堆嘛拢找到啊？这种有火车，有一寡伊杀人的凶器吼，这种物件，包括厝内面对吼，这种这三个人的火啦吼，有无吼？你一直讲你无，你拢无做，你拢唔知为什么较有这物件啊？啊，这物件店员拢有这富人人的货吼，这个袂当烧钱吼，所以讲咱
九个法官，就三个在押，六个国民法官无一个反对的，就按照检察官所求刑的三个死刑啦，三个死刑吼。这个张开通小等吼，咱较小寡个来讲，就这个人吼，实在真正有够怪啊！做歹代志吼，为什么人讲啊？这若当场抓到吼，看一个视频，自己规时当场先甲枪杀，就是假啊讲伊要走吼，啊，就甲规阵甲枪杀。其实就是要安尼了解，了解讲这种人吼做歹啊安怎样吼？这个头尾啦吼，若无案件袂清楚啦。还可以用这件，稍等，咱再继续。

0: 这些名字拢做好困啊。
1: 好安尼吼，
0: 啊，迄手啊卡麻吼，拢食起拢未麻啦。
1: 哦，就好，
0: 真正做好用啦，
1: 真正做好用哈。
0: 哟，
1: 啊，叫安尼食得啊，这吼叫安尼食哈，
0: 叫安尼食呢。
1: 哎，对对对哈，好好好好啊，谢谢哈。
0: 请问你一个，
1: 好。
0: 因为我的脚最近吼，啊，最近我唔着食 QMB 甲真兴。
1: 嘿嘿。
0: 啊，即马食了有消瘤，
1: 好。
0: 啊，消瘤，我即马算讲要去门诊，
1: 好。
0: 啊，门诊来讲，因为我先顶边去门诊的时阵，摕药啊，转来无消啦，啊，无食药啊吼，明早暗咧治药的，明早暗拢各食一粒，
1: 好。
0: 啊，各食一粒吼，我无消，我转来买恁的 QMB 甲进行来食。
1: 好好好。
0: 啊，我即马过两工啊，要过门诊，
1: 好。
0: 啊，去。敢会使甲医生讲，我着食你食 QMB 甲进行。
1: 当然会使啊，当然会使啊。
0: 哦，
1: 当然会使，当然会使，不要紧哈。
0: 嘿，
1: 会使啊！你即马有消瘤呀？
0: 有消瘤啊啦！
1: 好，好加载。
0: 有消瘤。
1: 哎，咱的心肺梗吼，哪过了好，对身体好处吼，实在有够多啦。一泡泡石啦吼，一个胸腔泡泡杂杂啦，啊喘嘞喘嘞喘嘞到底吼，人就软垮垮，无力无爱振动啦吼，我喘架吼安尼滑病吼，迄条咱一个碰布啊，这条爱美国进口的 QMB 上对咯吼，身躯麻啦、抽啦、酸啦吼，迄个所在旧筋啦，那无得安动动啦吼，包括这个歹困，迄条道理进行就是血路行未到位啦，啊，就两个做位上好，就美国进口的 QMB 加。配这个进行做伙吼 ，QMB 进行，大家拢做伙吼。想要讲这段时间，你戆戆啊吃啦，人咧保养身体吼，有诶迄个内行诶迄个诶咧教人讲，你咧戆戆啊吃，你嘛大家啊想啦，好啊未好啊未，毋是安尼。你既然要保养身体，就是长期嘛，你也无丢无丢，未喘啊咧，未安尼白白杂杂，有那边咧定定咧，到下晡时间行行啦吼，卡动啦吼。对吼，人讲叫做汗水汗水啦吼，那无得呢，丢丢断丢丢断吼，一边相边吼，那无得暗棍啦，对啦，吼硬边边啦吼，坐袂住啊，算啊酸啦吼，啊那无得暗时啊做个旧筋啦，暗时上个旧筋吼，道理的进行啊，甲配合做伙，到美国进口 QMB 甲道理的进行做伙，叫做心血管。心肺梗啦，这位吼，哇，这吼是上好个身体，尤其是老大人啊啦，老大人个心肺梗吼是上好退化嘛，就是迄个年龄啦，咱机械啦吼，上界重要迄个年龄吼，咧发动个吼，上高发生问题，就是伊定定定咧加啦，定定定咧迄落，逐工空过上无用吼，咱个心血管哈，指定帮指名，美国进口 QMB 啊，跟道理个进行。甲讲好对，那无上侪敲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好对，没好对，甲食好对吼。好，谢谢，以上广告。

高雄连续杀人分尸吼，杀人魔啊，叫做张家庄昨正式判决的第一审吼，都三个死刑吧，第一审三个死刑吼。好，这段时间的调查，一年外时间吼，这个案件那按照人咧问话啦，检察官吼，张家庄啊，伊认为讲伊计划相当周全呢，杀人分尸，无人知影讲尸体到底找袂尸体嘛吼。所有物件拢甲你洗清去了吼，伊想讲吼，绝对万不会是三个被害人，别说敢若讲为地球中消失，安尼准无伊啦。啊，你找无？你认为讲我好啊？你找？伊想讲啊，我绝对无证据会互你找得到吼。加在警方检察官鉴定人员收集证据吼，虽然找到血迹啦吼，包括底塑胶袋的尸体嘛吼，甲倒个即个地吼，迄、那个监视器画面啦、啊，死亡的名单好，这个死亡的名单吼，就是好在心理的人员吼，大家都错一条啦。那不是真正第三个，迄、那个姓林的阿桑啊，引导人开始报失踪，从开始找开始抓吼，大家较紧张吼，那无伊名单内面有第四个，甚至第五个啦，就是伊那无人知，第四个反正会去开始第四个就对啦吼，过来反正那个。继续拢无人找到吼，无人会甲抓到滴啦吼。反正第五个啦，一直杀人类，哇！你甲看，无问话你唔知呢。这个杀人魔吼，惊到人，伊都专门要出要杀人啊啦吼，伊都对人生已经全部改变嘛。唔知叫人关偌久，关偌久，都一世人差不多拢关到差不多四十几岁啦，安尼啦。这个案件自去年的二月吼开始抓。就是厝内，厝内人我讲，伊住伫高雄南阿溪嘛，我咧讲迄个姓林的阿桑啊吼，准放弃，那放弃人报了警察，开始大力落去追踪，这吼一定爱注意吼，犯罪真正唔是干，这真正有影。一个调查，姓林这个富人人，就是捌来姓张，张介忠一直镇定，这个公务都无出来上尾啦，上尾吼，啊那你绝对有问题，这个人入来领导。准为地球判去，就是领导判去的啊！啊，当然找你啊！那警察开始锁定，有可能得出人命啦！哈，准开始先抓来问话嘛。伊就开始就拢讲伊唔知啦，我该知，拢唔知，拢唔知吼、哦。啊，你讲啥，伊就讲我拢唔知吼、哦，就安尼。结果开始搜查鉴定的时候，意外伫公务迄个壁啊，人迄个刑事人员来喷迄个血迹。我跟你讲，迄种机械吼，无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啥、迄、那个成分啦吼，就是讲刑事组咧找火车，你茫讲，涂骹洗较清气，甲你根本都目睭看袂出来着。但是那迄种化剂迄个物件，就是鉴定人员了吼，迄喷的到底这所在是毋是有火车过，伊就知呢。就是伊甲喷迄个物件，就是验火车的物件。伊主人讲，壁啦、涂骹啦、洗较清气，当当一滴火车都无吼。结果一个喷火车走出来。这有血，无打紧，落去甲猜出是三个查某人的血啦，就是因大嫂嘛，啊，甲迄个姓张过来上尾这姓林的吼，开始研判有可能不是干一个人，这是一种连续杀人的杀人魔啦哈，对安尼。办这个期间，那么警分局警员吼，包括专小组啦，入去徛过后，用手机开始翕。开始录，其中桌顶有一张纸，写着“四名负责人，头前三个就是人报失踪的啦，找无人的吼好。那么，佫有第四个，伊准甲翕起来，那翕起来吼，准开始找讲，这敢会三个尔？有写四个名的吼，结果一个找甲讲，第四个找到啦，就是伊未有台这第四个啦，因为顶管名单有四个名单嘛，哇，惨吼！就是人事后去问迄个第四个这个阿桑啊，伊讲有啊，伊嘛有招我讲要去因家食茶吼，看什么物件就对啦吼。但是我甲拒绝啦，好加载。就是进前三个吼，当然第一个无得走，第一个就因大嫂啊，第一个因大嫂较无咧防吼，过来其他就是讲啊，大家熟悉啦，那样啦，啊，从招因家讲，唔知要揢一个物件，什么物件，啊，阵甲招伊招因家吼，阵闹事嘛。结果第四个就是伊有哪个招呢？啊，这你若去因家就死啊啦，就第四个吼，就是伊无去，伊歹去啦，对安尼。那检察官转眼小都开始
查资料吼，手机啊啦，有诶无诶吼，那去互删掉嘛，真侪资料吼，查出来讲，伊讲删除过去一寡相片啦吼，包括内面诶相片有翕着啥呢？就是有共吹锁啊，伊调共翕起，翕起就是要欣赏啊。这两暗棍我吹死啊吼，啊未分尸嘛吼，伊就先甲翕起吼，你甲看，过来开始共剁啊剁手嘛，共翕起来，但是事后拢互删掉啦。我来跟你讲，手机啊删掉，人迄个科技人员哦，会当给你还原啦。你格式化什么话拢无，拢有可能给你还原。所以讲，你慢看讲，即卖科技吼，当然进步噶。啊，我今仔日翕翕，给你删掉啊吼，相片都给你用掉吼，你就找无证据吼，人后壁会当还原。而且当时咧翕只的这个相片吼，都拄拄啊一三个月人开始人报失踪，就十一月底啦，拢找无人。为什么大家拢找无人？结果开始给你爱心，我开始咧调查，才发现讲，这三个人的相片拢有伫你的手机里无单间，因的相片是已经被死的相片啊，人暗棍吹掉啦吼，啊锁啊溜掉咧，反正已经死啊啦吼，啊未分尸啦，甚至后分尸的相片无更新咧，就安尼，林丁啊、张介忠啊，都是伫这个公务里面吼，共太兄嫂、太这三个。都总共三个富人诶，变态杀人魔啦哈！就安尼吼，哇！大家知吧？当时为了要找证据，都一个人也唔认啊。伊若承认，反正免倒遮久，伊都唔认，我才找证据找到十足，就是安尼。当时为了要找分尸在尸体塑胶袋底咧吼，有可能看迄个路线，都真定起啦吼。包括头前迄个码头嘛吼，都这个所在吼。办案人员出动偌济人呢？你看这些偌济这个资源吼，去找这些证据啦，哇，真正真诶哦！今年接三回嘛，这三年无张介忠吼，台西乡社另外两个夫人总共三个人吼，张一心三个死刑啦吼，三个死刑吼，那人伫比较啥呢？有人讲比较这是无好啦，都歹比较歹啦吼，当时。帮表白小燕查囝，白冰冰查囝白小燕，迄、那个陈俊天啊，陈俊新吼，伊原来是三个死刑啦，迄个台死三个人嘛，三个死刑吼，所以讲记录，那咱判死刑吼，话讲啊判愈侪对啦，啊都甲你讲卖比卖吼，就是安尼唔好，啊都人家写讲啊都这有一个记录啦吼，这记录就是那一个人做歹代志，共判三个死刑的吼。就陈进兴进前都有啊啦，就是绑票白冰冰因查囝白小燕就是陈进兴啊好。咱台湾上悬的记录，都一个人做歹代志杀人，判十个死刑的吼，这个人叫做吴新华啦，吴新华吴新华吼，伊伫新竹啦、台北啦，哇，滚啊济，滚啊惊，伊拢抢劫就杀人哦，抢劫就杀人，要甲你抢杀人吼，包括这个啥呢？这个两个阿兵哥嘛，两个阿兵哥以为着要抢钱。准台死阿兵哥抢枪嘛，抢枪之吼，伊当时台死几个？台死十四个人呢，唔是十个人尔。到尾抓到，人开始审判，上尾甲判十个死刑啦。台死十四个人，包括抢劫无的吼，这当讲是台湾做歹啦，台湾做歹判死刑上悬纪录，叫做吴新华啦，吴新华吼好。啊，这个人吼，我来讲一个故事，多人我来捉紧。十个死刑，这免个死嘛啦。都十个死刑吼，都免个在。你讲你其中揢一两个条嘛是，还佫八个死刑啦吼。就是安尼，所以讲这个加单，结果唔知影讲伊个心脏生哩假病啦。所以讲人吼足奇怪，人吼迄、个思想头壳歪错，伊身体就佮人无共款。伊个心脏较歪假病，咱个心脏倒病嘛，心脏倒病大家拢知吼、全世界。当然有一两个也就像这個，伊个心脏较我正病吼，当时吼，人开始清散吼，病，人想讲绝对温室也无死，病拢上准心脏嘛，因为有一个口啊，心脏位啊绝对无唔对，有讲啊未听啊伫听，法医要清散进前听，唔是讲专家讲这个所在，伊就听到哦心脏跳，大家拢抓一个位就倒病，大概第五层呢。这作汉呢，
足罕看到安尼，单甲第五症原则唔，原则唔是掉心脏咧，是掉身躯迄个对血流甲死啦吼。一般来讲吼，那枪杀迄个死人员吼，一枪就死啊啦。后壁补两千三千，就是因为讲买有较确定吼，就是讲人法律讲安尼小可啊，佮第二枪吼，那无一般来讲一枪就死啊，好，第一枪上这第二枪，第三枪奇怪开始佮你跳啦哦，第四枪，这法律唔相信，结果人家讲法律有可能有个人诶构造无啥共款，是毋是伊心中生理疾病，佮真正是啦，毋则第五枪。一段较正病吼，这个心脏的所在个系列吼，个无心化啦。这个是目前台湾做歹代志太难吼，判十个死刑上济啦吼。哦啊，第二名是啥物人呢？都迄个郑捷啊，伫捷运天馆当太死人，伊是死个死刑啦吼。过来都单今天甲一箍啦，一箍迄个五张介中啦，都长打半关，都三个死刑吼。那无当然是三个死刑是因为伊个罪是安尼嘛吼，那无就人一条命了，一个死刑就死啊，那死刑无改变，一个就死啊啦吼，免得个两个以上啦吼，那一个死刑就死啊，就问题是伊个罪是安尼，所以讲迄个记录、迄个法律、迄个刑法的记录判来吼，就是这个人十个死刑，这个人五个死刑，四个死刑啥呢？唉，我讲那做歹代志，下当判到三个死刑以上啦吼，看你做偌济歹代志啦，恐怖吼，但是这。阿未刷呢，就是阿未决定啦。这第一审嘛，绝对有可能上诉，上诉吼，就二审、上诉吼、三审啦。那无特别奇怪，就是讲这个人是不是有可能冤枉吼？那无特别奇怪吼，就是欠过来啦吼。这个张家忠，但是可能爱一个时间啦。这张第一审呢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水罐为他刚起来炖。
1: 嗯。
0: 哦，啊，我感觉讲我做疲劳的哈，像霉菌感染会好拢未长紧，啊，但是我无来想着讲爱食维他干，啊，我做疲劳，疲劳个实在是做，规工安那困都困未饱，啊，我总来食维他干三顿各一粒，
1: 好，
0: 食一段时间，就较未遐疲劳，就较未遐困眠困力，霉菌感染，
1: 哎，
0: 当忽然间好起来，佫减长紧，
1: 哎呦，
0: 啊，我即摆个皮肤，
1: 哦，
0: 巴肚的皮肤，
1: 哦，
0: 佫会痒，
1: 哦。
0: 啊、我想讲，嗯，啊，既然敢那食维他干来得到改善，
1: 吼、
0: 哦，啊，无搁再搁加一个，家己买一个药啊，吼、哦，来止痒来抹，
1: 吼、
0: 哦，结果搁继续食维他干，药啊抹一两天，皮肤的痒好哩，搁减长紧，拢免看医生。
2: 皮肤哦，那种摇白痒啦，我爱注意，爱大注意啦，足济来可能为啥来吼？诶，对去学蠓啊啦，蠓虫啦，外口病吼，嘿，迄条皮肤诶，外口病啊，定着家己哩知啊。奇怪啊，无啊，开诶，白上摇吼，头壳皮啊上吼，啊，脚趾变脚床背对吼，啊，有当时啊上落到地摇吼，佫一巴一巴走走出来吼，就肝肝开始诶，第白多吼，啊，这若无胃肝落去清吼，歹处理。你讲又佫三日半钓，大家嘛知啊。啊，抹袂好啊！像那体内肝的垃圾吼，都维他干，维他干你甲食，维他干甲食吼，胃肝这煞变垃圾，甲倒甲倒就变愈侪垃圾出嚟，愈清人迄、那个开始外口背吼白上摇啦吼，规下规趴啦吼，都一直好个呢，一直好个呢吼。维他干，维他干，指定帮指名，上高倒甲倒就甲肝这个所在倒变垃圾吼，得咱个维他干呐，没有丢，咱个维他干外口写一个啥？这两三个啥，连什么人都好嘞，连那个上内行对肝药上内行肝胆的书，那看到咱的维他干的成分，都植物搁在澳洲草搁在苦荠少数萃取是植物内面上高过肝啦，植物内面对肝上有内容，就咱的澳洲草苦荠少吼，就是咱维他干诶注射吼，挂起来写一个啥，唔通买唔对，那无上台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没有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听这个气象专家来讲哈，下礼拜有可能几礼拜啦哈，这个落雨机会真侪哈，尤其迄个是啥，叫做这个梅花方面哈，下礼拜哈就明显啦，啊拢伫台湾顶面，尤其对呢，尤其咧。中北部今年吼，南部吼有啦济少落，但是南部落雨的情形较无北部，中北部尤其北部会较济。后礼拜吼，听讲会连续落吼，就是落雨的迄个次数吼，是就像咱咧讲迄个梅雨啦吼，梅雨的话呢，今仔落明仔载落啦吼，啊，可能落袂煞呢吼，上无爱一礼拜的时间啦，可能吼听讲爱到后礼拜六啦吼，啊伊为后礼拜这两天休一下，这两天等到好天。到这个拜六甲明仔礼拜吼，天都好天吼。那么拜因吼，就小可开始结啊吼，过来拜下晡暗下开始就一直落吼，安尼开始落几礼拜吼，可能爱落前礼拜的，到后礼拜六吼，后礼拜六吼，啊个礼拜吼，开始收煞吼。那出门都爱细心啊，落雨天绝对较危险，桥都歹开车，爱相当注意吼，好，大家先了解这个落雨的情形吼，这个时间都好贵嘛吼。啊，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现场这个电话，甲超界0800-8689999，0800-8689999，稍等开放，再多多甲咱使用，稍等，咱再去继续。

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逝世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2: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好，咱等下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9，那有产品就旁边吩咐吼，会当得到使用，不爱上线，咱得报关时间吼，我报关时间，你卡会给你听电话吼，0800-8689999，来看一件，这个拜拜三啦，中华丽水吼。有一个做后生无法度工作的关系，干那这个后生吼，拢爱伫外县市啦。也厝内面剩两个老的，有那拢有岁啊吼，都爸爸妈妈啊，有那无在了，带伫身躯边。啊，这个后生总伫厝内厝外伫咧门家口吼，甲装监视器嘛。啊，这当甲手机连线呐，我那工作习惯。较浪漫吼，会当看者看者，都剩两个老伙仔，可能有啦，做袂到，讲请看路啥，咱毋知啦吼。结果到这个拜三，工过做一段路，较用淡薄吼，啊，着手机啊看一下吼，是毋是厝内平安嘛？到两个老伙仔吼，结果一个拍开手机啊吼，甲迄个监视器连线吼，到迄个镜头翕着。因老爸跋倒伫门口口，安那爬都爬袂起来，老大人就是安尼啦。你嘛有跋倒吼，爬袂起来呢？佮拄倒伫门口口，迄支监视器好，明明倒伫下边啦。无法度，我人伫外县市吼，着急。我若无在调总管敲电话嘛，敲电话报中华丽水警方来转接，较附近来派出所吼。当然警察嘛足足好啦，一个转报了，哇，就随到位啊嘛，这个。管过警察好，一个到位了，当然是赶紧甲阿伯啊吼，安尼倒好起来吼，啊是毋是有需要去病院，顺顺来可能吼，会甲送去病院小可顺者，迄人也跋倒爬袂起来，反正毋知对伤着咧吼，阿伯扶起来，吼，甲看是真正无啥物大代志，啊无代志个爬袂起来，你毋知影老大人啊跋。跋倒，唔是讲什么摔断一堆啦吼，但是都爬袂起来，爬袂起来吼。人若第一时间跋倒个时啦吼，扶起来以后，就有来问一个话啊，阿伯，你个这个跋倒伫拄拄门口口，伊讲我咧赶工啦，啊，你是赶工啥咧？拄去有门口吼，有一个物件搭着嘛，人去行路时安尼搭着，哇，一个无细去就跋倒就爬袂起来吼。伊讲哦，阮太太早我一脚步走出去啦。因太太的囡仔妈妈，都伫外县市上班的囡仔妈妈吼，后生的妈妈，都伊讲早一步出嚟吼，伊讲伊要甲落来无掉啦，因太太无记得，都失智啊，这个这个太太吼，阿妈啦吼，伊一个是着急赶紧要甲杀要甲救吼，就是安尼甲伊赶紧要入出嚟吼，准着急准跋倒啦，啊准摔地了袂叮当啊咧，你甲看。两个老公婆啊，有人讲哇，这样哦，一个无记得吼，那变出来吼都胖呀吼，啊，一个吼都心跳也无好，啊，有血啊，拢有血啊咧吼，一个跋倒爬袂起来哈，警察一个听咧，刚才讲阿伯唔是呢，你讲你是要找太太，太太咪出去啊，伊讲是啊，伊这较装卡，装卡厝边吼，都真济一挂迄个草包啊嘛，吼，伊这较装卡的这个装卡厝吼，这警察较讲，袂使派支援啦，因为打来一个两个警察嘛，本来是讲动作讲阿伯跋倒伫门家口，等咱过，并无大受伤好加在，咱就甲扶起倒啊吼，较会知影讲阿伯讲讲，阿嬷走出去啦，因太太吼，摊倒安尼走出去吼，伊扭无掉啦哈，是毋是真正胖啊？真正胖伊啊！都出去都忙无路啊！就安尼好啊！即警方开始叫支援吼，啊，即个开始找吼，佮真正找着，毋是咧讲白贼，因为警察到位时，发现讲因后生伫外县市所报吼，是真正因老爸，即、這个阿伯啊，已经蹲落地伫涂骹，想讲应该是无毋对，啊，但咧说完吼，啊，着阿伯啊，到位甲看吼，无甚物大问题，毋是讲骨头断啥啦，吼好。都有找到，无唔对啦吼，无安尼便宜啦，都安尼高高的，抹抹就好，好。但是一个问话了，才知影讲，原来是阿嬷吼，是去造水，伊时间来去无着，伊安尼动伊无着，准造水就无去啊啦，都人都无去治啊，随在放咧吼。啊，这警察则讲，安尼赶紧咧，赶紧安尼找，伊讲外久啊，伊讲差不多3点钟啊。
哇，这个阿伯啊，我那等到坐地接要到两三点钟啊嘞，是等间后生拍开手机才看到，那无吼，无人再来伫门口啦吼。那这个阿伯啊咧讲，因太太吼真严重的失智症啦，一边啊出去绝对找不回来，而且因这个所在较庄卡，伊厝里吼拢厝边隔壁拢差不多诶草埔啊，吼拢比人较悬啦吼。嘿，唔知要跋伫底，唔知啦。我一直听安尼，警察怎讲，骹手无够嘛，总赶紧打电话转去，叫支援，包括通知什么样的船长啦吼，包括民间的搜救队吼，都开始找吼，结果真正找到，都伫因身躯边遐草比人较悬遐草埔啊吼，安尼一直找入去到内面吼，阿嬷真正蹲到坐，伫落果埋遐啦，我那爬袂起来啦，阿嬷我那伫遐摸无路啊。啊，就是忙甲人吼跳歪歪，啊，人都失智，搁乎你真正有路，伊也忙无路吼。卖讲安尼规片，哦，拢比人较悬的草啊吼。阿嬷讲蹲到坐伫迄个罗锅马的顶悬吼，啊，无啊多，这袂当去在乎吼。都消防人员有配合，准用个担架嘛，用钢的啊，吼，阿嬷这个用水，后生已经伫外环区真病啦，十二月赛趟啦，已经开车病倒来啊。一直赶紧吼，等下一罐头两个人呢，老爸老母拢掉啊吼，唔只虽然是先报是第一时间赶紧找着人救着人嘛吼，啊后生嘛是唔敢放生啊，准发现以后就开始哇车就发动到外关区硬拼拼等下，啊阿妈找着的时吼，后生拄啊到厝啦，规身骨都讲袂好，后生才陪同救护车送妈妈到病院检查，我那好个再无代志啦，哇你甲看。安尼两个人讲报啊啦，有人讲我看这是坐喺身躯边啦吼，那无吼，那无话吼，讲大庄卡到家己厝，一定是安尼的。你们看咧，你们看这老伯家吼，食甲反正八十瓜吼，反正买九十，家己卡手来叮当，你别甲坐喺对伊无话，你讲一半讲啊讲啊啦，我也大一工也不要紧，或者会使哦。你讲长期要带去外关区，你做工过啦，对啦，什么所在要甲你带走伊无爱呢？唔是你无爱带伊去呢，是伊无爱呢？你袂当个多强呢？因为这个所在，伊安怎望到望有路啊？这是带滚啊十年，滚啊十年的所在吼。虽然危险啦，身躯边也无人啦，啊，但是咩人讲？所以个这有当时爱足有耐心啦，无多吼啊，那无多吼，就这个叫看好啦吼，但是若做袂到嘛，无多啦。看到嘛一条钱啦，咱讲属性吼，那无得个上安养院，当老人院的哦，话讲伊唔就卖掉啊。老大那两个人个人做伴，两个阿公婆，老公婆个伫咧吼。你讲上什么安养院，得不伊得不坏咧？我两个互相做伴吼，我顾伊，伊顾我咧吼，啊个有帮人家。所以讲话讲，你万块尤其增加所在，因为增加所在老辈家较侪，少年拢出来嘛，较无扛过路。有诶无吼好啊！较庄卡较偏僻诶所在吼，即马真侪人剩两个啦，那无就剩一个啦。但是你甲讲啊，你跟那两个老公婆啊吼，还是阿伯啊，剩你一个吼，啊无起来顶头加上无爱啦，我无爱啦，我当家我凊彩帮吼，啊哪有对一间有对一间面蛋，对一间创啥吼，啊当时要去你都市都别墅，敢那寸步难行啊，属实有影。我是要帮伊对。啊，无就无使，去你都市遐大吼，我看到人就是安尼啦。啊，你要甲多叫嘛，无多。戆爷，你我咧讲阮老爸、讲老母啦哈、啊，所以讲免哪讲。你甲讲啊，我遮方便吼，啊都有老房间啦吼，啊个当然较进步嘛，吼，咱较多市的厝，迄、那个就是无爱就是无爱。你讲要甲拜六礼拜要多一暝两暝，迄比较紧，迄会啦，吼、哦，你都。姑姑啊，甲带起来带一万两，你讲啊，都无当只一百啦。啊，等于家己诶所在，我个目睭客客要往迄边所嘛，有在嗲的。我带要滚六十年，带要五六十年诶厝诶，旧厝咧家己诶厝所在，种真吼，实在有呐。老大人啊吼，实在用心啦、耐心啦，无啊多啦吼。啊，做这代志袂当多强啦。事实不是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啊，带你身躯边就好啊，无那么简单啦，好、哦。
这我那诶啊时代进步，我那一块机器帮助啦吼。好在这个后生我太有心咧，伊就用迄个监视器，这个冇装啦，这个监视器这吼、個、哦足方便吼，对一个角度你都要当用手机啊落去对。诶，唔是讲同一个角度尔咧，你手机啊哪个连线吼？你手机啊刷倒屏正屏，迄、那个镜头对你刷呢，迄镜头对你刷吼。几清楚，差不多180度拢诶，顺较高啊，都是诶，看惯啦，做煞伊就看一下嘛，看一下，啊，这种方便啊，看一下，看一下，当然你就知影讲哦，无代志，无代志，结果看惯做煞拜山，甲看，哎呦，因老爸开伫门家口跋倒地，啊，就绝对有代志啊。阿姨家己无在调，第一时间拄伫新湖滨中心敲电话报警察，啊，这警察好个太真好心嘛吼。哦，一个第一时间随便过吼，本来嘛准是讲啊，到因老爸，伊到讲因老爸摔地啊，就真正危险吼，加扶起来吼，啊，搬搬咧，无啥物大代志，我一个摇哥啦吼，这都小可坐定吼，才咧讲，我是要找阮某因某吼，就是囡仔妈妈啦，就是因这个报案这个后生的妈妈吼，已经装出3点钟啊啦，伫边啊这个。增加差坡的所在吼，哇！这开始紧张，我总赶紧报船长啦，报所谓，大家咧斗三工，啊咧找几波，找几暗，好甲找到啦。真正蹲到坐伫内面边的迄个草坡啊内面咧，哇，好甲在水水着呢吼。嗯，我那有一个功夫啦，吼、哦，照顾老大人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啊吼，你要油菜时阵我就干，啊，即食到真差不多。拢无食，我浪费啊！所以拢唔捌咧食，都唔捌咧串。
1: 啊，不咧串，无咧串啊！你啦吼。
0: 嘿嘿，啊，阮小弟啊讲，哎呀，这你先啊，起码落心底啊，了往了咧串来，起码袂讲，啊，我都食酒啊。
1: QMB，哎，QMB，三杯，
0: 我讲加上两杯。
1: 哎，安尼好，好好。啊，你家讲，
0: 啊，你嘛个要食我买啊嘞。
1: 啊，当然好啦。
0: 啊，伊到底嘛讲真啊，跟讲假，我唔知，我阿婆我是我系想你食，我一挂断，拢无食，我就袂食，无你食。
1: 啊，好啊。
0: 所以讲，食三公家公，伊拢袂串啊。
1: 哦，安尼哦。哦，林小弟啊，哦哦，
0: 我讲你是对唔对？你这只卡很紧，我食三罐五罐，他感觉掉的呢。
1: 我轻重啦，我轻重，较无同款嘿。
0: 哦，安尼哦，我是食三罐五罐，感觉到哦，安尼真正袂歹。这个串哦，你啊，你我叮当的哦，哦，串个真正用咪冻袂掉。
1: QMB 哈，QMB 哈，哈哈哈。
0: 这
1: 是
0: 暗时啊。
1: 哎，安尼吼，掉暗时啊，对，嘿。
0: 这个暗时啊，吼，我想无在困啊，困啊，嗯，那安尼啊，无在困。我就起来啉茶，小茶啉啉啊，阿妈再起起来。
1: 安尼吼。
0: 我来赶紧食啦，啊，食结束食。三罐五罐呢，我给你买四罐，还够大个啦。
1: 好嘞，好。
0: 啊嘿，啊我过来，我讲人啊，讲半罐无只讲 OK， 我说只只讲只讲只，我讲安尼一杯一杯，我讲嘿一杯。
1: 美国进口叫做去美上个队伍吃。人伫美国卖上好啊，美国好卖较好啊，大家都知影讲买这个物件，外国人吼，咱讲属性啊较进步国家啦，迄种对身体迄个健康保养绝对比人比较悬啦。伊知影讲什么物件对身体效果啦吼，美国进口这款起源品吼，人就免八八杂杂咯，未像阮石头底底，什么时间上熬发生就是暗时啊，暗时啊吼。你个热人嘛，同款，暗时啊，绝对比你时大吼，会较凉小寡啦，都温度较低啦吼。这个时阵的心血管吼，上个发生，本来是好安尼，看到人啦，较烧热淡薄，迄个心血管会较大嘛吼。摸落来吼，哇，迄个时阵吼，迄个力较会大力，哦，白掉咧啦吼。啊，若无咱轻轻轻吼，若无就像迄石头底底形态所在吼，人吼足艰苦吼。到美国真够QMB啦，喘气轻松，袂安尼白白底底吼。啊，你是头壳袂安尼行两步啊，喘平平咧，真正喘平平。迄个喘吼，甲正常咱人若咧运动吼，招标迄个喘无同款。迄条安尼改成阿无招标，啊，就行两步，楼梯变两层啊，喘到旁边吼，迄条咱来美国。真够QMB，一定爱食。其实这个都退化啦，阿爸阿姆阿公阿妈免惊，这个都退化。人老话吼，物件用久就退化。咱甲捡倒转来，这个物件叫做物件开始用久了吼，你无加占油啦，无加创造，你甲顾一下倒转来吼，免惊哈。那无吼，医生在讲，这就是严重的什么病啦，对不对吼？那无你检查先咧，医生来讲，对较无好啊吼，啊对要注意，还得去退化，就是要叫你注意吼。在咱的美国进口 QMB 啦吼，这个碰布啊吼，袂安尼白白杂杂，咱等等等清清清啦吼，啊，就不是像迄石头，不是白条条、短条条啦吼，沿海的所在吼，啊，若无咱穿平平吼，美国进口个的 QMB 指定防止名，若无上者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加买好对，啊，加食好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长伫南投里向乡山区吼，听讲这个所在有那真侪个做地吼，卖地家己种地吼，好内面一个做地师啦吼，做地师傅啊吼，啊师傅啦吼，我那少年少年的四十来岁呢吼，应该是落大雨吼，迄个水管啦吼，有顶大所在这都拢足侪一些做地这种做地厂吼，家己本身拢爱接上来，叫做山泉水啦吼。到山顶迄种水吼，讲较好啥咱毋知吼，好啊，都讲买顺水源啦，改成有问题啦吼，会落大雨吼。啊，当日落大雨啊，伊阵真正出来，结果毋知讲伊人用行的呢，用行的吼，可能拄在后壁山区的所在吼，结果阵胖起啦。拢一直无回来啦，哇！啊，厝内人当然都烦恼甲吼，都报啊。结果一个报吼，完全联络袂到，因为山区的所在信号真歹啊，嘛无在条讲伊人在所在。啊，你茫看咧，台湾细细粒啊吼，那伫山区一个山区吼，要找一个人吼，迄像迄一只狗爷啦，看袂着找啦，分队过来的啦吼，包括民间的吼，包括消防队吼，哦，安尼出动过那边吼。结果，关机啦，吼，石头崩啊，结果真正找到，人摔死伫遐啦，都路啊骨流手吼，迄山路吼，主位顶悬，人家看应该是安尼，就是有一个号码吼，位顶悬迄石头，准扑一个吼，看迄个号吼，准伫下边啦，摔死伫遐，哇，真害！伊本来先开一台发财车啦，伫迄个山谷的头前个所在，啊，就停伫用行呀嘛。那因兜人咧讲，伊讲，伊是讲要去山谷的所在，就是因兜迄个水源，伊咧地园嘛，地园吼咧做地啦、种地啦吼，按这水源吼，拢就爱用迄个山顶迄个山泉水啦吼。结果唔知讲，这个买我仔店有看一通电话尔啦，讲吼，伊改成摔掉啦，中岛仔店的时吼，安尼。就讲实着吼，啊，嘛因兜的人吼，想讲，即管报一下吼，结果唔知影讲，实伫什么所在？因为即通电话了就断去嘛，断去了人开始要卡来卡无路啊呢，电话就接袂通。即所在我那山区信号真歹吼，但是消防队我那一定要出动啊，因为这是真正呀，这是本人家己本身底下发生问题，准卡断个即通电话嘛。啊！因兜人接到吼，准开始先派出去，先派十个啦。消防队这边啊，剩十个吼。结果一个所在找无人啊！啊，到底这个是对一个所在吼，接到对哇？这当然唔知道。你得爱手机啊，有信号。我大概知讲你是去考虑啊吼。啊，唔知啊，无啊多吼，我准找无路啦吼。啊，找无路，这边先回来，搜救队搁在增加几啊队支援吼。过来，搁再找，倒去找着啥呢？伊停伫外口边一台发财车啦。从位遮开始去考虑啊吼，你发财车停伫遮，可能着即考虑个山区。结果毋知哇，大雨落个，即礼拜前几工落大雨，大拢知影，尤其山区个所在，你看看落个吼，人消防队当时咧救，都救人员啦，都讲即有可能真正出位啦。就是本来吼，打打是安怎，啊落大雨来吼，准出位吼，佮。一直找到暗时八点外呢，要到九点呢。你甲看，安尼开始较知影讲大概对一个方向吼，啊，甲看到有迄个水管嘛，就是人吼有咧接迄个山泉水的水管，人家又讲有可能顺着水管，顺水管为顶管去哩吼，就是因咧接迄个山顶水这个所在吼，要到十一点啦，才发现讲哎，一个河，就是人的脚步踏伫石头吼，厝有一个河嘛吼，才讲。我这下边就不加深啦，啊，停无落也袂使啊。总为这个所在有迄个卡好处的所在落去，吼，真正伫下边啦。就是打着迄个落雨石头，啊，佮可能内面吼，迄、个一挂树根准噗一下吼落去吼。出门无扎鞋丝，拢也无扎甚物锁啊，甚物物件吼。啊，迄山内所在找水源，结果一个落去吼，差不多300公尺要惊死人呢。300公尺吼。是差不多101的半多管啊嘞哈！你看你为101吼，台北个101吼，差不多200-300公尺就摔了，就温死个嘞哈！安尼完全无路准落去吼，安尼一个位顶管落去吼，差不多要到1点钟啦。
但是发现尸体要到夜三点钟呢，多到天光呢，啊无多，都发生代志啊，都这个高家属啦，哇，这要注意吼，从落雨天后礼拜有可能落几礼拜，你要注意，落雨天吼。高我就尽量唔通啊，落雨天吼，啊，这个时间虽然讲后礼拜落雨较少吼，但是这两天啊，虽然讲较好天，但是济少山区嘛拢会落雨啦吼。尽量这段时间就好落雨期，卖去山区啦。迄山区吼，都是郊外山区，真正足危险啦。你茫讲迄基山爬几啊十遍，几啊十遍是好天啦。你茫撞到落雨天，有当只骨流手，你唔知讲出来到第二边是三百公尺，你也唔知啦，绝对确实哇，真落吼。就南投领后长尔咧啊，长吼，安尼本来讲伫厝内面家己做地吼，拢咧做地家己种嘛，家己做地吼，安尼一个足顺数吼，结果唔知讲可能落雨吼，迄个山泉水的水管吼，小可那有都无水嘛，哎，讲要即足多人安尼啊，因啊接不着山泉水吼，特别是在去顺者顺者，因即有当时啊，反正嘛个。动物啦吼，野外动物甲你当着顶当着，哇，插嘛迄个水吼无咧来吼，到迄个电管迄个接水的所在吼，定定嘛开始顺咧，迄个顺迄个接电管的水源头嘛，迄个水源头吼，结果顺者水源头讲哇插嘛，讲摔死底下啦，四十来岁真少年咧哈，可怜吼，爱注意。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800 8689999

0: 讲小弟吼，讲脏器吼，就一礼拜有效啦。
1: 啊，等下你火力民宿吼，你讲脏器安尼
0: 点？我两礼拜感觉有效，啊，这样想小妹，伊讲吼，伊想吞一声讲吼，卫生啦，
1: 卫生倒老底，我知影，嘿，
0: 哎，火力民宿讲会好就。
1: 慢慢的消透了，因为我跟你讲，其实恁小弟的症状跟恁小妹差不多呢。
0: 安尼啊，哎，肚肚食食白讲有效呢？
1: 讲有效吼吼，
0: 我食两礼拜，感觉嘛是有效。
1: 嘛是有效吼，咱个火力民宿吼。
0: 好，谢谢。
1: 火力民宿吼，那咧精力会长得实在就有效啦，啊，就明显吼，爱食火力民宿，没有丢生活的话，我那个贵宾的宾，食素迄个素，尤其吼，你对有啥的迄个歹排便啦，啊，别啊，歹排便对唔对？一定是安尼，差不多十个有九个半。那人食到这个货吼，因为你进前也无咧整理济啦，无你整理长啊多啊，啊，你想讲啊，都顺顺啊对，但是奇怪，到一个年岁感染吼，准开始愈愈歹排吼，啊，你打开始无遐大敏感度。一个开始话，差嘛三工五工，迄话一礼拜吼无在调排吼，都是歹人遐歹菌啦，家己个肠啊都占调调，恁袂叮当啦。啊，你袂叮当，来赶紧派这好人来甲清，唔是一工两工啦，这要食一个时间，家遐阿杂歹人吼全部赶走，互你个肠啊吼，伊自然的蠕动，佮着自然的功能啦。嘿，安尼开始做天然嘛，那无你要逐天拢食咧医生规个咧下药啊，加迄种两边的吼，你食袂掉啦。咱讲属性吼，在咱的火力民宿咧帮助这个排便吼，迄胃肠道相当好，嘛别食物件不是着肚肚啦吼，胃肠道就是安尼吼。咱的火力民宿吼，胃肠道火力民宿，生活的话，我咧替他贵宾迄个面食素的素吼，店员都。火力民宿过了真好，什么所在？台湾人足侪，囡仔大人都，大家都唱唱唱的呀，唱的，卫生都唱几包的吼。火力民宿一直甲食，大家固定吼，一边两边甲食，咱火力民宿哎，一段时间减少一半客家，都唔免大家都拍卡枪，大家哎，较好热未？烧热空气啦，无讲，但是当拍卡枪一两个，你才拍一百个啦。这种体质的有啊哈，你个食火力民宿会减少出侪哈。火力民宿生活的话，我咧咧贵宾那边食素一个素哈。指定的房子名，那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甲食好对啦哈。身体哈，哪靠一个年岁抗战哈，绝对落去啦。啊，一定是安尼啊哈，唔免大行道啊，惨啊啦吼，免哪办？咱针对什么路，一路对一路，脚对路吼，啊个一直个整理等下吼，你生活就足快活啊。人食个这个货，有人讲差不多七十外，反正嘛到八十外啦吼。要要求啥？要像个少年家一日皮薄走无可能。当那生活会当顺遂就上好。我来讲这阿伯，大家嘛甲讲哦，我来当生活吼，家庭咧顺遂那就上好，本来就是安尼，得甲整理等下吼。用这个好物件给整理回来哈，指定的房子名，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咱的产品拢有指定的药房，每一个所在拢有哈，啊，足济药房，咱全台湾差不多要到400间的啦，要到400间指定药房哈，差不多大家拢方便买得到哈。那无详细个看来问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看到下晡差不多要到三点半左右吼，台北消防队这个所在有民众报案，就一对应该是无阿囝啦吼，妈妈90呢，哇，即卖人家真勇呢，你甲看90岁啊吼，佫有在出行路散步吼，应该是干查囝啦，这个查囝佮将65岁嘛吼，这个查囝吼，两个人。今日对呢，伫台北市大安区中校东路四段，这个所在敢是要挖差不多台北市政府的后壁段这个所在吼，中校东路四段嘛吼，今日顶下卡，结果到迄个人行道迄个顶下卡啦吼，准空棒跳落来，哇！台湾人空棒吼是伤多啦。我咧讲这吼，你唔知要去外国较侪机会去外国看迄外国个店面街吼，毋捌看过空棒，有名啦，但是无像咱台湾迄种迄种阿古里啦吼，大块空棒吼，会惊死人。迄个外国人吼，因个感想就讲，迄个真正有问题，放来看走袂赴啊，走袂赴吼，真正有影。啊，咱个空棒大概都吼，一块比一块较大块吼，无大金甲看个，佮像安尼无条吼，真正放来都对一间呢。伊经过介绍是迄台湾大哥大迄个电信公司啊吼，电信行迄个空棒。对吧？两个中掉，讲是无生命危险，无唔掉，但是吼，我那不再咁多卡手断呢。唔知早起妈妈伊是无无加讲详细吼，改成这个妈妈切卡无掉，这个早起较大力啦，到这个早起吼，卡手断啦吼，啊人即马手术嘛，已经赶紧报警，或者送到附近国泰病院手术吼，妈妈有脑掉啦。当然空棒拼落来吼，这有可能我若无讲，两个全部拢一大力吼，妈妈较细力吼，切掉啦吼，啊手骨改成有一撮流血啦吼，不过查囝较严重，改成手骨有断去吼，人已经安排买手术啦吼，啊除了这对母囝去有这空棒唔对吼，佮头前三台奥迪啦，都停头前迄个人行道，迄个三条摆有哪掉吼，空棒落来吼，啊，到底是安那空棒较会落来较看吼，是规片呢？咱迄个店面都规个店面，啊，即有个人做空棒，拢会做规个店面嘛，都长长迄个环环迄个空棒吼，你规个空棒吼，哦，袂细啦，所以我咧讲，为什么手会长就是安尼啊？伊这是规个，都袂输敢那规面店面的空棒，迄种较大台的空棒，拢规拢拼落来啦。我讲你要做空棒，无你嘛做好好，对不对？迄空棒一块比一块较大块，哦，啊有个人佫捅出来，哦，迄台湾咧做迄个店面咧空棒啊哈，啊无你嘛共做好好，唔是？迄唱片股的，这个代志，它会使发生安尼呢？空棒绝对是外口边人咧惊大的所在呢，迄是连一点啊死角早都袂使呢。你袂当讲，啊都放下佮来搞掉啦。你像安尼唔对人啦，无死好加在，这你慢看，这是无准的，迄个准的温室的，迄块空棒偌大块呢？到迄个店面怀疑，迄个规个店面的遐大块空棒怎放啊？所以我咧讲哦，这人哼无死嘛，算最好加在吼。啊，都无去敢若行过遮啦，拄伫迄个人行道，甲迄个顶下卡咧烧遮，迄个空棒哇，规样拼落来吼，啊个有够拄好啦。拄啊两个无去敢若行到遮都哼落来吼，哇，人叫我遐水到伊。迄、那个妈妈90岁啊啦，正手一抓嘛，哇，我那白细抓吼，当然这生命无问题啦吼，但是查囝就较大力，加上手骨哼一下断去，脚骨也受伤啦吼。摊拄啊，差不多3:30左右啦，哇，有人讲对啦，所以讲惊咯吼，我看到惊迄、那个物件哼袂对啦吼。到人迄顶下卡的所在，尽量行顶下卡啦。有人讲啊，即卖吼较少顶下卡，即卖拢较侪人行啊。人行道都有当只冷气挂伫这边啊。我咧讲这大家知吧？冷气的室外机啊，你茫看咧。迄冷气的室外机吼，迄若拢无咧甲顺吼，迄唔知旧甲安怎样吼。迄风吹落崩啊，看袂走一堆。顶下无一个大学生做囡仔，甲因阿姐伫遐咧等只平者落来，都当场地死。哇！你甲看吼，这种这些，真歹交代啦。咱讲事实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来，咱这点钟时间到播，那有要个欢呼哈，电话等继续加个抄开，0800-868-999，0800-868-999哈，即继续使用产品问我着。药房哦，唔知影个问我丢，隔壁位唔丢啦哈，0800-868-999啊，谢谢啊，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码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藤、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码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5: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和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活力民宿六大条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啉一杯茶哦。
1: 哎呦，啉茶啦，这个时阵啉茶上佳好吼。啊，要啉冰啊，啉温嘞？
2: 温
1: 嘞？你边个？
2: 我是讲啉冰嘞。我那我物件咧包用，所以我无茶，我拢啉冰嘞。
1: 你去更无人敢啉冰的嘞吼！
2: 啊，我
1: 这么
2: 好啊！
1: 这裹起来吼、啊哦，这个朋友，这个来啊，朋友，朋友，这个领专啊，许天博士过来，应该叫许天博士哦，哎，出来吼，
2: 哦，访问我，
1: 哎，给访问者哈，嘿，严重的气喘啊，黑姑，迄个血氧量七十几呢哈，昏在路边嘞，昏路边叫叫我坐救护车哈，哎，叫许天博士去家困啊，气喘足严重的。即卖当运动啊吼，啊当啉，当啉凉的啦吼，你拢啉，啉一杯无，一只面就饮迄无，介贵。我讲做心神，伊拢啉好呢，恁知吼吼，无简单，艰苦过拢知影啦。哎不，因兜带朋友吼，迄透天带大间咧做民宿啦，伊也堪咪啉吼。好来，大家好，我是安琪吼，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我现在看电影啦，去看 Michael Jackson。因为昨暗时来甲我操单，迄个小姐吼，客服伊讲哦，又去看两届啦。我哇，我顶要来看，我都看早班的10:20的啦。啊，刷新都12:20啊，都啊包饭包包来公司食饭都啊好啦。你甲看哦，安尼下早做有时间的话，下早个一间来，一年拢无贵，因为即卖拢假做贵啊假啊吼。
2: 较
1: 细啦。较细啊，伊也为无贵，12去看尔。
2: 我妹妹
1: 跳电
2: 了，我
1: 两个包场。两个包场哦，因为 Michael J 哦，伊伫4月7就开始播映啊，就爆放映啊，就足侪人个啊。大家即卖要买啥，伊得要抽起来啊吼。啊，去看是也袂歹啦，咱伊成长历程你也唔甘伊啦。伊是细汉老爸就甲逼作严个啦吼，因都有四个哥哥吼，啊来伊五个嘛，佫一个姐姐啦。啊，伊老爸算做伊经纪人啦，啊，老爸对伊作严个吼。啊，好佳哉嘛是用这個老爸甲严起来啦，但是这個老爸袂甲当作摇钱树吼。啊，麦克是一个心地足善良的人啊吼，伊拢无朋友呢，伊拢坐伫窗门边啊看人囡仔在遐耍西吼，在遐耍。啊，伊拢袂当伊爱练歌，伊爱甲四个哥哥做伊练歌，因着要组成一个杰森团啊，吼杰森团，因这团体安尼无吼，安尼啊着，拢啊无通出去佚佗啦，伊着真细啊，即嘛。伊来将因阵有出去一个表演，等下足忝嘛，对不对吼？想要困难啦，表演袂当困，爱阁继续阁练。哦，恁无教好，安尼啊？但麦克讲，我感觉我做好，伊先囡仔先八岁尔。伊讲我感觉我做好呀，你感觉你做好？你做够呀吼？因老爸批大体个笑啊，就甲讲啊，吼，爱做伤心啊，做艰苦啊。因老母嘛做伤心啊，无把大老爸做严啊。啊，伊拢一步一开，头先老爸吼甲雕出来啊吼，伊这气势是老爸雕出来，但老爸尾也甲伊当作摇钱树啦。拢开始都是伊改变大家庭哦，变做大做变做大做，拢是啊，伊都无朋友啊。伊第一个朋友鸟鼠啊，你讲鸟鸟鼠啊，讲话饲只鸟鼠啊。哦，啊尾啊，就是因到愈来愈大间啊吼，啊饲只猩猩哦，伊去认养一只猩猩，只猩猩是互人咧做试验的。哦。啊，伊去啊认养吼，伊去甲救出来安尼，啊来饲长颈鹿啊吼，啊来饲草泥马啦吼，草泥马吼安尼，啊饲出一只狗啊，伊都。伊个朋友就是只动物，伊也无朋友啊。伊麦克无朋友啊吼，伊无朋友。伊最爱看迄个像诶，说童话漫画、童话书吼，迄个主角吼，伊甲点了啊。伊迄个主角伊拢哪种尾啊，歹人变可以被他收服啊，你吼。变好啦，伊最爱看一本啊呢。啊，伊是一个，伊写这个歌吼，真好听吼，吼，足侪歌拢是伊家己写诶。啊，这舞步是安那来，嘛是伊的灵感来的呢吼。啊，嘛是伊甲迄个公司讲，我要爱加啥物的路线，啊，我要啥物歌吼，啊，我要安怎，伊知影家己要爱啥物，伊讲我要变成世界国际巨星啦。啊，伊这样伊做到啊吼，麦克吼，迄出就介好看，做许你感觉做唔甘这个囡仔啊，但是我懂童星喎吼。伊细汉时都被日光灯拢照嘛吼，吼啊，拢镁光灯安尼照啊，伊拢无家己的生活。家己的悲伤，伊拢无得讲，甲遐动物讲啦，吼，甲狗讲啦，甲马啊讲吼，伊也饲马啊，啊饲长颈鹿安尼，甲遐讲安尼，但是伊应该后续，因是，伊做诶拢是乌人诶时阵，还袂做变白时阵诶啦，变白时伊唱迄个 We Are the World 时阵无吼，迄时阵迄足侪，后壁足侪光作天，伊是做头前吼，迄个站立吼，迄时站立吼，站立无像。鬼啊，真鬼啊！就那对坟墓起来，迄一边的啦， 伊在看电视哦，有一个电视做一个查囡仔吼，也是讲了对一个人面啊，啃了，哎，啃了破，迄面怎变骷髅啦？伊怎变有迄、那个、迄、那个、有迄、那个吼，互你有迄个 idea 出来，啊，怎样迄个战力吼，迄首歌编排的舞步安尼，啊来 Billie Jean， 好 ，Billie Jean 就上伊第一定位的一炮而红的 Billie Jean， 好的 Billie Jean 对不对？哎，就是安尼，袂歹啦，伊去看总是名人传吼，咱若加加看，你会感觉讲。出身都不容易，尤其是黑人。迄阵伊要登要 NTV 内底哦，要播一歌哦，啊，迄间无爱，迄间我袂当。你我都无了黑人起来只播 NBA 啦。啊，但是伊都即马足穿个呀。啊，迄个头家吼，昨下敲电话甲迄个 NBA 迄个单位讲哦，甲讲你甲我播 Michael 的歌哦，你十分钟来甲我播，你连我播，我甲我旗下做主持人嘛，旗下做歌星会拢甲诱来哦，拢无你去做啊，安尼。伊拄啊十分钟来，去竟然麦克挂好起哩！哦，一炮而红。伊的比利群吼，伊的打伊的卖2500台销售，2500万，哦，足厉害！伊好个再叫伊看，就个再张客服来有甲分享一撮，我当建议看。伊讲伊看两届嘞，伊去看两届。哦，嘿呀，我嘛希望咱的好朋友，恁若有时间去看，嘿，捷运坐哦，我足久无过平啊，因为。我公司来这边六冬啊嘛，六冬哦，我都无过应该迄边的生活。应该我住凤山，要徛伊迄落新营区无？哦，德顺街啊，哦，德顺街是阮公司个地啊。我徛做徛要规半点钟个，甲徛到啊，迄个所在，因为我正伫任务啊，伫任务伫公司徛到遮都免十分钟个哦。迄边都无咧过啊，啊，结果我即摆过啊看电影过啊，哎，遮多咯，是我逐工咧行，即摆变轻轨啊。
2: 对啊。
1: 轻轨要五年啊呢。
2: 对啊。
1: 哦，惊到。以前在反恐啊，做轻轨开啊，侪钱啊，你若唔当做，你违约开个路侪无吼，怎啊头都提落来，无多无，哎，
2: 很方便呢，
1: 足方便，你话做就变方便，你无造成，你讲吼，头然后都唔当啊，无啊，这你做要创啊，结果即卖哎，优惠偌侪人呢，
2: 系啊，
1: 对不对？吼，啊，佫真正袂歹，哎，做成绩做大城市呢吼，佫袂歹，哎啦，拢即个社会咧进步吼，咱个观念嘛爱对咧进步吼，啊，即个社会咧欢迎啦，啊，咱嘛爱对咧那个享受啦，啊，人就是安尼，对不对？家清两字啊，佮兼游山玩水啦，吼吼对吼。好来，谢谢啊，现场就是咱个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哎，搭带倒来订肉粽，我甲做咱个肉粽吼，咱若要订肉粽爱较紧个啊，喂，即马后壁讲没了，
2: 没了啊，
1: 咱即马要订当当阮十号收吗？
2: 十号、十六号，
1: 十号跟十六号
2: 都有，都可以。全部刚是16号领收。
1: 哎呦，乌鸟释出名额啦！乌鸟释出名额吼，和咱五车已经订啊，对不对？但乌鸟讲，和咱个订，伊要赶送啊到。哦啊，但是伊嘛唔敢讲伊了，你着那车二无到，车三到啦。
2: 对对对。
1: 5月车二甲5月车三啦，安尼好不？好。因为这今天才知影尔，因为乌鸟要咱四处善意，物件足济，啊，伊即阵嘛开始拢在塞车，啊，咱因咱我甲讲，咱已经就是咱讲，伊讲安尼要咱，让咱许，让咱甲五月初二相换，
2: 对，
1: 啊，甲5月初三，
2: 5月
1: 初
2: 二
1: 初三，
2: 同尾讲就是5月初二，啊，若无收到就是初三。
1: 哦，对对对，安尼较安心，安尼你咧拜拜就会使吼，
2: 吼，
1: 来乌鸟今日四处善意吼，伫咱即马开始，你讲啊无五月初，因为咱五月初是定了，但是伊四处善意，讲别个开始想。哦，伊讲那五月初二无到，我五月初三就到。哦，安尼敢无吼？
2: 安尼。唔好该催货，因为伊真正咧过来送货，
1: 唔好。对，袂当催货，乌鸟就是袂当催货，规台车停催货吼，伊就挡住时间去
2: 啊。
1: 嘿嘿，对，啊，你就讲啊，我甲按10点要等，啊无来，啊，你头前后头前班挡住你，后边对挡住你，对不对？吼，就是安尼，所以大家共取时间呐。哦，你若个感觉讲啊，会啦，我若车三来要紧，啊，你就来订。然后啊，车三来要紧，啊，你就来订吼。甲阮一罐吼，20粒吼，啊1200块。你若要像咱就包装规格啦，就大饭店即卖无咧卖肉粽，若像咱就包装规格，你轻易无可能买着，绝对无可能，绝对无可能。菜市啊，即卖一条肉像咱60块安尼，但咱的规格是伊贵也砍起的吼。咱若满1500唔免运费吼，啊若满1800送猪脚吼，啊咱即卖一组叫做吼五福临门诶，五福临门到你家。多1810块，吼，多满1810块，1810啦，吼，1810块，吼，摕5项啦，咱就一罐肉粽，吼，啊，一支大支的太甘盐鸡腿，哦，这支足好食，吼，你着看，即马热人搞啊，热死热咧，做凉拌，食甲酥酥叫，吼，啊来，咱的红泽鸭翅，啊，啊，搁一包，吼，阿根廷的深海鱿鱼丝， 有人啦爱食瓦萨米的吼，看到咱的鱿鱼丝章，哇，真正鱿鱼丝都这条色，绝对唔是白色的，吼，白丝煞惊死宝宝。你甲听你啊，这真正是鱿鱼丝，吼，你看啊，这鱿鱼丝对吼，啊，一包瓦萨米给你淋，我甲爷爷吼，刚刚对频道对闹起，有够赞的赞，食到足刺激吼，啊，这球嫩鲜呢，都嫩鲜嫩鲜，做好食。哦，这包阿根廷生的鱿鱼条，安尼四行，哦，搁安尼就满1810块，哦，搁送底卡，哦，搁送一包底，阿就五行，搁五福临门，五福临门，哦，来个恁兜哈，啊，若要订购，咱电话该多拨多利用，啊，无啊，若无人无啊多，食较少就好啊，满1500就免运费啊，哦，满1500，你比如讲就是那咱的一罐肉粽吼，啊，两包底卡，底卡变家己买，两包底卡1520。安尼把免运费发票拢做一过哦嘿，安尼把咱一罐肉粽吼，啊一包鸡翅吼，啊一包鸡胗，安尼1500哦，鸡翅鸡胗爱较换手哦，啊会使，都会使，拢会使，吼那拢会使啦，安尼，那安尼若讲啊无两包鸭翅好无好啊？两包鸭翅都1560，吼啊无啦一包鸭翅，啊一包金鸡啦，安尼1580，吼加加加加加，过年过节要等食。后礼拜要大落雨，啊，慢点出无收，日头晒有够热，吼，对不对吼？日头晒有够热，啊，那风雨淋嘛足艰苦，咱只叫月较快活，乌鸟送回去恁家，乌鸟收钱哦嘿，乌鸟送回去恁家，乌鸟收钱。咱的肉粽吼，365天你拢听我食，听我食肉粽，好，但是咱的肉粽就卖10几天尔，足珍贵的，这真的是限定版的，季节限定，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吼，咱用咱台湾正尖足啦。正尖足啦吼，则袂堵，则袂胃，则会 Q 好食。哦，啊，过来，这个土豆吼，咱云林的，吼，云林千岁团吼，哦，大丰收的土豆，松松绵绵绵。哦，啊，那这块三十啊，目讲，哎呦，会爆浆呢，安尼 Q 做食吼，吼，安尼在三十啊，目买好食，爱过卤过，做搞干吼，爱过卤，爱过卤过了后，盖一味，哦，则会好食，较袂柴，较袂干吼。啊，过来，这个牛蛙糕，嘛是咱台湾的牛蛙糕。哦，啊，这鸭两片，啊，鸡鸭两只细片，无人要食几粒的呢？吼，无人要食几粒的哈？吼，咱的鸡鸭两片是咱屏东崁顶的，吼，屏东崁顶的这流沙，吼，流沙金，而且鸡鸭卵，真啊就是无同款吼。啊，那羊肠芳无，羊肠有够芳的芳，啊那食啊那好食，那要订按电话都拨，订两罐上盖好啦。订两罐都2400，乌鸟送回，乌鸟收钱，发票做一过，含低卡都做一过。若要订港的，电话都拨利用。谢谢以上广告。后来继续收听、哦，咱的 BBI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互咱卡，现场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啊个。全台湾的广播电台，加上咱 BBI 笑广播网有店面，就是宝德旺便利店。迄就是我的店面，吼，起来当提肉粽、干肉粽，遐就无限制啊！你一罐，伊拢卖几罐，无你卖难生哈！你要一罐千二，你也提，安尼就当提，因为你家己去提啊，运费你家己去提啊，对不对吼？迄就无教运来提，安尼要食烧肉粽，全台湾都咱高雄市哦，啊，新兴区啊，文化园三路29号，吼，这间宝德旺便利店，这间就烧肉粽。两天之前打电话订，两天之前改订，伊就改找我烧烧烧烧烧烧肉粽吼，啊你关灯安就好吼，好啊，谢谢啊，我来报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啊咱家记录起来嘿，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着微妙笑广播。

你甲看这吼热吼热啊，有人爱好，有人不爱好嘛，有吼嘿呀。你像这个暴雨狂炸，崩山的山呀，崩山的山呀，甲玉井的山呀，咁有无？嘿，这个呀，这个网警吼，网警好嘛吼，哎、欸，真是网警对啦吼，对啦吼，真网警吼，嘿啊，网警也讨无食嘛。啊，这个就是这个时阵吼，多着山呀落地吼。四月是啊，五月是山啊落地吼，啊这崩山的山啊，水果等下等咧大春嘛，或者黄玉井对不对？啊，水淹啊淹卡多，吼、哦，这个果农哦损失真害，真烦恼。哦，这几天落雨落无停的，屏东崩山哦，一个山啊远，去哦这个雨哦浸啊这行卡水拢浸啊咧卡多去安尼啦，都哪像囡仔咧耍水池安尼无？规清了，要山啊吼，未堪咩雨安尼淋啦，吼啊泡伫个水内底吼，吼，这真正农民工要哭无目屎，对不对？落这个雨安尼啦，啊，过来屏东，哦，屏东哪边啦？屏东哪边的餐厅啊？餐厅的鱼池啊吼，还有起个膜吼，哎膜吼，安尼酸出来吼，鱼仔啊，吼鱼仔规安蛇出来酸出来，好大哩啊哩，是落这个吼低气压的这应用。这个暴雨猛炸吼，南台湾昨下下晡开始，屏东足侪所在就淹水啊，淹水的灾情，哪边？

0: 吼，唔嘛讲马路吼，啊变成河道，哦，甚至个餐厅鱼店内底鱼啊吼，哦，再收出来吼，去咧大马路逛大街，哦，伫遐伫新园啊，新园个水吼深甲嘛是共阮半粒脸啊起来啊，即、這個、大水甚至吼淹入去吼人家厝内底，地主家具泡水哦，落即个河你甲看咧吼，哎，昨落河行出日头，你看水果袂烂，拢嘛烂，烂
1: 呀，
0: 拢烂。
1: 你有那一臭扑鼻？
0: 啊！你迄种西瓜两瓣无着，未歹呢
1: 啊！
0: 系啊，白叶烂呀！哎，浸着水未甜啊吼！一直甲暗时水甲退吼，啊饮水的马路吼，嘛无相关的人员吼来有封锁线吼，啊，住伫遐百姓，家当家己吼徛伫路口指挥交通，吼无人管理啊！形容怎应来安尼款呐吼？安尼，啊个即个嘞吼，即个嘛是，即个。金蕉啦，金蕉实在，真正金蕉足贵个喎。哦，讲金蕉创天价先足贵个无，一斤讲卖到几百块呢，即马一斤讲剩八块啦，啊八块啦，吼、哦，伊讲八块是上关卡的哦，顶 A 哦，伊分 A 甲 B 嘛吼 ，A 哦，哦啊即下个 B 个哦，啊那即对只唔是只 B 都无上叫，只了要后背啊，你啊看，那曾经何时啊？迄金蕉大家安尼介绍才悬，即马讲崩盘啦。哎，农民讲艰苦啊，目屎干崩吞啊，还做肥料呢，还无要安怎？因为伤过济啊，供过于求，因天气好热，啊，金蕉够红啊。何里啊？在这边讲，人做呆啊，无水讲无水啊，啊，即摆水来呢，你做净水这个未砍一啦。我昨下晡四点吼，因为规个办公室拢无人，我家一个，我稀微啥物事，我想也无卖，出来流流，现在看到哪要落雨。我嘛袂见穿雨衣，就倒安尼湿湿啊，感湿湿啊，好感觉哦。穿雨衣废气啦，热啦，啊，卖穿凉凉安尼爽快吼。到迄个感觉都想要出来安尼对个吼，啊，就我倒摆起来去红旗啊，啊，行行，目肚袂枵啦，啊，袂枵，吓，啊，就行行看看，哦，红红将顶坐坐啊吼，哎，个红哎，感觉印象啊，拢啊早太个袂过，头壳拢夹空水泥啊，拢空啊，学做整齐，啊，一家规划甲做好个吼，无像应该安尼。啊，就去嘛袂枵啦，啊，怎去买一个煎饺？买我嘛无食，我都袂枵啦。啊，袂枵啦，买，啊，就是人搞怪啊，奇怪啦，都是想要出去行行安尼吼。安尼应该啦，巴肚枵，敢去打坐食？啊，袂枵，甲买，我怎甲摕咧？摕咧才看到前咧卖咧炊肉丸咧。啊，无甲坐咧食，啊嘛袂枵，但是种，都长都是哪像一个人咧，像有魂无体安尼吼。啊，都坐咧，甲叫肉丸吼，佮叫四粒。吼、哦，迄一粒15块，叫四粒。我正要伫遐食个头壳凉，头壳凉。你讲哦，啊，你落大雨啊，啊，因为我咧食我额头，我你哪知影？啊，这吼天崩啊，天崩啊，嘿，啊，因为我无听到啊，我无注意到。讲，迄若落大雨，啊，都有天崩，都雨一声有听的。吼，啊，落沙巴较无听的。我讲哦，你落大雨啊？伊讲你看，就是因为落大雨。人则拢无出来啦，人落雨下班就拢等呀，就直接等厝无出来啊。我阿弟吼无啦，拜五这时阵人客人家，这条路咧食物件，这条路人爱烧客人烧钱，嘿啊对啊，人客客像即款零，涨价就零的，涨你凊彩用行，我着用走的，啊人只零，我转落一个雨你看，我讲天若无雨人无步啦，伊若要落雨落伤过济，你嘛无伊法度啦。呀，咱上阵阵就带人下班该落来，我待下班就咱冲回家就无爱搁咱南，咱南无咧红旗啊，对不对？就一个车开的对厝的车库入面，要搭南雨哦，就是变安尼，所以大家都安尼哦，卖雨伞的卖雨衣的都爱落雨啦，你啊，那卖雨伞卖雨衣哦，迄家己诶，迄菜价都贵啊，当咧卖雨伞卖雨衣的无？啊，那日头出来，哎，无半冻，变咧卖迄条防晒帽啊，迄条吼，迄防晒衫。冰丝的无哦，冰丝防晒衫有哦，嘿呀、啊，啊，连咪炎日赤日头，连咪透风雨都流，等下是都落雨，雨都落较粗，啊，我都穿雨衣啊啦，因为落较粗啦吼，啊，落来要落来公司，这地也是我足惊，迄厝倒人诶，吼，迄个真正若开车人，你唔知阮桥倒摆危险，啊，我拄啊长桥倒摆，迄桥倒摆落来吼，两只脚吼对头壳打咧吼，啊，因为这同事搁摔过啊。个就是摔者，迄个摔者做食啦，我做唔甘咩？啊，我是唔知伊摔咧哦，我是站咪做，即无甲知伊摔咧哦。啊，我落来时喏，佫无怎敢定做硬咧，啊，两只脚落来吼。哎，因为我捌听过，捌逐摆人落雨就人摔啦，落雨就人摔伫遐啦，吼，做唔甘咩？迄做危险咩？啊，我会惊，我惊疼。拄啊放我倒落来，倒来两只脚突然，咱两只脚咧吐，安吐落来咧， 好，无杀个就无啦，做这无我跟你讲，那杀者脑震荡，你看面呐，做危险的危险吼，嘿啦，你看像这个，这南投吼，南投咧做茶啦，吼咧做茶的师傅，会杀落去溪谷呢，伊做绝望的求救，讲吼，伊的下半身瘫痪，杀落啊。咱人都唔通想，你放想个对阿达哥等下，照着天涂个厝吼，啊个厝你厝个对阿达哥落，迄人怎倒了蛮美喎，哪有出问题啊？嘿，做恐怖，所以伊就下半身瘫痪啦。啊，尾啊，人伊就绝望求救嘛，有无吼？嘿，伊求救讲我下半身都唔知人影，即个警消竟然去来找，找十二点钟找到，找到人死呀！你啊，人死呀吼，对啊。咱都穿五免鞋啊，穿白啊较有爽吼。即、這个南投县的仁爱乡啦吼，发生一个跌落溪谷的即个意外，46岁尔呢。即、這个46岁姓林吼，咧制茶师傅，吼伊伫咧做人吼，伊家一个入面吼，翠峦北山吼的山域咧找水源，无细意吼，全摔落200公尺至300公尺深的溪谷。啊！又甲这个敲电话，敲119求救，但是伊的下半身讲瘫痪了，伊无法度定位，吼、哦、啊！这个警消大海捞针呐、啊，一直讲吼、哦，半暝11点，甲找到伊，啊，找到死啊！搞咱人袂堪要摔啊！吼、哦，迄长着摔着做危险的，迄个天雨路滑做细个，我转紧甲民宏哥讲，我讲讲。后礼拜全台要落雨，你若对我落雨，你唔好倒来，莫徛咧地下室咯。你摔到外面哦，你著甲停所有事边啊倒啊，你莫徛倒来哦。我甲讲安尼，伊讲我昨吼要等伊落雨，我把徛要惊死，伊要上桥我爱出呢，要上桥爱出，吼、哦，迄足危险的，塞车人唔知我徛倒来艰苦。来啊，这个啊，伊就摔过。经过了解哦，这个姓林，这做茶米的吼、哦，这个伊甲厝里人讲吼，讲伊要去到翠峦的北山一吼。啊，要去啊找茶园哦，诶，水源头哦，啊，落尾就开发财车出门，差不多10点34分，伊甲119求救。啊，伊讲啊，路足骨嘞吼，啊，无说怎摔嘞，伊个开119呢，伊讲路足骨嘞，伊无说怎摔嘞，哦，啊，伊下半身已经瘫痪去啊，袂振动啊，哦，伊敢知影家己吼摔嘞是差不多上品茶园的附近啦。但是讯号无好啦，无到定位，嘿呀、啊，山谷啊，你是山谷，你着讯号就是无好啊吼。啊！这南投人，诶，这仁爱消防局报案，伊就搁只神鹰的搜救队哦，展开着任务。伫个地上的人员到三江街顺利去找着伊啦。伊的小火车底下有看到，但是无到精准来定位，搁加上路吼落雨过，烂土靠侪，歹行吼歹行，搜救搁一度中断的哦。还这都这一分一秒，生死门咧关咧行，啊！你搁中断哦，啊！都无到人未过啊吼。到暗时8点半，这些搜救人员再次整队个出发，讲这无吹袂使，伊个咧有咧啊，即马卡电袂通啊嘛吼，袂通啊。到10点50分，终于发现到伊物件落伫个山坡地安尼，啊，由这所在顺利哦，都垂降落去看，无都无喘气啊，明显死亡啊，你来看，哇，这实在哦，唉，我当人生哦，你要计较啥物啦吼？伊是为着要找水源的呢。吼、哦，要找水源，安尼跋落去看，安尼一条命都无去啊，对不对？对啦，珍惜你即马啦吼，可是啊，要食会当食吼，要买会当买，要穿会当穿啦，啊，人生在一食穿两衣，搁会当游山玩水上解个，你讲对不对？怨叹啥物？你抱怨啥物？勇敢就好啦吼，来听歌，听红灯酒馆。

0: 好，谢谢大家来，我要改哦，进一个广告吼，真正有够赞的啦，卖阁改白啊啦。
1: 好食，肉粽好食。
0: 啊，食几冬啊？
1: 今年才食。
0: 哎呦，好咧，家仔甲阮买，好，不过唔相信我才好食吼，有影啊，真好食吼。
1: 哦，对啦，食。我即久阁订一
0: 盘。哦，食了好食，啊，规家伙讲好食，是干你讲好食尔啦。
1: 阮囝嘛讲好食。哦啊。啊，真好食，有影真好吃。
0: 啊，是咪足简单嘞？
1: 嘿嘿嘿。
0: 哎，啊，个吹电，吹倒，啊，佫足清幽的吼。
1: 我大一年拢改包哦，但他按送啊。嘿，对。他较袂得完，袂包啊。
0: 足忝的啦。
1: 足忝。
0: 啊，即。我
1: 一
0: 罐食袂
1: 完
0: 啊。哦，真的
2: 对呀，啊，佫买一罐。诶，食买罐来，定定都免佫白啊，你
3: 你爸要订几罐？
4: 两罐。
3: 订两罐啊！去年食了好食无？
4: 好食，我胃歹会食你啦。
3: 啊，这胃歹只食袂对不对？啊，无食会肚艰苦啦。
4: 我唔爱咧食肉粽，嘿，我唔敢食，我白白个。阮阿姨叫我包，我无用。
3: 无爱包，都食咱内转袂对你个嘛。
4: 哎呀，我买买会得
3: 啊。有啊，方便个礼品。
4: 嘿。
3: 啊，无包肉粽足歹款个无？足好足高工个啦。
4: 好啦，款几啊十项，搁多啊好。
3: 好。飞机价。安尼，甲咱包个好食干嘞吼。好，阿俊先说下。
0: 哎，说这你看，飞机干嘞啦，啊，改包啦，飞机干嘞。订三罐，敢捌食过？
5: 捌啦。
0: 好，安尼好食吼。哟，那要敢敲电话就即马现场0800-333-5599吼。啊，那满1500块吼，咱就免运费，搁挂发票过吼。全台湾头头尾拢总送，乌鸟拢咱做配送。哦，阿娘满1800块，咱即摆游戏规则就是安尼，满1800块要送一包 Q 底的红泽猪脚。哦，即底底脚咱有咧卖，哦，咱即包有咱要咧卖160，哦，等于咱满1800送160。哦，你这包好在红枣底卡吼，现场是0800-333-5599。
5: 嗯，
0: 对，哎。哦，姑娘叫今日就来啊，包装方便，清洁卫
5: 生。好
0: 棒啊！啊，你三瓜给你下个，哦，啊，送底卡
5: 啊。好啊。
0: 啊，吴先生来担主，谢谢你哦哈。
5: 哎，
0: 谢谢谢谢，好，拜拜，包装做礼品的吼。
6: 包装啊，卫生啊。
0: 嘿，对对对。
6: 再用镜啊。
0: 嘿，哦，安未歹哦。
2: 做一点。
0: 啊，谢谢大，啊，我给你下一条两瓜啦。
6: 好，安尼
0: 送自家两，
6: 好，
0: 谢谢，谢谢你，谢谢，好，落来，谢谢。啊，你看，订物件足简单嘞，无？安尼好食呢？
7: 嘿，
0: 哦，你是即摆第一摆食是安那？
7: 无啊，去年就有订啊。
0: 哦，去年订啊啦，啊有下啦。
7: 系啊。
0: 因为肉粽太侪人咧卖啦，但是咱的口感都会下个卫生啦。
7: 系啦，我过一年就拢无得白啊。
0: 哦，白就足辛苦啦。
7: 系啊。
0: 买较快活啦，吼，都热着热着啦吼。
7: 啊，
0: 咱即摆冬拢去加，你家白白无较会好啦。
7: 无啦，我都我那几廿年拢无得白啊。
0: 安尼买较快活啦。
7: 我
0: 订三罐小姐给烧啊哈，
2: 谢谢你
0: 哈，谢谢。好嘞，你好，你好。
8: 喂，阿姊，我来找你嘞。
0: 哦，你找我哪样？
8: 没啊，我来订三罐的肉粽，吃了搁订两罐。
0: 即摆了。
8: 嘿啊！
0: 哦，我那真好，有影。啊那，今年才开始订的呢吼。
8: 无啦，我当年拢订啦。
0: 当年拢订啊，一摆三罐食啊，完是送闽人食。
8: 我家己食啊。
0: 我家己食，啊，就好食吼。
8: 阮囝一概食三粒，一斤三粒啊，啊一罐啦，几粒。
0: 哦，啊一罐20粒吼。
8: 嘿，
0: 嘿啦，
8: 好食哦，
0: 好食，啊！但迄个
8: 番薯，我今仔搁订两罐。
0: 哦，搁甲恁家小姐讲两罐呢。
8: 系啊。
0: 啊有谢谢，啊小姐甲阮当时收诶。
8: 拜三。
0: 哦，拜三啦吼。
8: 哦。
0: 好好喏，好喏。啊，祝贺你呢。
8: 祝你生意兴旺啦。
0: 啊，祝你身体勇健啦。
8: 好。哦，谢谢。
0: 谢谢哈。
8: 好，
0: 拜拜，谢谢，拜拜。讲好食啦，好食啊，搁卫生啦，啊包甲足利便，包甲足有利啦。这个妈妈就讲哦，吼，迄只包甲足水，啊，迄个包啊足清气，哦，那有甲咱订完只，哦，迄个包甲足清气，哎，酱油也足水水，哎，食过拢要搁食，哦，食过拢要搁食。今年当时叫一届，
9: 今年来啊嘛，
0: 今年有食一罐啦，
9: 两罐啊，
0: 今年有食两罐啦。
9: 啊，即摆我甲你讲吼，
0: 好，即摆要来订六罐啦，
9: 六罐，
0: 要订
9: 四罐寄伫我家来，
0: 罐啊两罐要寄另外遐，安尼好食无？好食无啊？
9: 好啦，
0: 好食啦，真正赞的啦，香的啦吼。
9: 我金米啊嘞，
0: 金米啊，好贵多。金米啊啦，哦金米来啊啦哈。
3: 你去年啊吃咱的肉粽贵啊呢？
9: 哎，
3: 去年吃的吼，
9: 哎，
3: 啊吃了好吃无啦？
9: 好啦，
3: 啊那好吃敢讲啊？
9: 嗯啊，啊就古早味，
3: 哎，啊就真材实料的。
10: 我十年拢冇定，
3: 哎，十年拢定啊定。
2: 你那马仔有买七条人，你今日定哦，好朋友，哦，伊在进入倒数啊。你那马仔有买七条定袂着肉粽，你爱定。咱咧肉粽一冬啊卖一届，卖只十几工尔吼，卖完了就无。这季节限定有够好食，有够方便的啦。
3: 怪是真足方便的。哎
10: 呀，我都用电锅吹就好啊。
3: 阿免退冰用电锅吹就好啊。
10: 系啊。
3: 哦，啊你甲囥哦，上个半小时还是咱小小囡仔虾。
10: 拢会晒啦。
3: 好，啊我该甲你订两罐哈。
11: 我甲伊参即届买第三届啊，拢无变，人本是安尼真好吃。
2: 哎呦，谢谢。土
11: 豆不济，
2: 等等土豆，就像我讲土豆无爱减少，对不对？
11: 吼。土豆啦，两年三，咱们真好吃。
2: 哦，够好吃。
11: 做两罐啦，
2: 哦，安尼哦。
11: 做两罐一罐去我阿嫂啦。
2: 哎，哦，
11: 啊，真好吃，
2: 真好吃。
11: 甲三年前拢无变。
2: 拢无变，啊，我包装有变无？
11: 啊，无，感觉无升级过，有厉害。
2: 怎么样？谢谢你哦，谢谢你哦，谢谢，谢谢妈妈吼。花丁仔拢知影，好清气个幼哩。哦，啊，咱这个包装足水，袂将啊有肉粽外口撒起来，啊，外贵又笼统。我塑胶袋袋都无，咱的足高规格。介高尚，你要做盘手咧，有够赞。啊，莫错过人过吼，咱这一罐二十粒吼。啊，咱这个1200，然后啊无甲摕两包七滴七影，安尼1500，安尼免运费。哦，啊无甲摕一包吼，这个鸡翅啊，啊一包鸡筋，爱多1500只，多1500只都免运费啊吼。一罐肉粽二十粒。哦，啊一包鸡翅啦，哦，啊一包鸡筋，安怎1500，安尼就免运费，吼，免运费，啊要到满1800送底卡，就咱就一罐肉粽，吼，啊一包这个鸡腿，一包金鸡蛋，安尼1800，啊是要五福临门的，1810，1810五福临门到你家哈，一罐肉粽，一罐泰感盐鸡腿，一包足好食红泽鸭翅。一包吼，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安尼送一包底卡 ，QQQ 的五福临门偌济钱，1801吼。好，谢谢大家，若要订啊电话都拨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敲0800-335599，0800-335599，只要满1500。台湾头台湾尾，咱都无咧收运费吼。大家金门的好朋友，满3500块哦，因为爱坐船吼，包括美丽朋友嘛是同款，因为爱坐船吼，爱满3500块。啊，那台湾本岛走恁动车，满1500免运费，满1800送底卡。啊、你若马仔要游览要佚佗的吼，马仔订无到，你赶紧订哦。吼、哦，你赶紧订哈，这一年卖一届呢，订过就无啊。吼、哦，一年卖一届啊，订过就无啊，无使。你因为一定会当互你按那上后壁吼，即马用乌鸟干配合伊讲啊，乌鸟不要咱按干吼，初二初三，用初二无到初三到。吼、哦，你要按初二初一无初三到，用乌鸟甲咱讲啊，吼，讲要互咱，伊把这扩大互咱。哦，伊要扩大人，所以你来讲啊，互你上换就是初二、初三，无他阁换啦。初三、初四就是咱的过，就是肉粽节，对不对吼？你若明仔要游览的订袂到，你毋通错过人过哦嘿。你若是游览等我啊，要阁订肉粽嘞，啊都没有啊嘛嘿。做侪人像我这样要订无呢？但因捌食过好食过吼，啊若要订个爱紧订，满1000啊，咱好朋友，咱无咧问住址也歹势，咱无咧问住址哦。有咱即马若即个落山卡了，该问住址。因为即马无应该写住址，啊！你若明仔要游览的无订的，订无到，想要搁等的搁等的，啊！就予你五月初三、五月初二收，还要搁等当时啊，等肉粽过过呢啊，都上班予你按啊。他说你若要甲咱按的，你着爱电话叫人倒拨。明仔要游览佚佗的，无伫厝的订无到，无彩爱甲卡，现场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即大姐你看，订三挂，食完要搁订讲无啊啦。
12: 你那个生意太好，就当生意太好。
2: 啊，恁大家支持的啦！你像人，你去年一听了就来订三罐，啊，搞啊！咱今年啊，脚手缩缩了，买无你看。
12: 对啊，都是啊。
2: 啊，要搁订三罐，人都卖完啊啦！安尼，去年食了印象袂歹啦。
12: 食了是有影袂恶酸，袂啥？
2: 袂肚肚，袂一切酸啦。
12: 嘿啦嘿啦。
2: 一正煎煮啦，就是较好食。
12: 无，你得爱搁白。哈哈哈！
2: 迄早都卖完，搁调一千罐来，搁调一千罐嘛袂赴。
12: 调看卖
2: 啊。那调我甲甲你讲啊。哦，啊，谢谢你哦，嘿，
12: 好，
2: 谢谢妈妈，谢谢。我啊，这就上烦恼年这时啊，订不到，哎呀，订不到，这话是，这讲订啊好食，要甲厝边隔壁讲啊，厝边隔壁讲啊，未歹，搞我订，那嘛是无啊，吼，来听伊讲哦，嘿。 我妈在要油辣面听，真正做食吼，无漏开的。
13: 你讲的是讲好啦，迄肉粽有影食起，我现甲食落。
2: 真正做食吼。
13: 甲阮新妇讲，我明仔载找两粒互你食，人讲足好食的，我甲食惯，有影无漏开。
2: 真的真的做食，有影有影，谢谢你。
13: 有影
2: 食
13: 起，真好食。做食头一摆，你嘴底还袂，我还袂尝去走哈。
2: 啊，会堵未？会堵未？
13: 未啊，
2: 未堵。
13: 好食，
2: 做食未堵。
13: 阿婆讲爱淋迄个豆油膏，唔免，安尼就堵。
2: 安尼堵食，阿婆讲。阿婆就是讲南辣椒哥啦，
13: 有啦，
2: 辣椒哥啦，
13: 好食，头骨大粒啊，
2: 生生，
13: 头家安尼哦，
2: 阮头家叫石川啦，
13: 骨啊千粒，我都有哦，阮遐囝听，人安尼骨啊千粒，人讲迄做袂，我拢袂信，骨啊千粒安尼定了。
2: 十五万粒的，唔是几啊千粒，是十五万粒的。
13: 啊，阁有人要阁订。
2: 嘿，真的呀。
13: 我刚才迄日甲餐餐是讲餐餐啦，食看卖。我也唔捌食会讲粽的，宜兰的粽拢是诶用炊。
2: 用炊啦，用炊。
13: 我拢唔捌食，啊，看你暖暖吼，有影足好食。
2: 好食哦。
13: 诶，我吼，
2: 啊，阁足入味啊，足入味啊。
13: 嘿，足入味。啊，胖哦，拄啊确定甲阮新妇讲，讲好食，
2: 好食，好食，安尼啊。
13: 怪阮阿公啊，讲伊要食会讲的粽。
2: 有影有影，谢谢。
13: 我唔捌食，遮大汉啊，遮大汉啊，食到半。
2: 对，吼，
13: 唔捌啦，唔捌，有影无怪讲恁安尼，大家都安尼讲啊，
2: 对，安尼好，谢谢你，
13: 真
2: 的
13: 甲你讲谢谢，
2: 好，老大谢谢，好谢谢啊，
13: 无漏开啊，
2: 一个妈妈打电话讲，安琪，啊恁的肉粽吼，哪像无啊对啦，我看哦，摕恁的肉粽，要甲恁对面的店，摕恁的肉粽，我把第一今日第一摆订的吼，啊都有够好食。我昨要甲阮对面的吼订，啊，甲讲有够好食，伊讲好，真好食，啊，你搁甲订，甲订三罐，你看阮的肉粽好食，甲要提人订，啊，主要是足入味的，啊，足香的。我讲今年啊，着拢包温赞的，包装，啊，明年搁来哦，好，啊，明年走较紧的啊。我讲啊，剩偌济，你差不多偌久，你又无听我咧卖啊，心甘愿啦，啊，着享受。
14: 真正，我讲当时啊，讲说你明仔啊要游览的，无伫厝订的，你也紧订，因为后礼拜拢大落雨啦。你雨安尼淋安尼想安尼想废气啦，叫个乌鸟送去恁家，炎日赤日头也送去恁家，吼，啊，搁寒寒落大雨也送去恁家，哦，对不对？是方便，买一个方便，买一个卫生岛吼。咱来0800-3355-99。
15: 安琪哦，正经真好食，你讲我。吃来，我就甲分两粒，足好食。
2: 迄
15: 肉
2: 咧
15: 煮出来，
2: 偌
15: 好食咧。
2: 哦，我咧感觉偌赞的哦。
15: 嘿啊，我一个人就吃两粒，足好食。我就一粒先吃落去，第二粒甲囥较冷食，搁食。
2: 好冷的才是越 Q，
15: 越 Q 足 Q 的，逐年拢有买啊。
2: 安尼安尼，
15: 足好食。
2: 好食哦，嗯。
16: 啊，就迄个土豆丝啊，就大粒啊，两斤个吧。迄个搁有汤头啊，迄个土豆丝搁滚甲多，可烂啦。
2: 哦，足食好食哦。好啦，说这阿电话咱卡吼，大家卡咱就他食看乱边，阿免无够无敌啊！对，大上好食，阮就大上好食，阮就大是咧做啥物吼？咧做季节限定诶，一冬卖只十几工尔吼，无他逐工卖，就像咱咧油山土鸡，哇，真好食！那老诶拢知老听就拢知紧哩紧订，啊新听就啊，我等来食看卖咧，食咧要搁食个无啊吼，就是啊像安尼吼，就谢谢大家啊，食。食品质、食怀念的、食少年的、食台湾情、台湾心，拢包伫内底肉粽哦！真正一级棒，乌鸟送尾，乌鸟收钱发票做一过，乌鸟送钱，乌鸟送尾，乌鸟收钱哦！哦，我挂发票拢做一过哦，嘿，谢谢大家吼！0800-3355-99，0800-3355-99。嗯，来谢谢大家啊！电话都拨利用吼，啊，新闻咧报报讲后礼拜二三要阁大雨落来吼，啊，这大落来无方便，啊，后礼拜下个后礼拜咱就要过肉粽节啦呢，六月十九啊，今日六月七六啊吼，阁十三天，哦，甲传落起来，啊，咱这限定版的，啊，你收到一用走冷冻车，咱的品质顾甲做好，哦，因为伊这急速冷冻吼，啥物人都摸袂着你的肉粽，日头嘛晒袂着你的肉粽。咱来保护，甲做得就是卫生控管品质保证啊！哦，伊杀好起来吼，马上急速冷冻。啊，这讲急速冷冻啥物意思？这有设备啊，啊，一撮大设备落，甲规个杀过入去，伊就冷冻起来。来一罐一罐，甲伊包甲做好势，啥物人拢摸袂着你的肉粽，啥物人都摸袂着你的肉粽，你就免烦恼伊变质去烧坏。哦，日头卡咧晒吼，两白质会变质去，咱唔通吼，咱就爱高调这個品质。哦，你要做盘手咧，足赞嘞！要送咱囡仔试试，无通过肉粽节，足侪人无咧过肉粽节啊！伊咧上班，袂当迄落啊，是毋是？你甲阮送去互食，吼、哦，关去互食。 啊，若要电工就唔通做鬼王，日头咧晒，雨咧淋，予咱做废气。但你若电乌鸟就无废气，电咱老豆老鸡就无废气。乌鸟送啊对恁兜去，你看偌赞吼！乌鸟送啊去恁兜，甲你收钱。只要伫台湾本岛满千五，无咧收运费。妈妈讲啊，我南投呢，山顶呢，赶快要甲来。啊，我北投呢，山顶呢，赶快要甲去。啊，若恒春半岛呢，嘛要甲来垦丁拢无问题。花莲、台东、宜兰拢总咧去，家人嘛拢咧去吼，吼！叫大家啦。安尼轻松快活，食真啊品质实在，安心就好吼。有诶妈妈讲哦，足惊买肉粽拢买着无好食，买着我呢讲，哎呦，恁诶那遮好食，嘿嘿，搁足卫生哦。食我诶肉粽介高尚呢，你着一收着，迄、那个纸箱啊拆开了，哇，真正遮高尚哦，啊包甲遮舒适哦。加讲诶，这就是老着老去买互恁诶品质挂保证，卡电话都甲记录起来，嘛会记了。明仔日你若要去游览诶人，你今一定爱电话搞嘿。0800-33-55-99，你收到了啊，阿未要食个冰冷冻，要食时唔免退冰。哦，像我都无退冰嘛吼，你若无退冰用电锅的话吼，可能用三克水啦。啊，你用个退冰咧，都免用个，唔免用个遮济水啊。哦，只要一克半，安尼一用人用电锅安尼就可以啊。哦，食，该要怎食，较轻松较快活咧。哦，热到要海盐麦个不高不低啊吼，0800-33-55-99，这款卡袂用电啊吼，咱卡客服0800吼，啊过来0688777，咱若即马咧听收音机一里吼，啊厝里是老爸老母阿公阿妈咧发热，你甲讲咧，讲今年卖白啊，哦啊，互你发热倒，你甲赶紧互人食倒好，吼安尼吼，好来谢谢，那咱要搞电台进广告啊，甲我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你用，现场是咱的二啊四小时都单卡，包括你即马听听啊，明仔要插会吼，啊要插会，明仔个卡拢会当个卡，下早八点甲暗时十二点个卡拢会当插会吼，0800-33-55-99，无食你唔知通饿了，食你你明日过来进广告。
17: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8: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19: 以上是彰化市公所公告。
2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2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你来笑噻！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0: 这首歌是张阿文所唱的《情泪压淡我的心》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总是在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哎呦，咱今麦咧办活动吼，啊，咱肉粽店要接近尾声，哦，啊，今日有听到，啊，明仔要去投的，啊，明仔要去投来炸火山和马会，啊，开车开麦先，今日去新闻，都一台车水漂。水漂就是这个路无坐嘛，啊，路边有积水嘛，啊，你车甲开过，这两辆到着水的吼，甲边啊这两辆无到着水，速度敢有同款？无同款啊，所以转，伊就慢就转，啊，就水漂，好好加倒伫高速公路咧，安尼跨几啊百里，佫偏只佫偏遐呢，好佮再袂弄着别人吼，热人咧，落雨天就这水漂啦，哦啊，后礼拜吼，拜一、拜三、拜四落大雨，转到咧落大雨，哟。啊，就讲欠雨啊，有的行业爱雨，有的行业无爱雨，你话对吼？啊，天公拢分袂平啦，天公都做袂平。那这个做雨伞讲哦，爱落雨吼，啊，那做面爱曝日啦吼，这个曝日啦吼，迄个那这个那好日啦，出日头吼，这日头曝个较下只吼。啊，那无出日头吼，都无当食，都食。有出日头晒脚食，特别脚仔片啊吼，我做热来晒啊吼。啊，那无日头嘞，无当食，无当食，就是安尼。啊，就想蒜头好价吼，唔敢食。啊，蒜头落价嘞，无通做饭食。到人规碗蒜头咧食饱的无啊无吼，像迄金蕉同款啊，金蕉哦，十斤吼。金蕉讲袂当生虫啦吼，十几九几巧啦吼。啊，那金蕉生虫，讲台湾无够人啦。金蕉吼，好啦，总是看天食饭的，唔甘啦。啊，头我多，迄天做大啦，吼，咱也袂法度吼。来啊，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啦，吼来。唔，我先甲进一个广告吼，咱妈在要去
1: 做。这是咱甲食一粒，安尼好有够赞的啦，香啊！啊，咱嘞每一只只尖做到会 Q。哦，啊，咸咸咸芳足好食，好食。哦，咱无做喜欢啦吼，咱是传统的肉粽，但会生你食，会食怀念的，食少年的吼，卫生排第一，口感排上个赞的吼，无食无菜啦。哦，咱做福气的人，哦，做福报的人，咱今年拢食会到。有讲顶不顶呢？有诶，食到尾啊，搁顶啊不，啊不搁顶啊无啊？嘿，逐当嘛拢有这代志发生吼。啊，因为咱这是季节限定的啊，季节限定的，咱无逐工有啊。而且咱卖十通工，尔卖完咱就无啊吼。咱就这个肉粽，就是咱个就这尔好食，啊，这咱卫生的肉粽吼。等我就甲卡到，人送来咱兜呢，人送来咱兜，哦，你甲钱可以得哦。啊，你把咱金门的好朋友，哦，咱金门的好朋友，哦，咱来买第个用一只船啊，哦，你甲扣起来满3500块，哦，咱就免运费啊嘿吼。金门的好朋友，大家好啊。啊，你伫台湾本岛吼，靠一百连糖，拢总唔免运费哦。所以你个倒起满1500都免运费，好无？卖开运费钱，250，啊！你一罐1200块，你搁开一250块运费，安奈好？对不对？你搁食无着，还搁开运费？你若食有着，就一包金鸡，搁一包鸡筋，安尼加坐300块，都到1500免运费啊！搁食着金鸡，搁食鸡筋，对不对？哦，嘿，啊，养生养地哈。哦，你若讲啊，我都唔免上低卡，我都要先食看卖啊吼，就这平安粥嘛。平安粥就是一罐肉粽，啊，一包金桔啦，啊，一包鸡筋，啊，都1500只，安尼就免运费啊。哦，这种啊做方便。啊，你若讲啊，啊，你有迄用件做哟，用件做有送低卡，哦，就6月初3收，啊，无6月初4收，安尼。哦，啊，甲咱这发财做诶，吼，188吼，188，哦，听了一路发偌赞。哦，啊，做一个那较好命诶人啦，人若好命，都谈出哦。巧克力去手背食得花油，啊，咱这卖几啊单，而且咱这是季节限定诶啊。哦，咱是用肉粽一人口咧卖肉粽，一当就卖一盖尔。哦，咱这盖若过了就无啊。啊，阮的肉粽吼，你若食一盖咧，足怀念，你足少年的哦。哦，诶，阮的品质就是，互你食盖足怀念的，足少年哦，有够赞的赞哦。啊，当时够哪食吼，每年才够来食吼。啊，这就一年食一盖啊吼，每一当拢是安尼，一年食一盖。啊，卫生可靠吼，卫生排第一啦。无好无颠簸，颠簸要上解好。你说足侪人啦，等下食我，包括我讲咱好朋友，你即马你若是咧做工课吼，啊，工课场较无用诶，啊，安尼母只咧，啊，你着，但如果咱兜恁兜你诶肉粽是你咧发热诶吼，啊，你着爱传诶，你爱订啊，是你爱包诶，哦，咱今年反正就服务机会， 哦，你也知道哦，咱的卫生品质真尼好吼、哦。我的卫生品质做好呢吼，因为阮到卫生科长啊，台湾当属长啊吼，伊对卫生这做要求足，所以老多老基啊吼做品管呐。阮石川当属长吼，甲咱把关呐，安尼安心无？这卫生就是热人吼，物件都未堪咪一个死卡擦。你看进前个清明节节个，要收三四五百个人，三四五百个人闹干咧呢，你敢知影？迄就是啊，都一个物件无好啦。哦，伊个常温啊，伊伫常温之下做呀，啊，所以喂来喂过去，咱目睭看袂得。所以啦，这点当属长吼，伊做要求的。所以咱咧八号好先大砍顶、大砍凿落去做去杀，杀起来了你望袂到啦，你望袂到，你目看袂到，你望袂到，伊马上急速冷冻，啥物人嘛望袂到，你即寒巴掌，安尼有安心无？做卫生的，所以咱全程拢走冷冻车呢，来个领导伊个是冷冻的，你看偌好吼。啊，要退冰好冻，你若要退冰。伊就较紧冷啊，较紧吹又烧啊。啊，你若无甲退冰嘞吼，等于用三熬水倒啊，用三熬水、三杯水，安尼就好啊。伊就熟个啊。那吹起来吼，会热嘞，竟然像这么好，会热好，竟然竟然食者看偌赞吼，偌好你敢知？啊，你若如果都要吼会当会冻哩吼，会冻你热嘞吼，你就放个半小冷啊。因为正煎煮啦吼，带半小冷啊，长好食，有够好食，啥人食吼？啊，即马都孙仔咧大出，甲煮一个孙仔汤咧，孙仔排骨咧，吼来陪你我老赞，吼，女生巴肚枵起吼，咱到哪位都嫌上吼，家南瓜都嫌上啊！阮昨天伊做南瓜做迄个泰式吼，泰式的沙沙酱，唔免南豆，伊只食咱阮家的肉粽，一定做南泰式沙沙酱。那淋嘞哦，食两粒，做好食。逐当下拢等要食阮个肉粽，那食惯是了，伊袂阁食别位个卫生啊。即卖囡仔都爱卫生，肉粽好食，嗯，食食食。那阿袂定拢紧来甲订吼。
0: 嗯，咱个现场电话是以上广告吼，咱个电话是0800-333-5599吼。即种台湾正尖足啦，会记了一个秘诀，是哦。即、这个秘诀就是你吹小心，你慢请食。吼、哦，你啊咬到足艰苦的，慢请食，就多嘛第一个吼。你若要更加好食，就是安，等伊半小时啊，伊才会断球。吼、哦，正尖嘴啊，未堵未胃未一切酸，即太侪人食，太侪人在时段唔敢食肉粽，滋味唔敢擘个，已经几啊十冬啊拢无咧食。食了咱肉粽，偌欢喜，感动到喉咙要哭出来呢。足久无享受肉粽啊呢，吼、哦，搁买等于食足欢喜欢喜。哦，啊，就是安尼，哦，所以讲咱的好朋友都甲订啦，唔捌食过拢来甲食，吼、哦。啊，你今年无卖白，今年当日去也卖白，荷兰服务到，哦，今年甲白一遍吼、哦，你明年叫你白，你袂瘾白啊，我无爱白啊，家母的，恁呢家足方便的，叫叫一通电话免一分钟嘞，我就好啊，我免甲咱母教母的，我要热死对不对？嘿啦，该做翘翘人吼嘿，哦，卡电话到，咱的0800-333-5599哈，0800-333-5599。

人讲千里烧香拜佛堂啊，不如踮厝孝孝父母啦。像我话讲啊，白沙屯妈祖安尼行行行，五月七日开始行，五月十一到要转去，我大家对咧行，行是好啊。你对恁家时段有像迄只友好无？靠，这个是重点吗、啊？对不对？哟，今日讲这篇哦，咱来听下这个故事。为什么安尼讲吼？千里烧香拜佛堂，不如在家孝父母啊，孝顺父母安尼吼。咱来听下这个故事。古早吼，有做一对翁仔某，好作兴拜，作爱拜，啊特别作虔诚诶。哦，那咧七工也好啦。啊，是咱庙会啦，像这样有白沙屯啊啦，进前阁有大伽妈啦，咱咧西装啦，咧妖精啦吼，啊要去挂会啦，扛倒去，吼、哦，总是穿甲少青草，少澎湃，赶去寺庙要拜拜，足虔诚诶，希望会当吼，即、這个抢到即个头香啦，啊，保庇伊家己发财啦。但是不管因两翁仔某偌年啊早去到这个寺庙，这个寺庙，嘿，这个门洞啊，吼，伊拢会讲已经错过迄个头香啊啦，头炷香人别人插去啊啦。这对翁仔某，哈，又搁人别人插去啊、哦，吼、哦，真恶作。因来心内想讲吼，厝里种种的未顺事啦。家底砸掉啦，老爸老母无养家啦，钱赚少啦，哎呦，会苦家未分配啦，日子也未顺利啦，日子也没有富裕啦，啊，这看来啊，迄就是咱无抢到头香的原因啦，所以两个做唔甘愿哦，而做唔甘愿才好运哦，逐摆来去别人抢伊啦。所以哦，因就阁提早一个时辰啦。但是不管因两翁仔某是五家教，还是两家教去烧香，这个庙些门童拢甲因讲哦，啊，人头香人抢去啊啦，恁无插着头香啊啦。这个某吼、哦，开始咧怀疑，翁仔啊，你甲看。咱大家拢做早落来，无像头香。咱提早含天未光到未飞，二家香，咱都抢无着。我想哦，这苦囡仔咧告门的这个门童咧骗咱的哦，伊怕咧甲咱骗。你甲看，咱来个寺庙也无半个人来啊，啥头香毋是咱的啊？就安尼，有一天两阿婆等于厝哪想哪唔着，专工的啦。专工来寺庙哦，要来找主持的啦。哦，叫登着吼，他登着主持啊。哦，看没敢问主持啊，咱来借问一下。还为什么唔讲阮两翁仔某，搁偌早起来呢？阮都拢抢袂到这个头炷香啊，阮插袂到这个头香啦。这个、主持，甲两翁仔某看看来讲哦。啊！你想要知为啥物哦？去找阿福啊啦！阿福啊吼，会当甲恁讲为啥物啦？我竟称赞他专题。哦，这个某吼，就去问找阿福哦。阿福是住伫底啊？阿福是西做院啊边啊？这个、主持讲阿福个面啊，介大大胎记红色个啦，伊个面一个介大大红记啦。去找阿福啊，知影啥？恁两个抢袂着头香啦！吼、哦，有影、哦、啊！这两阿婆就知影讲要找阿福，尔拼咧两支脚像德国往地咧，紧撞倒来。因翁紧咧物件包啊款款咧吼，要出来找人啊！啊，这人海茫茫啊，要去找一个人哪有遮简单？何况即摆天气遮热，对不对？啊，这安尼吹。要去找一个吼，面完咧有红达有安做记号吼，台记者啦。哎呦，安尼热天安尼找，这个时间一找久啊，也无找到啦。啊，佮又佮忝，又佮出去打，迄在家
日子安哦，出门刁刁难嘛。啊，结果就等于讲弄一个门，买人创干本地啉啦。啊，这时阵，当我行出来哦，一个少年啊，当我想讲，伊要甲讲，我要甲伊讨一顿啊，水给我啉嘞。安尼，伊看这少年的面啊，就一块红色的胎记啦。哇、哦、啊！这个做因做红婿，这个看袂起来问，哎，少年嘞，少年嘞，你是叫阿福啊啦？啊，这阿福讲对啊，我叫阿福啊呢，啊，你捌我哦？哦，安尼哦，啊，这做人红的哦，足激动，我才跳起来哦。哦，终于找到，终于找到哦，迄个烧头香的人啊啦。啊，所以哦，这个做红婿啊，伊就最头到尾啊。就甲讲一摆吼，啊，阮两翁阿婆，啊，都头去烧香，啊，逐摆拢讲吼，啊，头香去用抢呀，啊，阮两阿婆五家也去，啊，去用抢，啊好啊，过两天换第二家，啊，咁阿明无回，阮就去，阿公去用抢，安尼啦。啊，即摆主持甲甲阮讲吼，若要知影是安怎互抢的，去找阿福啦，讲找你安尼就对啦。哦，怎主持头个要甲讲啦？啊，这个阿福啊，吼，一听完了后，怎杀无葬呢？阿福啊，听啊，怎硬伊火呢？伊讲哦，你讲去庙抽头香哦，那我从来毋捌去庙咧拜拜啊呢，我也无咧惊庙呢，啊，我嘛无咧拜拜呢，人个咧在咧妖精在咧西装在咧管我毋捌去呢，嗯哎，啊，这做红事怎如火大火？我目睭两粒小哭。哎，杀无葬，嗯，啊，这主持就甲我讲，为什么讲，这都阿华烧头香，拢你烧去啊？我无啊，我唔捌去行家口庙事啊，我唔捌行家口，我嘛唔捌咧烧香啊，我都无去咩烧香，咩有咧头香啊？嗯哎，啊干啥呢？啊，这个、做人翁婿，伊怎转来？杀无葬，回啥啥，无啥啥，怎甲这情阿公阿母听？因某听阿哥对我无，三个拢无起来，一个无咧去庙事，无咧烧香的，讲咧抢头香，一个翁也火，某也火呢。嗯啊，卡安尼，无敢会找唔到人伊，啊，毋过都面咧红记，啊，佮阿福啊，就讲野话丢咧。所以两翁阿婆，第二天的下仔啊，就带着那疑问，嘿，迄个安尼菩萨师傅来找主持啦，主持就讲吼。阿福虽然无烧过香啊，但是逐天下早起来，一定有因老母吼控一点磕头丸，做第一个这个烧饼，拢是先给伊阿娘食，这就是有效。好心哦，比烧香加强太济啊啦。咱人若是讲吼无有效的心。你阁烧偌好的香，烧一斤一万的香，迄都拢无效啦，嘿啦！啊，所以甲讲吼，包再多的

老爸老母有够不好的，安那不好，伊拢嫌怎个无路用啦，老火啊啦，食饭卡中个啦，阿婆茶会食袂拖累啦，但厝哦死伫咧定点啦，安尼念老母啦，老火啊无路用啊，恁两个要创啊？着卡袂卡到大细声呢，有当只甚至卡来手来呢。叫你行紧的啦，叫你坐的啦，叫你鼓的啦，你脚就够慢的十月。哦，按小的拍轮安尼呢，起脚动手拍白啊无呢，安尼呢。哎，厝边隔壁个哎，好笑你啊，看伊个咧样啊，你看两阿婆，个咧骂大家大官。哎呦，个有声咧，看老爸老母哎呀叫啊，你啊看，紧嘞来个啊。厝边隔壁看袂过来啊呢，啥物人来搞啊，我就拍啥物人。安尼呢？啥物人来阿骂？啥物人怕啥物人？甲骂到底甲拍到等伊？吼、哦！安尼时间一长啊，迄厝边隔壁拢唔插这两翁仔某，迄低教不如的翁仔某，无人要插伊。所以这两翁仔某，老尾听了主持的话，哦，因两个开始恍然大悟啦。等去了后，开始食吼，食西瓜咧反疫情啊，吼，叫八字肯定啊。开始友好老爸老母啦，袂阁大细声啦，袂阁嫌这两个死猪定点啊啦，袂嫌面讲食老无路用啦，等到变作个友好因，囡仔生伊就是爱牵家起来啊，六三六叫大唔敢，好你吹娶某个，讲老爸老母想逐个甲囡仔饲大，你有气力来拍家己啦，讲这上个唔得啦，甲囡仔饲大了，再囡仔来摸起咱家己啦。这想唔得啦，所以讲，伊即马这老和尚主持头日要甲伊点破，啊，这阿娘也袂歹啊，阿阿婆一顿来了，对老爸老母开始友好，甲这厝边隔壁和谐，甲朋友和和气气啊，袂过两个爱唱秋歌要死，啊，这老爸老母看到这两阿阿婆安尼变心啊，心肝变好啊，欢喜无？欢喜啊！讲哦，啊，这两个。啊，那向那会变啊，遮好啊吼！啊，袂阁大细声啦，袂歹声骚啊，会足恭敬、足友好啊，所以心内感觉讲真安慰安尼啦。啊，家庭嘞都和乐个嘛，人讲家和都万事兴兴嘛，对不对啊？啊，一进前家吵都万事穷嘛，所以家庭变和谐啊，整下头大家甲大家厝边隔壁关系拢变好啊，慢慢慢慢，渐渐渐渐，这两翁仔某的日子啊。哎，愈过愈顺。人都讲，迄个家和万事兴嘛，啊，家差万事穷嘛。哦，啊，就愈来愈顺心嘛。啊，做生意就愈来愈顺心嘛。啊，若做生意顺心，赚钱那赚水啊，财富诶，都渐渐累积起来。其实这故事就咧甲咱讲吼，与其啊烧香拜佛啊，吼、哦，迄香哦。啊，一斤买一万的啦，买偌济？半斤的买一万的，买偌济啦？好，偌好香啦吼！与其烧香拜佛求财求财，不如做个友好的人啦。虽然来讲嘛，厝外有车无算富，厝内有阿娘则是福。屋外有车不算富啊，屋内有娘才是福啊。爸阿母本是在世佛啊，何须千里拜灵山啊？友好老爸老母，才是咱上界大的福报。不管老爸老母对咱是安怎唔好啊，但是因为老爸老母给咱生命，因为一切给咱生命，就值得我们一辈子去报答去友好啊啦。咱若友好爸母。才是全天下最好的运气，也够福报啦，对不对？这两种拜要拜到对对去，千里烧香拜佛堂，不如在家孝敬父母。

0: 好啦，谢谢啊，我要甲进广告哈，咱的肉粽就是一罐二十粒，吼啊1200块，啊，咱的办活动就是满1500免运费，吼啊满1800送底卡，吼，咱的勇敢组搁倒转来呀，吼勇敢组，那咱进就勇敢组吼，勇敢组多1800，多济多1800，吼啊送底卡，吼啊咱即马搁一组吼五福临门的五福临门加10块。给勇敢做10块哈，五福临门呢，都啊这都啊写在1810哈，一罐肉粽啊，啊一支一大支的太阳盐鸡腿，哦啊一包红泽阿西，哦啊一包阿根廷鱿鱼条，哦啊再送一包猪脚，安多五行五福临门，五福临门到你家1810，哦啊那勇敢做多1800。哦，咱用假做多单，因为咱的会拢拢嚼啊吼，哎，安尼，啊你来讲啊，无两罐肉粽较简单，哦，罐两罐肉粽吼，咱你卖甲买一罐袂好啦，安尼讲一罐你一罐千二，你还佫拿250块运费呢，里面你的物件甲扣满30，佫加300，到1500倒，你佫通食物件，还佫免运费，安尼较会好，好对无吼，吼，啊买两罐多都2400，啊也送低卡。啊，阮只要拿汇出去，一定发票，我用哈，祝你着台就着大奖哈。你啊，一罐肉粽，两包 Q 底底底卡，安尼1520，对，啊1520吼。啊，你若讲啊，无一罐肉粽，吼，啊一罐鸡翅啦，啊一包鸡胗，安尼多1500，安尼多1500折，嘿，安尼也可以，吼，安尼免运费啊，吼，台湾头台湾尾都免运费吼。安尼啊，无食想要食底卡，啊，佫想要食鱿鱼丝，好，安尼一罐肉粽。吼、哦，啊一包猪脚，吼、哦、球底底猪脚，咱也无个吼，你电锅啊吹一下，吼吼吼 ，Q Q Q， 其我你一包食无够，喏、哦，啊佫加一包阿根廷鱿鱼条，安尼都1540，哦，啊你讲啊，底车遐做食，哦，我底车鱼啊真做食好食，吼、哦，啊一包一罐肉粽，吼、哦，啊两包底车鱼，安尼都1500，哎，安尼也可以，吼、哦，啊咱即摆乌鸟送的上啊紧就是后礼拜三，吼、哦，啊你讲啊无，我要。农历五月初二好不好？因哩，吼、哦，你若是讲勇敢做也好，吼、哦，还是讲这五福临门也好，吼、哦，啊，这拢总有一担斗，你都十二斗，你若讲一罐肉粽，啊，两包鸭舌啊，安尼1560，安尼就免运费。人若坐叫我坐，因为肉粽坐连续休三工哦，吼，连续休三工，啊，若要订个卡现场吼，0800-33-55-99，0800-33-55-99。
1: 早收到的哦。
2: 嘿，我会在收到，我头一摆来食，我爱头一摆食，爱好食。
0: 啊，哪好食？你甲我讲一个啦。
2: 哦，迄足好食，迄气味足好，啊，佮恁讲的物件拢有呢。啊，你念的拢有啊。所以我今年要提早叫。
0: 哎呦，谢谢你。
2: 你是广告，我就叫。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
2: 我早起食一粒哦，食起食足好食，我想我要佮叫一包送阮查某囝。
0: 哎呦，啊，谢谢你，谢谢你，嘿。
2: 好，
0: 你稍等者，甲你讲做食啦，进来等。
3: 介绍真实在，哦、啊！你是咧做好代志，我食恁的物件，啊！我这边食到肉粽，我本来是讲啊，肉粽食那买着歹吃，
0: 我
3: 恁的肉粽真好。
0: 哎呦，谢谢你，
3: 哎，无讲你呢，家拢真好呢。
0: 啊，嘛多谢你表服务呢，
3: 哎不，对啦对啦，
0: 有缘空中有缘来相会啊，好对不对哈？
3: 嘿啊嘿啊！祝你好运啦，祝你好运，
0: 阿爷祝福你，祝福美华大姐，你身体健康，感恩感恩。
3: 好
0: 好，谢谢你，谢谢，好，拜拜。你爱专门去跟俄罗一个，讲好食呢，
4: 好食好食。
0: 你台北的吼？
4: 对，我头一年结婚。
0: 你那是马仔休困，无听收音机，你今日电话嘿，你今日电话七头等下要电话无啊吼？咱一单卖一届卖十通工尔吼。今年走足紧的吼，咱今年加走足紧，这些亲的好朋友吼，啊，这老朋友佮回顾我够强，啊个新朋友回顾有够侪，好好回顾的吼。所以这摆走足紧的吼，谢谢。0800-33-55-99，别人拢摸袂着你的粽，因为你包甲足好势，足卫生的。唔管炎日赤日头，咱甲免烦恼两白一口饭呢。吼，还是透风落雨，拢免惊出门在水顶，乌领包甲好势好势。咱这是卫生包装好势了，咱外口搁一个纸箱啊，甲你包咧，挂咱的发票拢做一过。做清气，做清幽啦哈！
4: 你我较早叫用
0: 啥？哎，咱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好朋友，你那马仔要出门去佚佗，还是后日都听无到吼？你是听拜个礼拜尔，你拜一你阁无听到，唔通错过难过，一当袂一届，真正有够好食好食。0800-33-55-99哦，安尼讲好食呢？
4: 好食好食。
0: 你台北的吼？
4: 对，我头一年叫的，嘿、啊，因为我较早叫用食，甲你买内裤啦，啊，佮买，反正买足济项，我嘛袂晓讲啦。
0: 谢谢你啦。
4: 嘿啦，啊今年我是讲，听恁讲做下岗长，我嘛是下岗人。
0: 好安尼哦，哎，
4: 较早我拢家己读，我想啊，但即摆囡仔大，无啥要食，我就想啊，过去用买呀。
0: 嘿呀，
4: 啊，恁恁讲好食个，啊，下岗长我有下，
0: 有下吼，啊，所以你看，咱的肉粽，但阮的肉粽颠覆传统的包装呢。
4: 你迄包的吼，有土豆甲阮大家讲啊，
0: 安尼做生的，
4: 把土包，嘿呀，
0: 哎哎，下粽下就很爱看土豆啊。
4: 嘿呀，啊，就是讲安尼有下，
0: 有下啊，唔免。大有做只，
4: 无无无，阮囝讲好吃好吃。
0: 哦，你讲，
4: 我讲好吃啊，明年再过来买。
0: 嗯，谢谢大家，真正好食，大家买大做好食，好过方便。
1: 哎，啊你讲姑娘讲，
0: 啊比你爸好食呢，啊比你爸较卫生呢，你敢要搁买啦？试看买啊嘞，人阮做只老金杂嘞吼，迄食一盖，阮个肉粽变快活嘞，后摆无爱搁家剥啊嘞。人家妈妈哦，连续三冬啊，我三冬无剥啊啦，我拢要佚佗啊！我你甲看，想开啊啦，三冬无爱剥啊，啊来佚佗啊！
1: 秋梅小姐哦，
5: 嘿，
1: 哦你好呢，你好，起来订三关呢？
5: 对，
1: 啊订三关是讲姑娘食过啊？
5: 有啊，
1: 啊有符合你的标准无啦？
5: 有了
0: ，啊，这你讲订刚刚在我的肉粽家，这实在真好食，
5: 嘿，
0: 啊，这方便你边，啊，今订三，哎，订三过来，啊，谢谢你，谢谢你，
5: 哦好，谢谢，
0: 谢谢你，啊，你去年有订足方便呢，
6: 好食好食，
0: 好食啦，
6: 嘿啦，
0: 啊，应该要家己包无啊，
6: 我三包无包啊，
0: 啊，今麦叫叫较方便，卖包啊啦，
6: 嘿啦，唔嘛啦，老我咧，包我咧，
0: 哦，85岁啊，对嘛，用的时间咧游览看偌好。
6: 无法
0: 度放个白个
6: 啦，
0: 哦，卖白个，那好啦，
6: 系啦，
0: 啊，两关六月初三关来哦哈，
6: 好，
0: 啊，挂低卡贵哦嘿，
6: 好，
0: 啊，叫你游览佚佗啊，
6: 好，
0: 拜拜。哦，这拢是头啊定的，拢六月初三，即马是六月初十，哦，变六月初十，六月初十，咱的四月二五啦，哦，啊，你即马刚按到你五月初二啊，吼，五月初二也可以啊嘿。
1: 喂，啊，你讲姑娘敢订哦？
7: 嘿嘿嘿，
1: 啊，有影好食无啦？
7: 真正足好食啦，哎，足方便嘞。啊，我要甲你讲，我即个要订四罐，好，安尼真正安记。
1: 嗯，
7: 咱讲真嘞，姑娘真正大家食较怀念。
1: 好食啦，
7: 嗯，
1: 啊，真材实料啦。
7: 系啊系啊，
1: 咸咸咸咸，
7: 够香嘞。系啊，够有迄个啥物？
0: 足香嘞，
7: 够有咸鸭卵啊。
1: 嘿嘿，啊，够有香菇啦。
7: 系啊系啊，好，
0: 谢谢大家哈，谢谢。来，以上广告。啊，都叫着他吃，啊，像妈妈讲哦，啊，都肉粽侪，讲都吃肉粽，叫成咧过侪啊，香啦，较珍惜啦，因为咱一当就三大节啊，吼、哦，咱都像即马肉粽啊，来到中秋来去过年啊，俺们吃到过年过年嘛吼，吃过四个外月啊呢，对不对吼？要吃肉粽啊呢，啊，肉粽过半个月都要吃肉粽啊呢，嘛无到半个月13天，过13天都要吃肉粽，你看偌紧吼？嘿啦，好啦，较吃啦。都一冬一季吼，都阮无食肉粽，无成过年，啊！来食肉粽较快活，卖来台地都用拢家己爱母吼。啊！你真正吼，你真若食着阮的，你会讲哎呦，后摆无爱白啊！真正食这较快活，安尼叫叫倒啊热啦，啊！款东款西废气啊，哎呦，都对吼。食伙较好命嘞，今年开始做阿娘我命，今年开始变好命，0800-333-5599，满1500就免运费哦，吼！哎，满1500你千二袂好啦。你较巧吧，俺讲甲扣哦，加300块，你免入去250加了的，你开300，哦，你变个物件通我食，吼、哦，啊，搁免运费，安尼开好吼。啊，若1800，哦，你讲用件做诶，还是免五福临门诶，哦，咱拢有吼，来扣我起来得啊嘿，0800-333-5599，0800-333-5599，家己哦起来做考诶。

好，谢谢大家哈、哦，来，这个呀、啊，我不敢分析哦，迄、那个晨曦会，晨曦会咧创咧解读呀，伊咧帮解读呀，系呀、啊。今麦新闻是咧报讲哦，像台南这个食毒的哦，一年内底哦翻倍暴增，哦，这个百趴破几百趴，哦加几百趴，内底有这三十个哦移动的神主牌哦，哎，伊家迄面上用出来看，都只食毒呀，食毒就只这三十个喎吼，迄看面看到白身，无爱甲看吼，过来啊，这个人数暴增台北的，台北嘛是公布三十八吼累犯的正面照片吼。嘿呀、啊，啊，所以这个毒价拢这尔济吼，伊讲即摆哦，零容忍呐吼，迄犯罪公布吼，全面甲公布因的姓名哦，甲因的相片，啊，这个毒价零容忍的吼，拒绝毒品吼，啊，珍惜姓名，我俩才讲假东吼，这个毒价这五年哦，暴增了几倍，两百倍，好，这丧尸烟弹吼，要已经要升级是一级的毒品了，对不对？啊，这个给专访吼，这个晨曦会，我把大家我分享过吼。晨曦会就是咱台湾咧专了为你解读的，诶、欸，咱像免钱，咱嘛像五千块落钱，咱像无啥免唔免钱吼。伊讲哦，伊讲足歹解。晨曦会讲哦，这个要解读真正的关键的对信用，啊，佮有生命重建，有诶，感觉都无路用啊，一世人就是安尼尔。我都要做王款，我都大买大买，他咧做他咧食毒咧吼，他家真啊一空就对吼。因为这阵啊，毒剂的代志吼频传，嘛讲造成民众伤亡吼，啊，这嘛让社会对司法吼会量刑，预防这机制吼，甲毒品的防治的政策吼，展开着热烈吼的讨论啦。吼啊，对这个高雄查甫的吼，四个月内底两届毒剂，赶快一颗罚金唔免管。你看，你看偌伤势吼，咱台湾法律真伤势吼。啊，甲中华。这个查甫人食毒了啊！吼，伊驾驶，吼，啊，伊就开车载十趟的驾驶呢，啊，甲消费车肇事呢，伊嘛得到五保请回，唔免报呢，唔免报，无证件就等于呢，你甲看，都放去等于。过来，全台湾的毒驾吼抓到的案件，干那这短短五年吼暴增两百倍，因为警察做恶劣、做认真的吼，啊，做辛苦的啦，用生命在抓，啊，法官轻轻的放开啊。你老我多，啊，这就是台湾啦吼，安尼啊，毒剂的问题已经不是个人违法的问题啊，是渐渐变成公共安全危险嘛呢？所以面对着这毒剂的泛滥啊，行政院长在迄个六月初四吼，在行政会当中宣布吼，这个政府啊，然后要用这个源头和核主来强化查缉，来重惩毒剂。这三大方向吼，来做出了十四项哦的措施，哦，包括这个依托米酯，就来讲丧尸烟弹啦吼，要给提升哦，变成第一级的毒品啦，要来提悬哦，这毒剂的刑责，哦啊，毒剂累犯呢，终身吊销驾照，啊，伊嘛是偷塞车，伊嘛偷开车，喝歹油都无你抓着倒啊，对不对？嘿啊，啊，希望讲会当哦。全面来防毒哦，毒品哦，啊，还有这个毒剂的犯罪啊，吼，系啊，啊，这个吼，这个议题，伊就来专门来访问吼，这个基督教晨曦会，伊专门来解读的吼，晨曦会对这个戒瘾吼，诶，第一线观察这个吼，依托迷酯诶泛滥的情形，甲毒剂背后吼成瘾会瘾啊，吼，变会瘾啊，这个问题啦，吼，诶，讲。这个经过咱的经政署统计吼，全台湾抓到这个食毒哦，诶，毒价对2021/43件暴增到20258659件吼，给8600多件，五年期间啊增加200倍安尼啦。啊，那今年1月到4月全国已经了4725件，1月到4月哦，4725件诶毒价案件。平均每一天拢才40件啦，惊死人！规顿笑话，食毒拢走出来吼。这个新北市警分局警察公布吼的数据，伊把显示，今年1月到5月拢总2465件的毒驾，吼比去年同期的335件增加2130件，这就7.4倍嘛吼。啊，所以因来访问伊的时阵。伊这个晨曦会吼，伊就咧讲，因为歹解啦，
歹解吼，你就是要有这个源头。啊，过来嘞吼，你有这个贺主嘛？伊讲吼，要甲解一定要有一个信用伫个啦。你若无信用吼，你敢要甲解伊无多，因为晨曦会吼第一线的观察，这个伊托米子泛滥滥用哦，持续扩大吼。这几年来，上肢炎等者吼，快速蔓延的很凶。伫个晨曦会吼，服侍十九年哦，伊基督教晨曦会的这个行政，而这个主任，伊就是解读吼辅导员蔡明昌，伊就咧讲，唔管是伫晨曦会解这戒瘾服务的现场，也是其他哦长期出出入入感觉吼关怀的受刑人的经验当中吼。拢明显观察到使用这个托、这个依托米子的人数量增加。嗯，做这毒品吼，这个受刑人其实拢有使用到啦依托米子的经验嘛，就丧失烟弹。啊，这蔡明昌一讲吼，伫个晨曦会哦求助吼，要来解毒的个案当中，冒足侪少年囡仔呢，唔嘛讲有使用安非他命，等人家传统的毒品。同时把接触吼，即个依托米子呢，丧失烟弹。所以咧讲吼，足侪个案哦，原本吼，伊以为吼，你家伊只是其他食毒的习惯，但是当到即个依托米子出现了后，伊个用好狠，啊无即个嘛是毒物来甲食看麦啊，甲试看麦啊，怎渐渐形成哦，足侪种毒滥做诶，吼，足侪种毒吼滥做海洛因啦吼，吼啊伊即伊即卖个即个丧失烟弹啦吼。嘿啦，啊个安非他命啊，足侪种毒乌白食安尼啦，混咧乌白人要食啦。伊讲知影吼，即个泛滥的程度，伫台湾已经相当的严重啊啦。因上届知影，因都两届毒的，伊那唔知影，对不对吼？安尼，所以即个蔡明昌先生伊就讲吼，即个依托民只是所以快速吼摊开，遮侪人咧食，因为足好买，足简单，啊介绍足俗俗。佮加上部分的少年人，伊欠缺危机的意识，没有危机意识，都规堆的同侪吼应用好狠啊！你来食看麦啊，食这偌帅的，食这偌偌漂漂哦，食这电子烟偌赞的。所以，伫伊同侪工会吼，共这堆的吼，啊，寂寞者黑啊，规堆的底下，啊，都你无食红笑，啊，都食看麦啊，无，都去接触毒品啊。所以问题会持续蔓延啊，咱一传出来呢，做者酒驾啦、毒驾啦吼，诶，因这人心中吼。定啦，存着侥幸的心态，我无遮衰，我袂用抓到。我只是偶然吼，一两届尔，袂用发现啦。其实代志吼，伊拢无想有偌尼啊严重，对无吼？嘿啊，即咱马仔过来甲讲吼，所以讲这是因，伊讲吼，即个依托米子的危险就对，互人失去警觉啊。所以你若开车乌白弄啊，开车弄遮弄遐，都人啊规拢神神唔知啦。安尼你开车，做危险无？做危险？该多想该怎？晨曦会讲，这是愈来愈严重的代志啊！

谢谢咱时间到啊嘿。好嘞，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广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介绍公司赞助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拢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谢谢你，明仔礼拜应该做安仔啊，明仔是礼拜日，做安仔八点的吼。谢谢，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下星期假期哦，妈会知啊，八点，咱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8: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明天上啦，快忙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山，
0: 哎，安娜嘿。
2: 阿林妹，
0: 哦呦，谢谢，嘿，阿妈，蛋姐，爱心，好，谢谢。啊，来，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广东的好不难呢，
1: 大准力工，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很多困难呢，空吧，空空，
1: 塑料球，塑料球，
0: 嗨，咱们跟他们有帮。咖喱妹，还是那边点歌嘛？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哈。那边点歌人，这边当咖喱妹来，谢谢。你好，你好，嗯，
3: 哎，秀山，
0: 庄小姐，哎，
3: 我要点歌，我要点那个妈妈的愿望，向慧玲唱的。
0: 妈妈的愿望，好好再吹，好好再见，拜拜，谢谢。你好，你好，电话摇好。
4: 哎，秀贤刀王，三明治师大姐，
0: 他
4: 刀不切我听来。
0: 是师大姐吗？
4: 哎，师。
0: 要听什么歌啊？
4: 他刀不切我听来，不惊情。
0: 我看两百哈，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0: 是咱的九一。
5: 你也敢唔秀传？
0: 秀传。
5: 哎。
0: 嘿。
5: 啊，我想要点歌啦。
0: 咱的九一。
5: 我喺度西单呐，南岛，喺度南岛啊。
0: 你听什么歌？嘿，
5: 好啊，下尾呀。
0: 好，淡蓝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喂，秀山，我在点歌。
0: 咱在几位？
6: 高坑杨。
0: 哈？
6: 高坑姓杨。
0: 杨大姐，我要听什么歌？
6: 我要听《出头天》。
0: 出头天，好，等你吹好。
6: 好，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你好，秀山，大富哦。
1: 晚上好。
7: 我台中简先生哈。我点一条红药柱，林文龙。
0: 什么歌？
7: 红药柱啊。
0: 好，等下吹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8: 我点歌。
0: 您的几位？
8: 罗先生。
0: 罗先生，要听什么歌嘿？
8: 杨钰莹，我打起。
0: 好，等下，你点嘛？点这首歌。
8: 系啊。
0: 你咪大概点同款的歌啦。
8: 真久无听啊，就听一摆
0: 啊。你顶间点嘛是点这首歌啊？嘿啊，阿伯无点同款的哈。来，你好，你好。
9: 啊，谢谢啊。
0: 嘿，
9: 我三明区的。
0: 林大姐，我知嘿。
9: 哎，我九如房。
0: 九如房哦。
9: 嗯。
0: 好，等下吹好，再见，拜拜。
9: 拜拜。
0: 来，都去要点歌先听者，咱今麦拜拜了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今晚先我倒光的气象一下哦，来谢谢。
1: 嗨，来个各位分享哈，咱这天气后礼拜二开始变天，下周二哈，啊，这个气团哈，气流团规团的照来咱台湾啊，所以讲这滞留各有这滞留方面较有调嘞，变成讲后礼拜二到拜四拢是超级大雨啊，看下气象图哦。哦迄个较多，迄拜二啊，到拜二拜三，甚至讲诶拜五吼，拢全部是红色到紫色，红色跟紫色就是超级大雨。比如讲，咱这个拜五、拜六这两天啊，伫这个高雄的山区，甚至讲市区，就是因为诶突然之间落大雨，啊造成这水吼透袂离啊，哦拢做淹水，所以讲后礼拜二以后到拜五，全台湾拢有遮大的雨。尤其伫山区啊，山区朋友一定要多注意哦，千万后礼拜二以后，莫去爬山，莫去溪水边，莫去海边啊，佚佗。这个雨非常大哈，因为已经有那个发讯息出来，滞留封面，所以滞留封面后面来，所以造成全台湾天气不稳定，激烈的天气啊，今天的天气包括强风阵雨跟雷击啊，所以讲咱绝对莫安排伫后礼拜二到拜五出去佚佗，会下大雨，还有打雷。
0: 阿妈，忙去爬山啦，这个都要注意的哈。来，谢谢。各赶快各请大卫老公的这生活常识哦。嗨，谢谢。
1: 嗨，大家各位分享啊，这个电子烟 甲即个加热烟无同。哎呀，咱即阵听无，马紧。即、这个电子烟吼，就是迄、那个伊即用即、这个用电，啊，甲伊迄内底吼，掺一罐即烟油哦，伊是素质吼。啊，就是讲加热烟吼，就是搞烧用电池加火烧火什么烧，内面有一段是即烟草吼，也、哦、是即顶顶的烟草吼，烧、哦、即种烧来素即烟呐吼。所以有些无共插的就是诶加热烟吼、哦，用加烧是烧烟草。啊，那是电子烟是加，伊是要烧迄烟油，无同。啊，咱进目前台湾，开始会当温，会当可以礼拜是烧烟草诶，加热烟。啊，为虾米要讲这個？因为啊，伫咱台湾佫禁止使用电子烟，虽然讲你有看到人咧使电子烟吼，迄是按国外十礼拜，千万即马袂使哦。哦，即马你也着拢是几十万咧跳吼。比如讲，咱来讲一个别个国家外延，伫即个电子烟。比如讲，伫澳洲啦吼，一包烟，咱台湾一包烟是差不多100左右，你迄边是1200块，差十倍吼。因为一包烟，咱就差那么多。啊，你来讲吼，私自带烟的，然后带炸烟去迄个国家掠到的，差不多罚4000吼，一包罚4000，超过一包罚4000。啊，若是电子烟，就是烧迄烟油迄这件代志吼。咱台湾差不多是，你只要私自贩就卖这个话，伫咱台湾是差不多是罚200万吼。啊，上悬啦，上悬啊，若较轻的是几十万吼，啊，大概是安尼法则。啊，伫 Australia 澳洲。你卖，你家己卖卖吼，你卖这个电子烟，掠到的罚4000万台票，掠到的就破产了掉。哦，所以讲电子烟卖价啊，加热烟目前台湾是可以的，各位朋友。
0: 我哪安尼讲起来，电子烟是无价呢？
1: 因为美国已经禁止这物件，啊，但是市面上还是卖掉。
0: 有个人在卖呢，
1: 卖掉。
0: 我看有人在讲。
1: 买得到。
0: 买得到啦，阿伯多点吗？
1: 啊，不，看我买点不？点点的话就是啊，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安尼。
0: 哇，恐怖呢！啊，食这哈尼，
1: 食几分？
0: 这你食几分？这你有
1: 问题？何必呢？
0: 对啊，那么干嘛那么辛苦啊？啊，对身体个无好处，够讲诶。
1: 是。
0: 对身体无好处，你讲对身体好个还可以，啊，对身体无个用罚钱，够讲瘾头只呢。来，今晚可以请大卫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是台湾人有钱。真正有钱，安怎讲？有咱有听过一个名叫做外汇存底啦，哈啊，就是这个外汇存底到底要创啥啊？我做阵唔知啊，为虾米咱台湾啊囥遮个钱伫外口啊？就是要甲这个外国银行哈，甲讲，哎呦，咱遮有钱哈啊，所以讲咱这个我要做虾米代志，甲你累积先挪用一下可以啊？所以我遮有钱，你免烦恼啊，想买我这边也当出哈、啊，甚至讲外汇存底哈，买当作为代表讲啊，恁的国家的这个货币哈，恁到底钱是有价值的，伫外国人看你这个国家的时阵哈。咱全球，咱台湾外汇存底哦，全球是排行第四名，第四名啦、啊、哈，是差不多6000亿的美金伫外汇存底价。哦，真的是不错哈，咱这台湾人真有钱啊！因为另外一部分的是讲，咱台湾人因为这科技也发达啊，咱台湾人更高欠钱啊，咱又因为美元的一些变动哈，所以讲来个可以分享。那台湾人有钱，全球第四名。
0: 是的，谢谢。阿弟你好，
10: 秀爽呀，
0: 没有
10: 啊，我麻烦你个家，
0: 好，来个姐姐先喽。

0: 是说天来不足景，那么这是我想明说，请咱这师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你讲重点，我了安那好爱讲重点嘿。
1: 因的脚含手吼，拢安尼一粒一粒规脚个规手呢。啊，我买
0: 红红嘛，
1: 规了三工，抹三工就好在你啊。
0: 啊，是哦。
1: 啊、我改讲你嘿，我改讲你提当去中华爱个抹。
0: 爱上吗？会上无？
1: 有上
0: 啊！抹三工
1: 就好啊。含手系抹。
0: 安尼再甲恁道谢啵，谢谢大嫂，谢谢你哈。好，感恩哦，谢谢。
2: 老老皮也袂歹，
0: 不接嘞。哎，安那好，安那好，嘿，安那好。
2: 哎，无哎无吼，想诶，迄种他迄落冻伤诶，迄无，
0: 是准
2: 定冻，嘿，准定
0: 诶，
2: 冻，冷冻好诶，冻伤无。
0: 吼吼，我甲抹袂有效无？
2: 有啊，
0: 哦，
2: 我买好，我买好，买好朋友抹呢。
0: 哎呦，你个真好。好好好，安尼你就给咱道谢啵。哦，你给我告贺，对别人有告贺，好，谢谢您，谢谢，感谢哈。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嘿，
3: 你好，你好。哎，
0: 三妹又不接来，你要讲过来讲重点哦，来，谢谢。嘿。
3: 哦，好啊，我这你落火煮食吼，本来拢乌，迄卡先加拢乌乌啦，乌都熟啦。
0: 啊，抹料好不？
3: 啊，抹料哦，即摆我两罐料就翻倍啊啦。
0: 哎呦，哇，糯糯皮痒呢。
3: 嘿，那种皮啊，啊，抹两罐尔，就抹两，安尼啊，
0: 都好起啊。
3: 头一罐，嘿，头一罐了，我就感觉讲袂歹啊。第二罐哦，哦，抹落尔好，所以我就甲阮早起讲好，有够好个咧。
0: 好了，就感恩大师傅，谢谢大嫂，谢谢。哪有我的弟兄更高了？现在是进老光告上啊！朋友们得弄起来个不啊？
4: 糯糯皮痒，
0: 专给短时间淡薄嘞。咱出来得弄个坑几座，哎，别薄的有安尼吼，几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先拿先薄薄，是个头发两先哦。妈咪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吼。阿伯好的，给咱
4: 倒小宝。
0: 以上功课，等下这份牛奶呢，
4: 多准几缸，
0: 谢谢。好，来，今麦请大伙过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来个各位分享，咱当然啦，咱这个吃水果是真好啊，有的人有时阵就是讲啊，我今天不吃水果，我吃维他命 C 甘好，可以啊。啊，咱这无方便啊，为着方便，对不对哈？啊，维他命 C 让增强免疫力哈，啊个好让胶原蛋白哈，也让形成，让你水哈。啊，但是有的人感觉讲，我免食水果啊，我咧食维他命 C 就好，吼、哦，什么综合维他命，对不对哈？啊，这是补充啦，但是伊无法度代替咱的七彩水果，吼、哦、啊，有当然啦，你食侪话哈，吃多的话，咱就是加啉水甲排出来。啊，来去食个过多咧，再过多的话，个过多有可能咱的这看起来安尼，安尼啦，会有点黄黄的哈。啊，来是讲我啊，这维他命 C 这。做这个糖啊，来吃，因为这维他命 C。
0: 那我等一下，这个人肯定要我接来。哪里好？你好。
5: 是谁呀？
0: 嘿，什么贵叔？嘿，你好，嘿。
5: 啊，要跟你说多谢。
0: 哦，不客气，谢谢。哦，感谢。
5: 我嘛，
0: 我嘛，感谢。嘿。
5: 要跟你说多谢，跟甲大夫说多谢，大夫你同报气象，啊，你跟你说多谢，你会报我吃的那个。
0: 嘿。
5: 过盖子嘞。
0: 哦，来生病好不接？吃我的盖过子呢。
5: 嘿嘿，
0: 我食了那好呢，
5: 食了就是会骑车的呀，啊会啊，
0: 会当啊落去，佮会当骑车。
5: 嘿嘿，对对。
0: 啊，你问得啥呢？你问得啥呢？你
5: 问得多。
0: 嘿，
5: 车好啦，有车好啦。
0: 哦，有车的啦吼。哦，啊，即马有较好啦吼。
5: 我一台，啊，要甲你说多一下啦。
0: 哦，别，啊，你保重嘿，保重。
5: 哦，伊家讲话就
0: 嘿，
5: 那十罐，用佮挂一，上一罐。
0: 嘿，对对，上一罐，对对，嘿对对。
5: 啊，那即马两个早课我上一届保温杯啦。
0: 哎，对，好，好，安尼好，好。
5: 我十罐要上一罐，谢谢啦，嘿。
0: 保重哦，好，感谢你，大姐，谢谢。
5: 好，大家好，谢谢啦。
4: 感谢，感谢。
0: 好，一箱功德币。好，谢谢，
5: 谢谢，
0: 好，再见，来，一箱功德币，等下这份订单呢。
4: 大准一讲，
0: 我的情况就大姐客人要给人讲贺威哦，谢谢，对不起啦，大伙今麦讲完整，对不起，谢谢。
4: 是啊，咱那个贵个继续讲，就维他命 C 加嘛，肯定是你别再个做糖啊的加。啊，做糖啊的加会怎么办呢？我多个人想追的是回复很嗯吗？我不记哦。 有的人真正甲做糖仔咧食，哎呦喂啊，这袂使啊，食伤多话会造成啥？那人体代谢伤多，这维他命 C 会伫咱代谢这条路，这反应当中变成较无正常，吼、哦，伊开始变成一物件叫超酸，哎呦，啊，甲咱身躯内血内底有钙变草酸钙变结晶，大量逐天安尼食维他命 C 的话，是不是安那？会结石，没有错的。过多的维他命 C 会造成结石。啊！但是你喺结石结节当中，你会感觉有时阵想要想要吐，哎呦啊！啊，够啥啊？你即个巴肚有时会加痛啊，甚至讲有人闹巴肚啊，一天闹十盖有可能。哎、啊，除了消化系统受到影响以外，哎、啊，神经系统咪乱去啊，因为超酸这部分啊，啊，草酸过多啊，佮会头壳痛啦、啊，哎、啊，即个情绪无稳定、失眠，所以讲做侪物件都叫做啥？过犹不及，食伤多，哎、啊，虽然讲一些好物件，伤多就是不好啊。维他命 C， 哎、啊，不要超过2000mg，吃太多会出事的。
0: 是的，哎、欸，咱你记吼，大伟那个人建议，咱你好边个听听以外个记起哈。来个请大伟那个人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咱这里当然啦、啊，咱健康不简单，咱爱先爱给了解讲，我到底做什么错的事情伤害身体？啊，有一个女性哈，哎、啊、呦，一大概拢是安尼结节，又明明有加运动、加啉水，个结节，啊，医生嘛，干嘛就奇怪？就你来讲，这里、个、有加啉水、运动，咱身体这里结晶这个代志吼，来啊，好咱上歹嘛是甲强出去嘛，哦，腰嘛，好、哦、对不对？啊，你水多循环袂歹话，啊，但是有一个例外，哎，女性朋友结水，65岁这个案例，女性朋友，大家拢一直结石啊，啊个这个奇怪，来喝过来，喝过来，啊，是不是糖尿病？也不是呢，结果发现原来是啥？伊是啥？甲精酸的问题，副甲状腺亢进，这较有可能知哎，因原来是安尼啦，伊扰乱着咱身躯的皮、荷尔蒙的平衡，啊，造成伊回来这钙质的含量伤高，啊，开始哎啊，含量伤高了，这钙的刺激甲人反应变成结晶啊，变成钙的结晶。啊，变成了时间一久了，就开始有啥，就结石的情形发生啊！啊，你看这有人吼，0.5公分，你看零点五，哇，超级大啊！0.2公分，有小可大，有可能脱掉咱药的哦。哦、啊，所以讲偌大爱手术，拢要看医生。啊，你也所以讲，你也讲吼，哦，我这个药后边酸酸痛痛，无爽快，放药嘛，怪怪是应该就是肾脏的问题，但是。咱女性朋友该给烦恼者，你的腰肌问题、结节问题，有可能哪里？有可能哪里？

0: 咱绝对卖空腹，不要空腹吃荔枝。空腹食荔枝的话，会造成咱血糖无稳定。啊，你有听我正话各位分享过吼？嘿啥？啊，这个荔枝病啦，荔枝病哦，伊是因为你空腹爱咧食。啊，就造成你的血糖无稳定，变成一种无爽快的情形啊！还有这是血糖的冲击哈！啊，这伤够节追究伤肾哈，伤水哈，这我们来讲也大家伤肾哈。个重点是这牛啊球啊，什么忘记怎么讲伤肾啊？这个伊看起来外形啊，伊色。哦啊，噶当然啦，伊噶即个蓝莓哈、哦、，blueberry 噶伊相像哦，拢有加好的即个花青素哦。啊，即、这个水果各有其他的好处吗？有，也不仅维他命 C， 降给咱身体发炎哈、哦、啊，都花青素对咱身体抗氧化嘛好哦。所以这种色的水果你爱食。哦，就是种安尼青青紫色、紫色这种，哦，这很是你需要的。安尼红色嘛爱食，黄色嘛爱食，对不对？不讲色拢爱食。啊，所以这个、其中啊，这桑葚内面够一个叫做这个氨基酸，哦，对咱这神经这部分嘛有安定的效果。哦，但是爱甲贵提醒，桑葚虽然讲是好，但是这个果汁哦有小可甜，真的不要喝太多哦。
1: 但那个桑葚吼，伊的叶啊，就是产业。也蚕呐、
0: 啊，
1: 蚕宝宝在吃的，
0: 我
1: 所以叫牛啊，嘿，
0: 啊，
1: 人
0: 讲
1: 有人讲叫黄水红，像黄水啊，
0: 有
1: 人安尼讲，嘿，这种每个地方的讲法不一样啊。啊，桑葚宝宝就吃那个桑叶啊，啊，桑叶诶，果实就是桑葚啊，
0: 嘿
1: 啊，
0: 哦、
1: 这个就是这样子，因为大雾是多起因啊，一看怎样哈，我们就睁开因啊，可能个在来。啊，那今麦先咯，大伙唱这，唱这日记，日记是姜子龙的歌，那么想请大伙唱歌哈。啊，咱先卡，现场观众呢，空白空空，
0: 469469，
1: 爱听大伙唱歌，双卡我该接电话来，谢谢。

0: 说说你记，那么这是江志荣说起来，对的是
1: 大富君。
0: 哎，谢谢。但我给他上面一点点在特别的，
1: 哎呦，特别、哦、
0: 的爱给特别的你。
1: 哦、今天特别的、哦，
0: 今天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哎，四重六，什么叫四重六？啊，这四个六啊，2026，2026年的。今天是六月六日，星期六。啊，那几个六？四个六。
1: 是是是。
0: 哇，不管是年份啦、啊、月份啦、啊、日期啦、啊、星期啦、啊，拢总是六。哎、欸，六六大顺。
1: 够、哦、其他六。你看，
0: 噶点一遍，赶快四个六是哪一年？基本是2026年，对不对？
1: 是。
0: 点一遍呢，四个六是1916年的六月六日，星期六。相隔几年，110年哦！我说呢，南宫百年难得一见，就是今天很特殊哦，哈。所以呢，今天是好日，所以呢，今天出去淘。那么，底下嘛，祝福大家呢，大家活个120岁安尼啦，吼。大家拢活个100岁哈，祝福大家，这个长寿，祝福大家，福如东海，生日快乐。真今天真的很特殊哈、
1: 哦，是，
0: 真的是有
1: 六月六号，
0: 差110年呢，
1: 是，
0: 哇，不简单呢，
1: 股票嘛，不盖这哈，
0: 哦，大伟的工人一个夜间股票
1: 啊，暗些带
0: 些期货，夜间股票的期货，
1: 对，都要博6.6%，
0: 啊，
1: 6.6%，6.6%呢，都是六，
0: 啊，冇是啊。
1: 也是六，
0: 来到那个宠物就改，您刚才想起来，大伟讲一摆，
1: 六月六号拜六。哇，6.6%啊哈！
0: 安懂哎，
1: 全部都是六
0: 不？哦，这个是不是故意操纵的啊？
1: 这个加厉害哦！
0: 哪有这么巧的？
1: 怎么这么厉害的哈？
0: 哎，哪有这么巧的？哎呦，六月六日，
1: 是不是那个
0: 跌6.6%？
1: 6.6%呢？
0: 啊，2026年星期六的六月六日，
1: 哎呦，
0: 期货跌那个6.6%哦！啊，那那礼拜一股票怎么办？
1: 脚底抹油啊！
0: 酸
1: 酸啊！
0: 这是我的预测啦哈，但是咱那个朋友呢，你们要投注一点来做功课哈。好嘞，谢谢。投注什么工课？投注什么种生意？一定有赚有料。只有干那一个是卖料，就是投注咱的健康，和你赚钱。投注家己的健康是你家己赚钱稳赚的，但是好朋友为人就是。不要投资自己的健康，只要投资什么不动产啦、买厝较侪钱嘛，甲买落去啊，土地啦，啊，咧股票吼，借钱来甲买嘛，甲买安尼啦，你都唔惊要跋了了。所以咱人吼，什么拢无是剩一颗人，剩一颗人的时阵呢，什么都没有。你要东山再起，有没有困难？很困难。所以咱要投资任何物件，投资股票，什么拢总不要紧，你不要忘了，爱先投资自己的健康。先把咱的健康先谈起来，想无至少呢，你那是哦，啥物拢无时阵，还佫有一颗人健康的身体，要做工嘛，有通做工，对不对啊？吼，想要走路会当家己走路，唔免靠别人，尤其是咱常讲的这个骨头的问题哦，吼。所以，那你定爱谈健康，爱把骨头过好，把咱的卡路过用哦，吼。来，今晚请大伟来讲这骨头问题了，谢谢。
1: 是哎，咱这骨头要用吼，真正无简单，因为咱自咱开始有知影讲要保养的时阵呐，你的这钙质已经嘛欠钙大，咱逐天食的这营养吼，钙质欠上多，所以讲啊，哎呀，怎么办？啊，不怎么办？按今仔开始，咱就开始来补，就是开始补啊，当然啦，咱要安怎食？差不多，爱食偌久哦，大家拢安尼问，安尼食偌济较有感觉，卖去算，不要去算，因为咱嘛无法度甲你讲，因为每一样状况无同哈。咱这个时阵哦，咱要去了解者哦，咱爱安怎来食，当然咱去买营养品带补上去。啊！你三顿你食，比如讲食什么小鱼干啊，吼，也是讲食什么芝麻，迄拢是好的啦，吼。但是呢，不如去买好的天然的钙顿来补，哦，安尼较紧啊。啊，当然另外一个部分，咱来去了解讲钙吼，你食。啊，咱另外一部分吼，爱怎讲伊吸收，要安怎吸收较好？维生素 D 对，没有错，维生素 D 也算是蛮神奇的，咱皮肤也灯化啊，这时阵吼，哎呀，咱爱跑外久啊，跑日头嘛吼，皮肤也灯化，差不多15分钟，嗯，一定要维生素 D， 一定爱啊，不然你的这个食里边钙质吸收的效果吼，大大的减低，有可能减三成。哦，懂你的如果你回来你干嘛这下手都追，嗯，哎呀，那怎么办？我卡不方便呢、啊？啊，当然不方便的时阵哦，咱诶嘛是当去买来吃，啊，但大部分医生都会开啦。那是讲你卡不方便叮当哦，你有欠维生素 D， 医生都会开。嗯啊，这个时阵啊，哎，咱这个钙质有咧补哦，啊，佮有甚物？爱加注意，你卖袂记，有一个物件叫做矿物质镁，比较少人在讲这个啦哈。矿物质镁到底有什么特别？伊甲咱这神经系统有直接的关系，跟我们神经系统有关系啊。更几百的收缩啊，这个没有镁会怎么样啊？这有信号的传达哈，有可能就不加好。更几百的收缩，有可能较无正常以外。嗯，以这维生素哈，而且讲维生素 D， 它矿物质镁，它可以相辅相成，有好有这加成的好个。啊，有人讲我唔是维生素 D 嘞，但帮助钙质吸收啊，无。你个假维你有维生素 D 一挖，你个不你个有镁这矿物质的时阵哈，你当吼大大的哦，你让好的这吸收这个来接大大的这个提升，大大的提升的对啊。啊，所以讲你看，咱食钙质胃肠较无好人，你食钙100%的钙，有可能存60哦，大约啦哈，大概。啊，你维生素 D 有补充的时候，差不多会让到这80%。啊，维生素哎呀，矿物质每个礼拜的时候会让可以提升到90%。哦，对不对？所以讲，什么营养素拢是咱需要，但是你也知讲吃多食。哦，你家己爱吹。另外呢，咱五年会长辈爱知，咱来加运动，训练咱的筋肌吧，和咱的血路循环好，咱营养素靠法都上到位，赶快提升。
0: 是，第二是补充呢，真正介重要，我无你骨头康康变喏，你怎么跋倒呢？啊，你也跋倒到时啊，我骨脆起粉碎性的骨折。虽然第二是补充钙质，甲关节软骨来胶原蛋白，当然咱那个给增加了啥筋肌吧，所以你要补充的蛋白质。第二是安尼，你要去减的运动，才当借着啥？哎，咱的这个肌肉。啊！而且哦，咱来减做逆卡位，所以达刚至少爱运动30分钟，买袜就是爱动哦，唔通别记的呢。来，你好，你好，
2: 秀爽，
0: 哟，
2: 啊，我迄个诶，钙固醇食完了，
0: 啊，不敢
2: 上一罐。
0: 好，阿姆丹姐来信喽，谢谢。

0: 来谢谢这首歌，爱讲叫做妈妈的愿望，不是妈妈的愿望，是愿望哈。来，这首歌是王瑞霞所唱的，来庄小姐说点麦来，谢谢。
1: 一、那个结果一个三情情不
0: 好，好阿英安那好，三情情不好，嘿。
1: 诶，脚是加正无力啦，啊，正常骨头骨头会酸哦，都这么难熬呀。
0: 这么未酸啊？
1: 未未，啊，是嘞，新陈代谢嘛，比较好。
0: 哦，代谢变顺咯。
1: 导游嘛，拢就加在正常。
0: 导游哦，
1: 暗时啊，嘿，
0: 较未导，暗时较未导游啦，吼。
1: 对啦，对对对。
0: 哦，安尼感谢，好，阿伯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无紧，大概两等哈。好，好，谢谢你，谢谢。来宾你好，
2: 哎，秀倩你好，哎，
0: 你好，讲重点，讲重点，讲重点啦，
2: 好，哦，你的产品哦，哎，一次都买二十几万，
0: 没关系了，讲重点啦，
2: 嘿，重点都吃得很好，
0: 怎么好，怎么好，讲重点，好在哪里？
2: 腰哈，腰和脚什么都很好，
0: 啊，你要讲重点啦，
2: 哎，还有那个什么，排便呢，什么都很顺畅。
0: 哦，啊，加钙骨质
2: 都很好啊，
0: 加钙骨质，
2: 你的相片很漂亮。
0: 哎呀，大姐，好啦，了解了，了解，谢谢。好，谢谢你啦，感恩你哈，谢谢。哦，你要讲鼓励哦，来讲，讲重点来，三片好不好？
3: 钙骨质的，现在我都很好哦。
0: 啊，吃的怎么好？讲重点，讲重点，吃的怎么好？
3: 吃的脚都不痛了，
0: 不痛，脚不痛了。哦，好啊，好啊，
3: 还不会说抽筋了啦。
0: 哦，不会抽筋了。
3: 还有三星珍宝呢，也是很好，
0: 是
3: 尿尿都很漂亮。
0: 哎呦，啊，不会不会搞油了哈。叶妈妈，感呛哎，谢谢你啦。哎，感谢叶妈妈，好，谢谢。好来，哎，请讲重点了，你吃了哪好嘞？请讲的来。
4: 我到未了哈。
0: 啊，你吃什么吃了钙好？
4: 吃高钙质。
0: 啊，吃了哪好呢？讲重点哦，嘿。
4: 阮太太脚骨酸哈。
0: 嗯。
4: 我不要吃，啊，阮大哥腰酸，我不要吃，我昨日哈。
0: 嘿。
4: 去龙北庄来拜拜。气管哈，
0: 食钙骨质啦哈，
4: 啊，钙骨质食着讲袂歹，
0: 啊，食太太食了好无？
4: 讲啊袂歹，
0: 好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好，好，阿伯谢谢。你今日讲过嘞吗？来，上面我不接嘞，请讲下来，讲重点。
5: 去开腰椎哈，
0: 哦，
5: 啊，迄个，诶，医生吼，我食三神经补加钙骨质啦，
0: 哦，
5: 啊，医生讲，哦。搞完杂件工，哦，你妈妈的那个骨质有够事业啦！
0: 啊，你哦，讲你骨头钙好就对了哈。
5: 嘿，我已经七十几岁
0: 啊
5: 呢。
0: 哎呦，阿妹啊嘞，妹啊！
5: 啊，伊都讲我骨质有够好，拢唔免讲加迄个什么会、什么会咯。
0: 都免哦，安尼安尼，安尼你继续看嘞，继续食钙骨质哈。好，谢谢。哪有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啊，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那一罐卡那大进口的呢？
6: 钙过质，
0: 讲咱这款钙过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跟咱观察恁骨头水哦，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跟恁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 ，D 三，各位咱根据嘛吸收好镁，而且咱个是水溶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加卡，那打进口的呢？
6: 钙过质，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囡仔手会以上会食一粒，食早唔就可以哦。啊，万别记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拢有上的点数，自然就抓起来管水的捞起来哦。假好会记给咱
6: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
6: 大准一讲，
0: 谢谢。你好，你好。
7: 哎，谢帅哈，太神！我请问一下，像我爸爸中风哦，啊，怎么卧床啊？吃咱的钙骨质够好？
0: 好啊，当然好吃较好啊。我来接接一线咯。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请问是不是秀贤小姐？
0: 是，是我的徐丽赫。
8: 我想请问你一件事哈、
0: 不敢当，请讲。
8: 那个，哎，我有一个朋友是，一个两骨脊椎。
0: 哎呦，哎呀，等下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 来，我想那个到那个唱这个走跟那背走那背的，来，我两个那个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感谢你个多。

0: 赵那辈啊，
1: 是的，
0: 我在什么人称呼别记啊？
1: 张荣荣，
0: 张荣荣啊，对着是我秀川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说请哦，赵那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讲咩讲过来呢？
2: 哦，你讲来一个。
0: 讲重点，讲重点来，你讲咩？
2: 哦，我讲三件金宝哦，现在咱那款的姐姐哦，咱那款的大小便拢正常。
0: 大便啊正常，逐天有小便啊正常哦。
2: 啊，盖过一个时阵啊，顶落顶尾去抽水，脚头碗哦。
0: 嗯。
2: 我食盖过一种，免食，我无去抽水。
0: 哎呦，免开刀。
2: 哦，
0: 好棒好棒哇！哎呀，大哥，阿你好棒呢，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呵呵，感恩哦，谢谢。你但三片都不吃，你讲你头壳拢戆，阿即马你吃三片全部了，哪里不要紧啊你？
3: 嘿呀、啊！
0: 哦，阿你好啊。
3: 哦，较快咯，阿哥个会棒哦，足好诶。
0: 哦，大片个会顺啦哈。
3: 嘿呀、啊，
0: 陈、大姐谢谢。
3: 啊、
0: 哦，阿你好。
3: 加个盖个就蛮足好诶啊。
0: 哎呦，谢谢你哟、哦，感谢你，感谢你。
3: 阿哥迄个，多多培养诶啊。
0: 哦。
3: 你买着。
0: 哦，我培养。哦，我了解。
3: 哦，满足。
0: 哦，阿你陈大姐，你要继续看你看你哦，嘿，张了陈大姐，谢谢。来哟。贵县姑娘给你过透透，你都没怀疑的，是给他吃咱这罐
1: 三省金宝，
0: 吃这罐都丢啊啦，爱投资啦，咱的好朋友投资要投资哦，丢也投资健康，爱赚到健康较好哦。所以吃这罐三省金宝是贵县姑娘给你过透透的幸福呢。咱就是来钓这新闻，这当讲吃一罐低的五罐呢，啊那无咱袂当乱讲哦吼，忽然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哎当然咯，你看恁吃干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咱要吃啥物啊吃这较好哦，啊那咱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是吃咱这罐
1: 钙过剂，
0: 这两罐哎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致个挂灯啊吃，唔好跟他这两罐叫做黄金拍档，就是上盖好组合安尼啦。上基本的投资，上基本的保养吼。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喉咙问个噶，
1: 阿雅德呐。
0: 陪我上位人香港较新，最近老广告真个无啊。
1: 诺诺皮痒，
0: 假好不好？这个人
1: 到是不？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张丹呢。
1: 多整理干，
0: 谢谢。来哟，咱即马呢，有人咧问我，咱的保温瓶有哟，有，以前公司讲有啊，有货啊，吼。所以那是两点的，咱去上近的药房换保温瓶咯。那呢，保温瓶是希望你啉着温温的茶呢，所以呢，调羹用较好材质咯，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所以过上近药房换两点的，当换一支啊，吼。啊，那药房万一那无现货，再请药房搞阮公司叫回哈。啊，以上给咱报告，来谢谢。哎呀，咱听讲过人生的，哎呀，生命里底有三分之跟啥有关系？困，跟困有关系。这困眠呐，真正是介重要。你若困无饱，疲劳驾驶开车危险呢。啊，那困眠无饱，咱呢，整个五脏六腑拢会失调呢，新陈代谢的对咧无好呢，人的引起的啥物呢？牙坏去，加咱呢五脏六腑拢会啥会袂顺呢？所以困。对咱真重要哈！来，今麦请大伙来讲这困眠的问题来，谢谢你。
1: 是咱这困眠啊，哎呀，真正就比如讲哦，有你咧食营养品的人，你也辛苦有反应的时阵，你会问什么人啊？你当然要去问啊，你家想买的人，你也要问啊，对不对哈？啊，有时阵哦，你本身已经是有足侪问题啊，你有可能因为某一项的产品。啊，你会讲啊，拢是因为食你物件。有时阵吼，啊，咱先去了解你食的是啥物。你看，咱的身躯遮长的时间欠营养，所以讲咧补入去咧补营养的时阵，会讲哎呦，身体有这无同的感觉无？哦，这时阵你唔知讲是对啊唔对？哦，会咱甲这个你买迄人甲讨论，吼、哦、啊，但是你也知影讲你食的是食品还是药品？药品有通常拢较耐啦。哦、比较可能反应会比较剧烈，对不对哈？啊，食品就还好啊，但是重点是啥？你有咧补充营养的是食品，补充营养时阵要有一个观念，就是少量，逐天食，袂使停啊。不管你食什么营养，都是安尼，一定是要天天补充哈。啊，有足侪人是无好困，伊就想讲，我无爱食药啊，哦，应该足侪人安尼想，安尼我要来食某一项物件。哦，某一项产品，我食了就爱睡困，哎，不对， 这观念唔对，你要先去改变你的观念，因为你这无困已经五当、十当、十五当啊，已经很久了。你才有希望讲诶，然后开只两千块、三千块来解决一件代志，无可能。这几十当的代志啊，你要慢慢来调整，你搁来去反思啊，啊，对不对？你到底是神经问题、营养问题，还是这荷尔蒙的问题？有人是荷尔蒙无平衡嘛，造成咱身躯机能扰乱掉。
0: 是
1: 啊，有的人是因为伤忝呐，啊，忝过头拢未困，所以讲爱赶紧去了解家己状况，甚至讲爱找一下医生哦。
0: 是，那如果是定了困眠无好的人，咱定讲会惹来火气，然后啊，咱脑部无顿的啊，修补一根皮了，细胞咱的头壳的阿达嘛哦，先上个容易有咱感受的啥？目睭。目睭干的头壳，啊头壳晕，头壳疼，目睭涩，目睭的模糊啊吼。所以咱的睡眠啊无好人嘞，爱注意哦。你啊定啊感冒，连咪正疼，连咪遐疼，检查拢无病嘞。那么你就是爱注意啥？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这得更麻烦哦。所以你提醒好病啊，困了吧哈。那时间的关系，我休算。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小蛋姐算卡蛋你哦，一旦卡以外，谢谢，感谢你阿多。
4: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5: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
11: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湾西路12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汤。KO 是庆华药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2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义街啊2号。鹿港有英杰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2: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套厅，那么这是乌照帮所请问喜人吉比杨大姐收店没有来，谢谢。来，你讲咩讲过咧？你来，生病都不起来，讲重点，讲重点，嘿咧。
1: 我本来拢袂困，食十工咧，有几只好困。
0: 你有食阿亚丹啊吗？
1: 有啊。
0: 哦吼。
1: 阿个嘿，阿个
0: 三斤减半。
1: 生诶。
0: 哦，加盖过去。
1: 嘿。生诶，我阿行路拢爱，哇，生活不舒服咧。
0: 嗯。
1: 阿个食了起码几只好呀。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好，谢谢大姐，谢谢。你吃了哪好，大哥你吃了哪好，
2: 讲重点。我的豆腐走去买一罐三斤无。
0: 你讲重点，你吃了哪好嘿？
2: 重点我吃一罐无感觉，第二罐就感觉。
0: 吃什么？吃对一种？吃对一种？吃盖过去吗？
2: 那个困眠的。
0: 哦，阿亚德纳哦。
2: 阿亚德纳，我的豆腐第三罐。
0: 阿今麦吃了好无？
2: 有啊，食了好。
0: 安那好，安那好。
2: 迄个
0: 有较好困无啦？
2: 有较好困啦。
0: 哦，阿爷讲那有较好困呢。安那你要继续干呢，大哥。哟，唔好放掉哦，加干两顿哈。好，感谢大哥，谢谢。来，生病了不记得？你讲我的阿爷得那该好吗？
3: 哎，我食半罐尔就会困着啦。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棒。
3: 哎呦，乖，哎呦，该补了哦。
0: 该过去啦。
3: 介过一哦，食药我卡吼，拢一直行拢会疼。
0: 嘿，
3: 结果你讲啥？我食三罐尔好啊。
0: 哦，安尼哦，哇，
3: 嘿，
0: 安尼你较紧嘞，阿桑诶，好，安尼继续干嘞干嘞哦，好，谢谢。来哟，如果是派昆明派的民青民青啊，帮啊帮天帮地，倒规波拢昆明起，咱好朋友来甲食咱一罐。吃了这罐阿亚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内底有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芳香呢，啊，够回粉呢，或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咱够天然的啊脂肪分解那个、啊、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这个咱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卵磷脂。阿毛人天然的比大便比前叫做啤酒酵母呢，或咱人较袂疲劳安尼哦。所以阿大妈讲，记得哪来哪无好呢？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亚德纳。上个星期蛋个价三成全部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有讲过哦，这困眠是大变紧啦。有人较紧，有人较慢，这是一定的吼。所以咱来较慢的好朋友，咱无急，无食一罐就放掉，继续食。哪只阿变哪好哟？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五点是咱的书柜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你给捞起来。十五点是咱西华牌的布张锅的炒菜锅呢，个是大鸡三十七公分内哦。正好一个给咱倒小宝一箱，功课等下就问丢咱呢。大准你讲，谢谢。哦，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4: 喂，先生哈。
0: 嘿，是你好。
4: 哎，就问你哈，你喜爱爱困的是啥？
0: 哦，来先这边哦。哦，蛋姐哈，谢谢。来呀，虽然那个你好不那么大，要收听这波那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联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山大妈听咱的和便利一旦个转下晡三点到五点的。100.5 102.5收听哈，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咱人的五脏六腑呢？咱的器官有两个，阿毛一个。比如讲，咱心中有一点，可是咱的上天真高创造人，伊得阁给你补助一个啥？第二个心脏是啥？第二个心脏就是咱的脚。那么咱人有一个脑，要么咱有个有一个第二个心，第二个脑是啥？肠啊。所以啊，那要讲起来呢，咱人吼，譬如讲，咱定讲过啊，咱人是因讲是上天创造人的血手，真正盖奥妙了吼。啊，咱那是讲哦，咱平常时呢，平常时家己都要糟蹋身体呢，当然啦、啊，迄是你个人的问题呢。 变成啊，你把身体糟蹋，我都听讲过身体哈。会给你啥？会给你糟蹋咯。比如讲，你失去的糟蹋，给你变成减一个细胞呢，对你的生命够有影响？无影响。啊，那失去掉一粒油脂，咱有两粒油脂嘛？咱细胞有两个啊。啊，你去减一个细胞，还可以活。咱减一个油脂呢，会活呗？嘛是会活哦，对你的生命无影响哦。那女性那是减一子宫呢挂起来。咱会失去的生命呗，未，那么是个继续会当活落去哦吼啊！但是只是无法度生囡仔的样。那么如果是咱失去的智力呐，甲挂起来呢，歹势会变成什么呢？你袂当讲话，要唔过影响到你的生命呗，未不会影响哦吼啊！你若失去的目睭呢，咱你的人生间隔的变乌白，你无法度看到这个美丽世界，但是你会当个继续寿命，会当继续。挖落去无？会哦。那么，如果是男性朋友减少，你的性器官呢？嘿嘿嘿，潘石，虽然你减无性器官，你有准，按个你生命当个挖落去无？对这查甫人性器官更重要嘛？只是你有准啊，哈。那如果是呢？这个你来减少男性的器官那个部分呢？你也当，你可能呢也当个挖七十担。如果是失去的皮呀呢？哦，这穿骨钙重要，对不对？你也当哦，我那个挖了去，也当个给我，也当个挖65年。啊，你来减的扁桃腺哦，扁桃腺在哪里？在咱这顶喙齿顶舌跟下舌阿边边遐。那么减的扁桃腺，有人国外有个扁桃腺都挂起来，也当挖哦，也当个你也当个挖60年。那么如果是你糟蹋的身体引起的大肠。挂起来呢，上长的当活55年哦吼。那如果是咱女性失去的卵巢呢，哇，当然啦、啊，这个你的变性呢，嘛是可以当活50当有呢。那么如果是失去的鼻中呢，咱这鼻中更重要哦，哦，万病归鼻头嘛。那么你可能会当活7当。啊，如果是减少的要求，哦，要求较严重啊啦吼。那要求挂起来呢，你。只存6当呢，那么如果是你间隔胃拢挂起来呢，你可能会当活5当。啊，那你间隔有的拢挂起来嘞，吼、哦，你得会当活4.7当。那么如果是你的骨髓，咱的骨髓呢，哇，拢总无啊呢，拢已损害掉啊呢，你可能会当活3当呢，会当活啦，活3当。那么那是胸腺，佫较严重。你可能失去胸腺的存活2当，那失去的甲状腺呢，嘛较严重哦。你可能存60当，那么那是讲哦，失去的尿管哦吼，你可能存21天。啊，那失去的直肠呢，你可能会当活24当。顶顶呢，我所念的这呢这样，就是要甲咱的好朋友讲，咱就是严重啊，这必须要，比如讲挂肝起来，啊挂甲状腺起来。那么然后就是讲挂油脂一粒，还是挂这个咱的这个细胞疾病。无论如何啊，咱每一个物件，你买什么物件，拢有一个价值，有一个价值嘛。你买一粒甘麦片，你买一块胖，你买一个通心面呢，拢总咱会当个买来，然后炸顿咱当做晚餐，还是这个你若钱来有讲得对噻啊。但是咱的生命呢，会当用安尼算的吗？我买一粒油脂100万，啊，咱个会当活落去嘛？对，春节油脂个会当活落去，啊，你会当用100万去买，啊，你买得买？起码单换油脂的人偌济呢？迄毋是咱所想要讲啊，用钱啊钱，或者个油脂价值100万，啊，咱就是用100万去给人买，啊，这个细胞会当换几当，咱用几十用钱都甲算安尼。用安尼算甘着，没办法的。有一寡物件是无得用钱买着的。咱拄只念遐尼济啊，哦，比如讲，减少的某一个物件，你会当活，佮加活50当，啊，你得用钱去甲买。问题是买袂着啊，对不对？你付出了真大的代价啊。啊，当然，这种哦，虽然上帝有，这个上帝有讲过一句话哦，你有巧无？啊，你那是爱物件，你去退啊，唔过你要付出啥代价？ 隔壁的工地去买一个身体糟蹋，糟蹋减解油剂啊！啊，你爱付出的啥油剂？油剂减解油剂啊，别会痛苦啊！啊，你比如讲哦，你有口腔癌啊，还是有舌癌啊，怎么变成了你来付出的代价？就是讲，你把你身体怕歹去啊，你就是表示把这个器官的部位退去啊，安尼你要付出代价无？要啊！比如讲，你得到慢性病啊，啊，你要付出的代价无？当然爱啊！所以这句话就是要跟我们的好朋友说，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要跟好朋友建议不要糟蹋身体，包括你现在已经有慢性病的人啊，你不要想说用钱也买到的你的健康，不见得哦。所以我们平常时啊，就是要有保养的观念啊，而且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观念是什么，有病要紧去看医生，绝对不要拖。我不希望你看医生，我也不希望你吃药啊，要不然该看医生你就是要看，因为你若是无看医生，愈拖愈久呢，将来你付出的代价会愈严重，无定就含生命都无去。所以投资健康介重要，那该看医生嘛是介重要。像我定讲过一句话啊，有病咱得看医生，啊伊咱有病咱就是食药啊，好不要紧，啊医生开的嘛。啊那是要保养呢，食天然的，无你来找我修爽就好。嘿，就是这样子，我要甲咱讲的就是安尼，嘿嘿，保养介重要的对啊啦。来呀，对不起哦，这位大姐，陈大姐，你可爱呗，我给你唱好不好？拍摄哦，我不请歌星哈，啊，我来给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可爱呗。

这是因为没啊呢，搞不清楚呢。哎可哎哎呗，你敢不知道你们把看过有种咪咪嘛？这是大只狗啊，好可爱哟、哦！真嘿，真正迷你嘛吼，我们来对几个国家我看个袂记啊吼。他那个迷你嘛，可就是当宠物的，伊哦，一旦火力被佮坐，伊买火力坐哦。而且就像一条那个大只的狗一样，可以帮你哦，伫雪地迄、那个雪内底哦，一旦拖物件，好可爱哦吼。来，可爱一辈，今年是啥物年？买你啦，来试试。来呀，咱人哦，绝对一定要心平气和啊，心呐平未平啊，啊气得未和啊，气得讲啥？精气神的气得讲的心中。虽然有讲，咱都叫讲过啊，咱的心中未当诶，咱都阿边边我无讲的这心中，如果那是无心中呢，三分钟就无开啊，再见啦、啊，诶，当然啦、啊，啊，但是咱平常时啊，这个咱人诶怕会呢，咱这怕会是靠心中。按倒边甲你拍出去，正边甲回倒转来，你敢知偌厉害？敢那单单一粒心脏哦，啊个配合着第二个心脏是啥？脚，所以下当我咱规安尼规身躯射一连叉十万公里长呢，哇，等于地球射两连半，这么一个血管哦，上粗上大，头部叫你粗，这三条出来为心脏出来叫做大动脉，叫做啥动脉？啊那微血管是啥？咱的脚。我咱的脚嘛，微血管；手嘛，末梢神经嘛，微血管。上个月会更伫目睭内底、眼底是神经，差不多一支头毛遐尼油安尼哦，千分之遐尼油。所以你来看，咱人二秒无？哎呀，真正是二秒呢。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血有清，咱的血呐无清，你敢知影？就是血热、血克、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呢，当然会造成了啥？血热啊，高血压。会有个管的人会造成了什么呢？心包油。咱台湾即马心包油无稀罕，哎嘛，介济人有，但是上介济人即马是变啥？肝包油。吼、哦，迄平均三个人高将肝包油呢？啊那安尼，你拢无去注意着吼？咱拢会认为讲啊，我都无食吧，啊我都食素，为什么我三酸甘油高？吼、哦，啊你拢无去考虑食了两项，一个是水果，吼、哦，咱台湾的农民哦，真正做个这。做生产农产品，你毋知？阮大邱是毋是上有包店着？即马个

0: 你尤其是你个高血压呢，真的不要中风了。你有知道有一个先生呢？这个人哦，42岁呢，伊逐工来咧，困中昼啦吼，伊逐工来咧困中昼是暗时咧困的时阵呢，伊拢直接呐，甲冷气直接吹个颔骨啊较凉，直接吹人就对啦。啊，我有甲恁讲过无？电风扇吹人对不对？个冷气嘛袂动呢。结果啊，这人哦。有一天下到时咧困倒的时阵呢，我突然间醒起来了呢，哦，伊嘛是颔骨啊，电冷气去吹颔骨啊哦，伊拢伊咧上班的时阵哦，冷气拢直接吹家己，无咧互别人吹安尼啦。结果啊，伊醒来感觉奇怪啦，手啊麻，脚啊麻，啊讲的煞袂清楚啦，较紧的哦，紧送去病院咧。哎呀，中风啦，脑血管塌掉的脑梗塞啦，啊，懂啊喂。这个人是的，因为伊里吹嘛，那你会更啊，拄着冷的时阵呐，会冷缩热胀，会更会救我来。那么那是经过是冷缩热胀，你也看外靠温度36度，甚至今嘛有迄个50度的，啊，咱内底吹冷气20度，安尼差几多？呜、哦，差你几多呢？你定定安尼出出入入，出出入入呢？连咪会更见鬼，连咪会更救我来，连咪会更见鬼，这种情形呢，会容易啥？中风。所以咱那个边爱注意的心血管的问题以外呢，咱绝对唔去中风。但是你敢知？咱有真侪老大人反应，咱看袂出伊到底有中风无？你甲看，你干嘛即卖咧讲话节奏慢呢？啊，而且动作嘛节奏慢呢？啊，你敢问啥？伊反应袂使倒转来呢？这种的你唔要甲当作是干那是痴呆呢？啊，紧上去病院检查，是唔是有血管有塌掉的可能性？而这种的有可能是啥？脑梗塞。有可能就是啥慢速的什么呢？这个中风，哎呦，所以呢，这就是咱常常甲咱的贺兵讲吼，这个咱一般来讲起来，反应慢不是干那是老大人呢，其实嘛是拢甲啥有关系呢？当然嘛是甲咱的血管、甲咱的血络循环有连带关系。所以呢，那呢，即马目前这么侪人高血压呢，尤其是咱一般拢会认为讲啊，食老的人、老人开有一个中风，我听你咧说，不可能。少年人中风的人真侪，刚新闻播报一个25岁的男生的模特儿呢。那模特儿不是作用吗？身材真好吗？对不对？结果呢，模特儿呢，煞突然间暗时的时阵啊，甲朋友出去食饭，食出来种猝死，突然间倒落去种无救，猝死呢？猝死哦，是虾米？心肌梗塞啊？啊，不是身体作好吗？虽然唔要看外表。有人是因为工作时间上长，上个重要、上恐怖是虾米呢？压力啦，迄、那个压力啦，压力成一个魔鬼嘛，伊会让咱人啊脑产生了自由基啊。这个自由基是你摸袂到、看袂到，为虾米有自由基的压力来的？那么也伤了对，咱的血管啊，个咱的细胞，也有咱的细胞变成了一波氧气呀、啊，氧化个路径，怎变对咱人心电代谢不好哦吼。所以呢，如果是你目睭皮肤生的烂伤疤。你要给我扣镜的人，阿爸，你要注意，你要比别人开用滴的心肌梗塞。阿姆棍那个生了阑三巴，手毛生了阑三巴的人，手拢个老就是铺青筋的人呢，就是你的老血白卡袂清气，你要注意你的三层甘油甲胆固醇。那么咱要注意点，头壳戆、头壳疼的人，而且是起来吼，头壳戆，你要注意莫随出门哦。阿好，你干嘛先看个爸爸，变成先看那会家庭的人，都要注意啊。爱进去看医生，有可能是心肌梗塞哦。邱丹尼克，你好。
1: 哎，
0: 还是
1: 哦，你也是电台的讲。
0: 秀爽，你好嘿。
1: 秀爽，
0: 我叫人来听来接听医生哦。哎，谢谢。

0: 来试试安下处。那么这些林文龙说起面是咱这位简先生电话来，谢谢
1: 谢谢。
0: 来听你好，
2: 哎，秀传你好，
0: 哎，是来光点点回来，请讲。
2: 我
0: 三片我不接，
2: 我吃恁的三品全部哈，
0: 嘿，
2: 现在血压都150几，
0: 哦，一百五十几，
2: 吃到半瓶之后，现在都是在123。1-3, 1-2-3, 1-2-4。
0: 哎呦，好标准呢！哇，很棒，
2: 非常标准的，很高兴。
0: 好好，后来是，那你要继续看呢，大哥。好，好，他干两桶毛巾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三片要不接来？大嫂，讲重点，讲重点，你吃了那好嘿，来请讲。
3: 哦，嗯，哦，那吃了，感觉有果糖味道啊。
0: 哦，阿哥有啥咪嘿？
3: 有。
0: 较好困难嘞。哦，你有食三斤煎？
3: 我头家
0: 拢在食。哦，你有食三斤煎饼？你有食三斤煎饼啦吼？无要紧，安尼红阿婆做就好哈。我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好，谢谢。
4: 我
0: 来啊，来三片老伯姐来，恰讲起来，恰讲起。
4: 食了当啊嘞。
0: 哦，哎呦好啦，你食了好无啦？食啦，讲重点嘿。
4: 我有胆固醇吼。
0: 胆固醇。
4: 有啊，加迄、那个，加迄个什么？
0: 三酸甘油。
4: 有。
0: 嘿，啊，拢
4: 直接高，全都是高十啦，迄、那个。
0: 嗯。
4: 啊，迄、那个。
0: 三酸甘油。
4: 嘿。
0: 嘿。
4: 加高十二
0: 嘞。哇，那是标准呢！哇，安尼该喝拢高十二标准嘿，对。嘿。
4: 啊，我这组。
0: 嘿。
4: 4.9诶。
0: 哇，各路标准，大哥你这样很棒呢。哎，很棒很棒啊！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
5: 来，大姐
0: 来三片了，不姐，你讲要讲讲啊那嘿，来请讲讲重点嘛嘿。
5: 哦，你三片哦，食了吼，食好诶咯，身躯也袂胀，个糖分也降，血压也降。
0: 会啊吧，降啊，会疼啊，降啊呢哦。
5: 嘿，我14罐。
0: 你是食三片金宝吗？
5: 嘿。
0: 哦，啊，搁有啥物嘿？啊你
5: 我想
0: 哦，安尼哦，就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干干两等哈，好，阿姆，谢谢你，谢谢，感谢，谢谢。边头不接，你讲你讲，我那三千钱不接了，安那好嘿。
6: 心中美爱，
0: 心中安那好。
6: 心中本身啊，老进落来吼，
0: 嗯，
6: 去里头会安尼碰
0: 路，会窜呐吼，
6: 会窜，
0: 嗯，我今麦卖啊你，
6: 嘿卖啊，
0: 嗯，
6: 我今麦就安尼，我食你的三片而已咧。
0: 我猜你是老朋友，假如叔，好谢谢，呵呵，感谢你先我赢了，谢谢。来哟，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的，不是跟我咧讲咧，是大家真啊吃好，拢卡里要给咱鼓励。大家拢赶快拢是吃咱这罐三鲜金宝，因为这罐三鲜金宝真啊是规身骨给你过透透咸味内，所以呢，你们吃个瓶瓶罐罐，吃这罐滴滴五罐的哦，看免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好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啊，咱的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证书呢，所以咱安心啊，吃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半个就买去半个来解药人，弄起来个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早餐等，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三片有上了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管，所以个捞起来哦。10点上一罐的三片哦，你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跟聊起来哈，吃好再跟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来，你好，你好，
7: 喂，秀爽，
0: 喂，哟，
7: 我叫孟工，
0: 没，
7: 我胆固醇讲较悬，爱食啥？
0: 哦，胆固醇悬哦，来先接接哦，哎，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8: 哎，你好，
0: 你好，
8: 我在厦门那个迄个，
0: 哎，才讲迄个安那嘿，
8: 好，迄个管生公阮太太，迄有要食迄三片天宝
0: 吼，三片
8: 好食，还有中风
0: 了，哦，来，先等，先接掉，嗨，谢谢。卢先生的歌呢，我无请歌星，我家里唱。亚裔的呢，我倒是这首歌呢有台语歌吼，阿拉莫我来个唱霓虹我的，阿拉莫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0: 就是那么这首歌台语歌什么名我不记得，主持人是叶克典哈。好了，这是罗先生点名来，谢谢。那讲起来严格，讲起来咱人是水做的。那么当然啦，咱这天气哪热，台湾啊啉什么水？冰水。那而且呢，迄冰能打吼，我捌看过冰能打，因为有大白呀底下写啥？写什么呢？因为卖冰水啊，就是比如啥，这司机老大爱食。你那是常常啉冰水的查甫人啊，你将来拜神的机会比人较悬哈？为什么？啊，因为爱啉冰水就是心亏心败啊，然后呢，将来性机能的对你无好啊，伊嘛影响到咱的油脂，伊嘛影响到咱的头油脂通你脑部的记忆啊，过来咧，心主骨啦，你骨头也对你无好啊，哈、啊。啊，这拢甲油脂有关系哦，有，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请恁会记爱啉温的水？哎呦，秀山，这天下要热死，你叫我食温的，唔免得食烧的啦，啉一般的白茶嘛，介好。那如果是你干那爱啉冰水呢？真的，那你女性朋友啊，你也较容易生白带，有带哦，黄色的带。尤其是女性朋友，那是有经期来是甲有新生囡仔，你来甲食。冰水呢？你将来到中年以后，你生白带、黄带机会比人较悬。所以呢，咱这啉茶啊，有学问呢，唔是凊彩咱就啉呢。当然，啉温的，咱对只就开始一开始就讲啊，唔要啉冰水，爱啉一般温的茶，还是一般的茶。因为你个想嘛，我捌讲过，咱人那啉迄个冰水零度的啦，啊，你个啉了，咱人身体几度？30.5度，恁个感觉你放出来药是啥烧的？啊，你放出来药竟然个是烧的，为什么你一开始不爱啉温呢？安尼是不是较袂造成咱的啥？咱的这个调节的温度，甲咱药剂帮助你啥代谢？所以当然的影响对啥？胃甲的药剂。那么咱上个是啉白茶，恁不啉饮料啦、咖啡啦、茶叶呢？哎呦，就算我拢有咧啉茶，我啉几工的呢？敢会当啊？代替的白茶不可以。啊，你点讲啊？我拢自少年就啉安尼啊，阿妈无安怎？吼，你即马无安怎？后摆哦，你要注意啊！你结交啊机会必然较悬，而且你油脂，尤其是查甫人的性机能，一定会必然较无好。哦，为什么？啊，啉啊，无即白茶又是安怎？人也无叫你代，敢若啉白茶无？敢若啉茶又无啉白茶啊？人啊！卖茶人也无安尼讲啊，对不对？迄是你家己啉了唔对去啊。所以呢，讲啉茶嘛是该注意下。咱即马今日拢要甲咱讲到啉茶。老大人为什么啉茶容易砸掉？为什么？因为咱的脑啊，咱的咽喉，年纪年岁大的人呢，迄、那个在吞的迄、那个薄的间质嘛来退化。所以当然啦、啊，像俺老大人要啉茶吼，用漱口啉。啊，而且呢，那咧食物件时阵啊。请麻烦好朋友呢，唔忙啉，唔忙啉一个汤，食饭哦，佮配汤呢，安尼变成甚物呢？这个你最听你咱的嘴的时间伤过久哦，会种遭遇的气梗来滴。所以呢，你敢知王永庆是安那王先呢？就是啉牛奶啊，啊啉一个啥，砸到呛到，遭遇的啥，烟呐气梗来滴，引起的肺炎引起来呢。所以咱啉茶，我即马咧讲到啉茶啊，介重要啊。那么啉茶佫有甚物好处？当然啦、啊，爱慢慢啊啉的好处。咱定讲过，咱即脑吼脑，咱的油脂要咱要脆大个唔脆大，拢咱即个脑会甲咱指挥啊。啊，毋过等下咱的那感觉，或你感觉讲你的脆大时阵呢，你已经是慢15分钟啊，你唔知？所以咱即脑啊。顿顿啊，会慢15分钟。啊，等下你吹大你啉茶，你啉茶啉一堆的时阵呢，会变啉了过多未？啊，你啉了伤过紧，伤过浓，你个想嘛？咱啉的水99%爱靠油脂吸收欠起来，和咱人体个再次使用，干那变成尿出去，只照你讲干那1%尔。啊，你啉哈尼啊紧，你啉的一杯茶，比如讲500cc就好啊。啊，你啉的茶边呐，吸收袂里边呐，全部拢放出来。你不是为人讲有啦，我有啉茶啦，我拢有咧足骨来啉的啦。问题你啉的茶无吸收去啊，咱的油脂无甲你欠起来啊，你变成啦白啉的，加白无用，佮会造成的膀胱尿都定来一放尿， 啊，变成呢，食啉茶放尿，啉茶放尿，安尼咁对，这样就不对了。所以为什么咱定个恁强调啉茶一定爱慢慢啊啉呢？因为就是干啥，咱尤其欠的水分有关系。一个来你定了。有的，你若禁尿呢？你有的就会发炎，你怎知影？咱定定禁尿的人，你啉茶、啉茶啉无够，佮定定啉茶放尿的人，佮定定禁尿的人呢？你后摆将来有的发炎、甲膀胱发炎，一个是，女性朋友天经过了，你得到这种问题机会比别人加较悬。那么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36岁以上的女性呢，平均3人够一人为了这个膀胱有的问题困扰，就是因为恁的啉茶拢唔对。啊，个恁的生活方式习惯无好，可是讲话人就是哦，比如讲，近坐拢坐足久的，才去放尿，啊坐嘛坐介久拢无起来徛者，安尼嘛是唔对。啊，个来我拢定个恁建议呢，咱不管男性女性，拢是40岁开始，咱在那做提肛法。啊，做提肛法当然好咯，但帮助咱去膀胱的建肌嘛收缩好，也个来兼做啥打卡底。这东西我最近弄个给人建议好朋友。那么如果是你有进啊，无肾丝球过滤，你那无大概了6站呢？那免个讲，当然你袂用个乱食油啊，忙个乱食平，无乱食煲汤、煲药、煲油头啊，这个都不要哦哈。为着咱都叫讲过哦，为着我减一个油脂，你得爱付出的代价，你唔知。所以咱唔忙哦，糟蹋着咱的身体，咱就是爱哦。照正常的方式，听我手上讲的建议方式呢，咱去好好保养，把身体顾好，安尼才是赚到健康哦。来，你好，你好。
1: 喂、欸。
0: 喂，你好。
1: 你阿个咪手上遐？
0: 还是嘿。
1: 啊，你在广告迄条讲食狗肉，迄个食哪？
0: 哎呀，该接接线咯，谢谢，等一下哩。

0: 喂，查某，无欢喜心，叫你陪酒面带忧愁是啥物意思嘛？
1: 无啦无啦，是的吼，是的吼，人客官，是的吼。

自从我保持十八年宝贵的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出来被一个男性骗去到我的身躯。等当伊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来放杀我做义气。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好亲像变成一只燕鸟坠落海上，随着波浪越来越去，四飘乱离。我现在想我变成日黄昏，电话若光，就来提酒干那伴人客，歌手食酒离去。我的身躯好亲像社会社交礼物，查甫人的佚佗物，放袂叫的粪臭气，吃完就抛去。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哪会这？

0: 姐，你有啥物心事心，请讲出来，让我知影，我会替你排解。
1: 无啦，无啥物心事，来，咱来啉酒。

0: 这首歌是欧美红所唱的，咱的林大姐所点的，特别讲破酒啊，跟门框人有什么心思？就是查甫人，哼，一张嘴巴而已啊！我替这小姐不默念在，破酒什么东西啊？你花钱就是爷吗？就是老爷吗？哎、欸，有很多男人就是会这样，就是这么的贱哦。我的生命吃了那好嘿，
1: 三天准备，
0: 嘿，阿姐啦，
1: 尿蛋白拢好呀。
0: 哎呦，放个白就好，哦，好，
1: 阿个心脏也都好。
0: 哦，好，感谢、感谢老朋友，嘿，
1: 介个节，
0: 嗨，
1: 现在博多，我们再加强三粒。
0: 三粒哦，
1: 摆在博多啊！
0: 好、哦，哎呦喂，阿细你啊，这么人有要紧无？
1: 无要紧，我都过了都好啦。
0: 哎呦，哎呦，有这样有惊起啦吼！哎呀，老朋友保重啊！嘿嘿，对，安尼好，好谢谢。我先甲盖两顿哈，好谢谢。
1: 那
0: 好、哦、啊，来三片我姐来，你讲啦嘿，接讲重点嘿。
1: 我给你买款的，那这啦三片珍宝食了。有较无搞着
0: 哦，较袂遐接搞着啦吼。
1: 诶、欸，啊，我等于过买一组。
0: 好，安尼哩，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无紧来，你看下个盖两顿哈。好，感谢你，谢。谢尚姐来，阿尚你讲安那，恁大嫂姐安那好。
2: 讲过那煞啦。
0: 嘿，食啥物？
2: 大样群拢足侪叫的啦。
0: 好。
2: 啊，当当去放药，我转去，我一直讲啦，啊，一直讲啊，我摕两盒转去花落。
0: 哦，三片真不好食呢。
2: 转去给我那嫂吃。
0: 哎呦，啊，食了好无？
2: 啊，食了足好个呀、啊。
0: 哦，感谢大嫂给我介绍哈。好，感恩哦，谢谢。三片好不？你是讲你食我的三片会，伊个原底是？甚至就过你的原料五十几斤嘛，我这样。
3: 五十一点五，阿弟嘛，七十五。
0: 七十五啊，阿汤我写些数哎。
3: 五点七。
0: 哇，拢标准呢！哦，安尼七十五安尼好啦，很棒，好，好，甲改两等哈，好，谢谢。啊，你是食多几行啦？食了安那好。
4: 食三鲜珍宝。
0: 啊，食了安那好。
4: 参介过节，
0: 啊！食了安那好，讲重点
4: 啦。哦，放无聊，佫会闪聊。
0: 较早会闪聊吼。
4: 吼、哦，规裤底沾到六十，你都换过了两裤。
0: 啊，即马会袂？
4: 啊，即马都袂咯。
0: 哎呦，这么好哦！安尼阿妈，你要继续看呢哦，袂使放掉哈。嗨，谢谢。来哟、哦，我咧讲过啊，上过一人家，上一人俄罗斯拢是食同款，食咱即款。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啦，所以你免了跟咱烦恼嘞，免啦。吃咱这罐你免烦恼，因为咱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啊，咱吃啥物都是爱吃这個，吃一罐滴咧五罐，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啊，咱一天的量够有够就可以哦吼。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半个钟，每克半过来个药呢，弄起来个吃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希望好朋友啉温来茶呢，所以阮今毛加上了一个两点的保温瓶咯、哦、吼，啊，咱个是用上盖好材质，316的不锈钢 stainless 的医疗级的保温瓶咯、哦，两点上一支哦，你个贵金。今天有帮个碗，哎呦，帮老婆现在才请伊搞阮公司叫回哈，嘿，假好记给咱倒小包哦。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到咱的大尊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咱请问高脚要食什么款？
0: 哦，我叫人家来接电线哦。来，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叫秀山了呀？
0: 秀山掉啦，嘿。
6: 啊！今麦收手，刚才跟人讲话，
0: 我来讲。无，我来跟你讲话啦。阿生，等一下，我叫你听。然后先接者，嗨，谢谢。来，那么的时间呢？关来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个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哈。啊，来麻烦咱的好朋友，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哦。啊，感谢好朋友。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的，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现在有很多小孩子读册囡仔呢，读到小学五年级以上的呢，拢有靠主见，靠主见。可是呢，这种年纪的小孩子呢，颠倒容易呢，比如讲好的好，啊那无好呢，容易用看歹去，啊那看歹就是变成呢，哇，这个，比如讲哦，你刚才我看的社会的分析报道，即马食毒的囡仔竟然十二岁都有咧食毒啊！那恐怖，而且哦，为人用乐的用乐什么物件呢？咖啡啊，所以恁岛的人啊，是包括你嘛，同款。有人要请你食鸡鸭饼，无熟悉人要请你啉饮料，啊是要请你啉什么物件呢？千万都不要喝。啊，你爱甲恁岛的年轻人交代，那是去公共场所，还是拍铺离开家己的位呢？搁倒转来，迄个饮料都无啉吗？因为有可能人别人家己坑啥物件，嘛是有可能的。所以有些是虾米呢？人家己下啥物件？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不要忘记了，咱当然哦，爱相信人，爱相信人较好啦。也唔过呢，咱嘛袂当忽略掉即卖社会啊，有真济啥，伊个歹人嘛介济啊，所以咱嘛爱学向保护家己啦吼。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双卡代理，谢谢。
7: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8: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9: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10: 选用 Q 弟弟台湾猪味加心多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9: 土豆糖、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11: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1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4: 德力环保卫生纸，
1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9: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0: 欸，林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21: 是啊，
20: 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嘴上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2: 这个时阵，
23: 你在创啥？
22: 上班？
23: 开车？
22: 唱歌？
23: 广告？
22: 听台湾搭水果。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梅子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各位大家好，我是王一玲。今天是6月6号，古历4月21号，拜六的时间，咱做现场的台湾十水果的节目是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茶油，全都是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讲到礼拜六，先来报个演艺新闻，大家喜欢76岁，翁倩玉啊，即马八月尾伫咧台北演唱会啊，吼，人伊开记者会来宣布这件代志啊，因为前一阵啊，大家咧看这阳光女子合唱团转台湾啊，是7亿5000万的这票房，吼，所以伊有个变过来，所以啊，这很厉害了吼。阳光女子合唱团又把翁倩玉变成大家熟悉的人，爱登记大日本啦吼。本来5月3号就是要来，6月3号就要来台湾啦，但是受到迄风台哦做强命吼的影响吼，甲4号办一天，才阁到台湾吼。啊，真正好，未歹哦，今年8月。要来做演唱会，那么即将也要跟孙淑媚同时角逐台北电影最佳女主角哦哦，这到底会是谁拿到呢？来，我们再来看看是女配角孙淑媚还是翁倩玉，这两个都是阳光女子合唱团。节目开始，咱来听翁倩玉的《温情满人间》开始今天的节目。有需要咱的三片欢呼交代，免客气，0800883355。

好，来，谢谢，感谢，我来公告时间一下齁。两年过过不到两个礼拜就是端午节了，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时候听到了啊，我刚才听礼拜六的版本而已，我刚才拜六才有听节目，因为我今天在休困，赶紧来看这个齁，烤地油。台湾高山烤地油真赞，哦，这是咱家己种的、家己种的、家己建高山的终年云雾缭绕2000公尺的高海拔，吼、哦，嘿，烤地球啊，安尼种起来足好诶，足赞诶，足香诶啦，吼、哦。啊，咱呐是讲爱食诶话，拄啊好，即当阵啊甲叫，吼、哦，伫端午节你要用送礼，还是讲咱家己本身想要好好啊来食，家己煎两包煎菜头粿，煎较好诶，吼、哦，煎牛排做铁板烧，煎羊排做猪排做铁板烧，吼、哦，啊无就煎迄个鲑鱼，吼、哦，吼、哦，虾米青鱼，吼、哦，这拢足赞诶，吼、哦，吼、哦。咱好朋友啊，你拌饭拌面线嘛会使哩哦。台湾人就爱拌面线用烤地油，啊，你青椒嘛会使。青椒的时阵啊，你就甲哦用一汤匙啊，卡落去咱嘴内底吼，排便就好排的吼。咱的烤地油啊，你跟阿叫，咱后日排水甲你送到位。好、哦，谢谢哦，希望能够接到你们的电话。另外，咱的全都洗多功能清洁剂0800883355买两桶，搁送一桶。吼、哦，买两桶搁送一桶。你若爱用咱的全都洗多功能清洁剂，也打电话了吼、哦。以上广告，好久没播黑胶唱片了，我们来播一首陈秋霞的《寒梅》。0800883355，谢谢你打电话喽。

这样就跟你讲，欧加刻板，这是条件嘛。0800883355，拜六要点歌嘛，欢迎你家卡里来哦。

这地嘛，四十多年啊，这寒梅哦，寒梅，寒天的梅花哦，陈秋霞的黑胶唱片。欸，今天礼拜六哦，你们可以一边打电话点歌哦，让大家都想听自己的歌曲。那么我也来聊一聊那个凯凯案哦，凯凯这个案件，咱台湾真嗨啦，就是会有一些很重大的虐儿的悲剧啦。台中有一个两岁的查甫囡仔叫萱萱，啊，去哦，伊的亲生老母的同居的查甫朋友林家祥，哦，这个恶一个人，哦，去甲伊关起来，搁甲拍，上届。最后因为严重的脑伤甲感染，今年二月吼，这囡仔过身啦。哦，有人要点歌是不是？来，先接一下。你好，喂 ，Hello， 喂，请说0939的。啊，不讲话我就挂了哈。来，谢谢那个0939的812的哈，这个再麻烦你重打好了，因为你没有讲话，我就。只能继续报新闻哦。检警的调查说，这个萱萱超过两个月的受虐期间，有五摆的救命的机会，但是呢，拢无甲救到。其中，这萱萱本来是台南市儿少的保护个案，那么因为跨县市哦，这警方的敏感不足哦，都不能及时介入，所以卫福部七月会。启动啊，重大儿虐的检讨会议。现在台中市的社会局表示说，一切依照卫福部的规定办理啦。说台南市的社会局嘛回应说，萱萱这个女儿童哦，两岁的儿童被通报的时候哦，说啊，她一个人独留在家里才会被列为儿少的保护个案，当时没有发现她受虐啊。一直到十月搬离台南了，陆陆续续住在的彰化、南投、台中，增加跨县市的访视的难度啊，所以要建议中央重新检视跨辖区的分工原则。欸，讲到这里，我觉得很奇怪，台湾就这么小欸，啊，你来台中要跨省份，那怎么办？对不对？台湾就这么小啊，所以中央要硬起来，拜托这个东西要整合，好不好？哈，台中地检署今嘛三号侦结这个案件哦，对未满七岁的人来施以凌虐致死，要起诉43岁的林家祥哦，起诉书一的讲，去年十一月开始啊，这个林家祥哈、哦、就对萱萱施暴。哦，因为萱萱那是有哭闹啦、吵闹啦，啊，不愿意吃饭啊，都用很极端的手段，哦，比如说把萱萱丢到洗衣机，盖上盖子，或者锁进衣柜，或者关进厕所，或者用透明胶带把她的整个头部封起来，只有流鼻孔呼吸。这两岁的孩子怎么也扛不下那虐待哈，所以这个把他起诉了。那么今年二月啊，萱萱再次遭到虐待啊，生母哦，就是亲生老母，抱着萱萱到国术馆去大有沟，但这个时阵萱萱应该无法度行呢，意识模糊了呢，国术馆也没有察觉到，也没有通报，所以最后是萱萱死之前。出现这些嗜睡，而且没有意识反应，生母也没有寻求任何医疗协助，最后败血症身亡。所以这是死在我们整个社会的手里了。当然是那个叫林家祥的王八蛋，这个要起诉他哦，把他关到死啊！哦，很混蛋的一个王八蛋，真的是。哦，那我们比较冷静一点的来说哦。社安网哦，对这个事情有四个漏洞，大家你要斟酌听，因为有可能你若无斟酌听，下次你遇到了你怎么因应啊？你懂吗？盛萱萱替咱死耶，咱嘛要尊称一声老师，因为他要教我们社会要怎么样来不能漏接而虐，
你听有无？第一个漏洞就是跨县市，我拄只讲诶，交接不足。所以一个女童搬家到台中啊，台南市的社会局没有通报台中市的社会局，这个就漏洞了。第二个漏洞是警方跟社政断联，因为台中的原警通报是脆弱家庭，但没有社工到府访视，吼、哦，这个也是漏洞。第三个，警方的敏感度不足。在这警员，他听这个林家祥讲，一干那跋倒尔，啊就没有积极的作为。这个警方无敏感，唔知你训练恁创啥？好、哦，第四、第四个漏洞，受虐者缺乏支援，就是女童的母亲曾经逃离了，但是不知道哦何处可以安置自己跟女儿，所以这个受虐者缺乏支援。我们只好让萱萱的死啊，悲伤完了要悲伤，再来就是要敏感度，对虐童零容忍。朋友们，我们最近都在说毒驾零容忍，今天我要说虐童零容忍，好不好？我大家来怎样？那有需要咱的三片黄虎交代，啊，要是要讨论这个社会议题，啊，是要来做见证，欢迎你甲卡0800-88-3300。希望萱萱的死能够唤起台湾社会，孩子是天使啊，怎么可以虐待他嘞？不是你亲生的也不能虐待啊，不是这么说吗？哦，林家祥，大家记住这个43岁的名字，希望你得到应有的惩罚。

来，好听的歌曲，林慧萍哈。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咱的鱼眼窝油，感谢大家拢有咧买。好、哦，恁听我节目几啊年啊，这鱼眼窝油卖的最好。你常常咧滑手机的吼，啊，看袂清，看袂明的。较早讲阿妈提山天尖，提山撑尖撑的过，即马撑袂过啊，因为吼、哦、蒙雾啊啦。哦，啊，常常你老爸油生目屎膏这款的，人讲天中一月，人中两眼。哦，溜溜秋秋就是食这对灵魂鸡汤，要让伊灵魂鸡汤看较会清的，就是食鱼眼窝油 ，DHA 丰富，含量高单位，这真好。吼、哦，另外咱的这胖脯甲顾起来，药物哦，思考不会退化。较早人你读册的时阵吼，爸爸妈妈都会买那个鱼肝油给我们吃，对不对？当然现在已经没有用鱼肝了，用鱼眼窝了，因为时代不一样了，进步了吼，对我们的人体的医学、自然的医学，也是要懂得进步一点点。用鱼眼窝油吼，好难讲，一较高读册哦，是安怎？因为食袂得你脑细脑细。

啊，即马一个月只要开1500块，鱼眼窝油需要你甲卡入来。端午节剩不到两礼拜，下下个礼拜五嘛，所以今天是礼拜六啊，所以下下礼拜五剩不到两礼拜啊。你们要考得油诶，赶紧来买哦！吼、哦，谢谢你们。诶，看家己的油呢，大堆啊，哦，剩一束啊，你要剩三分之一罐，你就可以先买起来啦，不要等到没油了才要赶快叫啊。好，还要吹啊！两罐1580块，还有礼盒提袋装哈，谢谢感恩。来，以上广告，那来听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0800883355。

昨天下大雨哈、哦、啊，也是芒种啊，在我家来说是家有喜事，也不是什么大不了，但是礼拜六讲给听友听也不是什么不能说。温弟弟高处啊，高处的嘞莺歌，那我从这个内湖开到莺歌去哦，要走北二高哦。啊，再来第一个下雨大雨，第二个礼拜五哦，的下午、啊、很多人开车，尤其是下雨更要开车，所以啊也不晓得哪个二百五，我一直说哦不要开快车，结果有人车祸了，我们被塞了好几公里，动弹不得哦。那动弹不得的时候，我车上啊就听那个林忆莲跟李宗盛的 YouTube， 它是有影像的、哦、是李宗盛在1994年算是一个演唱会，林忆莲回来当特别来宾，那他们两个就合唱了几首歌，林忆莲就一直叫李宗盛大哥大哥，恭喜你开演唱会，大哥大哥谢谢你啊，我想说哦啊，那林忆莲叫李宗盛大哥的时候，他们就要不结婚哦，那个时间表大概是这样子的。那我因为是车子定点嘛，有的时候在听的好听的时候啊，就会去看看那个影像。李宗盛有一个间奏，好高兴的就把林忆莲呢抱在身上，搂起来，手放在他的腰上面，就跳起舞来了。后来呢，这个间奏完了，他们又各自坐下那个高脚椅，回到了麦克风上。那个林忆莲哦，害羞到一直拨弄头发，那个是一种肢体语言。我就想说，林忆莲好美。李宗盛那个时候看得出来就很喜欢他了。而在那个演唱会，李宗盛他有很多段嘛，他其中有一段说唱那个叫做希望啊，杨良哥孩子是我人生中的希望，我希望他们永远比我漂亮，有吧齁。那就是他生了女儿了以后，他的致辞还有说哦，我的软肋就是家庭，就是女儿哦，因为我长期在外面工作啊、女儿都会打电话给我说爸爸爸爸我爱你 I love you 他也很高兴去在演唱会跟大家分享他的家庭跟他的女儿、哦、但是、这个时候跟林忆莲好像我看得出来他也很喜欢他的这个歌手，因为他当时在滚石也是个主管副总、哦、也是个制作人，所以他可以啊帮 Sandy 啊就是林忆莲制作这个专辑，再来咧请他来他的演唱会，再来把他搂在身上跳一下舞、哦、呵呵呵梅子是跟我说了你不要被他骗了，94年的时候已经在一起了，我说没有没有，人家还在谈他的家庭，可能那个时候还在跟朱卫英的婚姻呢，他说没有没有，那个可以查了哦。那个时候虽然林忆莲跟李宗盛还没结婚，不过梅子哦，我也不晓得，你们也可以讨论啊，你们觉得怎么样啊？他说他们已经在一起了啦，不是只有喜欢而已啦，不是只有单纯的欣赏而已啦。我说我才不管呢，因为我也好喜欢林忆莲的那个时候哈、哦，有一点很清纯的样子。你们听这个演绎的，这不是新闻，这是过往的往事啊。当爱已成往事啊，你们自己觉得呢？你有没有这么刻骨铭心的爱情呢？你想不想再听一次林忆莲的声音呢？跟李宗盛，当爱已成往事。哎，礼拜六吼、哦，大家要来讲话，要来做见证，还是要来买产品？欢迎你给卡电话入来哈，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后来这两个人就结婚了嘛，啊，结婚了六年，生了一个孩子，啊，就离婚了嘛。所以后来李宗盛还是有演唱会的时候一个人唱这首歌的，因为林忆莲已经是前妻了，他也不可能来帮他站台了。当他唱到那个没有你哈、啊、会不同啊的时候，一开始就靠尬呢。啊，当然现在的李宗盛有一个嫩妻啊，也就是小他三十几岁的，所以林忆莲只是第二个老婆啊。第一个老婆是朱卫英嘛，我们广播界的主持人。第二个老婆是林忆莲，第三个老婆是嫩妻。不错啊，三个都刚刚，我认识很多演艺圈的男人都是三个。我就很慢呢，我现在才一个而已。林家的人还不打电话给我 push 一下，我跟四个的时候也是一个而已，这样怎么对？我的才华敢有输人？我这娶一个不够。好，开玩笑到这里，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朋友啊，鱼眼我有爱吃，这对着咱两类灵魂鸡汤真好，对着咱的思考真好，对着咱的胖脯给顾起来，还有哦，哭的都背起来，先哭凹弯的所在，应该你帮忙。好、哦、啊，预防胜于治疗，这个就是不要等到我们都真的不行的时候，那就是要找医生了啊。对，那就要找医生了。所以鱼眼窝油，我自己打刚马力讲，就觉得哎，有的时候啊，万一讲话有一点没办法转过来的时候。啊，你就按加一个，哎，对，你刚你讲话又变个足顺的呀，思路是清楚的，因为我们人哦，睡眠很重要。光的睡眠，鱼眼窝油之外，我阁甲各位讲些太素丰容蛋白。你若是困无啥会好诶哦，困无七点钟、八点钟诶，麻烦你啊，买一盒这个太素丰容蛋白，因为它有18种氨基酸跟很丰富的蛋白质，可以让你睡觉的时候品质非常好，困的多眠，困的清明，困的八眠，第二天精神就好吼，你就坐真赞啊。过来，这个可以长肌肉，肌少的人你来吃吼丰容蛋白，肌肉会长回来，配合运动好不好？再三都要讲，你们要运动，要如果说你在外面这种下雨天没办法出去，你在家里面超慢跑啊，我都在播音室里面伏地挺身呢，我都在播音室里面做半蹲呢，练那个核心肌群呢。明年要60岁了，要把自己当作是准老年人啊，是不是？准老年人，嘿嘿嘿。所以好朋友，咱这丰容蛋白你就给他关灯去吃，我跟你讲，没跟你好笑的，赞哦，赞哦，长肌肉啊。过来，男性雄风，女人春风，你听得懂哦？听得懂，点到为止。跟大家来讲，这个丰容蛋白一盒1800块，价格很便宜，很实在哦。外面的那个医美诊所哦，卖个几万呢，要求我。你拢就敢谈呢？吼，我还卖1800块，同款的物件，拢是干细胞的东西，好不好？丰容蛋白啊，那你讲我规工要食一个较有精神的，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一盒1800块，一天食一粒，一罐食两个月，每一个月才花750块钱。哦，礼拜六我讲话吼不会 push 你。但是你要自己 push 自己，你要自己顾自己的健康。我不会 push 你，我进来买哦，不买没福啊哦，最后一天哦，干嘛？哦，叫买哦，网络啊，我不是那种主持人，好不好？哦，但是我是希望你自己想一想，为着爱自己的身体，为着爱自己的家人，你就买一下吧，好不好？还有那个苦茶油，剩不到两礼拜就是。端午节啦，苦茶油买一罐送一罐，1580块以上广告。咱来听，那我轻轻叫着你的名，潘越云的歌声，0800883355，要做文产品，欢迎你打电话哦。 以上广告。

0: 这中东修建啊，开打啊，三个月啊，拢无停呢、哦。所以全世界，包括我们台湾都一样了，物价就是一直涨价。我最近又发现那个便当又调整了5到10元，呵呵哦，所以政府啊。要祭出这个物价平稳的策略啊，由中油吸收油价的价差以后啊，能够来抑制物价的调涨，都、就是通膨。因为想不到齁，主计处长公布的五月消费物价指数啊，就是 CPI 年增率大幅上升2.2%，冲破2%的通膨警戒线，都是创14个月的高点。齁，物价大家最有感的都是早餐店啦、啊、便当店啦、啊、我都在这讲你嘛齁，餐饮店啦、啊、就连夜市的小吃啊拢就贵耶。所以恁去买的时阵齁，你们我是觉得要吃的还是要吃的啊，但是不要吃的不需要吃的哦，呵呵，就自己省一省吧，好不好？比如说含糖饮料，你需要每天一杯吗？哦，我随便讲啦、啊、我自己家里面有茶叶，有咖啡，你去买那个比较大杯嘛，啊回来自己泡嘛，啊你若要去咖啡店、哦、一杯本来就100多块啊，200多块啊，你若省起来买一杯40块的，晚上买几个杯不是可以买好几杯、哦、我是这样子持家的，因为每次都说我对朋友很好每个礼拜都去捐给陌生人那么多钱，我说他们都没钱就明明不贵了，他说、啊、你对自己那么苛刻、哦、你还教听友呵呵，比如说咖啡我们去买那个一杯40块，甚至有那个大杯对吧，自己冲的20块也一杯，如果你非要喝咖啡嘛，那你呢啊，请朋友的一杯100多的星巴克坐下去就是你买单，为什么永远你买单？其实梅子在骂我也对的、哦、他不是骂我，一直念一下功，你对朋友都那么好。他说你王一鸣啊，是儿子第一，朋友第二，老婆第三。我在这惭愧一下，如果啦你们觉得我该怎么改，要跟我聊天，我也很愿意、啊。不过我真的有委屈呢，我怎么会把梅子摆第三？可是他的感觉就是我对朋友非常好，像我弟弟昨天进厨屋哦，那个红包啊一拿出来，我弟弟看到秒哭啊！为什么秒哭？我也不知道，我大概知道了。不过为什么秒哭？我猜得到他的心情，因为他一直没我才有才调理。没有我那么幸运、哦、因为他的个性、哦、是一个土木工程师，对的就对的，错的就错的，让他在土木工程这一个行业有很大的挫败，到现在50几岁还在挫败。是怎样你敢知道？没嘴水的。头天检调、啊、因为他读到硕士，他也做到主管，他也做到很高的主管，他起过高技巧，他起过台积电的工厂，他有很多的大楼是他盖的。这个人、哦、我觉得他在专业上面是个圣人，跟我一模一样、啊、也就是说偷工减料的啦，偷时间的啦，薪水小偷的啦，他一定管啊，管又不留情面啊，到最后变成说、哦、去踩到别人就又换公司或者 fire 老板啊，他一年可以fire 两个老板，那一年不是要换两家公司吗？一路以来几十年都一样，现在差不多终于有一个还不错的老老板，他又在跟我说那小老板好像比较在意他的这个请假去搞处。我说你要嘴水啦，他讲卖说八个的讲就说、啊、谢谢、哦、我会报回来、哦、感谢你的照顾，他嘴水一下，唉啊，没办法。所以他的这个50几岁才买第一间房子、啊、也是个性使然，人都是个性去创造命运的 啊，我是苦干实干型的啊，你看我广播公务员，大家哪去出国哦，去投哦，要搞我招哦，我拢会讲那有可能。我连我最尊敬的师父吴兆南过世的时候在美国，我都没请假去美国，为什么？我曾经失业过啊，在东森购物台啊，没有缘故的就把我 fire 啦，因为我踩到别人的财路啊。我去跟总经理说有谁收回扣谁不好啊，跟我弟弟那个时候是一样的嘛。最后总经理说你走吧，因为因为他自己收最多，所以没办法。所以我当我失业的一年以后，王者两岁到三岁之间，我又重回广播界啊，我就必须要想说，欸，不行哦，孩子还小哦，我不能够再觉得哪里不公平不正义，我就不做了，不行哦。所以我前一个公司待了17年，待到王者已经让我觉得没有压力了，那我才去衡量一下衡量一下啦，就是说我这样子的一个才华，我应不应该再换个舞台。中年转业是很可怕的，危险的，因为我一离开那一家，他们就放话说我离开广播界了，你们都知道这件事嘛，要封杀王一鸣，哦，那封杀有什么办法，我只好就在这里好好的苦干实干，让大家自然的准来我的家，听到说啊，王一鸣你也没退出广播圈啊，你只是换一个更大间的啊，啊，对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还必须从零开始。现在我的听友那一边转过来的，跟我这一边新增加的，已经大于原来那里太多。所以爱脆碎呀，梅子离开了，退休了，我更要脆碎呀。你看看我现在服务100分，所以哦，我是讲我张黑的红包提出来的时候，我弟弟他的经济贷款贷不下来啊，怎么办？因此我妹妹才跟我们切断关系嘛，对不对？半年前大家记得吧，她怕她小哥的火烧到她家去跟她借钱嘛，这样子的妹妹对不？财产我全部都除以四分光了，在分财产之前，我为了老王家所垫的所有的几个七位数我都没有先拿回来再分，这就是我这个当大哥的啊。啊，我不是要跟你们抱怨，是说昨天我那个红包一拿出来啊，那么厚厚的一叠，我弟弟就秒哭了，因为他太辛苦，他连贷款都要我去帮他找关系，不然他今天一辈子不会有第一栋房子，一辈子不会有。啊，我昨天就想说，哎呀，我把这个任务给结束了，哦，也就好了，对得起天上的姐姐，可以改成阿纪啊，小风光大姐啊，阿丽今天交屋啦，我也又做了一件你会开心的事情了。哦，所以朋友们，好吧，先讲到这里哈，你们要不要买一点东西呀，啊？为了进你一段广告时间，朋友，我这个产品哈，高山烤地油，高山的哦，海拔2000多公尺。啊，你若听我的节目，有当时我是在讲我的事，但是也是在讲人生。你觉得我的节目好听啊，麻烦你花一点点钱，哦，来支持我们的节目。私立电台它不是国家的，国家不会养我们。我卖几瓶，哦，我就赚多少钱，哦，啊，之前那个3+1的是没赚钱，那没关系啊，让你们开心。但是我的苦茶油是一年到头12个月每天促销，因为每天买一瓶就送一瓶，每天的，没有分什么母亲节、重阳节，不，你若即马买，拢永远买一罐送一罐，1580块。我先来安尼讲个介绍，恁去坐游览车去佚佗嘛，去浪费嘛，是不是一罐就安尼个钱啊？无唔对啊！啊，我先来用买一罐送一罐，因为我唔免纳储水嘛，电台唔是储水嘛。哦，但他也有台费耶，他要发射，那要花电费耶，你们不要，这个要冷气吹耶， 我是因为机器我才有顺便有冷气吹。好，那个机器一下节目几千五百倍而已，我觉得我这个节目如果你们每天听哦，对人生会真的不一样。太多人在线下跟我这样讲，只有你的节目可以做到这么 high quality， 那你还不把我稍微掏出一点腰包吗？稍微掏出一点腰包来支持我这个优质的节目嘛，吼，能关几千五百倍，好不好？啊，过来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这长肌肉的，吼，好困的，吼，这千八块，啊，过来这保护体康千五块，加两个月，谢谢哦，以上圣公狗，吼，以上圣公狗。啊，那么在30秒，我就会把时间先交给电台，你们可以在那个时候啊。打电话进来，现在要直接打也可以的啦，反正我不会让你们上线，各自也不会跑出去，啊，有需要我刚才讲的那个什么物价飞涨哦，我这里都没涨价，对不对？那个五月的 CPI 能年增率到 2.2%， 我都还没给你们涨价，我都冻涨，哦，来吧，买吧，打电话0800-883355。
1: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是谁的兴趣？我一直希望女儿们能学习一项才艺，像是钢琴和画画。我自己对画画没有兴趣，倒是先生在我孕期常给女儿画画，不知是胎教还是遗传。女儿拿画笔颇有架势，对颜色的调和也非常的要领。但身为妈妈的我，心里一直有个钢琴梦，自己因为家庭条件的关系未能如愿。如今无家有女初长成，让她学习钢琴的大好机会来喽！在钢琴和画画之间，我选了后者。但我们家向来民主，我问女儿：“你要不要试着弹钢琴？”弹钢琴的人好像公主哦。
3: 我觉得画画也很棒啊，我喜欢画画。
2: 我改口说，我觉得这两个才艺都很棒，你要不要去试读看看再决定呢？女儿半信半疑答应了，殊不知我擅自帮她报名了整年的钢琴课程，搬了一台钢琴回家，而且没有报名画画。一个月之后，
3: 妈妈，我钢琴已经学了一个月了，我还是想要画画。
2: 我为此几乎和他吵翻。多少人想学钢琴，没办法，你怎么能够不惜福？女儿最后不甘愿的妥协了，也在我生日的时候弹了生日快乐歌送我。就在我感动眼泪即将夺眶而出时，女儿却说：
3: 妈妈，我要送你一个礼物哦。
2: 然后她拿出一张卡片，卡片里全是女儿亲手画的图，我这才懂了，原来弹生日快乐歌不是礼物，一笔一画精心绘制的才是她的心血。我决定帮女儿报名画画班，虽然童年的梦想后继无人，此后家中钢琴声少了，但是却多了许多欢

0: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VBM 今我来放欧家老曲盘吼，拜六啊，就顾我播黑胶唱片，张雨生《和天一样高》，0800883355，咱开放call in点歌哦。

好，我家去半时间，大家听了会吓怕。要点歌，礼拜六起床了吧？是不是？有起床啊不？0800883355，提供给大家来点歌哦。

0: 黑胶老唱片的时间来开放 call in 点歌哦，哈，空八空空八八三三哦哦，如果你们今天也想听听告诉啊，那就欢迎你们先点进来跟我讲，让我知道你们是喜欢听我讲故事的哦。这些大仙今天蒋介石会怎样？讲到四年前的十一月哈，有一个小姐叫林元妍哦，伊的大囝在咧台东都兰的海边失踪，三天了后找到尸体哦，在岸上面找到尸体的哦，所以他忍住悲痛，握着孩子的手，摸着孩子的肩膀，跟他讲说：“不要自责，谢谢你25年在我生命中，让我可以带你回家。”哦，这个林元妍这种故事啊，就是白发送黑发。伊该不会去学佛？他知道自己要有安定的心，你自己安心。哦，就像我姐姐跟我讲的，哦，生者安，往生者才能安。她也是啊，她知道自己要安定的心，孩子才能安心的离开。所以从得知孩子失踪到海边的单台啊，一直把她的囡仔火化带回家，她都没哭。到了12月，也就是第二个月，她把孩子的追思会办完。原本很理智的他就崩溃了，他说：“我失去了你，我永远失去了你，我该怎么活下去？”所以他大哭，很悲伤哦。那刚刚是大水赶快给淹过去，哦，把他淹没了。可能是一个年纪相仿的陌生人，可能是一起做过的事，可能是儿子留下的物品，都会让他有巨大的悲伤。他会毫无保留的痛哭，哭好几个钟头。第二年春天啊，伊过月伫咧生日迄一天，去囡仔离开人间的海边靠一场，他意识到自己把那个悲伤的妈妈狠狠的锁在那一刻。伊家里的爱囡仔，那个时候却必须把剩余的力气全部用在办好孩子的后事，所以一滴眼泪都没有掉。所以他可以，他也想要回到海岸边悲伤的痛哭，把那个锁住在太平洋的悲伤的妈妈做一个解锁。哦，那么囡仔离开满两年的十一月，也是同样十一月，在囡仔失踪的那一天，也就是忌日啊的中午啊，林元妍这个小姐好像又经历了那一天的时刻，她觉得必须回到那个海边，她就自行开车往台东，边开边哭，像要是把两年的泪水一概给流好完。到了台东已经暗时八点啊，伊找到东西协助，伊找到囡仔的派出所，请警察带伊到海边。伊需要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回到那里，因为事发当天他跟先生是深夜才赶到孩子失踪的海岸，在一片黑夜当中，他一丝丝喊叫他孩子的力量都没有了。那个时候儿子的身体正在黑里的海里的海水里面漂流，一下面都没得走，他必须回到那里去见那个黑不见底的海边看一看，更才不背起呀。可是映入他的眼帘的是宁静的大海，满是星辰的天空。他看到海这么美，又想起了爱海的儿子跟他说过：“我是大海的孩子。”他就心突然安了下来。哦，你好，请讲。喂，
1: 你好，早安。
0: 早，
1: 我想听你的新歌。哎，
0: 新歌就那个妈祖的是吧？
1: 都可以，只要是你现在新歌，
0: 我新歌就那一首什么《大家嘛》就是、
1: 哦，可以啊，很好听呢。
0: 很难听，
1: 很好听，
0: 太听个屁！
1: 可以吗？
0: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
1: 好，那我可以顺便问一下产品的策划吗？
0: 可以来，你说。
1: 那个保护体刚刚当个的医院都有。
0: 放广告。可以，可以，没问题。它不是同一个东西，
1: 不用间隔啊，
0: 不用间隔，可以一起吃。
1: 哦，这样了解，谢谢您。
0: 啊，不客气。但保护体康一天吃一颗就好了。
1: 呀，那要身体一颗都够那个了。
0: 哎呦，多食无益啊，唔免啦。我讲你，你饭食一碗就饱，你那爱食三碗，你又把肚肚要痛下，讲意思嘛？吼，啊，伊营养够有够就好，营养素有够就好，好不好？
1: 啊，好，了解。
0: 好，以上广告哈，谢谢，好，拜拜，好，
1: 拜拜，
0: 好，大家要点歌别客气哈，我们就来点歌吧。刚才听的是王一鸣的歌，要准备。我今嘛讲这个思念哈，很像那个海浪哦。想怕的时候他会推开他儿子的房门说妈妈想你了、哦啊、待在房间哭一场、啊、或者在心里跟孩子聊天就好像他还在人世。这个是林元言的故事。朋友们，我想讲的是、哦、我昨天其实四年多以来我早就走出我大姐离开的悲伤，可是昨天怎么我也会想到他，就想到他哭一下，因为昨天是弟弟高初啊，这个就会跟大姐连结。为什么？因为大姐死前就叫我一定要照顾弟弟妹妹们，我答应他了，所以我才想说，本来哈，如果啦，我是包十万块给我弟弟的红包了，我也不好意思不讲。这十万块如果我不包给我弟弟啊，比如说我包个两万块，或我包六千，因为我替伊贷款已经是做安遐，而且我这个遗产拢好伊啊，你听我这个大姐的遗产全部都分了，对不对？我是没有欠他，我可以买一个很漂亮的瓷器的碗盘组，两千块，十八个碗盘，康宁家具的，我可以啊。我可以买这个就好，花我两千，我干嘛花十万？因为我又想起我大姐，说你给照顾一下，你给照顾一下，所以我帮她贷款，我也没抽回扣。亲兄弟在我的故事里啊，我是不会去贪弟弟妹妹的，我只会给他们，我还要给他一大幅那个韩景田老师的画，全开的，还要再去裱呢。哦、所以这个我突然也想到我姐姐了，就是四年多以来我早就走出悲伤了，怎么昨天弟弟高初啊，我又想到姐姐跟她说话的时候，我就说我把阿丽的房子帮助她上岸了，其他后来未来三十年缴房贷就要靠她自己咯。我弟弟53岁缴完83岁，什么不早点，怎么不早点为自己打算呢？我那个王信立，我那个弟弟啊，他是怎么样的孝顺的人你知道吗？我老爸跋书叫叫他去贷款100万的信贷，他乖乖去贷的那种人。我当时我姐姐还没死，我当年我也还没死，我到现在还活呢，都跟他说阿丽不可以哦，只要爸爸的情勒，伊若讲你无去贷款100万，我会死哦，你都让伊去死，因为伊讲即要去死的这款话已经讲一世人啊，一概嘛无死。我弟弟一样乖乖的去信贷，那个利息有多大，你知道吗？100万给爸爸还债，还完了以后照赌啊！你们对哎，怎么没有人要点歌啊？哦，你们今天不想听杜月笙，我也没办法哦。所以光要林元言呐、啊，哦很多年之前他自己有癌症，他第一个念头是什么？我要死啊，我要做什么准备啊，所以他开始接触佛法跟生死的议题，希望自己可以好死。他没想不到，他想不到是说他自己还没死，因为他是要为着儿子的死来送别儿子，所以他还没有死，他自己癌症没有死，是为了送别儿子。他从佛法知道，跟我姐姐讲的那一句一模一样的话，叫做生者安，往生者才会安。所以他知道他孩子失踪，得在海边等待，直到孩子火化带回家，他都忍住悲伤默考。佛法也帮助他见到孩子的遗体的时候没有崩溃，而用这个因缘观来开示孩子说，谢谢你啊，来当我的孩子，虽然我们只有25年， 但是你给我的生命是丰富的，你不要自责，放下心，跟着佛菩萨去极乐世界。哦，当然他这样子讲也要他儿子要自己那个愿啊，我要先讲，不是你们只要祝福他他就会去极乐世界，那那么好去吗？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今天在讲这礼拜六，哦，你们要今天觉得说听一鸣的节目不是只有卖东西给你，而是你也要学习一下，有一天我们都要走，所以他也在孩子离开的人世以后逐渐的理解说人的生老病死，你那只是占生甲死，啊，人生上个漫长的节目是病甲老呢，所以很辛苦，也很幸福啊。爱别离苦哦，哪是八大苦？大家应该会吧？生老病死这四苦了嘛？爱别离、怨憎会、所求不得、烦恼炽盛，八大苦啊！人生那么苦。你还不赶快听我的节目学习一下怎么让自己快乐吗？你只要有觉察有觉知，你懂了人生的真相就是无常，你不会痛苦啊。哦，我们在说生死啊。哦，有些人说教往生者怎么走，后来才觉得说其实是在教留下来的人怎么活啊。我昨天跟梅子，哦，不是，是昨天梅子一个人去看我一个很好的平辈，不过虽然是平辈，他已经被背在毁了，他死了。我们去他家的那里，我长满料，我下了节目我也去他家，完全没有死亡的悲伤。你看那个家里面的人对生死看得多么的透彻，他们就是生活、吃饭、睡觉、种花、看下雨、看日出。今天我不跟你骗，哦，我不是在家里从哦，底下的操蛋。所以佛法要让我们明白，你不能用假装的坚强的勇气去包装悲伤，而是要卸下完全的防备，因为每一点痛苦都要去直接面对，直求对决了。所以，如果你的亲人走了，请你放下。很多人上个月母亲节嘛，就会跟我点个那个妈妈的歌啊，很多人点妈妈的歌都会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啊，点了就哭，哭了就哭，我就说你就哭啊，没关系啊，因为哭是很好的，但是哭完了以后你还要继续活下去哦，而且要好好的活哦。像我姐姐死掉四年多了，我也要把我弟弟照顾好，他有房子咯，他昨天开始交了屋了，他要开始缴房贷了，下个月的昨天他就会缴第一次房贷。你们懂不懂？所以好啦，今天我看看是好像没有人想听杜月笙，也没有人要点歌，那商品给干嘛买好不好？商品给干嘛买，我知道我搞位啦啊，但是你们听到节目如果能够给你们一些生命的启发，就是我今天来这里的目的。0800-883355 0800-883355主文产品卡电话，王一鸣来听我唱的歌，好友重生大家骂，这是我亲爱的妹妹彭丽替我制作的歌曲，0800-883355

丁丁应乾坤，点起清香透天门，金乌奔走如云亭，玉兔光辉如车轮，南神北斗街下降，五色之味闹纷纷，紫薇宫中开圣殿，土山洞府里夜妈祖。谢谢石子的谢小姐给咱副本一组油，空八

才会点我唱的歌曲。虽然现在小妈做一点鬼啊，不过你们还是愿意听啊，谢谢哦，谢谢。我唱的好不好我自己知道，烂透烂透了。哎，你不要看我这个播给你们听哦，录音室的钱、编曲的钱、词曲的钱六位数，你听一条歌我开六位数哦，这个我都一直舍得花钱呢、啊。反正不是那个 KTV 唱一唱就给你们听，那个是免费的，而且quality 也就这样子。所以朋友们有的时候哦，咱边边的听节目，你们如果说给我一点鼓励，我会很感恩，好不好？来进广告。这个谢谢戏子庄敬路庄敬街哦，谢大姐给咱出门 call 的油一组啊 ，call 的油就是你平常时爱吃的油嘛，所以我希望你们来捧场，嘛希望恁会当来真正吃到好处，用好油带走你身上的坏油，用好油带走身上的坏油，这句话不是乱讲的，真的是真的哦，因为对不？

0: 啊，两个蒸起来，
1: 嘿，
0: 啊，轻轻轻落汤啊，两蒸起来，
1: 哇，
0: 啊，蒸起来甲蒸落高温时，啊，两吐起来，
1: 嘿，
0: 啊，像迄落松板肉吧，哈，
1: 哦，你食个真好，
0: 啊，一片一片，啊，落去炒炒咧，
1: 嘿，
0: 啊，炒炒，啊，用点仔米酒，用点仔水落去滚者，啊，两淋落做滚起来，哦，真好食。
1: 我今日马上要去买松板肉，谢谢阿姨，我送个卡给你吃，好不好？
0: 好，好，好。哎，免煮啊，我叫茶啊油，
1: 茶啊油，啊，你用过无？
0: 有啦，用真侪遍过。
1: 用真侪遍啊！你有要甲阮讲有好食无？
0: 哦哦，
1: 嘿，
0: 哎，都真好食，唔知个叫。
2: 啊，你拢甲底下又提来炒虾米？
0: 炒菜呀，炒蛋啊，都
2: 啊，你凉拌这个
0: 就多的啦，
1: 弄起就多哈。然后啊，谢谢。你好，请讲，嘿。
3: 嘿，我要底下有一组。
1: 好，底下有一组好啊！啊，我刷卡甲你接哈。啊，你要不食过无？
3: 不啦。
1: 不食啊！你食了安怎？
3: 未
1: 歹
3: 啊，好
1: 食，
3: 饺饭嘛好食。
1: 饺饭哦，哎，饭啊足烧的对无？按这些
3: 油味，烧烧个饺子嘛未歹食。
1: 安尼吼，好啊，啊你较早捌买过嘛？啊这个你倒一区的？你住倒一区的？
3: 住三鼎堡。
1: 哦，三鼎堡的好啊，好啊，安尼后礼拜二甲你送好无？
3: 啊，好好
1: 好，后礼拜
3: 有诶啦，我是讲
1: 先叫起来，
3: 叫起来要男的有啦。
1: 谢谢妈妈，谢谢妈妈，后礼拜礼赏哈，谢谢。
3: 啊，好好好，
1: 感谢，再见再见，好，谢谢。来，别个买人来哦，来哦，赶紧来。好，以上广告卡电话，谢谢感谢。苦海女神娘哦，不是苦地油啊，不是苦地油神娘哦，是苦海女神娘。要买苦地油的卡电话，邓丽君的歌声来0800883355啊，我卖播为邓丽君呢，因为她那个什么，她那个演奏太老了，我播一个比较近一点点的，像那个李翊君的版本好了，好不好？来零八零零。

0: 好，我广告一届吼，拄只因为我广告我一半，迄、那个要做山顶坡的大姐，佮咱买一撮烤地油，谢谢你哦。实际个佮山顶坡拢有来买咱的烤地油，真正赞哦。
1: 你好，
0: 你请讲，喂 ，Hello。
2: 买烤地油啊？
0: 哦，烤地油你捌食过无？
2: 捌啦。哦，
0: 啊，你食了啥款？
2: 哎，烤鱼啊，就咁食，哎，老外人啊，食无空白点吼。
0: 听、哦、到。康北的时阵吼，较好排便啦，真正阿公讲的一点都没错吼。康北来食烤地油一汤匙，你都加足好排便，尤其老岁仔人哦。
3: 我要叫那个烤地油，
0: 要叫烤地油好来。
1: 你有煮过啊？
0: 你煮过无？
3: 哎呦，怎么没有煮过？
0: 好啊，你要甲咱讲者无？我顺便讲下啊，
3: 很好吃哦。
0: 顺便讲下，好啊，怎么好吃？
3: 你用煎蛋来吃哦。哦 ，OK。那个味道很好，
0: 好，
4: 一点没处理好。
1: 哎，来吃哈。
4: 我要两罐烤地油。
0: 哦，两罐，那、哦啊、你有用过无？用过咱的无？
4: 有用过一届。
0: 啊，你用了安怎？
4: 真香，真好吃。
0: 哦，真香，真好吃。啊，你拢炒什么菜？
4: 无，我透早我拢会煎荷包蛋。
0: 哦，赞，嘿啊。
4: 真好吃，还有当时搅搅迄个米线。
0: 啊，搅米线嘛，就
4: 好
0: 吃。
4: 吃的。
0: 哎呀，你烤地油了，啊，你的荷包蛋搁掺一两滴啊豆油无？也可以啦。
4: 有啦，有啦。
0: 系啊，系啊。哦，啊，你炒菜煮起来拢靠这个就对啊。即摆油大滴啊，要搁买。啊，今仔日要几罐？
4: 今仔日先买两罐。
0: 好，啊，我算卡哦。
3: 这苦茶油哈，棒。
0: 好，苦茶油很棒，来算广告，你说。嘿、hey, ，怎么样？
3: 真能够炒的松板肉来叫哦，好吃呢。
0: 安尼好啊，你除了松板肉还有什么花招吗？
1: 你搞什么料理？给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分享一下。
3: 啊、我菜都凉拌，用那个苦茶油下去、hey. 就很好吃了。
1: 啊，你都凉拌什么青菜？
0: 对呀、啊。
3: 那个什么，那。
1: 龟苓
3: 菜
1: 了，龟苓菜哦，
3: 那个哈、哦、加一点点那个姜，加一点点那个蒜头啊，下去哦，就是很好吃。
0: 谢谢啦，烤地油两罐1580块，再来个买啦吼。来啊，另外今日拜六吼，咱的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要生吧，要较好困的吼，要男生雄风，女生春风。来打电话，吼、哦，保护体康就好诶哦。你若保护体康，一罐甲食一粒就好啊。吼、哦，啊一罐能食两个月，啊才1500块，两个月才开1500块。保护体康，你甲卡电话，吼、哦，啊都过来，咱全多洗啦，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要变厝诶，今晚热天搞啊，甲变一个吼、哦，来买两趟上一趟，0800-88-3355，以上广告要靠地油诶，赶快卡电话哦。五四点英雄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0: 欸，你们 call in 跟我讲一下说我在讲那个佛法齁，还有生死啊，你们喜不喜欢听啊？齁，我在讲那个人生的大事，说丧子之痛齁，你们喜不喜欢听？你 call in 跟我讲一下嘛，好不好？好，我知道姐姐说，因为我一开始在27岁进广播圈齁，我的目的是想把快乐带给我的听友啊，但是31年过去啊，我现在慢慢老啊，我除了快乐以外，我还是可以给你们快乐啊，我会唱歌，我会讲笑话啊，但是我这个人的听多总是爱成长啊，有的时候像我的身边有人往生了，这不是不可能的啊，这是每天都要发生的事啊，所以我会讲着别人的故事来救恁的囝，安尼恁的无爱听无，无爱听，我嘛爱知影者，无那会家己口音点歌的人才能救，那敢无啥爱插我啊？哦，你们可以来跟我讲一下，说，哎，这个单元，这个所谓的心理、生理的一个人生的生死的对恁。你有想要听吗？是，哇，我就不爱听你的节目诶，我就甲你气嫌诶。你买华仔，我会虚心接受哈。啊，不能谩骂哦，你不是乱骂，因为我甲你气嫌的所在是因为安怎？搞不好我让你想起了你的痛啊，你承受不住啊，我呢也都能理解哈。哎，最近天气很热，你们 call in 可以打进来啦。啊，买物件上好啦，买物件上好，因为我会用对得起头家，我对得起这个时段哈。最近很热哦，最危险的地方可能是哪里？你知道吗？闷热不通风的室内，室内可能是上危险的诶所在哦，所以要多喝水，好不好？多喝水。来，你好，喂，你好。请讲0937的讲、啊、话好吗？0937386的有听吗？
1: 有听、
0: 哦、有听，好，
1: 哎，
0: 你请说，请说。
1: 我最喜欢听你的节目了，我找你找好久。
0: 真的哦，
1: 哎呀，
0: 你找到那一台，他会跟你说我退出江湖了，没有用，你要自己有缘分就转到了。你是转到的吗？还是看我脸书的？
1: 哎，我看你脸书，然后后来找到这里，然后那个我以前每天中午2点的时候都会听你的节目睡觉，
0: 啊、对对对对对啊！现在
1: 对对后来就找不到了，一直找很久、欸。
0: 对对对对，对不起对不起，因为我把它辞掉了那个时段，我想说做几趴的后啊，卖加爱情啊，加爱情被戏哦。啊，家己也开袂丢，
1: 不会啦。尤其你跟那个梅子两个一起主持，那也更好笑。
0: 对、欸、他真的是，欸、我丢什么球他都会接。
1: 对对对，你们两个很棒。
0: 这个小冤家，欸、小
1: 你的脸书我都有按赞
0: 哦，真的、哦。那你是脸书的，你是脸书哪一位啊？
1: 你的啊，汪。不要讲出来
0: 哦！不要讲哈，姓汪就对了，對對對，是不是？
1: 欸、
0: 好，我以后记得姓汪就是你暗赞就对，因为汪不多嘛。
1: 哎、啊欸，对
0: 啊，你听我今天的节目那个讲生死，干没哈嘞？太严肃、欸、会不会？不错、啊、哦。
1: 哎、欸，你刚刚还有唱你的新歌，很棒。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反正那个、就是欸、
1: 还有，我觉得你的声音哦，你讲话的时候声音比较小，放歌的时候声音很大，你的声音音量好像。有时候忽大忽小，所以我一定要去调我的手机。
0: 不是，
1: 等一下，
0: 不是，我的错。现在应该好一点，因为你现在一讲，我就离麦克风近一点。
1: 好，
0: 我应该要离麦克风再近一点。
1: 因为很喜欢听你讲话，然后听你讲话的时候就比较小声，然后放歌的时候太大声，我又怕吵到别人。
0: 哎呦，真是，对，我的错，我下次离麦克风的尽量近一点点。
1: 嗯，
0: 系啊，不然我就想讲，家己讲话都唔是一款细声型，我就离较远啦。啊，想未到离较远的时
1: 阵、哦，要大声才好听，大声才好听。
0: 好，啊，用话呀，来都来了，你有什么歌想听吗？我播给你听好不好？
1: 那个《饮酒公酒为》，白冰冰的。
0: 哦，白冰冰，好啊，白冰冰今年有入围那个哎、欸，什么最佳金曲奖的女歌手、欸你知道吗？
1: 啊、知道、
0: 哦、
1: 我每天礼拜六都会看他的节目。
0: 你看那个民视，那个叫什么？超级冰冰秀哈、哦。
1: 是是是。
0: 哎呀，你喜欢他里面的哪一个歌手比较多？
1: 我喜欢那个小朋友两个小男生唱歌。
0: 哦，小男生的小朋友都很可爱。
1: 啊，里面就没有你啊！我看从头看到尾都没有看到你。
0: 我不会去啦。我从以前那个什么庾澄庆在主持中视那个叫什么，我忘了，反正他找一大堆广播主持人去当评审，一直敲我啊，我就不想去啊，我这个人哦，因为他们那个录影要录到半夜才能够离开，你不知道电视的生态，他就是下午录到半夜，哎，很想去出名的，当然就去啊，啊，我是觉得说，哎呦天哪，去讲你去。搞到半夜一两点，我第二天还要做八点的现场，而且哦，那个剪出来才讲那么一两句干什么？所以我就没有了。
1: 哦，好，了解。不要把你宝贵的时间浪费在那里，是吗？
0: 我觉得我创作台语相声是我的使命啦，因为所有的平台，那个影音平台可以听得到我留下来的台语相声已经有好几百段，都是自己创作的。台湾无这个物件，我想讲我的志业吼写这啦，啊来电台就是陪伴呐、啊，陪伴呐、啊。谢谢你陪我聊那么多，我跟你报告哦，白冰冰，我有好多歌，但是没有那个林旧公主为怎么办？你可不可以换一首他的歌？
1: 哦，那没关系。那
0: 哎，只有白冰冰哦，张秀清的什么
1: 的
0: 哪一首？
1: 选择你好了。
0: 哦哈，那就一定有
1: 了。那合唱的
0: 啊，我马上播啊，你要马上听，因为节目快结束了。
1: 我都在听啊，我会听到十点才出门。
0: 每天哦，真的、哦。
1: 对啊。
0: 好啊，你住哪里的？
1: 我住新竹。
0: 哦，新竹哦，哦哇！我以前住新竹光复路二段呢、啊。
1: 哦，那新竹市了、啊，我在新竹县。
0: 哦，你在哪一区？
1: 我在新丰，
0: 新丰
1: 越来越近了、欸。
0: 新丰很好啊，我就是过关东桥再过去，是不是？竹东新丰、不对不对不
1: 对,
0: 對，新丰好像是往北嘛，往湖口的方向嘛。
1: 是的。
0: 竹北再下去就新丰了嘛。
1: 是的，是的。
0: 哦，对，你看我在那里住了八年，也在那里结婚、啊，才搬来台北。
1: 是啊、哦。
0: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新竹
1: 新丰很棒，这个地方很棒。
0: 我跟你讲，我在新竹结婚的。
1: 哦。
0: 2000年。
1: 啊、
0: 结了婚，就来台北，就被调来台北了。
1: 那你是新竹的女婿咯？
0: 我算是，我一直讲新竹是我第二故乡。
1: 哦，
0: 一直都这么说。嘿呀、啊，嘿呀、啊，嘿呀、啊，我爱你们呐、啊！这个新竹啊，我除了风太大，每年吹到感冒以外，我什么都爱。我就爱去庙口吃饭呢。啊，你那新丰过过湖口嘛？啊，湖口过来来是竹北嘛？我一个小食拢嘛吃到。不爱加，加他不爱加就是点点加一组，嘿呀嘿呀，而且那个人情味很好了。西蒙尼啊，你汉音吗？
1: 没
0: 汉音。哦，那但是你唐西莫，
1: 唐一
0: 点
1: 点
0: 哦，我也是，我就这两句啊。再来，你叫我讲第三句，我想讲不出来。我晚上哈，我今天晚上要去碰碰姐，碰碰啊，你在聊准碰碰。
1: 碰碰，我知道。
0: 他今天搞一个活动，邀请我去跟梅子去当那个观众啊。他的客家话就很好，没有在台北，在台北今天晚上7点在台北，要听他在那里说说唱唱，我就说很棒啊。那碰碰姐都邀请我，
1: 他现在没有跟廖俊
0: 已经中风，都长居在台中了，都在退休了。啊，碰碰还蛮活跃的，
1: 嗯
0: 啊，我就他的客家话以前都是笑料啊，很好笑。
1: 对啊，对啊，很好笑。
0: 我们来听选择你好不好？他是
1: 跟
0: 江志峰，
1: 嘿，
0: 你说，你说，
1: 对对，我线下跟你订一下东西。
0: 哎呦，谢谢你哦。那我先播别人的歌，待会再播你的歌，
1: 好，
0: 这样你才能够听一趴，好不好？
1: 好，
0: 好，那你先不要挂断哈，你要买什么，你线下跟我讲。

好，时间的关系，我要谢谢住在新竹的汪姐姐，哈哈，个塞奶姐嘞，好，伊想要来听酸碟力，咱来安排张秀清、江志峰的歌声。啊，产品继续要存十分钟，吼，要有十分钟用点歌。那要来注文，啊，要加一名歌嘞，0800 88 33 55。

来进广告吼，好朋友，我除了也要开讲以外嘛，爱广告。这些产品我家己嘛有在吃吼，这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17种的营养元素。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B1、B2、B6、B12， 还有这个叶酸啊，维他命 C、维他命 D3， 这都是来帮助你钙质哈、哦、可以吸收。你个家都是无后处了，因为现在的人营养不均衡，男人需要那个锌呐、啊，锌会让我们男人更强啊。女人需要铁啊，补血嘛。我们通通都有17种的营养元素，好、哦、啊，我一句话恁就听啊，一天吃一粒。拄只一位听友就好算你讲，唔免一天吃干两粒哦。我讲一粒吼是替你省钱，而且有够就好。健康食品是多食无益啊。那刚才食有够啊，营养你何必着两杯？你开两杯的钱，当然你吃一天两粒，对我来讲，你一个月就吃完啊。啊！你就过来搞我买啊！我们就赚钱，赚个欢喜，对不？我不是那一种没良心的主持人呐、啊，没叫你讲超吃啊！咱食一缸一粒，就是一缸一粒。我一世人都讲这句话，因为伊安尼写的嘛。我就算我讲一缸两粒，我去到遐，你若看到阿爸，你们讲王一鸣，你太夸大。我不希望花这样乱花你们的钱哈。好朋友们，你。如果有需要，一天吃一颗，一盒可以吃两个月，安尼才1500块，平均一个月才750块。啊，你呢？翁阿婆斗阵食，啊，一个人食一粒一羹嘛，安尼翁阿婆两个人一个月食一罐，嘛才1500块。精神的加真好哦。哦，你若讲啊，需要精神体力的人哦，啊，营养啊，跟抵抗力嘛较好。你家被保护体康，好不好？好，谢谢。还有那个苦茶油啊，再过不到两个礼拜就是端午节了。啊，你被茶彩猪家哦，谢谢哦，新丰的汪大姐，感恩被苦茶油，谢谢你。苦茶油，你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两罐1580块，感谢哦。要买不？要有三分钟，吼，要有三分钟。0800-88-3300，0000-88-3355。以上广告，吼，谢谢，咱来听。快乐的舞场，洪一峰老师较早所演唱的，以上广告，吼，这是林俊杰唱给你听。0800-88-3300。

那个国中会考哈，写作文呐、啊，零级分都、就是零分的人数越来越多了，拜托，这不是好现象哦。常常看到错别字啊、注音文，还有这个词不达意的，我的妈呀！我们的小朋友国中会考，作文零级分的人数大增，不是好现象。让他们多读书好不好？多读书啊！哦，谢谢，感恩，感谢你的收听，大家加油，台湾加油，孩子加油。本节目是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抗高山苦地油、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节目结束以后，你的四点钟的服务专线0800-88-3355，我们下周一再见了。

0: 老当老之，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地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外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麦要来讲啊，厝内老大人食物件、煲物件、吞物件啊、啉水啊等等嘞，所产生的一挂问题啊。譬如讲啊，咱厝内阿公阿妈啊，啉水了啊，定来去砸掉，啊砸掉，啊食一顿饭呢，安尼扫嘞扫嘞安尼。佮你讲啊，我这饭粒卡在哪位？啊，其实这种是咱的吞物件、吞咽障碍的一个状况。哦、啊，根据咱的研究的一挂讨论呐，台湾社区65岁以上的咱的阿公阿妈，有12.8%，伊这吞物件呢，无阿都像咱安尼先，哦、啊，真正常的吞物件，甚至带咧长照机构的咱这长辈呢。有来到50%会产生种食物件、吞物件这方面的困扰。哦，所以呢，根据呢，复健科语言治疗师因的表示，伊讲咱这当套计什么呢？套计啊，增稠剂来改变伊食的物件，好、哦，这种的一个啊性质啊，譬如讲呢，水饮料会砸掉。但是伊那是食类似呢，食豆花啦，食奥油啦，食果冻啦，是不是拢安尼？吞嘞吞嘞，会加真方便呢。所以咱是不是将因食物件来做一挂这方面的一个改变啊？那是。好、哦，咱吞物件障碍，较直看到的原因啦、啊，包括讲啊，就年纪啊嘛，老化嘛。啊，咱吞物件，哦，吞的这肌肉的力量呢，即马因为也较无去啊。啊、哦，肌肉力量下降，还是讲咱的嘴内、口腔、跟脑的协调性呢较差去啊？啊，冇可能是因为讲中风、神经退化性的疾病，还是讲咱的头壳脑，还是眼棍，或、哦、者、這個、头颈癌手术，啊，有的是嘴齿啦，啊，嘴齿缺损啦，啊，嘴较大啦，还是食什么药的副作用，这嘛引起。就是咱常常看到讲老化这吞物件的问题呢，包括讲伊咧食的时阵会去砸掉啦，啊会扫啦，还是讲伊煲物件的能力下降啊，包括无喙齿啊，哦是嘴内物件呢，敢那拢吞未完全，啊是要吞物件呢，吼啊真出力呢，啊或者是讲呢咧吞物件脑子拢感觉怪怪，敢那有物件安尼先得着。然后真侪人认为讲啊，啃两下就好啊，啊，或者是讲，亲像咱头多讲的，将伊食物件啦、啉的物件，甲比作呢，较高高，哦，甲浓稠，安尼先就会当处理啊。但是嘛，唔是讲呢，比作高高呢，就较安全咯。哦，伊若持续，会去砸掉啦，甚至扫啦。哦，或者是讲你唔知安怎配，哦，安怎呢配合这浓稠剂。实际上呢，卡斯讲，哈，卡斯讲呢，那处理了无理想，冇可能引起了也脱水、营养不良，甚至产生什么严重的叫做吸入性的肺炎，这样的信号。所以呢，造成讲会砸掉啦、会烧的原因真多啦，真多哈，唔是所有人拢适合咱头段讲的迄个方式来做处理。哦，有一挂人呢，伊是啉水开去砸掉，哦，然后呛咳。是不是？但食一寡呢？即较浓稠的物件，都无代志啊。好，譬如讲咱头多讲的，伊食豆花啦，伊食奥油啦，什么？就无这种啊，要吞的产生问题。好、哦，阿、啊、毛可能是安怎呢？咱脑吼，脑即声门关了呢，未捌。或者是讲吞物件，咱吞物件嘛，透过呢神经系统的配合吧。所以吞物件的反射呢，是较无理想的，较慢呢。啊，某一挂人咧吞落去了，就感觉脑卡卡、脑壳壳，感觉上干哪呢？吞无清气呢？哦，啊个物件咧遐呢？啊伊安怎？伊就出来加吞两遍啊，有无？或者是啉水、啉水、啉水。哦，甚至食完啦，啊休息消了吼，再开始扫。啊，这种可能是咱脑吼本身脑的力量不足。所引起的，所以你要找一个原因啊，啊，才能解决呢这个问题安的先好。所以呢，咱即马呢，台湾是高龄化的社会，咱台湾65岁以上的阿公阿妈，
超过400多万人呢。哦，未来变500多万人呢。所以愈来愈侪家庭呢，你会拄到讲咱的长辈，伊食袂落，还是食较慢，还是较会去砸掉。哦，甚至较严重的啊，就要靠鼻胃管呐、啊、来供应个营养呢，是不是？所以这咱针对高龄照顾，咱都要有所理解。哦，爱知影就对哈，所以对到咱呢，咱嘴内口腔功能的一个退化，毛造成咱这老大人营养不良，愈来愈散，哦，甚至呢，这过程产生了呢肺炎，哦，一直发生吸入性肺炎呐，啊，受了感染，受了发烧，哦，哇，才愈来愈严重哈，所以确实讲，厝内老大人来吃物件。哦、本来吃多少，现在呢连七成都没有，吃不下了、哦、连七成都没有、啊、是说、啊、现在呢体重呢越来越轻，另外注意它的卡多林，咱人的小腿卡多林呢好像越来越没吧，这里就要呢提高警觉、哦哦、所以包括神经内科医生也表示，咱的长辈常常看到的口腔退化，这也其实真多。吃老啊，伊吃物件速度会变较慢，伊吞物件的功能咧会变较歹，定来去砸掉、卡掉、卡掉吼，种种吼。所以呢，喙齿啊，哦嘛较无理想的时候，伊要加伊要补，当然这嘛是因素之一。哦，所以咱口腔衰弱的这个长辈呢，其实咱头拄啊讲的，伊产生这物件呢。啊，造成吸入性的肺炎的风险是增加比较30%哦，造成失智的风险是增加比较2倍哦，哦，或者是讲造成全身骨的肌少症，袂生肉哦，肌少症的风险增加2倍以上安尼是，哦，所以包括呢，病院的营养师啊表示，如果咱嘴内呢，剥啦、吃啦、吞啦。这功能的退化，当然在我们的补物件方面，在我们吞物件方面，甚至在我们讲话，甚至在我们面的表情呢，都会受到影响、哦、所以长辈呢，他可能只能吃那种我们说较软的那种物件，或者是说呢，我们的长辈 会流嘴软，或是吃物件的时候，物件只能流出来哦。哦啊、所以吃东西的时间就越来越久、啊、开始去卡掉了、砸掉了、烧了、啊、卡掉了之后呢，往往来说、啊、就是鸡吞两遍还是整个屁出来、啊、也造成了他嘴内卫生的问题、哦、甚至嘴内开始产生怎样呢，破空溃疡、哦、嘴较大这个状况，啊嘛，因为这个影响吼，造成老大人你个注意看伊表情，伊表情渐渐呢，拢干那安尼，这个戆神。啊嘛，第四度伊愈加愈少，比如恶性循环就丢了哈。所以咱讲遮多，上主要咱是要甲大家提醒，口腔功能的退化，第一步，咱会当对预防，啊是延缓到伊。吞物件困难这方面来开始，哦，所以咱来讲啊，咱的长辈，伊每一天食物件，那是比普通时啊七成较少时，还是伊愈来愈轻，体重方面啦，还是卡多林呢愈来愈无吧，安尼你啊警觉的是，伊是毋是营养不良，所以定期甲量体重，甲量这个卡多林呢。啊、哦，伊一个跨度来监控伊营养状况。哦，过来会当练习咱的健口操。哦，咱嘴呢做一寡呢嘴内体操、叮当动作，就是帮助咱呢啊肌肉的活动就对。哦，啊，咱的健口操呢帮助咱嘴的活动的时阵呢，买当改善咱的嘴内的分泌咯。啊，咱即摆食物件、吞物件，诶，嘴内真要紧呢。伊予咱的水分，帮助咱的消化，哦，所以嘴暖呢会分泌，包括你煲啦，包括你吞啦，包括你面的表情，拢总受到影响。哦，当然咱的早期发现，早处理啦哈，所以咱每当透过着自我做一个评估，
哦，判断讲，咦，我这阿公阿妈，人家吞的是不是有这个困难？啊，卡斯讲你想讲，诶，跟那呢淡薄困难咯、哦，上好安怎呢？看医生，哦，做检查，诶，这边看什么戏呢？看复健科、复健科医生，啊，是讲啊语言治疗师，来给你做评估。啊，咱你当选择呢，较适合到咱阿公阿妈吃的物件，诶，一种啊啊性质。哦，咱你当个煮较软呢，好、哦、较嫩滑就对。啊，是讲啊，啊切较幼诶，啊有诶是用拍拍，啊拍拍跟那哥哥哦打成泥浆，啊是讲啊掺水粉，对不对啊？啊掺水粉呢，增加伊浓稠度，安尼食诶物件都无遐硬，啊都无遐软，啊无安怎呢先哈，就较好食嘛，较方便食嘛，较好吞嘛，哦安尼先伊就吸收到营养。哦，有的人呢，医生甲讲，哎呀，你妈妈的营养不良，哦，听起来敢那家里饮水不好，哦，无妈妈呢，食较营养的，其实唔是，其实唔是，哦，就是讲食的物件，你无透过的一寡处理的方式，结果安怎呢？伊就食袂落嘛，伊吞就困难嘛，是安尼先吼。当然，某一寡人讲，啊，你物件拢用拍拍，敢那哥哥安尼先回家，安尼是不是造成呢？功能的退化，是不是哈？其实呢，咱食的物件，咱做这方面的处理，啊，比如切较油的啦，啊，滚较软啦，还是拍拍呢，跟那呢，泥浆啊那些，是不是啊？哈，通常呢，咱的选择呢是讲水分较多的物件，本来呢，伊就是较嫩的物件嘛。我、啊、含水量较高的时候呢，咱营养的密度是会较下降，无唔对。哦，确实两个先吼，啊，你当搁加一寡这牛磷粉呐、啊，哦，营养的补充品嘛、啊，哦，植物油啊，安尼你就当提升咱营养的高度，干是呢？哦，啊，有一寡长辈，伊啉水点来去砸掉，哎呦，啉水砸掉，所以就歪啉水啊，哎呀，那不哎呦，哦，所以你也当利用干那勾芡，还是搁添加一寡的藕粉，或者是白蒙呢？哦，就是减少这水体一种流动性，避免你去砸掉啦，啊，砸掉个少安尼先吼，啊，甚至讲啊，食豆花啦，食奥油啦，食果冻啦，啊，这拢会当个增加水分的吸收安尼先吼。当然，卡叔讲了哈，这么多调整了，嘛是来到呢吞物件困难的时阵。哦，安尼当然，根据着咱这个医疗团队的评估，啊，来进行整合的照顾。就是要减慢你退化的速度就对了哈，持续可以当食物件、吞物件，因为安尼先才有营养嘛。好、哦，所以针对呢，安怎来和这个物件，咱是要切较幼的啦，哦，煮较软啦，还是打成泥浆啦，还是讲水体液体浓稠度等等安尼先哈，这买当呢，加这营养师啊、哦、医疗师呢来做一个了解，然后做这方面的调整。当然，咧照顾方面呢，会较辛苦啦，啊、哦，会较辛苦，因为这食啦，各方面啦，你爱找着讲方便你食，够营养诶，啊，但是呢，经过这方面的一个，敢那讲，大家呀、啊，来看安怎调整，啊，刷到呢，找到一个方式，一个会当吞，方便食，然后营养，安尼老大人的健康呢，绝对进步，哈、哦，以上。

0: 以前我爸去长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退回掉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1: 三焦钙好，逐天食，可能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2: 阿亮先生叫问者吼。
1: 请讲啊。
2: 我这脚骨折麻，骨较手安尼，那个连骨中风安尼，啊这你看这要食啥？
1: 一脚两脚。
2: 一脚。
1: 哦，啊当时开始诶。
2: 哦，头路一个月咯。
1: 一个月才安尼先。
2: 一个月都一直麻麻麻，即马煞愈熬愈熬麻。
1: 但是敢那去一边嘛，对不对？
2: 嘿嘿嘿。
1: 啊，手举起来袂？
2: 手会啦，啊，我搁借问者吼。
1: 嗨。
2: 心脏安常常砰砰菜呢。
1: 你即马吼，买咱的灵果精，啊，买咱的三椒两项来食。
2: 哦。
1: 啊，灵果精。
2: 三椒也食喏。
1: 食神经系统的。
2: 欸，我甲你借问，我是讲我能不能买一个血力旺来食，敢袂使？
1: 上好啊，上补气血啦。你若灵果精、血力旺、甲三椒三项，你当斗阵食。
2: 这三项就对
1: 了。对，啊，你会记得哦，吼，你若胃肠歹，咱就食饭饱才来食。
2: 嘿嘿嘿嘿。
1: 啊，啉雪梨旺，前后时间卖啉茶米茶。
2: 哦哦哦哦。
1: 好不好？
2: 啊，有当偶尔吼。
1: 嘿。
2: 有当偶尔一杯白啉烧酒呢。
1: 安尼你。
2: 我来是朋友啊，那是朋友来啦。
1: 啉烧酒的，你就是爱食维他干。
2: 哦，我一杯唔爱食，食。
1: 啊，你若身体愈来愈好，看多一项会当啊，愈食愈少，安尼当然较好啊。哦，啊，今麦你讲，
2: 今麦就一直麻麻，或者肩胛头啊，要对头壳起来，我想我今唔知中风未？
1: 你也是心脏的问题啊、
2: 哦？哦，我心脏，
1: 是
2: 我感觉做也无做工具，安尼要要听去。
1: 你今麦连高精哦，拢照三顿食。啊，那有时间呐、啊，爱去检查一下。
2: 病
1: 哦，嘿，
2: 啊，好好好好，
1: 哦，啊，检查那卡电话甲我讲哈，
2: 啊，好好，谢谢谢谢，
1: 拜拜拜拜
2: 拜拜。
1: 喂，你好，我亮啊，
3: 你好，来有借问一下，
1: 嗨，请讲来。
3: 阿爸阿妈在这里背起来疼，酸疼，安尼是假？
1: 都会会疼。
3: 阿妈，
1: 卡阿妈会疼吼？
3: 嗯，
1: 今年几岁？哦，阿嬷吼，啊，一卡两卡，
3: 两卡这样卡比较会更严重。
1: 好，你啊，瓦骨啊，甲三椒两项拢爱食，啊，
3: 拢爱有食，瓦骨无食。
1: 哦，啊，拢爱三顿食，好冇？
3: 哦，瓦骨即嘛是，是安怎？一盒是几粒？
1: 瓦骨呢，一罐是120粒，一罐是2500块。你爱食瓦骨啦，瓦骨咧食是过卡豆乌诶，甲你寄瓦骨寄一罐起好吗？
3: 唔好，我家己来买就好
1: 啊。OK， 好，好，谢谢，啊，好，拜拜，拜拜。
3: 啊，个骨问者，问者。
1: 好好。
3: 姐姐起来，咁还是甲这个瓦骨的关系？
1: 姐姐起，当然啦，咱本身啦，卡豆乌咱坐条就要起起嘛，对不对啊？吼。啊！你三椒有咧食，你瓦骨甲咧食，安尼先，咱要徛起来，要坐落才轻松啊。
3: 三椒食足侪年啊。
1: 好，三椒爱三顿食哦。
3: 有啊。
1: 一顿两粒哦。
3: 啊，都食足久个，
1: 啊
3: 都。
1: 好。
3: 无，唔捌安尼，甲今年才开始。
1: 啊，即摆是卡豆乌，卡豆乌瓦骨来甲咧食，吼。
3: 好。
1: 好，拜拜。
3: 拜。
4: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卡头。
5: 哇，骨正好呢，阿袂落呀，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呀。
6: 正常无卡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7: 卡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今麦拢爬山。
8: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9: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0: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4: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
1: 痛到袂行是

爱开刀，得力外骨赶紧吃，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70岁正刚一尾外龄，专门个人卡头的得力外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你咱今日的健康单元内底呢，是针对环境的一个呼吁。啊，咱定来讲啊，塑化剂、塑化剂哈。啊，听到塑化剂，咱大家即马呢拢较了解啊。这塑胶的物件对咱的生活、对咱的身体啊、对咱的环境呢，拢会造成真大真大不良的影响啦。尤其塑化剂呢，影响到咱身躯的荷尔蒙呢。好、哦，你真侪时间报告来对看的讲啊，比如讲鱼啊，鱼啊，母甲尾啊，公的母会错乱呢。啊，对讲咱人来讲，因为针对身体荷尔蒙的影响呢，有倒呢，这查甫查某，吼、哦，有淡薄呢性别混乱呢。哦，所以这拢是对咱呢，真严重的一个影响啦。咱今日讲的是一个国际研究。哦，这国际研究啊，就是讲塑胶粒啊，去幼粒啊，幼干呢。你咱生活当中你接触到的，哦，你可能咧食落去，你可能吞落去的，等等哈。这塑胶幼粒啊，即马甲咱的湿地症有关联性，甲咱心脏血管哦这方面的问题有关联性。啊，这应该大家啊，普米啊，冇这种认识就对了哈。所以呢，台大工卫学院的教授就咧表示啊，用分析了50个。哦，拢找少年的来做一个 test， 来了解到因的这个粪便、大便呐，啊，粪便呢，发现了讲呢，咱每一天的大便嘛，每一天大便当中，哦，来接受试验的人呢，因的大便当中呢，上少有8000粒，哦，8000粒大型的这种塑胶幼粒啊。哦，相对的，咧动物的实验嘛，证实这塑胶幼粒啊，会来影响到咱的胃肠，尤其咱这肠啊困，哦，咱知影讲咱消化啦各方面，拢需要肠啊困的到三工，哦，啊也影响到咱肠啊困的一个变化，甚至造成了咱血糖的代谢问题，胆固醇的代谢买三星的无正常。啊，那呢是影响都非常之大咯，包括咱头拄啊讲的，对身体荷尔蒙的影响嘛非常之大。哦，所以大家教授呢，伊规个研究的团队，就用这仪器啊来分析到这个50个少年人，伊粪便发觉就讲，这幼粒啊，甚至超过25微米，而种塑胶幼粒啊的中位数呢，是每一公克有差不多7-8粒。哦，这塑胶幼粒啊，那换算讲咱人体啦，哈、哦，咱呢几公斤嘛，哈，啊，然后咱每一天呢，咱的粪便差不多偌多，那换算起来呢，每一天咱总粪便的量大约啦，哈、哦，有8000粒，这塑胶幼粒啊，哦，幼粒啊，什么款的形呢？伊讲国家分析起来，哈、哦，有的是干那脆脆一片的，这种塑胶幼粒啊。好、哦，这应该是咧生活当中一挂塑胶产品分解了，然后这环境当中都存在啊。啊，比如宝特瓶啦，有无塑胶袋啊啦，哦，真侪塑胶的物件，后来呢变做脆脆，啊，咧环境当中刷落安怎呢？和咱食入去巴肚底。哦，佮分析佮另外一种咧塑胶幼粒啊，是干那虾米？干那纤维？啊，纤维啊，所以呢，这种的物件应该呢，都属于服装方面呢。啊，这个聚酯纤维这方面呢，服装，后来呢，在环境当中，啊，然后咱人呢，摸到也好啦，吃的也好，饮的也好，反正呢，就是污染到咱的身躯。啊，这研究团队嘛，进行动物的试验，好、啊、用鸟鼠啊。好，鸟鼠呢来吸收这塑胶幼粒啊，差不多3个月时间，因发觉就讲呢，大约是0.5微米、0.5微米哦，这种啊幼粒啊，在细只鸟鼠的肝脏内面，肝脏哦，迄较想袂到哦，累积的咱想讲啊，血路当中啦、啊，有无啊？胃肠当中啦、啊，伊即嘛呢，累积的是咧肝脏内面的累积。所以这种啊幼粒啊呢，嘛造成鸟鼠啊的肝指数升高，表示什么？肝的发炎嘛，肝指数升高起来嘛，啊，包括呢脂肪的堆积，啊，就是讲脂肪肝。
塑胶粒啊，甲脂肪肝哦，所以你的年代了解就讲啊，安尼是呢，代谢的问题啦，胆固醇的问题啦，或者拢会侃侃再来。啊，过来，甚至这鸟鼠啊呢，经过试验了，包括血糖啊好，胆固醇啊好，都拢总无正常啊。好、哦，所以这边但讲是，这是鸟鼠啊啦吼，你看这鸟鼠啊，不是咱人啊。啊，动物的实验就是让咱了解伊的应用到底是什么款嘛，是不是哈？啊，所以呢，伊这个了解就讲动物的实验，然后咱来做参考。虽然伊是动物的实验，并不是直接代表着咱人的受影响，但是这实验报告就是讲，你从幼猎啊，诶，这种啊暴露之下，也影响到咱人的身体健康嘛。包括咱国家卫生院。啊，这边做研究，用国际研究嘛，表示讲咱体内呢塑胶粒啊，来较侪时候呢，包括讲这人嘛，开始中风、心脏、心肌梗塞，啊，这个风险呢，是一般人个超四倍至五倍。啊，毛一寡分析，大脑内面的塑胶幼粒啊，愈侪嘞，安尼增加咱讲的老人失智。啊，卖讲老人一般人嘛，是会产生失智的风险吗？哦，所以咱真侪物件，比如讲塑胶碗啦、塑胶汤匙啊啦，哦，或者是讲咱即马甚至讲咱呐，逐工有真侪人去买烧汤啦，啊是啊，买只咖啡啊，有无？哇、哦，咱台湾一工偌侪人买咖啡，啊用纸杯啊，啊纸杯啊应该无问题啊，迄是纸杯啊咧，无唔对，看起来敢若无问题，但是你迄烧的咖啡，伊个纸杯啊内面有裹一层啊，哦，涂层遐。啊，迄就是塑胶。哦，甚至咱有台湾咧用迄种，敢那茶包，哦，塑胶的立体茶包，迄嘛是有塑胶粒啊。哦，所以但讲是咱的生活当中呢，这塑胶粒啊无所不在啦。啊，咱都要想尽办法，尽量卖去运用到塑胶的物件安尼是。啊、哦，所以咱来讲买一挂什么饮料，咱家己榨杯啊。哦，确实讲，每一个人去买一杯咖啡，拢改做是榨到咱家己的杯啊来去，啊，卖用迄个纸杯啊、塑胶杯啊，迄安尼是呢。不只讲咱的身体当得到健康啊，全世界这污染的情形啊，嘛拢会得到真大真大的改善哈、啊。好啦，这就是塑胶粒啊呢，咱希望讲咱减少塑胶。减速政策呢，一定要好好推动，就是这个原因。当然需要咱每一个人啊，拢会当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来做配合哈。以上。

0: 进广告。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暗暝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洗好洗，苦个落去啊。
2: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滑棍吼，今麦苦起足好洗，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爱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滑棍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净食你个滑棍，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滑棍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嗯，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我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我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我骨。电话0800-090-8688。喂，你好，我阿亮啊。
7: 请教一下你啊，阿亮阿兄。
0: 嘿，你好，我阿亮啊。
7: 啊，我甲你请教一下啦吼。
0: 请讲啊。
7: 甲你请教吼。
0: 好，请讲。
7: 你咧未讲迄个做啥物维他干迄吼？
0: 是。
7: 我有听你讲过唔吼？
0: 是。
7: 啊，我年龄是86啊啦。
0: 是。
7: 啊，我吼、哦、一个月拢爱去佚佗一届啦。
0: 是。
7: 啊，一届佚佗了吼，拢当来感觉甜甜。
0: 是。
7: 啊，迄敢会使食？
0: 维他干来食，当然会当啊。
7: 啊，迄会伤着腰子甲膀胱无？
0: 绝对袂。
7: 哦，我是啊，你甲请教一下，无都无甲你问较清楚都唔敢咪。
0: 啊，维他干啊，过关啊，袂伤胃肠，袂伤肝，袂伤腰子。
7: 袂啦吼。
0: 绝对袂。
7: 哦，啊，无怪伊啊，拢一个月拢去一遍的，你啊，顿来感觉会甜
0: 啊
7: 呢。哦，
0: 好啊，买来吃，三顿吃。哦、啊，你若肝若无什么问题，咱就一顿吃一粒啊，对。
7: 无呢，肝无安怎啦？
0: 对，啊，就过肝就对啊。
7: 身体拢无什么问题啦。
0: 安尼真好，一顿一粒就好。
7: 是啊，伊会使南北款油啊吃无？
0: 啊，甲西油爱半开一点钟。
7: 啊，那汉油哩？
0: 汉油半点钟嘛爱哦。
7: 哦，安尼哦。
0: 嘿，好唔好？
7: 哦，好。
0: 好，好。
7: 好，
0: 谢谢，拜拜。
7: 好，谢谢。
0: 再见，再见。
7: 谢谢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8: 哇，阿亮先生你好。
0: 你好。
8: 都这样靠过来通，你的电话拢未通。
0: 哦，拍谁的接电话？你接电话拍谁？请讲来。
8: 哦，我是要在请问哈，我妈妈伊迄膝关节啊哈，讲跪迄阵啊跪迄迄个抹脚啊，迄种的迄地板迄啊，涂骹迄啊，抹脚的较硬嘛哈。
0: 对。
8: 阿姨跪落安尼讲，脚会疼啦，迄膝关节迄搭会疼，啊跪袂落安尼，迄是啥物情形啊？
0: 迄脚头咧退化，伊袂当安尼跪啦。
8: 啊，尾下伊就点着，啊就紧爬起来，无倒跪呢。
0: 哦，当安尼跪吼，伊跪下啊。
8: 我妈妈80几了啦。
0: 哦，伊个脚头咧退化吼，去买瓦棍互伊食吼。
8: 爱着食素食嘞，
0: 瓦骨素食嘞啊，
8: 瓦骨是素食嘞、
0: 啊。对啊，三椒盖好，瓦骨拢是素食嘞啊。人伊个阿弥陀佛出家师傅嘛，拢咧食啊。你甲妈妈讲吼，咱个瓦骨啊，无掺迄个软骨素，咱无掺遐个物件。吼、哦，所以咱这素食嘞会当食。伊若烦恼食素食嘞，就是若有掺软骨素个，迄咱卖食。啊，咱这绝对无软骨素嘞来对。
8: 完全都没有动物性质的吗？
0: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这你放心，这袂当我白讲的啦。
8: 哦，你那一罐是偌济？
0: 伊个一罐120粒，一罐2500块，叫妈妈吼，上少爱早起2粒，暗时2粒，安尼来吃吼。
8: 安尼吼。
0: 嘿。
8: 啊，一饭啊，饭前。
0: 空心就会当吃。
8: 哦，饭前呀。
0: 嘿，好唔好？
8: 安尼吼。
0: 你知影去倒买吗？
8: 我唔知咧，太平间是福伦遐。
0: 哦，遐就有啊，讲阿亮啊介绍瓦棍吼。
8: 对吧？太平迄个福伦，吃早餐福伦，你刚刚就有啊嘛。
0: 遐就有啊，遐就有啊，哈。好，谢谢，谢谢，拜拜。
8: 谢谢，谢谢，
0: 再见，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来做一切段。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由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线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现在现代人啊，代志多啊，烦恼多，有当呢困袂去，烦啊，脾气歹，愈来愈散呢，真多问题啦哈。就听人讲啊，你可能呢啊生歹命啊啦，你可能什么病哈，讲到你嘛皮皮喘呢。但是这上敢问啊，遐尼严重的代志，咱来讲一位啊，68岁啊，这李妈妈。李妈妈呢退休了呢，生活真正常哦，真好哦，但是伊是最近啦，也未两年啦，差不多挖两年的时间呢。哎呀，感觉家己啊，反正呢，这也安怎，那也安怎，困未起，胃口真歹，拢安尼，腹肚安尼不舒服，肚，所以呢，腹肚不舒服是造成伊啊上大的困扰。安怎讲呢？便秘呢，即马来用一挂软便剂啊，吃一种好棒的啦，补充一寡呢膳食补品安尼先，但是效果呢拢无介理想。到尾啊呢，顶无食嘛袂用的，食嘛无介理想。后来一定是爱找医生啦，吼，医生专业安尼个建议啦。所以呢，经过医生的建议，李妈妈差不多能够话个吧，生活饮食的调整，加真好。其实呢，嘛真简单呢。三顿的食食当中，增加了呢青菜量，增加了水果的量，也个有买啉水。你水分呢买啉，免来重呢。水分呢补充，佮叫阿嬷呢爱行路，爱活动啊，不然规工坐掉呀。所以后来呢，其实伊的排便，阿嬷的排便呢，就愈来愈顺咯。甚至到一礼拜呢，也当自然排便3遍至4遍。我本来是安怎？阿妈咧讲，我本来吼，差不多一礼拜，咱讲放屎了哈，一礼拜呢，超一遍，上最2遍安尼先。就算讲呢有排便，嘛是呢一个大一个丁，定定安怎呢？吼，苦便所苦真久，嘛爱真出力，所以安怎人就恶杂啊。你排便呢有困难的时阵，你要安怎困得起呢？暗时啊，腹肚嘛个堵呢，种脾气歹呢，当然脾气歹啊，脾气变啊好呢，不舒服嘛，所以原来这多问题呢，跟阿嬷的胃肠啦，跟阿嬷的便秘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好啦，即马呢排便呢，一礼拜3遍啊、4遍啦，这困眠嘛较理想啊嘛，精神嘛较好啊，还有。吃东西也靠胃口，我本来就不想要吃。原来是便秘的小毛病，调整饮食，调整生活习惯了，没什么感觉。不然你只能靠吃那两边呢，甚至有一些老大人，吃两边的还不放，甚至用呕的，真的哦，确实这样是。所以呢，你经过饮食、生活的调整才是重点。因为咱台湾人啊，即马便秘的人真多呢。真的吗？我讲一个数字给你参考哈。咱台湾呢，学龄儿童就读书的这些同学，有便秘现象的，来到32.2%，平均三个同学啊，这些孩童呢，就一个受到影响，有哪有可能呢？真的就是安尼。而且查某囡仔呢，比查甫囡仔呢，较侪。咱大汉啊，大人的情况嘛是同款，大人的便秘的普遍率是15%至25%，嘛真高呐。得到年纪愈来愈有了呢，65岁以上的咱的阿公阿妈呢，有将近40%长期间的排便未顺，安尼的困扰。所以咱的长阿多医学会的秘书长咧表示啊，用慢性的便秘呢，不只是咱生活上的困扰啦。你长期间呢，你无咧处理，所以呢，
巴肚肚不舒服啊，无胃口吃袂落啊，所以底层啊，所以呢，影响到咱的心理健康，包括你生活的品质，绝对受影响嘛。迄、那个情况，你免那困呢，困嘛不舒服啊。啊，咱肠仔连为咱的大脑呢，大家唔知影吼，肠仔连大脑呢，这条路线影响是非常之大哈。啊，便秘的原因当然真多，但是呢，咱先不管其他的原因，你就是不良的习惯呢，一定要做调整嘛。好、哦，你看真多小朋友，小朋友不爱吃青菜。哦，咱即马呢营养午餐，哦，剩一堆，哦，青菜有够多多。哦，所以便秘困扰这小朋友，青菜水果吃伤少，绝对是因素之一嘛。啊，过来即马现代人呢，咱食物件拢哇，愈煮愈好煮，哦，很精致化。但是啊，咱这粗食，哦，纤维质的摄取都无够嘛。啊，这嘛是便秘的凶手之一啦。哦，所以咱们预防啊，或者是讲咱们改变咱的便秘，哦，自细汉都要养成健康的习惯，嘛都要养成啊啊一个真好的排便的习惯哦。哦，加食青菜、水果啦、五谷杂粮这嘛补充哈，摄取呢充足的水分，规律的运动，哦，这些是个人肠仔呢真重要的。不过，啊，那么是给大家报告的，不是干那单纯的胃肠的便秘而已，有可能是身体其他的器官出问题啊，连带影响，这嘛会当讲是一个信号啦。好、哦，咱要注意，譬如讲，啊，咱排便呢，不对哦，你排便呢出现了，那有红色的，啊，鲜红色的，会干那老灰哦。哦，或者是讲咱的大便呢，迄、那个色底啊，会变乌，啊，这有可能是咱的消化道呢出血，这是一个信号。哦，第二个状况就是讲，咱的体重呢奇怪，突然间一直散落去，我也无咧减肥啊。哦，你嘛无超工减肥的情况之下，短期间内底，你的体重呢，一直减轻落去，你爱提高警觉。啊，第三点就是讲，咱排便的形态咧改变啊，本来咧真正常啊，每天咧，差不多几点啊，就想讲要排便啊，最近咧突然间，哎呦，那也常常发生啊，排便的便秘，啊是讲啊，会漏，便秘啊会漏，会按甚至两种咧交替出现，这卖注意。另外是。便秘啊，咱经过调整饮食、生活、卡步啊调整啊，但是咱的便秘依然呢，几落礼拜无改善，进一步到做检查，这唔免考虑啊啦，哦，这一定要做一个检查。哦，过来就是讲五十岁以上呢，中老年人啊嘛哈，头一遍出现便秘，或者是讲咱厝内啊有这种大肠癌呐。还是等下镜头中病素假，这是靠风险的哈，所以这呢嘛，请你做一检查。过来是合并的症状，你便秘，同时过巴肚痛、巴肚肚，哦，冰白啦、吐啦、食袂落，哦，甚至出现了排便困难啊，个哈，迄、那个排便呢被诱掉，哦，咱大便规条。你变幼条哦，幼干呢，干那一个眼病，迄种情况，啊，赶紧看医生，啊，因为这症状呢，可能是重大、早期的症状的信号，譬如讲大肠癌，啊，肠啊呢阻塞，啊，赶紧看医生，做者了解，咱较好较早处理嘛，哈、啊，尤其啊，这个肠癌情况，跟咱人的心情，啊，应该讲那个跟咱的情绪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哦，医学的研究就是讲，咱的肠啊呢，是咱第二粒大脑。咱肠啊内底有偌侪神经细胞呢？超过一亿粒。哦，啊，肠啊甲大脑之间呢有一条线啊，叫做肠脑轴，伊是密切沟通的，互相影响的。所以咱若压力大，咱若心情歹，你是不是胃肠呢就出问题啊？好哦啊，改变你的这个啊食欲，或者是讲诶便秘啦、拉屎啦，这代志的发生啊。
好、哦、相对哦，咱啊肠啊健康出问题的时候呢，会影响到你的脑神经本身的传导物质的分泌咯。所以你的产生呢焦虑，戒不掉哦。哦，你的忧郁，我别想哦，烦恼哦，你的精神未集中。哎，定定出代志啊，叫头家嘛。啊，这呢，甲咱的肠啊。大脑相关的关联性呢，有所牵连啊。其中呢，这肠啊困，肠啊困是非常重要的。伊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好困哈，会当帮助咱制作一种叫做血清素。血清素叫做快乐的荷尔蒙。哦，伊甲咱的快乐啦，甲咱心情的一个平稳，哦，相关的一挂神经的传导物质呢，有相当的关联性。啊，这个东西有高成的血清素是在我们肠子里面合成的。啊，你肠子睡的如果是说不理想，啊，歹睡很多啦，也有可能引起慢性发炎，就影响到你的神经跟你心情的稳定嘛。所以肠子健康呢，不是只是帮助我们的消化，它又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又可以帮助我们心情快乐。人家说胃肠子好呢，人不老了，肠胃好人不老，真正是安尼。哦，肠啊健康，消化系统咧真好，整体健康嘛也真好，安尼是哈。所以呢，咱从一寡呢靠水溶性纤维，而且是属于低富敏的水果，啊、哦，咱三顿呢拢尽量会当来吸收，或、哦、者真要紧哈，因为这个水果呢会当帮助咱肠爱运动。会当发挥啊，这益生元的作用哦，哈，譬如讲了哈，大家啊，常常咧吃奇异果，奇异果就是低富敏的水果的代表，有呢奇异酵素，会当帮助咱分解蛋白质，哦，增加丰富的抗氧化物，会当降低肠啊发炎的风险，真好吧？哦，所以这是有这方面的医学报道哦，每一天吃两粒啊绿奇异果。针对功能性的便秘，还是便秘型的肠燥症者呢？平均每一礼拜会当增加一遍至两遍排便的频率，而且会当较明显减少咱的胃肠的不舒服，包括讲咱的胃肠干呐肚肚安尼是。哦啊，所以这方面的水果有啥物事呢？提供大家啊，啊，记起来哈。咱的当讲是草莓、奇异果、哈密瓜。葡萄柚、往来、橘子、草莓，哦，当然个金蕉，金蕉不要过熟的哦。这东西属于低富敏的水果，好、哦，在咱饮食的过程当中，会当呢实施啊来个做一个补充哈、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招钙好遐，坐了今麦袂爽安尼。
2: 三招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一斤哦，三招钙活骨多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招钙好吼，鱼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袂错吼，三
4: 招
1: 钙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哎、
0: 欸，我亮啊，你好，
5: 哦，你好，你啊亮啊，
0: 嗨，
5: 啊，你好，你好，
0: 嗨，
5: 哎、欸，我有代志要请教你，
0: 请讲啊，
5: 我，哎、欸，我在讲卡塔乌森啦，啊，我有一个朋友在下头啦，
0: 是，
5: 哎、啊，我拢在吃你的药啦，
0: 吃得力瓦骨，针、欸、对卡塔乌哈退化爱吃瓦骨。
5: 嘿，吃瓦骨了。
0: 三顿吃，一顿吃两粒。
5: 嘿，
0: 空心就会当吃。啊，你的脚头啊，有变形无？
5: 我脚头就是本来就有吃好的。
0: 是。
5: 啊，即啊，我较落来拢有脚啦，算拢去煮半两酸哩咋？
0: 哦，了解。嗯。
5: 嘿，啊，即个煮奈无啥，啊，即个脚头是足酸痛的。
0: 是是是。
5: 啊，两脚拢安尼。
0: 是医生讲爱。
5: 啊，脚是脚，小可倒脚较严重啦。
0: 哦。
5: 我这脚就是有去吃去啦，
0: 哎，
5: 脚头啊就有小块去鼻起啦。
0: 哦，了解。
5: 啊，我主要就是用啊，用好啊。
0: 哦，是是是。是
5: 嘿嘿，啊，落来吼，我那那艰苦那里疼，我半年好一届。
0: 好、哦。
5: 啊，我弄好哩，医术手啊，手术台拢记伊啊，住半年算哩咋？
0: 是是是。
5: 啊，住了也是啊，当半年。
0: 是。
5: 啊，今年来住了十波山哈，再来做身体呢。
0: 哦，一路来当然路退化。
5: 嘿啦嘿啦，我那退化了啊，如果那。伊家讲退化，佮我消开消，哎，你跟他讲，较发炎安尼啦。
0: 啊喏，消炎止疼。
5: 系啦，哎呦，退消炎嘛，我食食是会杀你，唔过
0: 哦，
5: 无食得佮牙起来，现在。
0: 我看伊消炎止疼。
5: 哎，我这朋友都系食好啦。
0: 嘿嘿。
5: 伊嘛讲拢食你食你嘢安尼啦。
0: 我建议你吼，三招钙好爱加你食。
5: 啥物话加你食？
0: 你今年几岁？
5: 我七十一岁。
0: 对啊，所以咱的骨头呢？较怕较袂记得冇影响啦。
5: 你即马、欸啊、我生起吼，
0: 嗯，
5: 即两脚的脚的小刀嘿吼，
0: 嘿，
5: 脚头落来嘿吼，
0: 嘿，
5: 干咱那咧生生下生上面算无三大人。
0: 对啊，哦，你瓦骨甲三椒两项夹咧食，
5: 瓦骨三椒，
0: 嘿，瓦骨吼三顿食，三椒盖好食赞。
5: 哦，
0: 你的骨头爱补甜。啊！你的关节的退化，卡头乌，迄是爱食瓦骨，两项拢爱食。
5: 嘿嘿，
0: 好唔好？
5: 嘿，啊，这我已经

0: 亮啊。
1: 喂，那个先生你好哈。
0: 嗨。
1: 跟你请问一下，那个我买那个雪莉旺啊。
0: 是。
1: 那它需不需要冰冰箱？就是如果开瓶之后。
0: 如果你打开了哈。
1: 嗨。
0: 冰在冰箱可以摆3个月。
1: 嗨，是。
0: 如果你没有摆在冰箱，不要晒太阳，大概可以1个多月。
1: 哦，就是赏味期要赶快1个多月以内把它喝掉，就是不冰的话这样子。
0: 对，而且不要晒太阳。
1: 嘿，是啊，有开的话就是放冰箱，可以大概放3个月没有问题这样子。
0: 啊，对的，对的。
1: 嘿，对，那再跟你请问一下吼，就是说如果肠胃机能比较差的话，
0: 是，
1: 他要怎么饮用？
0: 来。很多人他胃肠不好哈，那么他的雪莉旺呢，他就会产生一些胃的反应啊，甚至有一点口渴啊、哦、哈，所以喝雪莉旺，你的喝法要跟一般人不一样哦哈，
1: 你
0: 的第一点，你的量每餐的量要比别人减少一半，
1: 啊，减少一半，那不就瓶盖的30cc 这样子？
0: 大概20-30cc 而已哦，哈。
1: 好，
0: 然后呢，
1: 好好好，
0: 水的量呢要大概200-300cc。
1: 好，去稀释它。
0: 对，然后呢，不是一次喝完，就当成呢，大概15分钟、30分钟，口渴的喝一点，口渴的喝一点，这样子喝才对。
1: 哦，是啊，那它这样冲泡这样子，就是它的水温有规定，就是说温度的、那個、
0: 啊，没有没有，你可以把它哈、哦、冲泡在你的大的保温瓶里面哈、
1: 哦，
0: 然后常常喝一点喝一点，这样你的胃就可以吸收，然后你胃好的话哈，你的贫血的现象也会好得快。
1: 哦，对，因为就是缺血这样子，就贫血，对对
0: 对,
1: 对，
0: 这样了解吗？
1: 哈，好，
0: 好，
1: 谢
0: 谢
1: 您，
0: 好，再见，拜拜，
1: 谢谢，
0: 拜拜。老公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2: 哇，过得真好呢，暗暝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洗好洗，苦袂落去啊。
3: 正常无脚头，正常食瓦罐吼，今麦苦起来足好洗，本来都袂苦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4: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5: 食了瓦罐，较袂遐酸软疼。
6: 换人工的，等下2-3个月拢袂苦，净食你的瓦罐，啊，才开始会苦。
7: 我感觉瓦罐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爬真好洗，行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定来讲啊，身体要健康，爱加食一挂青菜啦，加食一挂水果啦，好、哦，这大家拢知影哈、哦。但是啊，这水果呢是真好食，啊、哦，嘛真甜嘛真香哈、哦。所以啊、哦，所以我呢血糖较悬，或者是讲啊，我是糖尿病的患者啊，安尼啊，哎呦，安尼水果唔通食。食了呢，血糖就那轻缓起来，安尼先好。我啦，这糖尿病的患者呢，其实咱是唔免完全拒绝水果，哦，你要做一寡挑选，食法做一寡改变，安尼咪当享受咱台湾哦，这么好食的水果。台湾是水果王国呢，一年四季，各项的水果，各项嘛好食。尤其啊，经过咱农民呐、啊，因拢是精心改良，所以咱台湾的各种水果了哈，多姿味美啊，一个甜，一个胖哈，敢、啊、那看起来好吃哈、啊。但是哈、啊，糖尿病的患者还是血糖较高的患者来讲呢，水果虽然是营养嘛真丰富啊，但吃法呢，有点学问哦。啊、尤其啊，有一挂人爱啉迄个果汁，哦、啊，热天时啊嘛。一杯果汁嘛呢，哈，一个呢透心凉，新鲜果汁啊，落去了哇，血糖呢都真快起啊，哦，短短时间，也当讲是瞬间飙升。啊，真侪人爱啉果汁，啊，较不爱啉白滚水，哦，果汁好食，白滚水无味无味啊，哈。但是针对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哈，啉果汁敢真正健康。哦、所以呢，营养师的建议是讲，你要啉果汁呢，不如你直接呢吃水果，嘛真好食啊、哦。水果呢有完整的膳食纤维啊，有纤维质啊，而且呢，伊本身的升糖指数呢嘛较低。哦，这升糖指数就是讲，这个物件吃落去，伊对咱血糖欠管的迄个标准值是虾米款？哦，啊那阿尼斯呢吃水果，会比你啉果汁。较理想，好、哦，当然果汁内面呢，糖分是非常的多，啊，个有一挂果汁内面个掺糖呢，哦，所以一杯果汁呢，逻辑确实啦，这就糟糕了。而且咱一杯果汁嘛，往往呢是几啊粒的水果落去拍呢，啊，等于讲糖分是个浓缩落去的呢，安尼是真重要的，咱讲的纤维质呢，膳食纤维呢。没有啊，哦，所以果汁呢，啉落去了，血糖呢，清管起来，就算讲无掺糖的啦。伊天然的果糖的含量，依然是较悬嘛，哦，所以是不是无适合糖尿病的患者吃呢？确实无适合，尤其过量，绝对无适合安尼是吼。所以咱啊直接吃规粒的水果，这是较健康的。因为水果呢有膳食纤维。也当然延慢咱糖分的吸收哦，哦，减少糖分咧身骨内底波动。过来，水果当中呢有天然的水分，当然包括伊纤维，伊啊会当互咱增加，伊啊我食物件哦有种饱足感，会当帮助你控制你的食量，哦，针对维持咱血糖的稳定来讲呢。也是好处多多哦，好、哦，当然一杯果汁落去了，实际上应用，尤其是西瓜汁啦，好、哦，咱来讲这西瓜汁哈、啊，这西瓜汁呢，哦，尤其热天时啊，哦，大家拢大杯哦，迄种西瓜汁，啊，西瓜汁就落去了呢，真正伊的 GI 值呢是特别高哦，特别高哦，咱来当讲啊，风险较高哦。啊、所以甜甜甜，搁掺糖落去的，搁较嗨，血糖飙升、啊、但西瓜汁大家较知影讲呢，系无适合。另外一种呢，叫做椰子汁、椰子水。其实呢，椰子水吼、哦，你嘛是要注意，尤其是热天时啊，啊，啉一罐呢啊，椰子汁真好哈、啊。实际上，咱讲椰子水哈、哦，清凉退火，未影响血糖。这是一种误解哦。哦，椰子本身呢，就天然的糖分，对血糖的控制是不利的。尤其要有一挂糖尿病的患者，
哦，你安怎？口干舌燥啊！人讲啊，跟那小甲症同款呐，嘴大、啊，口干舌燥。哇，啉只椰子汁，尤其是热天时啊，更好玩的是哈，真有可能。你本身呢，嘴大的时候，你的血糖就已经较悬了哦。这个时候，咱就应该以啊控制血糖为优先，唔是要赶紧啉只椰子汁呢来止嘴大。啊，等到进一步呢，问题更加大啊。所以呢，咱糖尿病的人，这绝对要注意的就是这 GI 值啊。这 GI 值啊，叫做升糖指数，伊就是一个标准值。你这个物件食落去我的身躯了，伊对我血糖欠管影响的标准呢，是到多一个程度。哦，所以呢 ，GI 呢较管呢，就代表伊的消化吸收较紧，所以伊的速速将我的血糖呢塞管去。啊，那 GI 较低呢，就是讲伊分解较慢。会当让咱的血糖呢，慢慢啊稳定，当然会起啦，但是是慢个稳定的上升。啊，针对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咱维持血糖的稳定是第一目标嘛。哦，所以咱选择咱食的物件时阵，就选择迄种较低 GI 的食物为主。啊，水果当然嘛是同款。我按下呢，咱的水果呢属于啊较低 GI 的，是虾米款的水果？哦，咱你当做这方面的选择嘛，啊，是较安全的选择嘛，啊，头一种啊，莓果类，草莓、蓝莓、蔓越莓，哦，伊这 GI 内容较低，而且个抗氧化的物质，啊，真好啊。第二种，奇异果，哦，这奇异果是黄麦还是青麦？奇异果呢，拢会用呢。它的纤维啊，真丰富，所以呢，它的升糖的速度呢慢，真好哈、啊。第三种呢是柑橘类啊，像葡萄柚、橘子、柳橙啊，这方面哈 啊, 啊。不过咱特别讲啊，这葡萄柚哈、啊，葡萄柚可能会干扰到咱心脏油啊，啊是血油油啊，这效果哦、啊。所以吃的时候呢，特别注意用油啊，迄个时间点。啊，其他呢属于低 GI 的水果嘛，真多啊！你拢会当选择啊，芭乐、小番茄、水梨啊、苹果、桃子、李子，哎、欸，嘛是拢袂歹选择啊！哦，甜度无有，适中适中，膳食纤维无有，吼，所以对血糖的控制来讲呢，这是适合咱的水果安尼是啦吼。热天时啊，靠这个奶汁啊、营养啦吼，这咱都要特别讲起来哈。热天荔枝、龙眼，包括呢瓜类、西瓜、哈密瓜，哦，通常咱以为讲这分量无介多还好啦，但是啊，糖尿病的患者都咧不知不觉当中食过量，因为这种的水果吼，伊的纤维少，伊的糖分高，伊的甜度呢真高。伊属于高 GI， 高 GI 吼，所以伊和你的血糖呢，速速的清管起，这里都要慎重啊啦吼。咱选择呢低 GI 的水果，偏偏高 GI 的水果，这就是你家己要做这方面的管理嘛。好、哦，咱挑选的水果的时候呢，有六大诀窍。好，一点就是咱所讲的啊，你要挑选的是低升糖指数的，就是低 GI。这方面一般来讲啦，糖尿病的选定呢，应该是咧 GI 值55以下的水果，像讲蓝莓、草莓、覆盆子、柑橘类，就是包括柳橙、葡萄柚，其他的选定呢，苹果来呀，啊也很好。好，第二爱注意的就是分量的控制。啊，莫像水果哦，真好啊 ，OK 啊，真健康啊。吃伤多就不行，油丸里摄取伤多水分，所以咱每一遍吼，咱要吃水果的量，咱控制了一分就差不多半碗啦。啊，是讲差不多了，家己一个拳头母讲大水迄个量，吼、哦，安尼你就好抓嘛。啊，第三个诀窍就是讲，片面呢
高糖水果。高糖水果呢，特别是亲像榴莲、葡萄干、蜜饯、奶鸡、莹莹等，哈、哦，这些水果哈、哦，这咱就尽量避免。过来就是讲配合其他的食物。那你吃水果的时候吼，会当配合一寡呢高蛋白质的，啊是健康脂肪这方面的食物哦。哦，像亲像讲啊，这坚果啦，啊是原味的优格啊，这当帮助咱呢稳定咱的血糖。第五点，爱提醒，康心吃水果。我即马康巴多啊，啊有一寡讲法就是讲，爱康巴多吃水果较好，康巴多吃水果会抵触了你的血糖的波动。所以咱的状况呢，咱建议你咧三顿吃煞。咱家来吃水果，因为当减少对血糖的这种影响性啊，那是呢哈。过来就是讲，咱呢榨果汁哈，咱保留迄个果肉来吃。可是讲你一定爱啉果汁啦，你买当用用冷压迄个方式哦，冷压方式有果汁，啊，咱的果肉呢，遐纤维啊，会咱个保留起来，对咱的血糖啊，影响会较少。哦，啊那果汁呢？即马买果汁拢伤甜啦。哦，你看你买迄果汁，啊，你家己做果汁敢唔好？啊，不要加糖，啊，慢慢加其他什么甜味剂，安尼先上好。哦，另外呢，营养师咧提醒哈，你可能感觉讲啊，我糖尿病，啊，我食这种果汁 OK， 哦，啊，所以你拢干那食这种水果，好、哦，我食这种水果较适合，啊，等干那食这种安尼唔对。爱选择几啊种来食，啊！你唔免固执水果，哦，你爱挑选，但挑选的过程嘛，免讲单独一种，安尼是，哦，咱是当较变化多一点呢，啊，红色的，哦，苹果，黄色的芒果，哦，青色的芭乐，还是奇异果，哦，等等安尼是吼，因为每一种水果呢，拢有伊每一种特色的应用。哦，啊，你讲啊，这种的升糖较悬的哦，安尼咱就较食较少一寡嘛。哦，啊，这种的呢，升糖的是属于DGI 哦，哦，安尼咱就当加食一寡，但是唔通讲干那要食多一项啊，无问题。水果唔是安尼是哈，多种多元化的水果，咱拢爱了处。啊，只是讲某几种呢，咱迄量家己要知影，爱适量安尼是就好啊哈。当然，最后咱要提醒的，你要定期监测你的血糖。好，安尼是兼顾健康的同时啊，可以当享受好食的水果，安尼是哈。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哦，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3: 食诶，少山少到要死，爱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
5: 喂，阿亮啊，
0: 嘿，你又我阿亮啊。
5: 嘿，我请教你
0: 哦。
5: 我到你食恁的三椒吼。
0: 系。
5: 啊，那会按下晡时啊来，卡一片拢会酸。
0: 脚趾片会酸哦，嘿，
5: 啊，脚头拢无力啊，
0: 嗯，
5: 行路拢俺脚头拢无力啊，俺袂酸呢，俺无脚无力通行。
0: 嘿，啊，即马吼脚头有退化，爱食瓦骨，
5: 爱食瓦骨啊。
0: 嘿，阿姨几岁啊？
5: 75。
0: 哦，你脚头咧退化吼，嗯，爱加到瓦骨来食才会用的哦。
5: 啊，就按。那行咯，啊，拢会软脚，啊，行袂啥好，那就拢按啊头壳安戆细戆细。
0: 他甲戆都唔对啊呢，
5: 啊，
0: 他甲戆都牵涉到咱的循环代谢、血压、血油啊呢。
5: 安尼啊，
0: 嘿，
5: 啊，迄安在食啥？
0: 食苓果精，你有咧食？
5: 有啊，啊，我苓果精，
0: 哈，
5: 苓果精是参西里旺斗阵食的。
0: 好，啊，有三顿食无？
5: 我食两顿。
0: 啊，三顿食好吗？
5: 好啦，啊，无就较少，食饭前食较好啊，食饭后。
0: 哎，拢无要紧，啊，甲你的西药半开一点钟。
5: 西药我无咧食啦。
0: 无咧食西药，安尼好啊。
5: 我无食西药，我都检查都无啥物毛病，干啦骨质较无好啦。
0: 骨质无好是爱食瓦骨甲三椒啊。
5: 安尼哦。
0: 嘿。
5: 哦。
0: 你三椒甲瓦骨吼。
5: 嗯。
0: 即马那呢，脚无力啦吼。
5: 嗯。
0: 你就三顿食。
5: 要三顿食。
0: 你若真正食了真好啊。
5: 嗯。
0: 咱才改做食餐。啊，但是一个无力的时候呢，拢是三顿食，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夹咧食。
5: 啊，就安行路，干那呢？安尼会两脚啊，干那无力啊，当时啊心脏啊无加好
0: 安尼。对，所以他多我跟你讲哈，你脚只偏会安尼先
5: 啊。啊，脚只偏会酸。
0: 对，迄个循环靠关系。
5: 循环无好
0: 诶。嘿，对呢。
5: 啊，连高精是咧食血路循环诶。
0: 对，和咱心气充足，循环好啊。
5: 安尼哦。
0: 嘿。好，阿嬷拜拜，
5: 好，
0: 再见。
5: 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
0: 嗨，
6: 我拄仔未去甲你问，
0: 嗨，
6: 我看到轮奖敢有，恁敢有寄？
0: 有啊，轮奖有房，咱的产品拢有，
6: 哦吼，
0: 遐摕到用的哈。
6: 诺诺一罐偌济？
0: 诺诺一罐1500块，
6: 哦，
0: 三顿食，一顿2块，尖尖配温烧滚水食。
6: 哦，
0: 嘿，记哦。
6: 你无搞是鱼的关系哟。
0: 嘿，当然啦。
6: 哦。
0: 哦。
6: 食迄就会杀的哈。
0: 对，三顿食哈。好，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这部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得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合1081200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合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合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0-868。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1: 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0800-0600-777，0800-0600-777。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9: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12: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哎，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总部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瑟里翁，光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家喝酱，这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来，你个半暝啊洗衫，敢会较省电？哎呀，为什么你感觉半暝啊？我昨天讲个啦，而且啦，你感觉半暝啊洗衫会较省电？我中岛较贵。来来来来，我现在今天哦，七十八十要问你一句话哈，因为最近哦，有一个长辈的群组啦。长辈啊，第几岁人叫长辈哈？讲最近有一个长辈的群组哈，伫咧消传呐，传啥呢？传讲半暝啊洗衫省电发啦哈，半暝啊洗衫省电发。好，来，这个代志是安尼，因为六月咱的电价上路了哈，所以讲有一个你也感觉讲电钱较贵点对哈，所以就有一寡长辈哈。因为有一挂赖的群主，诶，传来传去，在咧什么传上咧传一张图啦，啊，这张图哈，哦，公家真正有卡有手，什么公记的下月住宅三段式时间的电价表，千高代万高代，大家哈，伊都一张表嘛，哦，啊，伊一张表嘛有甲你标示出来，哦，什么时间洗衫较贵，什么时间洗衫较俗。啊，是什么时阵用电较贵，什么时阵用电较俗，所以伊就是爱千交代万交代，大概就是爱跟迄个离峰时间呐、啊。离峰时间是什么意思？就是讲大家拢咧用电的迄段时间，比如讲，像讲咱那是是迄个上下班的时间，好交通就是伫个上下班的时间上差点点，好啊，所以讲什么时阵大家拢会伫迄个时间用电，迄叫做巅峰。啊，那卖伫这大家拢咧用电的时间跳过难过，咱再来使用电的时阵就会较俗啦。所以咧，千交代万交代，讲就是爱。经迄个离峰时间来洗衫，或者是来吹冷气，安尼电钱就较俗，搞得一大堆阿公阿妈，你当时啊热到半小时都唔敢吹啦，冷气唔敢吹，因为咱的吹冷气拢伫你当时啊嘛，热啊，大家就吹冷气对不对？啊，一挂阿公阿妈为着要省电，甘愿好热哦，就是这时阵大家拢在吹冷气，拢在用电嘛吼，我甘愿好热，啊唔吹冷气，啊拢啊热好半小时，安尼甘愿就对啦吼。啊，迄个衫吼，你当时也唔洗哦，吼啊用迄个半暝啊，因为半暝啊人咧困也未用电嘛，因为半暝啊才来咧洗衫哦。啊，皮皮泡泡，皮皮泡泡安尼咧。啊，我问你呢，啊，恁这个时间等到迄、那个，就为着要省这电，等到时间洗成开来洗衫，啊，你衫洗好的时阵来等你洗，洗好过一个时间，好啊，然后洗好脱好的时阵，你再去披。啊，我问你，你是几点开始困？哈？啊，无多啦，啊，都为着较省电咯，咱较晚困的没有关系啦。啊，敢有影真正省电？那重点是，如果那是有影省电，你才牺牲是有价值的咧。但是若无影较省电呢？啊，若无较省电，你是安那？你不使批啊？干大电视我，我落个辛苦是要干什么啦？无，咱来问专家，看有影这张图的资讯是正确的无？啊，咱叫台电遐专家出来讲好了，有影较省电无啊？专家，台电的专家跳出来说，没有，并没有，并没有，并没有哦。系啊，台电讲吼，咱全台湾有高达99%的家庭用户。根本就无适用什么叫做分时，什么是分时分段计费法啦？因为现大家用的拢叫做累进电价啦，累进电价啦。讲一句较白的，就是你这个电钱哦，外悬外低，看你这个月总共用偌济度的电就对啦。好，你用了多少度电？根本不管你是几点用电刚好。也就是讲，就算你三更半暝三点爬起来洗衫，啊，是你下晡三点哦，顶着太阳洗衣服，拢同款。每度电，每度电算落来的钱，拢是一模模一样样。你半暝啊唔困，底下洗身躯，唔打无省着半仙钱，搁互楼卡厝边气家吼去报警。哎呦，恁洗衫一定有声呀、啊，因为。洗衫机本底就莫打嘛，对不对？是啊，啊你伫遐砰砰砰砰砰砰，
人讲三一个暗时啊，第第零上轻的呢，一点点啊声音都飘到你耳朵里呢，更何况一只庞然大物的砰砰砰砰，你吵到人厝边啊困未起，当然报警啊，哈！啊，得不甲家己安尼三更半暝较困，为着洗衫三更半暝较困，啊，过来挂乌人变去的扶贫打安尼的对啊。咩啊？要变脸偏大熊猫啊！我弟弟在睡觉，我要搞不了的啦。但是良心讲哦，都讲我的助理在讲，在讲半暝洗衫会较省电。其实，来，我跟你讲哈，今麦专家是有蛋叔啦。伊讲，如果你真正那是豪宅等级啦，恁厝是住的豪宅，每一个月用电清清菜菜的拢超过800多诶。安尼你确确实实原来当去甲台电主动申请改用时间电价哦。这时阵你经半暝用电真正是有差，真的是有差。啊，但对咱这种99%的平凡百姓来说，无去特别申请的话，预算就是总电量的累计经费。所以讲，与其看到这个时段为着省一足足的吼，咱想象中的电费，牺牲困眠三更半暝才起来做家事，不如把这个代志清清楚楚一次告诉你们哈。吹冷气甲洗衫，拢拣家己上舒服、上方便的时间就好。毕竟老人家为着这个省电，无好哈困，吼无好哈困，啊热到要死，唔吹冷气，迄是伤身体。万不一，你若是人艰苦着啊，啊去病医挂一下号，摕一下药啊。我问你，迄、那个挂号费吼，是会当互你舒舒服服吹几落工的冷气哦？真正是安尼哈，所以不要半暝啊洗身躯吼，嘛半暝啊啦，半暝啊洗衫会较省电啦，好不好？一般的家庭差不多，你若卖讲伤过。伤过咸就对了哈，大概基本用电吼，偌济拢是拄啊好尔啦，袂差，袂讲贵甲对倒去啦，袂讲贵甲对倒去啦。啊，除非就是人去用电，就是用电量足大，伊就等于申请类似这种时间的这个电费吼，安尼较省一撮啦，安尼啦，就是安尼尔尔，无其实无差介济啦，唔免得三更半暝再来咧洗衫啦，热甲要死吼，到时阵吼，日头灯歹，热甲要死，唔敢吹冷气，再来热怕家己身体真正是袂好。好不好哈？看咱这阿爸阿母啊，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 VBS 的广播网，太阳能线，大家来约会我下句呢，来听歌，健康不老歌。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今来买肉粽啊！今来吃肉粽啊！就好这肉粽得买不完呐、啊，咱乡亲的不得赶紧哦，唔通等唔当蛇哦。
1: 安尼老大老家搁再买肉粽好不好吃？
2: 足好吃啊！
1: 足好吃啊！啊，你订两罐？
2: 我订两罐。
1: 啊，吃不完啊！
2: 我固定啦，拢一日甲吃做三摆吃安。哦，
1: 你两罐我那四十粒的呢，你有在条吃到真啊？无几工吃完啊？恁厝的人我哪有饿了吼？
2: 嗯。
1: 讲真正这个粽板呢，直接水准级。
2: 足好吃。
3: 这个肉粽有够好吃、啊哦、我跟你说我那天去德顺街那间买啦
1: 对对、
3: 啊、我回来用电锅来吹我买一碗啦哎呦那茶粿那土豆有够软有够好吃
1: 够好吃哦
3: 那肉粽有够好吃那本来说你老来拜拜啊我也说
1: 说
3: 吃好料啦
1: 哦先说较讲啦
3: 哦
1: 啊你叫鹅肉吼
3: 哦鹅肉好够
4: 这样够赞的呢，好热哎！拜托哎，全国的乡亲朋友，真的啊，啊对，长得真正爱嫁哎，今天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在吃粽子了，我的胃不好、嗯、啊，吃下去哈、哦，胃一定不舒服、嗯、啊。过过年哦，买来冷瓜，嗯，40颗，我真的是一个月我一个人吃光的，
1: 还是你一个人呐、
4: 哦？对，今天啊，那我要追订的时候你们没有了，我一直量，今天量一刀，后面又追加6串。
1: 老子我是想
4: 要吃哦，老子要
1: 吃，好吃。这个鸡母要跟我同款，我老爸战国的，爱吃肉粽。其实哦，我感觉肉粽厝有放肉粽足方便的呢。其实有当下你无感觉热咖真正吃袂落去啦，热咖真正嘛唔知要吃啥啊。但是奇怪，肉粽就足开胃呢。你干啦吼？你就吹好了啊，无啊，咱来偷偷我拢偷偷甲放伫碗里吼，安尼，安尼用我拢用迄个汤匙啊啦，我用汤匙安尼切，迄个，因为我有一个习惯啦，因为肉粽内底啊吼，我即马即嘴要食倒一个部分，我管我心情的啦，哎怪胎哦，哟，管我心情的啦，所以我拢会放伫碗里吼，啊用迄个咱咧切嘛无对不对吼，我即马下一嘴我要喂只。我这个有土豆的来吃，哦，阿伯一出，我要喂这个有咖巴两个来吃，我看我心情的，所以我拢从个碗里喂。啊，我感觉每一嘴每一嘴拢刚才刺激到你的这个嘴来对迄个味蕾啦，它真的会刺激到你这味蕾。啊，你也感觉每一嘴拢真有滋味啦。所以反正我也感觉讲，我若吃。迄，尤其是中昼时，我拢感觉讲哦，真正热到要死，真正无胃口。啊，唔过肉粽哦，第一嘴夹的时阵，伊就真正让你感觉讲，哎、欸，迄个食欲就来了，哎、欸，食欲就来了。啊，佮简单佮方便，阿免得讲哦，为着一个食，咱得来买外面吼，热到要死，啊，无个叫人迄个副品头来甲你送。啊，起来良心讲，个副品头当时咧送物件是夭寿。夭寿久的啦，有无啊？所以这四十几啊，方介厉害。我内底这四十几，拢是因咧上班的时阵就叫好啊。好啊，几点到，因就几点送。啊，无你来凶凶公公，你想着讲要食一个三回叫副品搭上，夭寿几点钟的等你呢？真正有影有无？我昨日讲对，哦，真正几点钟的等你？你都饿到要死，咧大肠过小肠啊，搁等几点钟的？是不是安尼？你都为着要等你的时间，我早已经吹好啦。啊，就是安尼，所以我拢感觉从厝诶爱有粽，随时应付吼，咱真正很迄个巴肚枵诶时阵方便，啊，佫好食。我到粽真正是就好食，不过咱乡亲都不带儿讲，真的要吃啊！咸淡有够啦，卤肉吼，咱这肉是卤诶啦，加是肉是卤诶，有香啦，吼牛蛙糕啦，搁再迄个诶，今嘛两年红葱头吼。来到咖啡啦，吼阿哥呢坐甲迄个吼，只龟妹呢真正足济土豆，啊，佫足大粒的，吼安尼会当杀个上胖胖胖的土豆，啊，加只迄个啥迄个味落去食吼，落去杀啊安尼迄个一嘴安尼一嘴，吼迄个剥起来的气味，真正是。很疗愈啦，俺娘心讲真正很疗愈，因为我感觉食着咱家也好食物件，哎，心情就好样，真的疗愈。不过，迄小朋友，安尼食个摇头破耳，不过阿爸阿母都无个，哎，猫的也食个脆切白切， 温足的表情，哈，所以讲感情的，和咱个少年的肉粽伫食啦，老的老些古早味肉粽啦，佮再来安全卫生佮可靠啦，你也看咱个包装佮好好些啊，好些，迄看起都好食样啦，对不对？嘿啦，所以来，咱有的阮就有。啊，有诶，我们个比人更加丰富，就是阮诶老太老家古早味肉粽。来，一罐二十粒清洗壳，咱买两罐两清洗，搁送啥？有送哦，几公诶，吼，送一个咱诶迄个老太老家诶红枣猪脚，送猪脚恁切脆啦，嘿啊！啊无吼，咱就是来个做面皮啦。啊无，咱来个做一个猪脚面线，安尼恁看好唔好？好吼，嗯，啊有只有只诶机会哈，有只有只诶即个康诶好康诶吼，唔通。哎呦，错过了哈！哎，走过路过，讲千万的不要错过哈！有只有俩好康的康俩相加，来唔通错失这难得的机会。一年我卖一百肉粽尔，大家一定爱来尝鲜哈！来，空吧空空，2799 27990800-279-279，卖肉粽啊！赶紧啦，咱来算招数啊！南京来卖，说说卖无哦。来两罐哈，两罐两千四，咱送红枣猪脚啦，嘿，搁送猪脚互你哈。你讲我头嘴都较少，我就一罐，啊一罐会使你倒其他，吼，安尼倒好看要千五，就免运费，啊倒千八，除了免运费，我搁送你红枣猪脚，安尼可以吧？可以哦，安尼来倒啊哈。好来，空吧空空，2799 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送你红枣猪。诶，咱离岛的乡亲好朋友哈，离岛乡亲好朋友，恁来定讲3000哦，三千元特别免费哦。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来要要几罐？
5: 我要两罐。
1: 好，来两罐，一罐。诶，今仔我拜六，恁老听着，哈咪紧定定的哈。喂，你好，嗨，来要几罐？
5: 我要买肉粽一罐。
1: 好，来二罐接的。欸、我是问阮助理的，今仔那订当时收啊？恁这个无分无用算，我来问。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来要几罐？嘿，
2: 两罐，
1: 两罐三罐。我知影昨订的，敢那是拜三收嘛？啊，拜三收的，我主要听阮迄个助理咧讲啊。今仔订的拜三收哈，喂，你好，我坤来坐，来最全，最全来，你要几？买几罐？嘿，
5: 两罐，
1: 好，两罐好，来一四罐接。今仔定后礼拜三收哈。啊，好佳仔，你讲我无着急收，后礼拜三收来收拄啊好。吼，啊，若要搁较慢嘞嘛，无要紧，你先好，先定起我甲你留。吼，你要后礼拜是拜五收嘛，拢可以吼。来，喂，你好，来秋风。
6: 嘿啊。
1: 中和哈。
6: 我要两罐。
1: 好，来。

0: 啦，知吼，咱真正真侪住伫咱新北市好啦，台北市个较侪，新北市有真侪较早拢是咱南部去遐拍拼吼。喂，你好，我滚来手的诶，飞燕，山南哈，阿燕，燕儿，你要几关？
1: 两关。
0: 两关好来，你算。你是阮阿爸甲我讲，讲较侪出差吼，真侪咱即个南部人去伫个北部拍拼，大多数拢去伫地呢，讲是伫个三重埔啦。伫个三重埔，所以三重埔做侪是会讲人哦。恁恁较早讲是会讲，即摆我拢无讲会讲啊，听起好像是矮人一截，南部诶。
2: 没错，
0: 哦，拢住伫南部，所以讲，迄、那个老咧甲我定，也是讲住伫即北部来甲定着，遐阿姐也讲，阮就是真正是南部人，好、哦、来只定居啊，定居伫遐啦，吼、哦，但是快少年的也是南部长呢，真正介意只嘛南部长呢，啊，你也想，你就算讲北部也有在卖南部种好了啦，嘛是有咧卖啦，吼，但是不一定伫咱的身躯边呢。你也要吃一个怀念的故乡味，我那硬硬啊，得爱骂出远去的呢，对不？所以咱这回做者，咱新北市台北市乡亲的表来跟我订账，就是讲我订单，我订啊，我收啊，藏单处，我随时要接要杀的，我唔免得去吼哦，为着要怀吃一个怀念的故乡味，得爱骂去外乡，嘿呀，就是安尼简单方便啦。啊，佮再来真真正正是北部人一吃到咱南部站嘛，讲哎，你们南部种吼，真的爽口呢？为什么？因为阮是用沙。啊，伊靠水分较绵密，啊较好消化。啊，北部粽话拢是用炊，吼、哦、较大，所以讲食着南部粽，总我调的啦。哦，足济咧，像咱迄个新德这个阿姊啊，我第一摆食南部粽，不油腻啦。啊，你头先也总我调的，足爱食啦，来进广告。恁家最爱食阮老爹老妻的肉粽，
3: 对对对，刀头刀啦，是足好食的。阮新店是炒的，牛包。
0: 啊，所以你是不是头第一摆食着南部粽，是用啥的，对不对？
3: 对 对。
0: 所以你会感觉味道较无遐重口味啦，
3: 无遐咸哦，
0: 较清淡啦，
3: 很好吃。
0: 啊，伊较有迄个粽虾香啊。因为迄粽虾来晒的吼，伊透过着迄个血循环吼，加即个粽虾诶旁边味味迄个味内底，迄真正是无相像。足侪咱像迄个北部

0: 阿伯也辛苦啦，冒诶冒诶，讲好食好食好食，你看恁食吼，安尼冒诶冒足古锥诶呢，啊食个安尼足满足足欢喜诶吼，诶，咱看到嘛真欢喜，因欢喜，你高兴我就高兴啦，啊所以讲来，互恁搁高兴吼，高兴一个就是，恁去人外边买肉粽吼，人家有要跟送，哈，我意思讲人家有要送你啥货啦，晓啦。无啦，送金嘞，送金，可送金袂歹啊。无啦，啊你真正外口一点肉粽是偌济啦？其实60块还佫食会到啦。啊，但是通常已经拢65啊啦。啊，60块食会到是食会到，我相信你拍过，你比较内底遐料，因也无在条像阮遮丰富啦，佮咱土豆就好啦。你像阮白这堆土豆嘛袂好啦。所以咱真正吼，内行爱看啦，讲外行的看老热啦，内行的是看门道嘛。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你来讲，哎、欸、呀，人这条真正感谢，好、哦，所以讲一个60真正是俗个有脚的，对不对？唔只讲相亲的好朋友，赶紧，你若订两罐2400，我去送你红枣底卡，咱外宾吼，迄、那个无要送你这条物件啦，趁你都袂到啊，人要送给阿婆，找过倒贪你啊，对不对啊？啊，所以阮这是因为，大杯，阮量有够大。好，量够大，所以阮以量制价，也阁会当送你红枣底卡，安那无？食较歹个啦，去送底卡哦，你济嘴，你无讲另外代志吼。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1: 我跟美小姐，哎、欸，是，我拜一点肉粽。
0: 来来，一双。哎，等着咱俩都爱想去做爱食底卡，讲哦，上这上赞，真的啊！爱当煮底卡面线，当下咱俩要顺些底卡去用那个煮些面线，无个一顿啊，对不对？看咱老诶，底，甲遐底卡用来煮面线，两个老又搁解决一顿啊，解好诶，嘿啊，好啦，所以来赶紧来相亲那边，唔通搁倒搁踅啊哈！哎，但一当一当物件拢安尼贵价咧，起价无依无数啊，贵价咧，干那咱真正相对便宜啦。你若要定岗，赶紧啊，搁甲你送到府上啊，送便便啦，免得遐麻烦麻烦啦。啊，好听啊，春头来牛啦，牛牛啊，即马拢强降雨呢，强降雨的意思，哎，雨倒拢规桶倒诶，你敢出门呢啦？啊，你敢那讲啊，无叫副便当送，啊，副便当副便当，人话啊，收单好收单，我那无爱甲你送啦。你又饿啦？叫恁的春牛的，唔好晓。啊，这拢家己咧傻傻吹吹，就挺好食啊，唔好唔春牛哦，晓。啊，来多等着风台，我阿无牛啊，赶紧过来搬迄个泡面，炖泡面煮小的啊，迄上戆的啦。我讲迄泡面食遐济是要创啥货啦？我若无高不二三种，你叫我食泡面，我无瘾啦。我要食咖鹅，我食肉粽啊。好啦，赶紧的啦，来个订下，0800279279，一罐1000块，2罐2000，再送红枣底卡。以上广告。啊，咱新朋友今仔也无说伊无注意听，着进来订你很 lucky 哦，因为我咧倒数计时啊，你要买无涨啊，你个会订得个好着袂歹哈。好，来啊，咱电话阿公们念较慢的，279，卡两遍。啊，0800拢是迄几个，哦，免付费拢0800头前，好来，279。0800279279，今仔拄啊好休困放假伫厝，乡亲啊，比如听到你着赶紧的叮叮呵呵，我甲你留起来。你唔通哦，后礼拜才要来叮，老实咯。哎呦，我都在算做啥无，都剩无偌济啊！你来迄、那个，好大济。哦，2罐2罐一算哈，一算即个。喂，你好啊，困来济你好，来要几罐？
2: 我2罐。
0: 哦，2罐好来。

0: 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来要几关？来要几关？
1: 两关
0: 好，来三关。哎，有当下乱搞，但卖讲迄落啦，咱准则内底有要采地的吼，想要来遐拉一顿吼，哦，乱搞要死，我分段都点走咧，嘿，啊，咱得。吹就好，诶，甲用咧电锅甲吹，做里边咧，哦，啊，所以厝诶有宽敞吼，我拢感觉方便啦，真正就是方便啦，哈。好，来春兰，诶，香兰，咱先讲香兰，
2: 喂，
0: 香兰诶，你要几关？
2: 嘿，
0: 来，你算。诶，公司行哦，做者头家人啊，有咧听我节目诶，好，我那拢来订咧，好来喝咧，我拢咧顾啦，迄落顾啦十关啦，四五十关，五六关。我来十关、一百关的啦，哦，好遐济，要三元工啦。喂，你好，嗨，喂，欸、来要几关？好，来来，你算。所以这速度我实在是无多控制哈，啊，我得跟下趟跟恁讲吼，卖完就是结束啊，啊，啊，因为这是规则限量的啊，限时限量的啊。都卖偌济，就是偌济安尼啊，无我都去甲你约啊啦。你时到你到，人要过肉粽子，人搁咧甲你，搁甲你约遐粽，要搁来撒遐粽，白遐粽，你无用无讲对不对？是啊吼，来赶紧啊！哎，喂，你好，来高雄吼，来要几关？
3: 两关
0: 好，来，你说。来，三山接开。好，来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哈，所以还袂定的，还袂好，赶紧的，卡手卡咩的，嘿，来喂，你好，咱住伫个迄个屏东哦，屏东吗？来，要几关？好，来四线，甲接了四线哈，视线接一下。你楼卡有人无啊？阿钱啊？喂，你好，我过来接你好。哦，好，接了。

0: 来免费，咱钓了免费的，安尼要几罐？
1: 一罐偌济哈？
0: 一罐千二块，两二十粒嘞哦，嘿。千二块二十粒，嘿，一罐千二块二十粒啦。来来，迄个一串甲接一串。喂，你好，我本来在琼英，琼英要几罐？
1: 一罐。
0: 好，你等我哈，来二线甲接袂紧嘞，哦，电话变变叫啊。速度真紧哦，嘿，来二线二线二线，叶平义，喂，你好，我本来在来，咱在对，在分林哦。
1: 嘿，你也知我在分林。
0: 啊，你空空哦，这分林的电话呢？
1: 哦，
0: 啊，你要几罐？
1: 我那是五

啊开啊，嘟嘟嘟吼，一直占线，人咧盯下，啊，所以你嘛爱骨力，较骨力开，就话你入来啊哈，下一通电话嘟嘟嘟啊，大家拢卡电话，卡卡足足足骨力嘞哈，啊，所以卡电话无师傅骨力卡得有，这真正足好仗，足好食的肉粽，足有效的肉粽，迄顶顶顿去吼，大家安尼一粒过过一粒，上无一个拢食要两粒，真正诶，啊，所以二十粒一罐二十粒无偌济通食哈。啊，得有销啊，有销二十罐，实在是无看啥呢。啊，你得爱订两罐呢，咱那未过百，还未到百粽子嘞呢。啊，订两罐，啊，百粽子通食，啊，要拜拜通，拜拜通食，还是讲在透风落雨，无都出去买菜的。哦，风台天咱无都出门去看面的吼。啊，拄啊有这个款牛行去食，哦，咱就袂许饿着，知无？这吹吹洒洒，介紧啦，嘿啦。来，空八空空2799 279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 2799，我咧倒数计时啊，所以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哈，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啊买无到就明年再来了，因为我一年遐就卖一摆尔哈。好来，空吧空空2799 2799，看两遍，空吧空空2799 2799，以上，谢谢，感谢。来，福特利诺塔米诺。

0: 暗い別れがあるのなら、
1: 这鬼通啊，你这第几线啊？
0: 是你
1: 线？安尼我能接几线好啊？喂，你好，我坤你好。喂，你好，来。
2: 金马掌
1: 哦。好，来，你等我气喘，接开气喘，气喘哈。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来要几关哈？好，啊要几关？啊，这要几啊？一关去，好，三线，三线，来接三线哈，三线接开。接开吗？三线接开吗？你来吗？

0: 喂，来买几罐哈？
1: 我要爱一罐。
0: 好，你等我来，一串甲接一串哈。喂，你好，买几罐？
1: 买两罐。
0: 好，来台南二串，二串，二串，即刻。
2: 喂，你得
0: 要引导他们赶快下单，不要这边。喂，哦，来接哈。変わる女の涙癖。明日は明日は明日。

0: 喂，你好，来来，那几关哈？
1: 你好，
0: 嘿，两关好，来，你刷个接的哈。
1: 喂，你好，
0: 你刷个接的哈。昨啊，我来一个阿母啊，伊讲吼，我订一关啦，我订一关，啊那哩，哦，伊讲我订一关，我要拜拜的啦。哎，我那有倒掉啦。哎，伊讲伊要拜拜啦。啊，你嘛，逐天听我节目吼，你讲遐脏。伊拜拜的唔敢动啊，伊要拜拜的啊，系啊。啊，侬逐天听我讲遐肉脏哦。啊！伊有伊订一罐，我老有收到啊！伊讲我老逐天看伊罐肉粽，底下有瘾呐。
1: 好。
0: 啊！你逐天听你逐天割肉粽，我咧瘾到就要冻袂掉啊啦！啊！我攞去卡来甲我讲，阿公我甲伊讲订一罐，含订一罐夹做伙。我讲无啦，迄单出去你收到货啊？都迄单迄另外算啊，袂使讲你订你订个订一罐，啊！你即下要过来甲我订一罐，啊！夹无两罐，含个送人坐地讲无啦，袂使安尼吃啦。喂，你好，我滚来迄个文琪，来丽水文琪嘿，来要几罐？
2: 那张一罐。
0: 二来来三双，我袂使安尼吃啦。哎，赶紧讲个清楚，晓？我讲你也买，你就搁订一罐啦，莫遐有瘾啦，订一罐啦。啊，你得搁个倒一挂迄个卤味吼，啊，红个平常时做面皮来讲，啊，就安尼尔无。逐工讲听我咧讲，伊讲瘾到就要害去啊。我就搁赶紧讲，恁得有要拜拜订两罐，一罐就先食，啊，一罐可能拜拜，唔通为着拜拜一罐哈等哈等啊，逐工听有瘾啊咧，吼。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279，谢谢。

唔通吼，欣赏人吼，哦，人迄偌水偌好个吼，偌精美吼，啊，迄拢是咱外表看到的啦。我今嘛要来讲到小芳吼，伊讲伊实在一个好雅人小姐吼，到底是过什么种的日子啦哈？哟，来，迄、那个这一个呢，小芳，伊讲有一个好朋友，吼，一个好朋友，啊是好雅人的千金，门卡靠大是豪宅，门卡靠一字排开。拢是名车，所以出门开名车，好啊，然后手挂，还叫做钻表，算叫手表了哈。唔过平常时啊，穿的是我那算讲朴素啦。啊，虽然有钱人的千金是千金哦，但是伊无迄种好雅个惊死人、要嫁人的迄种的气息就对了哈。我算平易近人的对。唔过内行的吼，讲看一寡咧看细节吼，对外行人看热，外行人看热闹嘛，啊内行人就看门道嘛。对于一寡细节真的看得出来，人去真正是有底底的啦吼，好野人就对吼。啊，因为讲看伊的交情有较深一撮啦，所以有一摆呢，这个千金就是招小芳哦，讲因家族啊要去日本佚佗，啊叫伊的。看明这回去陪伊去，爱就对啦。爱讲多好，迄站哦，伊也足忝，想讲阿无去日本散散心也好。就从啊交旅费加即个千金去日本佚佗啊啦吼。爱讲你当时诶时阵哦，白天的时候就玩得很高兴，就欢喜就欢喜，生个就欢喜。啊，暗时啊，因为因就是工房嘛吼，所以困港一间。啊，辛苦洗洗了后呢，哦，啊两个就坐伫个眠床顶吼开讲。这时阵呢。千金呐、啊，对于这个闺蜜就是小芳，开始大吐苦水，讲心内话啦。这千金甲小芳讲安怎哩？讲恁知影无？大家都欣赏我吼，英文流利，哦，英语下下叫呢。迄是因为我家境好，所以讲厝诶有钱通我学嘛。好，阿哥再来，因为家境好，所以我会当要去倒一个佚佗，倒一个佚佗，后尾台要倒一个生活久，就生活久。甚至伫日本、伫中国，因为伊拢有，算讲因为我伫这两个国家住真久，好，我伫遐嘛拢有买厝，也有不动产。啊，讲着讲吼，这时阵小芳，伊讲吼，恁来斟酌甲听落去哦，伊毋是咧甲我炫富呢，伊毋是咧甲我炫富呢。所以伊讲熊熊哦，伊拢目睭金金搞我熊，啊，迄个目睭吼充满着傻逼气啊，很落寞的眼神呐、啊。搁来讲的话，安怎呢？拄只我所讲的遐，你看，大家一定足欣赏我的嘛，欣赏我物质条件足丰富的嘛，要爱啥有啥嘛。但是恁敢知影？我真康熙呢，我真康熙呢。遐一挂主动靠近我的查甫囡仔吼，你当作因爱我，唔是啦，因是知影阮家好野人啊。我们家经济富裕嘛，所以娶到一迄落娶到一个金家母，等于讲较好咧奋斗三十冬啦。所以看看是真心爱我，唔是啦。所以我伫感情的世界，一直拢是伤痕累累啊，甚至我有忧郁症了。

0: 嘿，小芳讲伊听一个吼，迄个遐巴下巴掉下来，哈，你下卡细声的啦，哎，下巴遐巴掉下来，你敢知？我讲别吧，林雄心讲小芳嘛讲，哦伊我平我看伊只迄个迄个门槛蒙掉，我是心情甲要死去的呢。啊那听诶听诶，都听到伊只心声，所以说怎样？所以小芳讲，哎，人真正无完美的吼，真正的啦，人世间哦，啥物十全十美啦。外人看到，感觉你无懈可击，你啥货都美好啊，但是我过身。哎，真正有说不出出口的，讲未出情，哎，无人理解的听呢。所以咱有一句讲看破不讲破。你看，伊讲我听伊安尼讲哦，小芳讲我听阮这个闺蜜安尼讲哦，我总常常理解讲网络上遐一挂足奇怪现象，啥物奇怪现象？你无定不是看网络上拢安尼晒恩爱、晒忧、晒生活。我一个社群呢，哦，晒伊哦，伊是什么种的生活哈？啊，让人感觉讲哦，哎，好野人过的日子就是安尼哦，哈，对不对？啊，无的，翁阿婆话恩爱哦，哈，晒恩爱，啊，无男女朋友的话有话好都话晒恩爱哈。你看，其实小芳讲，原来我现在可以理解，那个就是迎接高阶人设的人哈，现在一个营造高阶人设的人，往往伫个生活当中哈，现实生活当中，其实伊是真亏欠，伊是借这个包装家己，包装家己，和这个世界哈，深深甲你爱的，安尼的深深的爱着啦。啊，所以说他们在网络上，你看有时候还会晒名牌呢，哦。哦，尽情在网络上晒，尽情晒名牌，但是关掉手机了，因家己一个是爱面对排山倒海、排山倒海的康熙甲傻逼死啊！所以现实生活当中，因根本是无啥朋友的啊，因无朋友，因真正盖康熙呢。但是伊那底群主开始晒伊安那时候，嚯，就很多人哈在那个脸书上会留言。第一瞬间交到朋友呢，第一瞬间听到掌声呢，但是那乖掉手机啊，他们什么都没有呢，所以他们当然要在网上晒，要在网上晒晒东晒西呀、啊，对不对？哎呀、啊，那个是营造的人设，能怎样，对不对？啊，包括那个小芳公平日就是爱高谈阔论哦，用经文啊、心灵鸡汤说教的人，好被激得把人人性的人通雄，伊的内心嘛是足欠缺的啦，足欠缺的啦。因只是伫个虚拟世界拼命要证明自己，好深加心中脆弱的迄一块哈，诶，迄个破去就对啦。所以讲，伫迄个包装家己。好，包装家己，较袂去涉猎到伊个家庭，或者伫伊个婚姻，吼，迄种早都已经千疮百孔的真相，暗藏起来就对了啦。心灵鸡汤哦，伊个家人讲，阿公阿婆爱安怎经营哦，其实呢，歹甲孤苦嘞，阿公阿婆根本就想要同住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而已啦，嘿，阿袂想讲甲因阿公阿婆外好外温来外经营婚姻，是毋是有足侪这种人啊？是啊，就安。所以来，小芳说的很好哦。伊讲天公伯也袂予任何人十全十美的人生啦。每一个人的人生功课是无相像啦，或多或少拢有不为人知的缺陷啦。所以咱唔免把这个精神啦吼，亏力消费伫个完美顶面，有生命缺陷。嗡嗡，是天公伯啊，给你的另外一项礼物，真的哦，你要这么想哦，缺憾无一定是天公伯送你的一项礼物哦，你可能失去这个得到这个，真的啊。
1: 有啊，你是一
0: 人头疼哈。那个有失就必有得嘛，我们现在讲句话讲，有失就必有得，所以不要看那些缺憾。这句话实在有料到赞，小番公哦，人生就像茶叶蛋。要有裂缝才会有滋味，对不对？这股哎，把人生逼做茶叶蛋，袂歹耶！这茶叶蛋，你要喝茶叶味，你无能无有，伊要哪加味加入去？所以人生像茶叶蛋啦、啊，要有裂缝才有滋味啊！哎，讲得很好啊！好啊，要听歌下的季节。是啊，耶，刚是这首歌，耶耶耶，风光多么美，好像不是的，来跳歌，跳歌，下的季节。 开头是这样想的。

0: carillon.
1: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因为这部现场所进行是比较像广播版好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的哦，来阿坤要来甲伊进广告。
0: 甲你用拜三，互你收。
1: 要是偌好吃啊！
2: 好吃啊！我因过年到，我是拢北部蛋啊，啊，即马食到哦。你若无滴个，家己人唔爱北啊啦。今仔该有的料，通通有啦。阮家料都袂遐济。好吃啊！
3: 好吃啦！
1: 好吃！
3: 我有甲你订过啊啦。
1: 啊啊，那好吃！
3: 订一点足 Q
1: Q， 好，你看，
3: 嘿，
1: 足胖 ，Q 够胖，啊，够入味对不对？哎
3: 呀，
1: 哎啦，啊，有蘸下胖葵吼。
3: 今日足 Q 啦，我一蘸 Q 才好吃。接下来我就是个去旅游啊。
1: 不啊，我问你是不是白巴掉对不对？
3: 哎，
1: 该好消化哈。
3: 好吃，像我较早该巴个，
1: 不呀，
3: 迄蘸白牛啊，那炸了有丁啊，足 Q 啦。
1: 功夫炖出来对不对？
3: 嘿嘿，今日足 Q。
1: 好像阿母啊，讲这句真有影。脏吼，白脏真正袂夹功夫。你讲讲，迄个脏虾咧吹迄吹咧吹迄条绳的时阵，你真正爱值钱。啊，佮也袂当吹伤硬呢。啊嘛袂当吹无硬呢。那是看你家己的所感啦，咱用心讲啦。唔是大家白白脏会吐骨碌的呢，你哪会知？哦，所以来食看卖啦，这专业包的哈，这拢传了好几代的功夫了来。赶紧要食古早味的好食肉粽，食到让你的少年的怀念、感动、甲流珠味、流目屎的，就是。我啦，这就是我阿妈包的味啦，啊，这就是我阿母包的味啦。为什么遐感动？因为阿妈无滴，阿母也无滴啊。要食到这种滋味，只有睡觉啦，睡觉哦，梦里什么都有。对，今妈妈食到这个滋味的，只有睡觉。梦里才会有，结果吃到看阿母啊，咱啊这个阿妈包的滋味相像，你说那个不感动才奇怪，当然感动个流目屎啊，要吃就要吃这个会感动人的，真正感动好吃，甲对你的灵魂内底入面肉粽，真的好吃到灵魂里面去了哈，好你会伫个迄个连咧困到会去梦到的这个滋味啦，真的。老多啊，老几古早卖肉粽，食看卖啊，俗个有脚，有只有力，两瓜两千四领，啊，搁再送你红枣底卡，哈，嘿，送红枣底卡一包百六个呢，面是大行大，一行一行贵呢，大行都贵呢，人送你哪会好，咱就会好，啊，为什么？因为咱就是大嘞。咱就是一辆自驾，所以送你这包底卡，要不要紧？准则你赚一工钱啊，得咱嘛欢喜，大家拢赚，大家拢欢喜，安尼是上重要的，对不对哈？两关我去送你红枣底卡，啊运费嘞，我给你出，运费真贵呢，连运费拢起价呢，即马运费拢两百五啊呢，你哪知呢？哦，安尼哦，所以你要想，真正是赚一工钱啊，得啊赚一个哈，迄个或叫做。感情的滋味的啦，哈，有啦，无趁钱趁一堆朋友吼，趁这感情咱嘛过得呢，对无？趁一反相亲好，比如大家真欢喜，甲咱肯定咱的老爹老家古早味的肉粽，食一个信用的嘛过得呢，对不对？吼，来，看吧，看看，27992790800279279，哈密瓜紧哦。咱老大老家古早味肉粽，你要消完啦，脚手爱卡咩的啊？哈，来，看吧，看看，2799279，要未定的定无够的，要搁对家乡亲好朋友赶紧来喝啊！哈，我给恁老伙，看吧，看看，2799279，0800279279，加订一罐。哦，咱有当时啊要食，透风落雨不方便出门，咱踮厝，让沙沙吹吹嘞，咱就听好食，知影无？你要过着啦，好天春雨，好天爱春雨来牛啦，来看吧，看看2799279，0800279279，来，以上广告。
4: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6: 那
0: 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二十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5: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BBS 广播版》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哎，我手臂啊，来来吧，我闭嘞，来，我手臂啊，手臂啊，你也差不多啊嘞啦。别学安尼你啦，七十八十啦，从我兜的肉粽哦。哈哈哈！手臂啊，搞我传来的。哦，伊讲哦，伊正甲阮的肉粽吹好啊啦，伊放伫个鼎无吼，嘿，伊讲等凉中昼食，搁较好食，有等凉中午吃更佳，对啦，咱肉粽就是吼，爱互伊半小凉啊上好食啦，吼爱边啊，你煮一卡是啥？刺瓜啊汤哦，吼，伊家己种的啦。哥煮一个刺瓜汤，安尼伊中昼要吃十杯刺瓜汤啊！阿舅咪啊，你看差不多啊，我冲一个巴肚先去舀起来啊咧！你较过分嘞，你较过分嘞，马紧！你就真知我爸战国的，我若看到粽，我煞我冻袂掉呢，我真正看到粽我就透啊，我就爱食粽的啦。哦，啊，这袂上买，你就爱用粽那么烫，你还假死啊？袂我啦，我现在都要打电话等结婚，结婚电话是跟我粽吹好，我今仔中昼买只粽好啊，啊，配什么汤哦？你怎么讲完汤啊？煮煮的，咱一个白菜也得好食个，对不对？啊，你孙啊，你爱得爱了啦，我那下晡吃无，伊要。来开一波吃，有阮就伊买笋啊，遐个滚排骨汤啊，排骨汤啊，滚烂汤啦，哎呀，迄笋啊吼，都很安尼很压力，买起来安尼很煮熟，挺熟好食，嘿啊，好啊，无用啊，咪煮笋啊汤好，啊无中昼爱公园拢伫厝遐拢买，当买便便的，好，安尼煮只白菜啊，配汁。我真的要啊，大海呀，你收尾啊，天干的，收尾啊，你差不多啊。好啊，来，虽然今仔礼拜六啦，咱来咧卖粽啦，但是吼，恁爱听歌，爱听阮唱歌，我也是唱予恁听啦。反正恁就是，你袂使咧讲人话电话啦，人伊要听歌就点吼，人伊都拢话啊，滚定滚来关，海滚来关，早就好啊。来，恁啊，已经好粽，买粽买好啊吼，啊，就来听阮唱歌。啊，恁若是阿伯伯吼，在我咧报挂、我唱歌当中，你电话甲卡，你助理就接落去线卡，甲咱做登记啊哈，就甲你留啊哈，喂你好，来高雄吼。
1: 你今是阿君啊？
0: 电话君对嘿，这样、
1: 啊。我请问你哦、啊，你讲肉粽二十粒啊，送搁送啥物物件？
0: 我跟你讲，迄台订两罐哦，订两罐，我只有送你红枣底卡哦。
1: 不是，你唔是讲？
0: 买二十。哦，你来，你得买一罐，啊，你搁到其他的红枣卤味啊，脆食物啊，到千八块，我原来送你红枣底卡。
1: 哦啊，你甲我倒看嘛。
0: 好啦，一算，一算，甲倒。认真来卖小肉粽。好啊，来，你若要听歌，啊，即摆会当甲点啊，啊，要订粽的，拢通给咱进来啦。电话空白空空，279279。0800-279-279。进来，你要听歌，要点什么歌进来？当点嘛，啊，先煞要怎个？即马来，拢赶紧甲上线来啊！哈，电话空白空空，279279。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2: 我点歌。
0: 什么歌？
2: 女人花。
0: 女人花。
2: 嘿，
0: 你宜兰的呢？
2: 对，
0: 你宜兰徐大姐啦，哈。
2: 对嘿。
0: 给你安排哈。
2: 谢谢。
0: OK， 拜拜，喂，你好啊，滚来坐。
2: 对。
0: 哎，来，哎，来。
2: 你好。
0: 你好。
2: 我要爱讲。
0: 好，来，你先接的。喂，你好啊，滚来坐，你好。
3: 阿滚诶。
0: 喂。
3: 我准备收瓜，咁好。
0: 来，你讲。
3: 点魂盘。
0: 哈。
3: 点魂盘。
0: 点魂盘。
3: 嗯。
0: 点魂哦。
3: 点分盘，对。
0: 上唱的啊，
3: 对合唱的。
0: 我得要找看有这首歌无哦，无一定有
3: 哈。有啦，有查甫查某。
0: 啊，我得没，我这没一定有关呐。好来，你什么名？
3: 我龚山在哪？
0: 哦，龚山哈。
3: 嗯。
0: 好，蓝小姐了哈。
3: 阿妈阿嫂。
0: 好，安尼我找麦哈。好，谢谢，来铁头。喂，你好，阿秀啊，来。
4: 阿哥。
0: 来。
4: 要点歌来。
0: 你讲啊，来，紧讲啦。
4: 啊，起价做生意好无？
0: 是给做生理呢？
4: 哎呀，正好正好五点了啦。
0: 我来给安排哈。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喂，你好。
5: 需要你讲。
0: 要长你，来气喘，下面气喘。喂，你好，张贤，阿贤，来。
5: 我两关。
0: 好，两关来三刷，阿贤咱两关，三刷。接不回啊？

0: 恁定啦，恁定啦，恁得赶紧好啦，因为即摆咧算租数啊啦，我站要卖完啊啦，哎、欸。喂，阿伟哟，阿伟，
1: 喂，对，哎，在等万小小弟弟。
0: 有，啊，你下次不要给我弄这个哦。
1: 那个，当天去的时候你已经下班了。
0: 不是，我说你不要给我弄这个。你如果要请我喝咖啡，就是给他拿来柜台啊。啊，买不到咖啡就不要拿那个东西给我。
1: 好 ，OK。
0: 我从来不收听众的那个东西。
1: 我知啊，
0: 知哈，哎，
1: 因为保证我无自卑啊。
0: 哎，对，我从来不收听众任何一毛钱的哦，知不知道？嗯，哎，这是我的原则啊，嘿，来。啊，你今日，你今日要听歌无？
1: 美酒加咖啡，
0: 美酒加咖啡哈，好 ，OK， 阿妈谢谢你哦哈，好，来记得，拜拜。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2: 我两瓜。
0: 两瓜，来，那个三线接的哈，三线。啊，南区的。咱若需要甲接诶，三线接票。

其实吼，你双食诶，我嘛是吼足感谢阿伟啊啦，伊就讲要咖啡来我啉啦。啊，其实你若是食诶物件，我会甲你接受啦吼。啊，伊讲要咖啡无，你阿哥伊可能是比讲可能想挂要无要咖啡，伊竟然摕200块来放喺柜台，讲叫我摕去买啦。哈、啊，我讲阿卡有钱啊，阮助理摕我讲有钱啊，讲安尼你听众，你忠实听众阿伟要买咖啡，讲阿咖啡咖啡咧，讲伊讲伊无买，伊讲就摕200块，讲伊袂有啊，袂讲。阿你你两个伊讲以后吼，只要那是无你无用就无要紧，迄个有用有用，较要落我接就好啊！你啊，你搞对不对啊？啊，那无得唔免，因为吼，我来讲我这個人，你哪听讲，摕钱给我就对，那个就是犯着我的逆鳞呐，犯了我的逆鳞，因为我绝对无要摕听讲。一生五年，我讲啊，朱启林啊，我得安那，是得得做改接朱启林呐，啊，所以说我包起了红啦，有诶无，我嘛不爱，我就是我吼，我对天就抓咧，我讲我不拿听众一毛钱，一生五年我都不爱，我因为吼，我来讲朱启林爱有价啊，我呐，我要讲较坦白咧。虽然拢是好意，但是主持人有的人会觉得哇，足爽的。啊，不过伫我这人自尊心较强，我感觉讲你打赏我扛这台，我什么无肖像，我什么无肖像，对不对？是啊，金钱我老爸讲教的，就是清清白白，未使骗人，未使要假人，真的清清白白。所以我从以前做事到现在，我就是这个原则。所以我讲，你若是包现金给我，迄就是犯了我的逆鳞。你来当包我这个话，我讲哎，你在听上个什么？但是伫我感觉，啊，那我含这代我是无想象，对不对？所以这是我的原则，大家爱知哈。所以讲，我老爷，迄是也好，伊真正是我绝东西，绝东西的，迄真正讲讲。不是铁粉，那个钢粉的哈，铁粉个那惨，哦，那个钢粉的哈，所以也是也行啊。但是我也必须跟你们大家说清楚哈，因为客有人唔知影啦，就讲这都也无啥啊。但是有的主持人或许会觉得那有钱呢，可以嘛啊？有的主持人像我这种就是给小的主持人，我一生五年都唔贪，都唔客人诶，诶，我一生五年都唔客人诶，知影不？哦，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原则啦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你。

0: 啊，恁是到底要听歌无？无，赶紧卡来，我无来听歌啊！呢，为你好话，滚来坐。哦，高雄哥哥，好久不见哦。嗯，
1: 我咧是为了洗碗盘，我是在整理家庭。那个我是刚听到你讲那个什么，不接受人家那个请客啊，你让他高醉。
0: 我只剩五年都无爱。
1: 哦，你很有品哦。
0: 哎，我一生活了啊，我讲。
1: 你爸爸教你教。哎，
0: 我主细汉，我爸爸就君主
1: 讲教。真系运气啊！
0: 哎，君主爱财，讲处事有道啦。
1: 哎呀，生生喺啲，唔系教人安尼叽叽格。
0: 唔系，我唔系。哎，
1: 买买还买买啦。
0: 对，冇唔对，买买还买买。
1: 朋友出去外口听还呢啦，你就讲听众系唔爱不讲。
0: 对啦，嘿。
1: 很有品啊，拍拍手，拍拍手。
0: 哎，国雄哥哥，你开只宴会啊？你在做家事哦？哦，你很贤惠呢。
1: 我安利人还个人蛮欣赏你的
0: 哦。无啦，都
1: 很有品呐。
0: 无啦，我感觉吼朋友就是干干净净的啦，卖洗搞啦，好的好，唔好下来你在生活啊，你啊，其啥？哎呀，
1: 对啦，不清不楚啊，
0: 不清不楚，对，没错哈。第二哈。
1: 啊，我点那首歌啦，我比较久不，啊，你那边久用播的。
0: 好啊，你讲。
1: 南沙基哇 Q 摩阿美达达。那个累的
0: 累的小雨嘛，
1: 你要听不？
0: 哎喏，阿你别听这首呢，我期待来听，
1: 我期待啊。
0: OK，
1: 好，生日一个好，
0: 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君点什么？
2: 哦，你跟我同款呐，就是我请你不要紧，卖提钱，搞不叫啦，你无？你看啊，你最我请你就巴拉跟人陪球啦。
0: 请就是
2: 我要紧的。你最巴拉出名的呀？
0: 啊，你啊。客家和我像阮秀美也无，我秀美也足爱嫁姐啦，和我
2: 这个家家。你秀美是恁高雄人呀？
0: 哎呀，我无，我秀美也家己人。
2: 哦，结拜就对啦。
0: 对。
2: 哦，我你讲我要来跟你结拜。
0: 还不是结拜的啦，还跟你讲，那个钢粉，那是铁粉，那钢粉。
2: 你跟我一样是吃货啊，懂得吃啊。哎，笋啊，我蛮爱吃啊，对吧？哎，腊肠我蛮爱吃，我蛋蛮爱吃。
0: 哎，阮秀美也伊咧做事啦，阿姨做个种遐农作物啊。阿姨来修行也嫁来给我，
2: 没办，这种朋友不错，
0: 哎呀，很好啊，钢粉呢？
2: 我改天要寄一箱白蜡去给你，当季的时候。真的？真的？那你们微笑公司，你可以请你们你们那里面的同事那个
0: 可以
2: 证啊，
0: 好，
2: 分啊，
0: 可以。
2: 我拢一人叫
0: 好啦，你著寄来，我著分分者啦，
2: 我一人叫一箱啦，敢无亏啊？
0: 啊，你袂歹，好啦，我真正我直接就
2: 给。我要点咩？叶芝杜伦哦，日语歌，曹雅文请问。
0: 叶芝杜伦哦，
2: 他本来是邓丽君的歌啦，那曹雅文有翻唱啊，曹雅文就是三立电视台金曲奖得两届的曹雅文，不是张雅文哦。
0: 阿你过来找麦哈，
2: 曹雅文哦。
0: 好了，拜拜，喂，你好，你好 ，Hello，
3: 喂，阿君你好，
0: 你好嘞。
3: 哎，我当港林姐。
0: 哦，林姐，你又来了，我有印象啦。你上次不知道呀，来给我订什么呢？
3: 无啦，因为我嘛暂未接订。
0: 唔是，我想我会记你唔在订个咧，甲我订三回，我有印象。
3: 有啦，你若订迄个，现在我会接订，我拢会订。
0: 好，安尼好，好来，你要讲啥？
3: 我今日讲一首杨哲的《万般皆是命》。
0: 万般皆是命，我写一下。哦，这歌名较长啊，单杠林姐哈，安尼我给你安排哈，来记得哈，拜拜，
3: 祝你精力旺旺，
0: 谢谢，感谢你，好，谢谢，来记得，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4: 你好，
0: 哎，
4: 你阿公阿爷嘛，
0: 嘿，是我公，你好，
4: 好。
0: 好快个，快等伊，好几声呢。好吧，三，来啊，过来进节广告，现在我先挂。对啦，莫食连食咧欠啦。古早人讲的“民以食为天”呢，食上大呢。咱食到腹肚内吼，你要吃正有甲稳当当呢，拢没用手去，真正。那食到腹的先接啦，那食到腹的吼，真正拢没用手去。所以“民以食为天”食上大。啊，好食呢，要来吃。啊，你在那像今个过年过节，这个仪式感该传嘛是得传。对不对？嘿，特别看，我感觉讲咱拢对人袂对，啊，唔知影要哪过生活，对不对？仪式感很重要啊！我所谓的先啦，唔是讲咱即卖人咧重视仪式感，无即即个唔是古早人时代无是啥，爱、就是仪式感呐、啊。啊，你肉粽子你唔食肉粽，无你肉粽子创啥货啊？对不对？嘿，咱那食肉粽吼，那有法度，咱就去人的现场看人白灵准。 黑灵准用白哈，人讲白灵准，袂当讲个灵准。台语就是遮深，啊，恁就是来换边，看了白灵准哈，啊，那讲黑暗，我那好多去，无咱咪要伫电视，咱电视转播，啊，恁那伫食肉粽，那伫看了白灵准。这就是咧过肉粽阵啦，对不对？啊，佮食到这个才好食，予人个怀念的正港古早味的，迄真真正正感情滋味的，老爹老姐古早味肉粽，小个有叫一罐二十粒，才千二块，两罐两千四，我佮送你红枣底卡，佮予你有价有量，你要对找遮尔啊好个代志啦，对不对？粽内底啊，佮是嘛过肉，佮毋是炒尔，过肉滋味，可能无少香，香公公的公公香。吼，啊，佮再来红葱头、柳啊糕，咸啊两人该有的有，土豆佮比人较济，佮看一堆土包就足疗愈啊，心情就足好个啦。济佮大粒，吼，啊佮松，吼，有够香，有够好食，每一嘴拢是满满的满足，哎，每一嘴拢是满足，每一嘴拢是感情，所以吃到灵魂里面去了，你就知道啊，这个古早味肉粽，不怪你红鹅了。迄一年当真啊，小山小海，而且我一年拢个来背一摆尔，啊，小家子已经二十几档的历史啊，所以唔通去考虑啊，新朋友，其实新朋友，你若听到，下面赶紧开入来订，因为我今天算算左手啊。提早卖完就提早结束，无约个呀啦！哦，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啦，所以讲老要跟定岗长的赶紧举手发声啦。两罐清诶，两一罐两诶清机嘛，啊你两罐两诶两罐两清洗，我去送你红枣底卡嘛。啊你讲啊，我的头水卡只我订一罐，敢会使？可以啊，你订一罐，但是到其他诶迄、那个。看要嘴食物啊，阿卤味，你若到1500块是免运费，啊，你若到1800块，除了免运费，我去送你红枣底卡，安尼听有清楚吼。好来，要爱的人也就话先来喝啊哈。后礼拜三收货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出袂去啊啦，所以就是爱跟按后礼，今仔订拢后礼拜三才收会到啊啦。好，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喂，你好，你好，阿君，哎，你好，
1: 喂，
0: 喂，
1: 嘿，我拄只讲肉冻两罐，
0: 好，
1: 你也无问。
0: 好，来来，你甲接呗，伊，你来甲人客讲小等下再甲回哦。因为你是新朋友的话哈，我得诶，小等下让旁家去甲你问你的住址甲电话啊啦。啊，那老朋友哈，我通常拢甲你留一个大名甲电话安尼，因为我是用电话拍入去电脑的嘛，啊，所以你的资料都拢出来。老朋友，我得记啊，安怎？

0: 名字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
1: 喂，我姓孟。
0: 嘿，是。
1: 您的肉粽一罐是几粒？
0: 一罐二十粒，来一双阿姐来。我先听这首，因为这首是我家己要唱的啦。优美是吧？因为这首我足久无唱，就日本歌。啊，若无你遐流的吼，我原来总袂记哩，真正总袂记。你们三个无留八九首啊？四、一、三，好啦。

这首歌哈，梁心讲我伫个迄个卡拉 OK 唱歌的时阵，我记得我那是日本人，可能是跟台湾的朋友一起去喝酒唱歌的啦哈。我听我唱这首歌，讲要看我现在做朋友，我嘛无堪咪做朋友，还是只点解头呢？我不，讲实话，坦白，我不跟，我不太，我这个人怕生呐、啊，啥会叫做怕生呐、啊？阿德不是讲你要跟我做朋友，我就跟你做朋友的啦，够老型啦哈。因为我这个人，防范心还蛮强的哈。我不喜欢看，无什么交情的人，盘乱什么感情啦。我爱清净啦。其实你们看我呢，我就爱情，我就不爱看人歌舞歌舞舞。我这人哈，放空过日子，我觉得岁月安好，真的这种感觉真的很棒哈。所以我可较不爱收老去啦，我过老过老。啊，唔过我是朋友真济，该当出去笑的时候，我就放松啊。但是那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拢莫来插我，哎，我就是安尼，我两很两极啦哈。后来安尼，咱来唱这首哈，哎，又未是吧？伊。这首不好唱呢。

0: 看过啦，我有看过，而且等我取看麦耶。来，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喂，我张庭张伟庭哦，哦张庭伟哦，好，来，迄个电话拄只，那是接无通的，去拨落尾，拢去甲卡哈，阿君来倒接哈，来看嘛，看看2799，2799，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了。
1: 姐妹哦，她说她不方便打，叫我帮她打。花生很多，然后她说哦，我告你耶啦。而且我跟你讲，她说哦，她吃外面的话会胀气，吃你们的不会呢。
0: 啊，是哈。
1: 现在很长棍呢，啊
0: 你。大客嘞嘞，你也看一个拖刀一
1: 丢，
0: 一
1: 撮丢咩？
0: 一撮拖刀
1: 丢。吃了他们大家都很满意。
0: 啊，阿叻阿布 baby 就领住。
1: 我跟你说，每年都要跟你订。
0: 阿布啊，你来讲上准，恁这吼拢老一辈拢足够爸爸长的，有好食无好食，迄功夫炖出来无？你讲来。
2: 我订两罐。该好食啦，
0: 该好食吼！
2: 锅仔皮的肉加的土豆哦，啊，芳头该有够，该好食啊！拄啊好软，安尼 Q Q 啊，该好食，拄啊好大粒，
0: 拄啊好大粒，咸淡，嘛拢拄啊好，拢唔免搁再来问啥物导游，问啥物有诶无，对不对？
2: 拢唔免配哦，好啊，对当食。
3: 两
0: 罐
3: 好
0: 食哦，要求好食阿春哥诶，
3: 现在讲订两罐，
0: 你无你甲我形容一下是偌好食啦？
3: 啊，土豆啊，这啊这，
0: 啊这，
3: 啊咸鲜啊，拄啊好，
0: 吼，
3: 啊阮某无嘅，某个讲作战诶，
0: 哎呀，无嘅某个讲作战诶，啊这都。无个遐来食着上赞嘞，特地含含上薄啊，因为咱材料有头有软有 Q 嘛。哦，啊，搁再来，咱个咸汫有够嘛？恁为阿爸母，我哦，恁个咸咸汫呢拄啊好呢，我拢唔免搁是咧问导游哥啊呢，啊囡仔拢爱问迄落客家迄落啥物甜辣酱对不对？吼，啊无就客家铺唔免啦，我个咸汫有够。你食完味的，真正肉粽会包袂包食完味就知。哦，啊搁再来，咱个迄个豆诶土豆，吼、哦、大粒搁侪搁松，吼吼，迄松土豆唔只会香对不对啊？哦，啊所以讲一嘴搁过一嘴，无怪大家学得好食啦哈。所以开钱爱开在对的所在，你不要咧算个十层，来算个一粒偌济无意义啦。我感觉恁食粽子也是咧，迄食粽就是个故乡的滋味，咧食好滋味的，食怀念的滋味的，唔免算个十层，算个一粒搁加偌济贵，各个都唔免，我讲算迄无意义啦。也算个无意义啦，咱得食咱的介，食迄个讲咱买顿，有人要甲咱，有人要甲咱倒销要食，唔通拢买顿来，吼啊！真正无人要甲咱食，讲嫌咱嫌歹食，得捂住啦。搁再来要讨价搁唔是，啊个家己欠甲几开啊？迄上海蛮美味，就是安尼呢。我甲你讲坦白，得爱特别吼，哦，小饭食讲较，可是唔只唔只好食，对不对？安尼迄个也要两只，迄个两只，啊个儿阿母啊搞买搞搞买，啊迄个物件好食，安尼咱买物件都有成就感啦，对不对？是啊，所以我甲你讲，唔免得算个，搁偌济钱都偌济钱，迄算个真正无意义啦，对不对啊？一年啊食一摆，犒赏自己。唔通好阿言，人咧过肉粽节，你伫遐吞嘴烂啦，来虾米啦，赶紧来一罐二十粒，千二块尔啦，两罐做一顶两千是无甲对起来，对起啦，真正的啦，开这两千是无甲对起啦。啊，迄个佮上红枣猪脚啦，互你有价有料啦，这猪脚咧价得过一个温啦，互你吼、喔、过一个肉粽节哦，好，真正运气强强滚啦，看嘛看看，2799，2799，要甲咱订上两罐，我佮两千是呢，我送你红枣猪脚。啊！你若要给我送红枣猪脚，讲我头嘴借我一罐肉粽，敢袂使？可以。你要给我送红枣猪脚，你得爱倒遐卤味甲脆食物，倒1800块，一罐粽倒1800块，我来送你红枣猪脚。啊！你讲我迄个唔免送红枣猪脚，安尼你一罐甲倒一个脆食物啊卤味倒1500块，运费你啊五得我出。你若唔倒，歹势要甲坚持要一罐粽，可以的。你你阿哥的运费得你家己出啦哈，你阿哥得你家己出啦哦，好，安尼这个游戏规则听清楚了哈，来，那我要赶紧定诶，今麦赶紧也就画下，咱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哈，讲白哈，因为咧算左数啊，哦，你也得卖完啊，提早卖完，提早结束，要订要好诶，乡亲都不要赶紧也就画下，看吧，看，2799，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0: 来迄、那个阿姨，阿姨，来，你要几关？
1: 我什么阿姨呀、
0: 啊？你不是迄个林毅吗？
1: 哎、欸、哎、欸，你太怎样？
0: 对啦，啊你老出国啊，你住中地嘛哈？好啦，啊你啊你要几关？
1: 要四关。
0: 好、哦、四关，阿姨跟老的来。来，阿总，来，金总，来，你要几关？
2: 哦，我都两关。
0: 好，两关，来，你选三关。喂，你好，邱先生，棒球哈，三关。
3: 对，哎，
0: 等起了吗？来，邱大哥，你要几关？
3: 两关，两关。
0: 好，两关，来，棒球，给夹来。迄、那个阿总，迄个电话要甲留的，有甲下载无？
4: 好好好，
0: 来，咱其中拄只电话哈，接唔到线去，啊、哦，所以你若有听，搁下卡入来，搁下卡入来哈。
4: 谢谢你，拜拜。
5: 免关呢。
0: 还是哈，拄啊接唔到线，其中啊，你的电话搁下卡入来，搁下卡入来哈。过来，号码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来。张小碧说：“演唱啥用？拄只迄几种电话你怎抄得？有甲抄开呢？安尼甲回去。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来要几关哈？喂，你好，来要几关？
6: 喂，
0: 你好嘿。
6: 阿坤阿兄，
0: 这啊你好哈？啊来要几关？
6: 两关。
0: 好，两关一刷接。听歌哈。”

0: 哎，谢谢，感谢啊！咱人哦，愈坐会的吼，爱愈稳重。
1: 还是要其他的？
0: 唔通互人，甲咱笑讲越回越活越回去，吼啊！唔通定不时倚老卖老。
1: 小经济是不是？
0: 哦，我食盐比你食的米搁较济，你拢得晒啦，茫定不时拢讲遐话啦，巴肚拢得晒啦。那个人要个累人，我是无想要累人啦。但是哦，唔通拢定不时吼倚老卖老，感觉讲家己坐会就不较坐啦，无也无钱食啦。真个少年啊，前途无量，捌的绝对比咱较侪，是人生经验无咱的丰富安尼尔尔。
1: 好，谢谢你。
0: 哦，啊唔能定不时，嗯，阮食的盐比你食的米搁较侪，你人生的经验较丰富，嘛因为你人生的经验丰富，你干那七点会当拼尔，啊你啊搁七点无多拼。2400块，你着真正巴肚拢得晒啊！我是该讲坦白吼，我足我那足切看迄老人，倚老卖老，无影会差几枚，啊拢定不时伊食伊坐会人个样翕，啊像伊足牛安尼就对啊。咱这咱食，人讲为老不尊呐，食老爱互尊重呐，所以爱顶到啦，讲话吼，咱来有理啦，唔通拢未想咱老爱要共占命，安尼唔好啦。来讲啦，一杯冰块引爆风暴的啦，为着冰角啦。哦，即讲餐饮业做久啊，吼，拢是感觉讲吼，啊，了啥物人客都拢见过啊，但是呢，也唔捌见过足多个啦，迄专工要来找茬的啦。啊，不过讲啊，咱以服务业嘛，以客为准嘛，啊，就是那有啥物委屈无你，咱嘛爱吞落去嘛，吼，是啊，嘛爱吞落去，但是嘛看款啦，像这种人你也唔免对伊伤客气啦。好，啊，即都咧讲讲，伊都一群坐伙人啊，差不多四个吧，吼，坐伙人，我讲常常入来一间披萨店啦，迄一入门未想开钱老大个啦，迄态度有够歹个，啊，未想像叫人创啥话，未想人拢会做。拢用一种命令式的口气呢。人讲哦，成就愈高的人，头会添愈低。对不对？就像讲拄啊愈巴随添愈低同款啦。啊，通常啦，这种的笑到的吼，我拢讲迄种人一看就知伊无底啊。你听啊，看轻易无要紧。咱唔是清清菜菜要看人无起，但是这种呢，就知无底啦。正经人真正有本事、有底底的人，伊是足客气的，对人足客气。
1: 那你要方块酥，你要两包吗？
0: 啊，所以你也想，嘿，安尼入来袂像像人个服务生动作人做干安尼吼，拢用命令式的口气，啊，一脸的不耐烦，啊，大家嘛唔知讲阮到底是对的是伊，好，这服务生到底对的是嘛无人知。好啦，开门做生意以和为贵啦哈，开开心心。即马来其中一个阿姨就问讲，哎，披萨偌大块？迄店员吼，讲，哎，阮遮的披萨吼，拢基本的就是用八寸安尼，啊，用手比。哦，你敢不知影歹算算，好好比，准确一点，安尼。啊，八寸你唔知偌大块？啊，你来咧乱的你啦，是唔是啊？哦，啊，所以讲，较简单，像囡仔都无啥舒服啊，无啥舒服嘛是就算啦，买紧啦，紧啦，紧啦，哦。啊，然后其中一个，哦，就揢一个空杯啊，伫半空中遐压，啊，唔讲话半空遐压。意思就是叫遐服务生过来，安尼就对啦。啊，种服务生赶紧过来讲，啊，有需要什么服务吗？安尼啦，吼，伊即个咧一直讲冰块啦，冰块，你揢一个空杯要讲要冰块，是不是？店家嘛不是无好意啦，但是意思讲袂当给你伤济啦，因为人迄店的造成你冰块吼，尤其夏天嘛吼，热，大家拢要冻冰啊。人伫因遮买饮料嘛爱冰块啊，啊而且因的冰块更毋是家己做的，拢是外面厂商叫的。所以今日讲吼，当然是数量有限啊。你要爱冰块，我买当给你，但是你袂当讲哦，你杯啊大杯，规杯拢要搞冰块。你也无点也无点凉的啥，要规杯用冰块，当然有较过分吧。啊，所以然后我先嘛就可以讲，可以帮您加冰块，但是今天冰块比较不够哦，哦，可能没办法给你给太多哦。啊，然后我不爱喝你，哦，你干嘛瞪一瞪的呢？啊，不是啊，都在去加呢，靠腰啊！哦，这大声，你干嘛好心再踹一条？你干嘛？真正踹一条呢？啊吼，迄个伫店下咧食饭，咧食披萨遐人客，嘛惊着呢，踹着呢，吼，大家把酒金金拢上这小杂啵，你敢知啊？嘿啊！啊！那即摆我做你只看我咧啦，我那做有办咧，我做够咧。恁若要请，伊就但是秘书人吼，啊，我等会恁请。嘿，我得好让请，恁那请要可能烧咩啊？尤其了，迄个 这个无理的就对了哈，不公不义的，哎，我那个特别大声。你派我比你较派，好，我想，我一路写熬无哈，讲大脑空的，讲到大声，我会输人伊啊，讲嘿，我拢惊人迄落客气的，你派我拢唔惊你，你也拢客气，我拢惊你，嘿，真正是啊，哦，你客气，我拢客气，你派我拢派。遇强则强，遇弱则弱，个性啦，你也没有办法啦。好，我讲大，好不兴大声细声嘞。啊，你也都在我去家里哈。哦，你，我你现在嘿，规个店的，嘿，人个人客总惊，总惊到呢，就用定格啊，你点起来惊伊，把这种感想，反正对对啦，小查甫安尼就对了吼，夭寿，好不兴哦，讲莫名其妙突来的怒火，我们又做错了什么事吗？欸啊、我们说错了什么话吗？没有，你们没有说错什么事，也没有说错什么话，因为这个人是疯子，这个人一个是笑的，你就跟他说他笑的就好了，你们没有做什么错，真的、哦、你又要失控、哦、开始飙脏话呢、啊、飙脏话、哦、其实我也很会骂脏话，但是、哦欸、对的好啦，我都骂云林你啦哈，哎，脏话我也很会飙，但是看康难飙啦，别再乱骂脏话的。你看，手机的直播片，咱不离个，黑马是拢红钱来探钱啊不？然后我探也无关，咱得个忍受你的情绪哈，得个你三姨经讲扯干辣椒安尼哦，啊，你是即马是提话这边人探呐？你讲扯干辣椒，哎、欸，真有够无品的，有够无品的啦。邓一邓德呢？你敢知道？哦，头家吼出来，即摆就头家出面啦。啊，头家看这像笑的呢哈。头家嘛足性格呢，直接就报警啊。嘛歹听伊解说啊，头家直接报警。我感觉这个时阵就是卖甲咪讲啥，直接报警。即摆警察来啊、哦，呵，迄外车呢？警察来啊，又个大声细声呢？哈啊！即摆拖出来同桌的有人，搁咧替找理由呢？什么理由？这朋友甲警察大人讲啊，甲回去咧就好啊啦。伊得迄有忧郁症呐、啊，有忧郁症啊，所以再回不清得，那该回去就无代志啊嘛。靠呀，你有忧郁症，你足大呢啊！啊，你有忧郁症，你较歹人伊啊！啊，你有病，你干咪看医生啊？忧郁症，哎、欸，这有病看咪看医生，我想无啊，起忧郁症要吓人呢，啊要吓人呢，要吓人呢，哈、啊，哦啊！人先来给他道歉，你不敢道歉，等下人给他道歉，对不对？是，所以讲吼，起码嘿，起码这个警察讲，啊，你忧郁症嘛，未使安尼讲扯干辣椒啊，你拄只讲交遐济三字经哦，嘿，交三字经嘛是爱带起来，直接听了头家讲，阮服务业嘛是人哦，阮唔是伊个情绪垃圾桶哦，好，伊有病，唔是阮害伊个哦。伊有病是伊的问题哦，我无欠伊啥哦。对，头家你这点要打好个，总啊，所以去警察，因为监视录影器调出来，确实伊真正是伊唔对在身嘛，爱个骂人嘛哈。啊，所以说来，迄、那个落尾手呢，警方的依涉及的刑事案件，总啊把肇事者带回警局啦哈，带回警局。嘿来，啊，当然店面遐人客吼，我来安慰遐服务生啦，讲啊你们辛苦了，加油了哈。也不是你们的错，哎，服务生活较无大，哎，我昨天那因的，昨天那因出来打工俩，像用等到这种只车只派，像我迄个好巴布同款，嘿惊到呢，哈，啊无惊几摆就好啊，真的啦，真的啦，我较早嘛，又出社会哦，看到大人会惊迄个年纪的，真正的。爱好吼，加看几遍啊，你都袂惊，哎，啊，这个叫做。训练嘛，爱学社会训练一下，哎，加好加看几摆啊，好你就袂惊啦，对啦，真正是安尼。事后吼，店家甲过，要甲过，吼，就听着店家要过呢，情绪失控呢，伫个警察局度，吼，上瘾肯德基呢，吼，伫涂骹遐拍喷啊，吼，上瘾肯德基一直甲哭哦，像死未死哦，哭啊，啊，我要去死啊，你们让我死在这里算了啦。啊！你看咪死啦，咪死啊！跟你跟边啊死嘛死啊！然后陪他，跟边啊死也咪走，不突然乱啊！真正，哎呀，警察真正拿他没辙嘞！我等着，到底白等着想吵。哎呦！而且场面有点混乱，快点呀！吼吼。 你都死多人嘞，我要死底下啊！头家也善良啦，有甲落尾就选择撤回部分的那个告诉的对啊哈，啊，计爱甲阮讲回实的啦，敢那有啦，这是咪爱本地替阮讲清楚的。哎，一个福利啊！啊，伊爱甲阮讲回事的呀，什么的？哦，人家回事的，你比如讲，我们的什么小话，讲人在甲回事的，伊唔对，你讲回事的，啊，老头家有清楚爱甲回事的啦，哈！啊，这就是你那无，就是伊刑事案件嘛，哦，所以讲这种较歹溜啦，或者到尾应该是原来有照片照件啦，哈！啊，因为迄个员工吼，敢那真正有惊到啦，真正有惊到。吼，迄个看到迄人客呐，像迄种老较有回忆吧，吼，拢迄个神经紧绷呢。啊，恁即摆看到这伙人吼，也是看到老人是安那。啊，阿姨，恁拢做歹个，敢有影？无影啦，迄在人个啦，看款人啦。恁来等着阿公阿姨特别歹啊，哎，等着阿公阿姨个会看恁小老老个啦，个会看恁人小话嘞。哎吼，我年轻的朋友啊，这难得看到阿姨才趣味，你讲安尼对不对？哎呀，哎，看少年在讲笑，袂啦。哦，阿头家讲，阿无我看恁行到安尼吼，互恁放松一下。哎，头家真正，伊着电休一天哦，带员工去佚佗呢。真正咧，阿个替员工争取伊个精神赔偿咧，你这爱赔出来精神赔偿，吼安尼赞。因为委屈你袂当讲叫员工点点吞落，这种头家会替员工失相啦。因为头家明白一件代志啦，员工唔是消耗品啦，嘛唔是被人去欺负的，爱去家己疗伤的人啦，对啦，这嘛是员工福利之一呢，袂当讲互欺负客。所以你看，人讲这条风波，可你看到两种人，什么种人？一种人用年纪要求别人尊重家己，另外一种人用行动予人发自内心尊敬。所以我讲讲，白白拢老人，你唔通迄个为老不尊，予人真正看你老人看得一身的。啊，你讲较歹，咱讲较讲较白，就是讲，虽然拢老人，嘛有人。真正互人会尊重一个老人啊，足嘛是足多啊，互人尊重的老人嘛是足多的呀、
1: 啊，
0: 对吧？伊用的人生经验，甲咱是世家，对不对？伊用伊身教，甲咱是世家，这种的老人，互人会尊重啊，用教咱好个呀、啊。啊，有一种的，就倚老卖老呀、啊。所以人讲哦，值得尊重的，从来不是互人尊重的，将来不是你读个顶下白头毛呢，是你心中的修养呢，食老爱有修养呢，不是靠你年纪大呢，啊那无迄老人有看到真正仙的呢，你敢知足仙的哦，你唔知哦，嘿，啊所以唔能靠说你读个顶白头毛比人较济，是咱食老爱有修养。阿红感觉讲，这事实会感觉讲，咱有一挂人生的经验吼，咱爱对老的心上恶。对不对？安尼咱食老的，互人会尊重一下，唔通客气啦，是啦，哈。所以好啦，今天哈这一课也给我们上了一课哈，就是人爱有修养啊，无论你几岁拢同款啦，哈。好，啊，恁今日听节目听到这吼，哥哥啊，你的累的小雨，下个礼拜再给你唱了，好不好哈？好，阿恁阿公阿杜家哦，我电话开了，一定长拢卡袂入来呢。阿不要紧，你到啥物时阵，你拢家己去电话，看嘛空空，二七九，这电话24点钟拢有专人接听，好吧？来，看嘛空空，二七九，再见，拜拜。
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9: 耶，阿嬷100分，
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0: 明天上啦，快忙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山立刻你好，
2: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哎，等一下啦，谢谢。好啦哟，小那个你好不容易卡礼拜，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然后不然呢？
1: 大准日讲，
0: 小那个你好不然呢？现场的空调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他们一个帮，卡礼拜，咱那个卡礼拜哟，那边点光买单卡礼拜来，谢谢你好，你好，
3: 哎，秀山你好，
0: 哦你好，嘿来。
3: 跟咱聊，我有收到啊。
0: 哦好，有收到就好，好。
3: 啊，我刚刚没当点歌。
0: 要听什么歌
3: 嘿？要听《共什么心连》还是？
0: 好好，等你安排哈。
3: 就刀球还是你球？
0: 等你给你吹哈，好不好？
3: 好了，好，给你来球，你们
0: 等你吹。
3: 嘿，好，
0: 等你吹，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刀你好。我等你喂。
0: 要听什么？
4: 听心头吧，
0: 好，大南白，
4: 谢谢，
0: 没好，再见，
4: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5: 我是四川大富，你好，
1: 你好，
5: 我要来教一首歌，
0: 咱在几位？
5: 我屏东老县人，
0: 屏东哦，
5: 哎，
0: 屏东区吗？
5: 不是高，哈，
0: 屏东区哦，
5: 屏东班，
0: 什么乡啊？
5: 内埔乡，
0: 啊，
5: 内埔乡，
0: 内埔啊，
5: 嗯，
0: 哦，要听什么歌？
5: 敬拜你，
0: 好，等你安排哈。
5: 好，谢谢，
0: 谢谢你，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哎，秀山，
0: 还是王大姐，你好。
6: 哎，刚听一条红白刷，
0: 红白刷。
6: 哎，
0: 好，等你安排。
6: 好，
0: 好，再见，拜拜，
6: 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7: 你好，秀山，你好。
1: 你好，
0: 是，你好，咱这几位。
7: 我大拿。
0: 那贵姓？
7: 我陈，做黄太太。
0: 我要听什么？
7: 我要听单山五娘，好吧？
0: 台语的单山五娘，
7: 台语的哦，嘿。
0: 你
7: 讲的我都无读清，我台
0: 下。好了，这首歌台语的啦，嘿。
7: 啊啊，
0: 这首歌是台语的啦。
7: 好了好了，
0: 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好
0: 了好了，拿着耳机，拿着耳机，你拿着耳机啊？你拿着耳机啊？
8: 准备给你点一条歌呢。
0: 咱这几位，嘿。
8: 咱是到了婚礼，
0: 婚礼，婚礼，什么什么香啊？
8: 婚姻到六七，
0: 你讲那姓什么呢？
8: 姓杨，
0: 木易杨，杨先要听什么歌？
8: 然后你和豆腐合唱一条那个
0: 《
8: 欢迎收视》第一个。
0: 等你吹哈，好，
8: 多谢谢，
0: 好，谢谢，拜拜，谢谢。来这个，来这这个，来，你好，你好。喂，你好，蔡公哎。
9: 你好，大富啊。
0: 你好，你好，你好，要听什么？
9: 我要听一声叫滚，一声哭。
0: 哦，这种可怜的，
1: 好苦。
0: 这种可怜的歌呢，
9: 都可怜的哦。
0: 嗯，好，等下该吹哈。
9: 哦，
0: 好，再见，拜拜，
9: 拜拜，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喂，秀爽你好，
0: 你好，再见。
10: 保护你好，嘿，我爱的吴妻王太太。
0: 哦，要听什么？
10: 我爱听《孙思安的安平之乱》。
0: 好，等下吹哈。
10: 好，谢谢。
0: 你好，再见，拜拜。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下，今麦拜拜了，来谢谢。来，今麦个请到了，讲的是生活常识，谢谢你。
1: 嘿，这来个各位分享，进前地动，咱地动的时阵，咱会爱想要走，想要跑哈，想要走的时阵，比如讲在迄个时阵，在缅甸跟泰国，有只有台湾人的所在，台湾人讲，慢赶紧啊嘞哈，把头顾好，保护掉，就是我们都知道要把自己的头保护好。啊，若是外国人无经过地动的人，就开始乌白嚣张，蛮嚣的。你能去哪里？啊，人是安尼，啊鱼啊嘞，鱼要去哪里？嗯，问对。这个有人多好伫地动的时阵哈，哎呦，伫海底都会唱水哈，啊咧唱水时阵，竟然伫迄个时阵。鱼仔拢倒伫上，诶，拢倒伫头骹，哦，拢伫 那里捆的那种形都没在叮当，都没有在动哦，很一大片哦，哦所以说哎，能捕捉到了。咱人咧，伫这顶管咧走的时阵，在躲避吼，跌当时阵，海底鱼啊，竟然拢伫海底拖卡吼，拢袂叮当，连跑都不跑。哎，
0: 阿姨那无迄个、迄、那个帮、迄、那个帮山，伊
1: 也无一种欢乐了哈。
0: 他们没那个、那个欢乐。
1: 但是拢袂走咧哈，干啦无讲。
0: 啊，他们当然不用跑，那是最底层的、
1: 哦。
0: 动物跟我们不一样了哈。来，今麦个请大卫来讲的生活常识，谢谢。
1: 哎哦，来个贵分享啊！咱第二个贵提醒哈，这个加工的肉类卖食伤多啊，真的不要吃太多啊！当然，因为这个加工的肉品拢是啥红肉、红肉啦，红肉是啥？除了鸡肉跟鱼啊以外，拢是红肉。所以讲，伫这慢性发炎这件代志。哦，伫即、這个从医在医生的眼里哈，慢性发炎是上麻烦哦。安怎讲？因为这是慢慢啊，家己身躯的健康架起，抵抗力啦、体力啦，哦，那慢慢架起就是发炎。所以讲啊，有一个研究，哈佛大学研究20年，发现有5项会致使你这慢性发炎的食物，包括油脂的物件。哦，啊，佮有精之类糖的饮料跟那个食物，比如讲这个鸡卵糕啦、饼啦、洋芋片哈，拢甜物件来记住，也叫啥？猪油加工的肉片哦，加工的肉片都有讲的哈，包括烟肠啦、火腿、香肠、热狗哈，啊，炸鸡块，你想袂到汉堡肉拢是，这些真正卖特工食哈，所以讲伫即块哈，卫生福利部这个处长哈，拢有加嘛有这伫白说。在公布资料，嘛是引用哈佛大学也来宾的资料吼。实际上，咱也即三高啊，有掉癌哦，也是讲即较特别的罕见的疾病，拢是因为咱慢性发炎所造成，身躯的抵抗力甲细胞的突变所造成的。所以讲，咱一定吼，哎，赶紧来改变咱的食食，卖特工食即多讲的吼，即个什么低油啦。哦啊，含糖饮料吼，咱慢慢来改哈。哎呀，噶咱这边鸡卵糕、变洋芋片吼，你这种零嘴类的，有些物件噶加工的肉片，真的不要天天吃哦。
0: 哎，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1: 大家好，
1: 你好，
11: 哎呀，秀爽哦，
0: 哎，
1: 晚上好，
11: 哦、我拜托出来，
0: 啊，
11: 你叫大户听出来，
0: 哦好，大户你要不请你听下来，谢谢，
11: 哎，
0: 好好，感谢，好，谢谢哈。
12: 哎、欸，四川哎，
0: 喂，
12: 我要叫
0: 人家，好嘞，听节目先哦，好，谢谢。

0: 三年海誓，这是黄以玲所唱的。咱这位是这个我看见哈，是我们的哪一位呢？我看见我今讲了唔对，那陈大姐哈，应该是陈大姐哈，来谢谢你，徐大姐哦，对不起，谢谢。
1: 哇，谢传弟，你好，喂，嗨，
2: 喂，
1: 哟，
2: 谢传呀，
1: 还是嗨，
0: 哎
3: 是
0: 吧，那就关起来吧，你好，你好，
3: 我来，你好，见证一下，
0: 我来哦，公众电话来哦，
3: 这，
0: 好好好好，
3: 这个弄弄皮人，
0: 哦好好，
3: 我无甲你讲，阮爸他这个，
0: 嘿，
3: 这个三加七，
0: 哦对对对对对，嘿嘿，
3: 啊我有去买，啊个我一个讲是，
0: 嘿，
3: 我一礼拜内面甲我三改，
0: 好好好好，
3: 第三改甲我咯吼，伊个迄个自发性皮肤炎，胃痛或者头胀头。本来头壳我拢一皮一皮，一直一直落一直落，那三啊千的吼，规个那个规个拢白出只。
0: 哦。
3: 即马我第二届呐，第三届要到我，阮听讲，规个拢好伊啊！我问阮爸讲，可以上袂？讲袂上啊。
0: 袂上啊你，哦，好棒哦！
3: 看过来，届拢无好。
0: 迄叫做脂肉性的皮肤炎呐！哦，安尼好哦，好哦，好。安尼，即个阮张小波咧，谢谢，好，感谢，好，谢谢。来来，你胸更尬了，现在是进脑瓜搞怎啊？皮肤问题，给不啊 ？No no， 皮痒，专家大些拢个淡薄嘞，咱出来得弄个坑一组，咱没办法得有安尼哦，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只有两色哦，哪些抹布是个头粉哪些？一件呢，抹好的个咱
4: 倒小布，
0: 阿克老克一箱，公格等下就问牛奶呢，
4: 大准力杠，
0: 谢谢。来呢。今天呢，我要来甲好朋友呢，请您起来甲咱讲好话。哎呦，拍摄我个请您起来讲哦吼。那么请咱的好朋友起来讲好话哦吼。但是咱有讲过人机会让别人，啊你卡远那边讲好话，你也讲哦，看你是按食了安那好，抹了安那好，讲重点哦。啊，嘛袂记呢，那有讲过机会让别人一个哦吼。那么咱当然会感谢好朋友，我那赶快上我好朋友呢。咱这不锈钢的 stainless 的保温瓶哦哈，赶快呢，咱差不多两个至三位，因为咱袂当上侪位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今日去赶快，要来感谢好朋友呢，请咱的好朋友起来讲好话，那是要起来讲呢，即马开始会当卡哩吧哈，莫袂记哦，我有讲过啊，恁有讲过的人哦，咱机会让别人哈，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你好，你好，嗨，喂喂喂喂，你好，你好，
5: 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我来三遍，我不记得，
5: 我食三鲜鲜宝，食了即马身体加足爽快啊，放药即马嘛拢较袂臭，又破炎炎，
0: 较袂臭，又破炎，
5: 吼，嘿嘿，
0: 小便有搞药无？
5: 小便哦，即马较无啊，较无较搞尿啊，
0: 哦、
5: 较好势啊。
0: 好哦，你等一下，医生接接哦。嗨，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讲重点来。
6: 黄小梅。
0: 来，讲重点嘛，请讲下来。嘿。
6: 好，我食你的三星金宝，甲食迄个叫做啥？
0: 钙固质。
6: 钙固质。
0: 安那食了
6: 安那好。
0: 啊，食了安那好，讲重点。
6: 食了脚正行。
0: 啊？
6: 食了脚正行啦。
0: 你要讲重点啦，是食了，
6: 食了安那。真好啦。
0: 啊，那好啦！
6: 啊，都食了，唔再行，无都袂行。
0: 哦，本来脚袂行了，对啦吼。啊，即卖行啦吼。
6: 哎，
0: 好，然后现在接接来，嗨，谢谢。那你好，你好。对不起，哎，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
4: 大准力讲，
0: 那你去边你卡起，唔忙讲，我食了心情足好，我食了钙好，还是好啊？那你根本你无讲到重点，这叫做无讲到重点啦。哦，我食了心情足好啦，我是伊个足。精神改好啦，讲这都无讲重点，来讲重点哈。来，谢谢你好，你好，来你好，你好，
7: 你好，
0: 还是
7: 你讲四川的啊？
0: 你打就会记呢嘿，你打就会记呀，小姐。
7: 好，
0: 来你讲啊那嘿。
1: 喂喂喂，拿住耳机嘿。喂喂喂，喂喂喂，喂你好你好。
7: 我秀帅呀。
1: 嘿是嘿来。
7: 哦，喂，我来讲。
1: 别讲三，别讲好话吗？
7: 哎，我来讲，我这个
1: 吃哦。来，三片好不？嘿来嘿。
7: 个吃好拢吃诶，各骨咧，
1: 各骨节，
7: 手嘛开刀，啊个骨折，食甲真好咧。
1: 食了安那好？
7: 食甲拢。也算讲真快的恢复啊，
1: 真紧的恢复的对啦吼，
7: 别讲安拖足久安尼哦，
1: 哦，
7: 真好用啊。
1: 好，好，谢谢啦，二千接进来，好，谢谢。来，上广告完毕，等下节目很长，咱呢，
4: 大准一讲，
1: 谢谢。你们都没有讲到重点，你拢无讲到重点，我阁甲恁建议者，恁若后摆卡起来，后尾卡起来人，爱讲，咱咧讲伊个差别性啊，比如讲啊，我吼较早哦，就安那艰苦。啊，就迄个艰苦是艰苦伫对，啊，即马袂啊，你讲重点吼，诶、哦，袂使讲啊，我食了加做好啦，啊，心情加做好啦，啊，加做精神啦，安尼就是无讲着重点，吼、哦，恁来讲重点哈。来，即马来开始要停，先暂停者，因咱的广告时间袂当伤长啊，所以甲恁抱歉，无讲着人不要紧哦，咱个机会你后摆哦，后摆再讲啦，吼。咱有机会，大家拢有机会哦，哈！啊，先感谢咱的好朋友，感谢恁的配合，来，谢谢。来，今麦请大家来讲的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4: 嘿，来个贵分享哦，咱这个来个先个贵提醒哦，惊人的发现啊！哈，这 chewing gum 啊，咱讲树林糖哈，这是口香糖。口香糖通常建议食是安怎食？就是讲吼，即个比如预防啊，咱的嘴内底吼较少嘴暖所造成的即个臭气，就因为口水也可以啊，让我们的那些嘴里的细菌吼可以降低，较袂臭气啦，吼、哦。所以讲有即、這个补即个树灵藤吼，这個、口香糖的人吼，会当降低啊咱嘴气也就有蛀牙的机会。啊，这时阵咱咧剥，慢咧剥时阵吼，唔是真正食物件，但是哪里食物件种动作，听到吼，咧剥听到吼，对咱的脑部较好哦。咱常常讲吼，咱足侪长辈，因为伊肌少症，啊，你因为有人甲我问吼，啊，我知影讲脚手爱运动，啊，我惊讲以后我袂吞袂食袂啉，哦，我会惊咧。你讲啊，大夫讲迄案例哦，因为啉水砸到会惊咧，甲你建议会当去补这树灵藤啊，就这个口香糖啊，慢慢尽量甲吞落去哈，这会当帮助咱的安尼补哈，训练咱的这个颔骨咱这边甲嘴这边经济吧，以外。咱咧播这個动作吼，我安尼加咧吼，这个会刺激咱的神经，啊去刺激咱的脑部，会当降低咱失智的这個风险哦。所以讲啊，偶尔哦，咱会当唔卖打工价哈，偶尔有时阵会当安尼播一两个哈、哦，啊倒一摆主动休想了，卖食伤甜哈，安尼播咧当加强咱的经济吧，会用刺激咱的脑部，甚至讲咱一边播一边会分泌咱的嘴暖，咱的嘴暖会用较正常分泌，降低咱嘴内底菌，啊，可以当和咱的胃肠开始叮当。哦，一件事情很多好处，甲可以提醒。
1: 哎，当我讲起来，那安尼都唔好食，有一种有凉凉的。
4: 上好是去嘴中，
1: 还不剩盐味的啦。
4: 看过面卖有甜，看有法多嘴的，有这种甜较少一种，有那种。
1: 阿哥来卖凉啊！
4: 看过了，我也、
1: 哦。为什么？为什么我讲尽量哦？卖假气更闹的，尤其是那么如果是你本身点闹的 KK 闹的怪怪人呢？这个就尽量不要吃那个熊贼，熊会刺激的，比如讲凉的啦，吼，很凉的那个啊，尤其是特别凉的那个呢，那么颠倒对脑无好处，颠倒有坏处，吼，所以对脑，你若讲要希望脑呢，一旦弄安尼讲话好听呢，当然就是卖食辣的、麻辣的。伤冰的物件，过来个伤凉的，迄个口香糖吼，那个不要常常吃。也是讲甘喉糖。那么这种的颠倒刺激到喉咙一下，黏膜吼，颠倒对咱的喉咙无好处。所以呢，有人问我秀山，啊，你用安那保养哪？啊，无食咸啊，我 我不会吃辣哈啊，当然，迄种甘凉凉的，迄尽量都是买。像个你若要甘吼，甘迄种有盐味的哦，就是没有凉凉的，也没有甜甜的那个哈。麦克啊，气坑呐，因为你个气坑嘞，那你喉咙的黏膜嘞一直在分泌的唾液哦，等到对咱的什么，对咱脑无好哈。上个是啥？饮白茶上介好，甲咱建议好朋友。我先来个唱《心头吧》欸，杨先说点嘛，我先来个唱。杨先拍谁哦？我来跟你唱，我不请蔡依德哈。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1: 哎，谢谢《心头吧》，谢谢。

0: 心头吧，这次请回人是蔡依德，这个是杨先生说对没有？对不起，我没请蔡依德哈，啊，来谢谢你。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麦哟，来我是耍的好，嗨。喂，你好，
1: 你好，
0: 杨先生
1: 哦，我你唱这条心头吧，有够好听。
0: 不是，我无请伊个唱伊个，
1: 我真正好听。你细汉哦，你妈妈一定对你足好诶。
0: 我妈妈足听我。
1: 对，我听你咧唱歌，我就知影讲你妈妈一定对你足好。
0: 我妈妈有够听我，
1: 一定听你哈。
0: 就是细汉听到大，听到大汉哦，唔只伊照料人嘅艰苦啊。
1: 对，我听歌，听你嘅歌就知影，我都有这个有这个书。
0: 感受啦哈，
1: 感受对，
0: 感谢你。
1: 我细汉嘛是妈妈带大汉的。
0: 安尼吼，感谢你用心收听。谢谢哈，
1: 谢谢，拜拜。
0: 好，谢谢，拜拜。来，大家拢是爸爸妈妈心头吧？哎，咱拢是爸爸妈妈宝贝啊，囝吼啊，不要忘记了要孝顺父母哦。来呢，没有好爸母啊，头一个条件，拜托诶，恁家己的身体顾好，唔忙活是大人为咱烦恼。哎呦，一个阿妈哦，伊咧烦恼因囝啦，我讲恁囝几岁？61岁啦，哈？你的烦恼，你达这一回做阿公的囝，原来因囝是啥问题？中风啦！哎呦，真正是阿哥有糖尿病啊，就是因为糖尿病去得中风安尼啦。我讲恁囝达这一回，敢袂用家己照顾身体，得搁你烦恼哦。伊讲啊，爱都讲也袂听啦，人医生叫伊呛嘴啦，就算你嘛拢讲叫人爱呛嘴，阿姨甲讲哦，伊拢讲啊，你卖烦啦，你唔捌啦，好。阿姨甲讲，伊讲因老母甲讲哦，因囝甲讲伊唔捌啊。结果咧是虾米人？因为病变中风，啊，当然嘛因囝啊，啊，这做老母的人哦，在烦恼啊。啊，做干做的人在烦恼，做公的囝，你看没？真正是有够不好吼，讲起来那叫做不好吼。所以咱人有慢性病，爱家己负责。啊，个人做也是个人担，对不对？爱家己去面对啊。为什么你得着糖尿病啊？即马过来，食食来注意啥？啊，过来爱呛嘴无啊？爱注意啊！吼，来即马请到位来，甲咱讲个清楚来，谢谢。
2: 是啊，来甲各位提醒，糖分的问题啊，咱这糖尿病按照过去5年以来资料，国民健康署甲咱提醒哈，甲各位报告者。爱注意，咱食食运动、啉水、睏眠、检查啊，才有法度降低得着糖尿病的机会。目前去年5年的资料发现，以前是每10个人内底有一个糖尿病，现已经是8个人内底都有一个人糖尿病哦。咧治疗糖分这块代志已经超过256万人哦，所以讲今年的资料应该会更悬。包括烟酒槟榔、运动无够、三高、大口家族遗传啊，拢是。糖尿病诶，即个高血压群都是高风险族群哈啊，这部分你来加注意，只要你啊健康报告顶管诶，你油糖血压三项有两项你是红的耶，你比正常人得着糖尿病以后，比正常人得着糖尿病机会高6倍啊，这是目前的数据哈、啊，所以讲要想办法，甲你目前健康检查顶管红的部分，爱一项一项用掉。哦，所以包括会油会疼哦，对不对？所以说、欸、你到底有几项红色？不知道的赶快安排哈，来、哦、要检查一下。近目前哈，国民健康署提供30岁以上的人会当这种健康的检查服务，无了解咱去即问下即个病院啦，还是讲卫生局这部分吼，李长应该唔知吼。来啊，也告诉上啊，糖尿病甲咱湿度有直接的关系哦，一定要多强调一下湿度哈，因为咱目前的社会已经是高年龄的社会哈，65岁以上长辈已经超过20%。我这时候可以要发现，咱的医疗的系统的负担越来越重啊！但是呢，咱发现看到哈，三高的人越来越多。咱看到是这个心血管问题、腰椎疼的病人数只有增加，未降低，表示讲咱未来医疗负担会较重，甚至讲咱的健保会破产，这是一定的哈。如果说再不降低的话，所以讲咱每一个长辈，你的责任就是把家己的身体顾好。 你要去看卖你拢食啥，营养啦、运动啦、睡眠啦、精神哦，这拢是你每一天拢爱做的代志。你会感觉讲啊，我得安尼食啊，我也唔知道要去倒，你得开始要开始改变啦，要开始改变哈，因为你即卖生活是无健康哈，你敢有咧啊运动？你讲有运动，你规工遮济时间，你是开偌济时间咧运动？哦，因为你运动中，会安怎讲咧？唔是讲算点钟诶，咱看你消耗偌济卡路里。因为你动作遮慢，哦，所以讲你运动时间就来又较长咧。哦，对不对？啊，若是讲咱食这部分，对不对？咱是不是你爱食物件，咱先停，包括就是啥，你爱食零嘴，什么包板头、碗粿吼，这砍价物件吼，哦，你爱食有时阵哦，你爱去市场买食这些什么烤的吼，烘的啦，还是讲油煎什么韩鸡啊，这种不袂使去食吼，什么韭菜儿子你都要停吼，安先食健康，加食菜。哦，水果哎，每一工哎，食两个拳头大小两分，安尼饭吼啊较少的，菜较济寡，啊有可能会枵点点，你去找一种哦卡路里较低物件吼，很多，比如讲这模拟啦吼，还是讲种举弱，会用去开始来调整。安尼你来讲开始改变食食甲增加运动的时阵，你的身躯消耗卡路里，你的身躯较会忝，暗时会当较好困。你的这个时阵，你辛苦的卡路里无碍物件，会当消毒，代谢掉掉后，你辛苦会较轻松。除了啊，你的暗时较好困以外，哦、啊，你的体重买当降低，买当降低，心肺梗的问题哦、啊。因为一直要甲你提醒吼，千万卖得着糖尿病、失眠、西药剂、固卡固镜头、中风、血管脱掉哦，这猝死拢是甲糖尿病有直接的关系。糖尿病是一个全身骨的问题，一定要赶紧的改善生活习惯喽。
0: 哎，那么你请来糖尿病个叫做什么病？
2: 心脏代谢病，
0: 对啦，就是心脏代谢出问题啦，你的肝甲油脂啦，所以你个看到有糖尿病的人，一般拢开肝包油甲心包油，因为恁的三酸甘油拢比人较高，而且呢，油脂也比人一般的人佫较无好，所以你看糖尿病的人便便拢先胃倒来，西油脂。我、哦、就是安尼啊吼，所以你一定要食食强吹啊！哎呦，个人作业，个人担，无到时真啊，西游记就麻烦了呢。啊，强吹呢，而且你本钱的血糖甲本哦血糖，伊话个你有糖化血色素的哦。好了，我先生，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拿住耳机，拿住耳机，嘿，拿住关起来，你好。
1: 好。
0: 嗨，什么归属吗？嘿。
1: 诶，我给加糖尿病。
0: 哎，邓姐来加直接线哦。嗨，谢谢。

0: 是在聚白影，好像是尤雅琴哈。那么是这个刘小姐说电话来，谢谢。来，你好，
1: 你好，
0: 我拉起耳机。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拉起
1: 挂。
0: 哎呦，我有，
1: 七六
0: 七六，嘿。
1: 哦，我食你的三鲜煎包真少嘞，啊，我刚才讲啊，你都要落山
0: 啊。哦，你要讲过年呢，来讲重点哦，来讲重点，来
1: 三鲜煎包。哦，
0: 安那食了那好，来你讲嘿。
1: 阿哥。嗯，我老那有差啦，
0: 有去检查无？
1: 我唔捌咧检查，我拢
0: 家己
1: 做医生，
0: 好家己量啦吼。阿姐妈食了安怎好？
1: 我家己做医生啦。
0: 好，阿姐妈食了安怎好？
1: 目那食了病因目都那从阮管咯，目睭都较无啊。阿姐妈你食这药拢未无啊啦？
0: 好安尼哦，好好。
1: 其他无啊，少看啦。
0: 好啊，你甲讲重点啊，我
1: 变。啊，迄个头壳画面哦，上好啊。哈哈哈！
0: 好安尼好。
1: 我咧头壳画面哦，今仔画面画一档安尼，啊，不是都去喊着店安尼听哦，去听。我那清嘞，等下咧炖嘞，拢食不好嘞。
0: 哦吼吼吼，
1: 阿舅妈有好，阿舅妈过无食就过来啊。
0: 阿舅妈好无？
1: 有啊。
0: 哦。
1: 今日下山关食只好啊。
0: 哦，安尼哦，哇，
1: 我
0: 唔想。
1: 哇，我可能阿要叫。
0: 马紧马紧，你那上紧要帮关，你讲是江太太嘛吼？好，安尼感谢你哈。好，继续看你看你，好，谢谢。哎，我先生你好，你好，嗨，喂，你好。
2: 喂，
0: 阿、欸、星，我姓啥？你好，你好。
2: 你姓啥？
0: 嘿，我姓啥？
2: 啊，我家己刚家己关两关嘞，
0: 一
2: 关嘞，哎呀，
0: 好什么呀？来，
2: 我来，
0: 我来，检检报呢？
2: 啊，我今天来检查
0: 哦。哦，是。
2: 我话成分四百呢。
0: 啊，你原地看你关了四百
2: 哦。啊，今麦检，哎，今麦存。
0: 哦好，谢谢大嫂。哦、好，你消息嘛哈？
3: 好，感谢。过了节。
0: 哦，哎，要讲过年呢，啊，讲重点哦，来，来，请讲，请讲嘿。嗯。
3: 哦，我之前暗时都搞了，怎样拢未啊？啊，个骨灰同我相关啊，怎样拢正常啊？
0: 啊，有去检查无？
3: 有啊。
0: 哦，检查拢正常哦。
3: 哎。哦。拢正常啊，哎，就。我做感谢你啦！
0: 哦，安尼好，好啊！现在讲好，这个我到时候报啦哈。安尼看嘞，看嘞，大哥好，马进啊，个盖两等哈。好，谢谢你，谢谢。
4: 三片全部都
0: 来，三片都不记得。好，讲重点的好啊哈，来。
4: 我去用检查吼，我糖都正常。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4: 迄个血也正常，啊糖分也正常，啊血压也正常。
0: 安尼好啊，安尼好，安尼好。
4: 啊钙固醇嘛都好。
0: 好，安尼好。嗯，安尼手机蚂蚁，继续看你哈，老朋友，老朋友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侪人家上侪人娱乐，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我就讲过，食咱这款三鲜煎包，咱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你会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那么食三片爱食这個，你看免食咧骨人骨来将，食一罐滴咧五罐，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哦。上个一人饿了，给心甜，但食咱这款够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朝鲜剂，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就免去放过来个药人，也可以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哦。那么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只 K 啊挂，所以要留起来哈。食好，这个咱到
5: 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到咱的
5: 大准一杠，
0: 谢谢。喂喂，你好，
6: 嗯，是我啦
0: 哈，嘿，是你好，嘿安娜，
6: 嘿啊，我要请教你讲，
0: 好好，
6: 算食糖分是唔是？
0: 哦，来现在就对哦，我叫人来听好，蛋姐谢谢。你好，你好。
7: 哎，你好。
0: 哈，你好。
7: 哎，你好。哎，请问下子吼，
0: 嘿，
7: 你讲那个糖分你要食什么？
0: 我来。哎，二先个就对，嗨，谢谢。 来，今晚好到了，请你用我的将尊声来拦你。
8: 嘿，试试看。
0: 哎，欢迎卡拉吉达奥多哥来听到，请你用我的哈，阿兰继续卡。空白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刷卡，我给你接电话听，到唱歌嘞，谢谢。

0: 尊兄来南里，哎，你用我叫做混的卡拉去打我都可。哎，这主持人刚才是那个詹雅文哈，
1: 詹雅文主持人。
0: 哎，杜教授，
1: 大富趣味啦。
0: 哎，谢谢。
2: 我是小丽，你好喂，嗨。
3: 哎，你手酸笑？
2: 是，我手酸你好。
3: 我到底江南路啦。
2: 好，阿伯你好，什么贵书？嘿，
3: 我顶日有去给你买这个困眠的。
2: 我、哦、来，那个生病的姐。
3: 食了未歹哦。
2: 哦，你食了那好。
3: 哎，食了困有卡会困眠。
2: 好困呢，哦，感谢阿伯你讲过了哦哈。
3: 我也唔捌可以呢。
2: 哦，安尼哦，我今日有用到个卡啦哈。好，阿伯感谢你，谢谢。
4: 喂，小姐你好。
2: 小姐你好，嘿西。
4: 嘿，首先我要谢谢你。
2: 哈，为什么要谢谢我？
4: 因为你的那个药、哦、不是，应该算是那个健康食品。
2: 哦，
4: 对啊。
2: 你是讲完这几行来生病的不是？
4: 三样都有。
2: 哦，三样都有哦，哇，感恩你哦。
4: 我今晚会使困，会使食。
2: 哦，会当困啊你？
4: 拢会使啊。
2: 好、哦，拢会使哦。
4: 哎呀、啊，
2: 你有那只阿雅德纳的掉然后。
4: 哇、啊，那个三圣金榜也有啊。
2: 哦，安尼吼，哦，
4: 还够盖过节，
2: 盖过节，哇，希望你健康哈。
4: 我还，明天有送货吗？
2: 哎、欸，有。

0: 母一个大嫂，你今麦只阿爷等那有较好无？
1: 嘿，有。
0: 有较好困啊，先啊。
1: 有较有下当差不多有困会困会困差不多，不过暗时啊，佫无啥啥。本来是挂中昼拢袂困。
0: 哦，啊，今麦会啊。
1: 啊，今麦会啊，中昼嘛当困差不多一点外钟。
0: 哦，安尼慢慢啊增加。
1: 啊，慢慢啊，我听你讲袂使讲食一罐两罐就甲放弃嘛，啊，所以我就佫继续食。
0: 系啦，冇
1: 叫你讲。啊，我食两罐了啊。
0: 你看你都食到
1: 拢讲。啊，我今麦就想讲佫叫第三罐来食。
0: 好，安尼等下来上线，接接，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明清明金高帮啊，帮天帮地都归波浪昆明起，咱那边来吃咱管，吃咱这管。哎呀，得啦！那么咱这管内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淀粉末，即个正港昆明成分哦。咱这管内底都有哦，吼，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胖红呢，啊个灰粉呢，可能皮肤是爱帮助昆明帮助消化。内底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那么内底边个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会咧特别凉体凉体呢，叫做软磷脂。阿毛天然的 B 大冰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荷兰人特别疲劳。啊，你阿大妈点了英国，英国去滴对啊，都无好来，都有西洋参粉末，所以荷兰好困是假。
2: 哎呀，得啦！
0: 上个星期当个假，三前节目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哦？那么让我让讲过吼，这困眠哦，不是大家变紧啦。啊，那看完好病，咱无记无，一定要有耐心哦，每只一罐都放掉哈。啊，吃好才给咱
2: 到
0: 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2: 大准一杠，
0: 谢谢。转天客你好，
3: 哎，困未起嘞？
0: 哎，接接线哦，哎，谢谢。来哟，咱当一生当中嘞，拢会去拄到什么嘞？哎，稍等，你好，你好，哎，喂，你好，你好，
4: 哎，咱也感谢转呀，
0: 是，我是转你好，
4: 啊，我要买三线，
0: 好，来接接线哦，嗨，好，谢谢。那么咱人一生当中嘞，大家拢会拄到啥？啊，这个我定讲个，咱人骨质疏松，但是一定会拄到一项，目睭，目睭为虾米白内障？一定会拄到。只是炸个万年，你去做迄、那个做总统啦、啊，你去做哥，我就好野人嘛是赶快弄个拄到。包括台积电的张忠谋也会碰到，人都会的哈。所以呢，如果是有开到白内障，那你好朋友免过度紧张啊。为什么？因为啊，这是一种已经非常成熟的一种的手术，伊嘛无开刀呢，只是用那种大户的知影吼，它是一种比较科技的方式，所以呢，咱免过度紧张，那是该开刀你得爱去开刀，唔好甲囥我上过久哦吼。目睭的问题呢，介重要哦，来即马先请大户来讲了目睭的问题来，谢谢。
2: 来，来个贵提醒哈，咱这个出嘴长辈有种目睭涩涩哒哒哈，大眼睛的这状况。目睭阁是一个未讲话器官，哦，一旦出现咱打涩涩包啊，阁会即个哎呦点点的疼的时阵，哦，安尼严重啊，表示你的目睭有问题，甚至讲过度使用，吼、哦。啊，当然啦，咱来了解目睭吼，你也知目屎吼，泪水，伫咱的目睭顶管哦，伊分布几层，有水的一层，油的一层，啊，阁有一个黏黏的一层吼，这三层就是要预防目睭打起。啊，可以让吼咱这感冒会当较湿润、较淡吼，稳定咱的视力的功能。所以讲，因为你不是拢挂隐形眼镜、过度近视啊，你个诶过度使用你目睭啊，你的环境较大吼啊，是讲伫较暗的所在诶，你用这个较光的这个手机啊、甲平板，变成你较出力吼，还是讲你的手机啊、平板吼，较光索无遮明显哦，你做出来咧看物件，做者原因，拢会造成你慢慢形成你目睭吼过度疲劳，时间一久了后，咱分泌目屎这件代志就变成无正常，变成大眼睛。啊，当然咱有可能是拢无明显症状，但是你会感觉拢会感觉吼较熬疲劳，这就是一个信号吼，还有医生检查。啊，除了你家己造成以外，也有因为咱受伤所造成目睭开刀哦，后来有开始变成有大眼睛的情形。大眼睛，咱多少讲的吼，啊，咱这个目睭顶管有三层吼，有水、有油，佮有层黏黏的吼。啊，这三层拢是拢是真重要呢。所以讲，你目睭到底欠水、欠油，还是两个拢欠呢？你唔知，所以讲爱去问医生。啊，不然你去药房凊彩挂白水，当然滴有暗呢。 这个年轻的小姐嘛，第几档哦，把这个感冒吼破一空啊，哎呦，很严重，是不是？哎呦，医生检查，外久检查一届，那也当三个月了，三个月，无多了半档哦，卖一档看一届，一年看一次太少了。那有医生检查一下，无外久啊，啊对不对？三个月半档，医生检查一下，啊来开始看物件，无也无过着数目睭，安尼应该就是目睭老化。有足悬的机会，你会先拄着脑花，也佮有足悬的机会拄着白内障。白内障的人免烦恼啊，今仔开到明仔再看有。啊，两类拢有问题啊，咱一类开了以后，佮开另外一类，叫医生来甲你讲的来开就好。你慢慢等，甚物适无适吼，拢完全听医生的对啊。白内障不用太担心，咱烦恼是青光眼，目睭压力伤大，眼压过大。什么时候有眼压过大？你有感受到对不对？但是有做者青光眼的人，伊一开始目睭无压力大的状况。所以讲嘛是甲你建议半当上少半当，还有医生来检查对你目睭较好哦。
0: 是，所以呢，如果是咱看的物件弯弯翘翘，你要注意哦，这叫做黄斑部病变。目睭开了球，先更爱注意啥？视网啊病变哦吼啊。那么只要那目睭干那怪怪，先叫眼科医生检查哦。来，小段姐，我休息啊。
2: 大夫，
0: 我两个等你哦。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立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熬夜伤肝，人易老，
8: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4: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9: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9: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11: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2: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当三国你有那么近，五岁点老师说请苗让你黄太太说电美来，谢谢你。
1: 李克你好，嗨，
2: 叔叔你好，
1: 你好，嗨，嗨，
2: 我做公大干净的哦，
1: 好黑心。
2: 我接到你那三星直播，
1: 哦，来三片了不记得，大哥还加工下呢，
2: 这就接对大干净帮助介大，
1: 哦，
2: 我本人都是天生的基因。
1: 哦，你有这个经验哦。
2: 哎，
1: 哦，大哥，谢谢你呢哈。
2: 啊，今嘛拢未啊，免点药啊。
1: 安尼哦，哇，好，安尼继续看呢，感谢大哥，谢谢，好，谢谢你的分享哈，谢谢。你好，你好。嗨，
3: 喂，
1: 好，我是算，嘿，是你好，嘿，你好。
3: 我给你报好消息，贵行拢检。
1: 哦，检查拢正常哦。
3: 我你讲我转去医院哈。
1: 嘿。
3: 本来我是之前我拢食心脏药，唔食，啊食你这食了，我都唔敢食的吼。
1: 哦。
3: 心脏药唔食，啊佫再来，
1: 嘿，
3: 帮阿静，嘛无半只。
1: 我来三片好不接嘞？
3: 哦，
1: 你是食我的三片安尼呢？
3: 对。
1: 哦，安尼介好啊，啊好啊好啊，你即马个介两顿包去拿下，我安尼食了介好得着。好，好，大嫂啊继续看嘞哈。好，谢谢。生病都不记得，大嫂，你感谢你哦，你讲是咩？哦，你的朋友讲，你介绍朋友吃了安那，吃了安那。
3: 伊讲吃了目睭吼，加改明啦。
1: 哦。
3: 哎，阿姨，伊嘛放上嘛，敢那较清啦。
1: 安尼哦，哦，阿姐嘛今仔个要叫两罐啦吼。
3: 哎，
1: 安尼我叫来听来上线哦。哎，谢谢。来哟，我的公公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鲜金宝。那么就爱吃咱这种三鲜金宝，吃咱这罐，因为咱这罐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免吃咧骨人骨来种。啊，有人讲秀山咧，升温的升宝贝没？我都讲过，咱人一天爱是少量的元素，咱一天的量啦有够就好啊。而且上个重要的，你免吃个骨人骨来种啦，免吃一种遐一种，唔免吃咱这罐，吃一罐低咧五罐，真正有这升温，咱才当安尼讲哦吼。忽然心甜大一下，有够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呢，各有呢啊，红旗纳豆。那呢，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的，咱安心啊个食。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个几枚去放过来个药呢，弄个食咱这罐三星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阿拉靠这个改两顿哦。那么咱登记拢为咧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提咱这开下挂，所以留起来哈。假二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1: 来，你好嘿。
4: 喂，那
1: 个。嘿。
4: 假把机会。
1: 我来。哦，就这一线喽。嗨，邓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喂，
1: 来，我是小丽好。
5: 是小丽好。
1: 是
5: 小丽好。请问我要买那个十块目睭的。
1: 好，来接电话先咯。嗨，邓姐，谢谢。我是小丽好，你好，喂，你好。
6: 喂，你好。
1: 是。
6: 请问一下。
1: 嗨。
6: 一直听到说什么什么够吧，因为够吧。
1: 哦，等一下，我请假吧。哎，三线在这边，谢谢。哎，谢谢。来，听到我想说那个卡里白哟。来，咱来甲讲了一个吼爱情的考验。有一个太太，伊要考验因老公啦吼，哦，想讲看要甲试看因翁是有爱伊无安尼啦吼。啊，真写一张批呢，留伫迄个啊这个眠床头。对面呢批是写呢哦，老公，我有够烦的啦，我根本都无想要甲你做生活，我决定要离开你啦。当家你那是看到这张牌时阵哦，我已经离开这个鬼所鬼的鬼地方了啦。吼，佮写个这么歹听，吼，哎呀，伊就算准准哦，因老公是几点下班哦，已经秘伫个眠床卡，阿要准备看因翁哦有甚物反应。吼，因老公回来呢，有看到牌哦，看完了吼。整体批纸顶面写字啊，啊，唔知写啥嘛吼。当然，这个太太面起也无看到。然后呢，这个先生哦，就兼考试啊，佮兼唱歌吼，用休的啦。吼，然后呢，哦，就开始换衫裤，换衫就对啊，呢换水衫就对啦。啊，一边换衫裤啦，一边的看手机啊，讲话啊，讲哦，哈尼， 亲爱的，我马上去找你。好、哦，我呢老婆哦，终于走了啦。好、哦，我当年啊，我当年该结婚哦，是真的瞎了眼睛，把这去勾的喇叭。我来较早认识你哦，唔知要偌好诶 ，Honey， 好、哦、个叫 Honey 的呢，等我哦，等我哦，等我哦，哦，马上电话就挂了。哎呦，就出去了，哇，这下惨嘛！听到人公家为某呢，这个某秘里面称他靠噶，要求要求，叫这老公要死啊！竟然我甲虾呢，伊马上要找伊哈尼啦，哦，伊哩哩好啦，伊哩好好噶哦，强强要断开安尼啦，尾啊，整位面称他白出来，伊要看讲伊人到底是伫这批纸顶面写什么物件，好恁有？伊老公写啥？伊老公写讲，你白痴哦，我都看到你的脚了。意思讲哦，伊因翁有看到因某的脚，算唱了无好，叫因翁看到，伊跟美因某讲：“你白痴哦，我有看到你的脚呢。”好啦，我来买晚餐啦，哈！啊，这个老婆呢有笑无？会笑出来，原来因翁是这么爱伊，这個、爱情的考验有通过无？有啊，今天是愚人节嘛，所以他老婆呢就故意。故意来一个爱情的考验哦，所以呢，人讲哦，人哈 咱有一天哦，一定会了解莎士比亚讲啥，现在，咱哪会当讲伫咱的曲，伊个惊吓生活内底保持冷静的人呢？啊，过来伫生气之下，会当保持稳定的人，会伫正愤慨时，迄个时阵会当保持的清醒的人呢？这种人是正港的英雄。就是真正的英雄啦，所以呢，咱人吼爱这个心爱病，心病的起的好，什么病的拢无。啊，那心那精呢，的万事拢通利，通的利吼，有通的有利啊。所以呢，心那朴啊，人那心未精啊，你的三千忧愁忧愁啦，拢总来。啊，心呢，咱人的心会当容下。很多很多的心里面的尘埃的地方，所以让我一讲哦，这个你得要有一讲你也明白啦。讲哦，因为无能力，所以咱得甲顺其自然。啊，咱心内脑挂碍，你得甲随遇而安。上天呐，给咱什么，咱得甲享受什么；上天呐，客造什么呢，咱得甲接受什么。啊，上天呐，贫惰插你。啊，你妈妈去插伊啊！吼，啊，总有一讲就是咱的明辨嘛。人愈来愈智慧，人生的长度长未过春夏秋冬啦、啊。人生的跨度跨未过东南西北啦、啊。啊，人生的宽度呢，宽未过天顶甲白云啦。啊，那人生的无常呢，就是悲欢离合啊。所以人讲哦，人若到一定的年龄呢，吼、哦，就是。这个到最后时阵呢，有几个好朋友哈，啊，饮一杯啊，小小的茶，啊，听一首啊老歌嘞，然后生活平心平气和啊，安尼呢，活着也就好了。也就是说，你有朋友啦，吼、哦、啊，各位当有你的老婆啦，吼、哦、啊，生活的过安尼就好啊，也不用太去争什么。想过争什么呢？比如讲成都这些老婆啊。伊那个继续，那是定定要甲为太太是安尼哦，为少年人的太太会看伊的啥，会看伊的翁的啥钱袋啊，不只是看钱袋，佮看手机啊，有甲虾米人联络无？安尼咁好不好？其实呢，这变成无尊重啦，大家拢冇朋友啊，啊，甲朋友开讲，不管男女两个人做朋友，有时开讲嘛，有时开开玩笑嘛。可是为这太太郎，可容不下一粒沙子，就会怎样？鸡蛋里挑骨头。的为这个未来这边哦，啊，你两个绝对有暧昧，你两个绝对有，你跟你的同学一定有问题。这些差嘛，会袂说为查某人个安尼，为太太就是安尼。按少年回个老拢讲有因翁伊个有爬起啦，外口有爬起啦，无可能会安尼。哦，的公告哦，真正是哦。无所不至讲的对吧？安尼咁好，这样不好。所以呢，人甲人做伙啊，食老了呢，咱就是咋讲？唔是为了水，嘛唔是为了有钱，啊嘛唔是为了啥？为了讲这人哦，哇，真有才华。上个重要是啥？温暖。哦，咱的情落来啊， 对你好的人呢，你的翁也好，你的某也好呢，咱就是爱静下来，吼，就是和家己两个人呢，会当静静呢享受了啥？原来食老就是爱平静。如果是有一句话啦吼，守得住寂寞的人，就能够享尽荣华富，享受到荣华富贵。就是讲，那会当修到这静的时阵，孤单的时阵，会当修到孤单的人呢，未来。荣华富贵也享受不尽，不尽的对了。所以人哦，心唔要浮，不要浮动，心爱静，咱的心爱宽哦，咱才会当包容。心若无宽的人呢，小块代志的啥冤家啊，小块代志的计较啊，小块代志的跟他讲，哦，你得安尼，你对别人的，你对你的朋友的汉尼好啊，对我这某的无好，哦，就像冤家的来啊吼。所以要心平气和，心宽理。心宽啊，心要静，心要静下来，这个才是重要的。然后来跟我们这堂课，互相大家鼓励，来谢谢。来，我那个唱歌啊，咱那个唱这个红背山，同乡诶，我给你唱这个黄小姐点的哈，我给你唱啊，咱无唱歌星哦，来听我唱歌。红背山，谢谢。

0: 山，一个女人，一个查某人，一个女性呢，眼睛、目睭容不下一粒沙子，是对谁？当然是对那个老公啊！哎，没当我瑕疵哦，吼、哦，这老婆呢，有些吼、哦、啊，对老公的要求哦是安尼哦，没使目睭看小姐，出去没使一个看小姐，吼、哦、啊，这个跟同学要保持距离。啊，跟朋友要保持距离哦。现在成了关的，现在成了关上面在关小朋友一样呢。哎哟，人讲严寡妇出高产啦！你那这么严哦，你那个球啊，成球啊呢？你个电路安哦，一路会路断路断的。所以哦，有时候哈、哦，这个咱其实咱两个心哦，会当做宽，阿妈会当做爱哦。你不看人那讲小心眼。小心眼，可是哦，眼缝里看人了，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为人可是安尼啊，心肝盖矮呀，阿拢看人拢啥，看人家不起呀、啊，看人袂起呀、啊。所以，咱人的心呢，真正是哦，在咱的身体内底哦，一个盖重的器官。你像上天对咱人个盖好，安那讲，只要那是咱的皮肤也好啦，咱的器官也好，拢有可能得到癌症。但是心脏得到癌症的几率有哪有啦？非常非常的少。我那得到癌症是变哪化疗？所以咱人的心盖重要的是安尼啦吼。无你怕会要靠啥？当然嘛，靠咱这心脏啊，对不对？所以咱人哦，因为你那是真高，比如讲你的悲伤，你的真高乌白伤，啊，你的硬心啊，连恁老公都唔插你啊吼，吼你。为老婆是安尼呢，甲老公管教成囡仔安尼呢，爱教育教育方式都去人生的路安尼行，啊，若无教安尼行，伊就硬心啊呢，伊就无爱插人安啊呢，无甲老公管教成囡仔啦吼。当然啦，大家都嘛希望讲老公会听你的话，燕哥啊，他不是小孩子，他是大人吼。啊，伊是一个走来走去的人，伊不是固定坐底下人，佮高我嘛走来走去哦吼，所以不要限制他的行为。更不可能限制他的想法哈，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讲，人跟人这会相处呢，重要是信任更重要。那么这信任哦，信任的是为心，为咱的心起来。像我今天，从我今天有一个小姐卡来给我哈，伊唔捌卡过电话，伊嘛无咧call in哦。伊讲，因为伊讲这句话让我心里面有很大的安慰。伊讲啊，那是啥？你继续加油。我吼，我就是信任你，我就是信任你，才会给你买物件。我就是信任你，我才会听你的节目。哦，谢谢，我真的好感恩哦，感谢得到你们的信任哦，哈。所以呢，咱人咧讲话要言而有信以外，呢，咱人吼心肝心这心嘛有分的，心理上的噶的啥，真正心脏有问题。所以咱人啊是靠个性，靠个急，靠个狂，搞狂搞紧张搞生气，个性咧真正无好的人咧，一般拢开高血压、中风，过来开用滴的啥，心肌梗塞。真讲，迄位人是安尼足高筋咧，小可代志都高筋咧，啊唔放人耍咧，就是一定哦，见到赢就丢啊咧。这种人哦，心脏肝会有一点不好，而且将来中风一定有结婚咧，个心肌梗塞。所以呢，咱人哦，这种心情，甲咱的是个会有关的是虾米？当然，假性冇关系啊。唔过上个重要的是个性、心情有关系。不只是对会有影响，对咱的上面有哪影响？对咱的心脏有影响啦。所以个性高，叫我定讲啊，个性啦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人，一般拢开啥？心跳会心律不整，心跳无稳定。而且呢，咱种天气哦，像咱即马目前啊，即恁讲感觉温差介大。哇，连咪冷啦吼，从北部去兼落雨去冷咧，啊，连咪得个温暖，你个看个人穿顶啊。这种天气温差无稳定的时阵，咱咧注意着啥？心脏甲着高血压，因为咱人个高血压甲心跳也对着外靠温度的起起落落，也对着你的心情的起起落落。啊，过来呢，对着你困眠有饱无饱，咱咧血压悬甲血压低呢？甲心跳呢，甲困眠冇关系。你若困眠无饱，咱就容易惹着火气啊。当然，血压就较会欠悬呐。啊，过来呢，就是咱平时拢袂咧运动，只有哪拢袂咧啉。莫怪你的血黏贴黏贴，莫怪你的中风。咱只有你点爱啉吼。那么，如果是咱的血病，你若平常时呢爱食水果的人，爱食水果，大拢爱食甜的。 吃伤过甜的人呢，真正你会得到三酸甘油，不是一定吃肉呢。三酸甘油的关，三酸甘油那关呢，咱的胆固醇一定会对的关。为什么？因为咱的肝会帮咱制造胆固醇，特贵的三酸甘油，而且拢是利用的暗时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是有血压高个。会有会带管的人呢，暗时去等呢，尽量卖食上济肉哦，食较清淡的啊，水果呢，甜的，大家拢食甜的不要紧，啊，食较少少寡。上个重要就是咱水那里冇够，无咱的血真系出问题哦，吼，会黏体黏体哦，吼。因咱两个带动的课上，血带动的课，三酸甘油加课咱的水哦。所以呢，如果是你本身家己知道你有高血压人，因为咱即马目前有高血压人是600几万人。620几万人，所以当然啦、啊，你要家己知影，要注意安尼啊。你莫像迄话人讲用感觉个，哇、哦，恁比以前较高，吼、哦，我感觉头壳会戆哦，血压就是悬啊，吼、哦、好。等下你若戆个时阵，搞不好要中风啊！你才咧感觉戆啊，这种个方法呢唔对，安尼等到危险无吼。上个是用牛诶，吼、哦，咱只能保持60到80以内，然后呢，这个咱心跳啊保持60到100以内。我有看到电视的娱乐，一种娱乐性的节目呢，有一个小姐，公公的安的心跳拢200，我觉得这个小姐很夸张哦，没有讲出来话是没有尝试的话，靠，可能200，你等是老鼠哥，你等是娱乐鸟气啊哥哦，所以咱人心跳200是哦。哎、欸，那是一半摆啊，跳舞较紧呀，无可能平常时拢200，迄人心脏袂堪的哦吼。所以你若感觉胸腔白白啊，定定下气啊，头壳戆呢，定定手麻、脚麻、脚冷、手冷、脚冰、手冰的人呢，爱注意心脏加高血压了。哎，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小姐，你那食卡丘啊？吧，你食啥？
0: 哎呀，那个。

0: 好来，谢谢，欢迎苏西，这是这个杨先书店没有，是七龙书请回来，谢谢。哎，林和你好，
1: 小姐，
0: 嘿，是，
1: 我买只爱困难，我只中华，
0: 嗯，好，安娜，
1: 我只要两罐啊，
0: 好来，稍等
1: 啊，怎弄？十点就困，困到晚上七点。
0: 来，三遍，我姐，你讲你讲我的阿雅德那问题是十点的。
1: 你的药品我拢吃。
0: 十点就困啊，困到透早呢哦。哇，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好，干啥好？我今个改两顿哈。好，谢谢你哦，感谢你，谢谢。
1: 喝温芝麻哦。
0: 嘿是嘿。
1: 对啊，咱那先。
0: 你讲我的三片吗？我来，你的三片都不是三线肩膀吗？
1: 嘿，三线肩膀了吼，啊，我咧行路即马都较袂遐喘啦。
0: 哦，安尼哦，哦哦哦，感谢感谢吼。
1: 嘿，啊，即马我要有一个代志要请教你。
0: 安尼我听听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等一下哈，好，谢谢。我是小李哥，你好喂，嗨。
1: 哎呀，是小李哥。
0: 小李哥，嘿。哈。
1: 我本来吼，有咧食你的产品吼，你食迄个有咱咧行路了行咧，安尼有咧出面皮安尼啊。
0: 来迄个来产品，是咪产品进步？
1: 嘿啊，
0: 吼，
1: 啊，即摆经过长时间咧，你个食安尼吼，
0: 吼，
1: 即摆你行路干嘛？别安尼还喘呢？
0: 哦吼吼，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哦哈，安尼个改两顿不要紧啊，大哥，好，谢谢你哦，好，个改两顿啊，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2: 啊，你秀山。
0: 哟，
2: 哦，我脚底也要讲好。
0: 哦，来，要讲过嘞无？哎，啊，讲重点哦，讲重点来什么？来，请讲来。
2: 我脚底三线全部哈，然后心脏啊，好，
0: 系
2: 凹血压、一崩症，啊，拢检落。
0: 哦，凹去检查无？
2: 有，
0: 有啊，拢正常呢。
2: 哎，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2: 来加，加加，加我检了呢。我，
0: 马紧。哎呦，阿尚哥，咱健康。好，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来，请讲一下，嘿，你好。
1: 来，我们开产品好不的。
0: 哦，来，工厂店嘛，来产品嘞，感谢你来，请讲，嘿，来。
1: 我咧产品根本啊，足好用啊。
0: 哦吼，产品真宝，嘿，来，你讲，嘿，请讲，嘿。
1: 啊，我心脏较袂疲劳差。
0: 哦吼吼吼吼吼吼，好。
1: 啊，我安时啊，较袂考虑啊。
0: 哦吼吼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哥好，谢谢你哈。好，加盖两层毛巾哦。好，谢谢，谢谢。来哟，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俄罗的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好，你都没烦恼。咱这款真的是龟仙窟窿，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了，大家吃好都无敢补伊呢。上个这人俄罗个心甜，但消耗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啊，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哦，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嘛，个吃拢无问题。啊，那嘟嘟搞药，口口放药的人呢？我那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好人来个吃嘛，该好，唔是有竞争的人呢？咱好人嘛，都要投资呢，四十岁起拢要投资哦，哈。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靠这个改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犹太，买三票上了点数，伫咱咧开下挂，所以留起哈。吃好，再给咱倒小杯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咧大准力讲，谢谢。啊，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喂，小姐你好，你要去秀山呀嘛？
0: 是，我秀山，你好呢嘿。
3: 哎，你好，啊，请问你吃迄个心脏的有啥物药啊？
0: 哎，小姐，一线哦。哎，等一下哈，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4: 哎，秀山小姐你好。
0: 是，你好，嘿。
4: 哎，我请教你哦。
0: 我没有，不敢当
4: 家。心脏扩，
0: 心脏扩大来都，来，二线姐姐，心脏增多了哈，好，谢谢。来呀，我给你唱哈，咱那个唱一个可怜的歌，一个一声叫滚，一声哭。来，我来唱歌哈，啊，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试试。

0: 一声叫君，一声哭，这是咱的我们所点的哈。唱这首歌，我拢想到一个人，侯大姐。其实我给恁报告，侯大姐她已经去做神啊。因为她是伊是家己想袂开啦，当然有伊家庭的因素伫个啦，吼。囝对无好，新妇啊对无好。啊，互伊呢一直拢想袂开啊，唉，所以呢，我安那个劝吼，我已经救伊几啊摆呢，我，这个有几啊摆伊拢卡来一直号啊，甲我讲伊要伊就已经准备要落要自杀，啊，我改苛刻，我嘛甚至呢，冇出动的警察，我已经改苛刻几啊摆，可是他还是留不住吼，所以呢。已经哦，万念俱灰啦。跟他讲哦，已经感觉人生个活落去无意思安尼啦。哦，伊无一个挖壳。其实伊呐，伊老公呐，爹可能他就不会这样想了。伊就是感觉讲，伊要对因老公去的对啦。因为跟老公介好啊，阿哥安尼啊，所以有时候人都会想不开啊、当然最好是不要啦吼。行到迄个路吼，都不是好事情。就是说，了解家己呢，这个唔是好代志。然后，你看琼瑶嘛是想袂开啊，他也是自杀的吼。啊，因为什么呢？伊根本人生活得过了，那么伊无爱改，伊最后诶人生呢，到底名成呢，然后不能够自主，无法度家己呢行动的对啦，伊已经拢得里名城嘛，所以这个是每个人哦，每个人的这个怎么样走呢？每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哦，哈。所以呢，这个食老我拢听讲过啊，虽然讲过再讲的是咱食老，就是一定要第一点健康。人若健康呢，身躯边个有苦苦啊，当然咯。恁到今日是谁，一定会挖来你的边啊。哪有钱啊？这若讲现实嘛是事实啦，事实就是安尼啊。你哪有钱哦？吼啊！所以你唔好想早把钱甲迄个财产哦，先甲迄个厝呢，想早过哦，恁兜个囡仔。哎呦，一间厝呢，变啊捡到一山水啦！你间厝唔是上亿个啊？对唔对？上亿个唔只会啊！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唔好想要想早去，要来过好恁的囡仔，惊捡到税金没啦。迄一间厝呢，唔是成人的古啦，五六千万的贵亿个，唔是迄啦。啊，那无汉尼管的介绍安尼，免烦恼，身体家己顾好，因为咱人哦有保养，有惊去，有投资，真正有差。平常时呢，咱来当家己行路，比如讲咱骨头顾好，咱的脚路顾好呢，当然啦、啊。咱要去堆嘛，会当去堆。迄人啦，健康哦，佮身躯佮有苦苦呢，人都有自信呐、啊，对不对？啊，那钱佮是影响大、啊，是不是呢？咱那么自然，咱就是过到较快乐啊，嘛较有，你那较乐观，人那较乐观呢，会当去找朋友行啦。比如讲啊，当去做些志工啦、啊、吼，会当行路，咱就去运动啊，去佚佗啦，去爬山啦。啊，咱里面呐、啊、是里头咧招游览，你就甲去啊，对不对？啊，反正记得钱也无介济啊，上介重要是你想袂开，咱人哦想袂开足可怜，咱人想袂开哦是咧糟蹋家己啊。唔是糟蹋你呢，你了，你蛮讲啊！我死哦，你看哦，你死都啊好，你人都啊娶别人都啊好，唔安尼想啦吼。家己性命，家己的，家己决定。啊，而且咱这个肉体可是爸母给咱的，咱来家顾好，咱有义务哦，把咱这个肉体甲顾好，尤其是骨头的顾用，即个咱走路出去外口哦吼。所以呢，我定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咱一定爱保养，爱补充的钙质，尤其是呢，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咱得爱补充钙质啦。你唔等到七老八老，什么叫七老八老？七十八十啊，到时就袂走路。袂惊咯，佮加上啦，为人佮有滴个慢性病，佮西游记呢，真正要出门哦，就无方便啊。外口佮外水的花，即马烟花等咧开嘛，所以咱的好朋友呢，真的要走出去哦，吼。人要心情好歹呢，是看家己啊，是毋是你有甲家己想个想较开无安尼啊？啊，那底下拢咧怕死干，拢咧怕干啊，见想拢想无好呢，佮安尼别人坑嘛是无好啊，哎。其实拢看家己啦，自己要想开啦吼。好，身体家己的，你若感觉讲啊，哭啊哭袂落，爬也爬袂起来，唱嘛也袂管呢。哎呦，佮定定佮有这个佮有生的骨刺呢，佮五十斤呢，你也保养无？哎， 爱补充家己咯。嗯，你好，你好，嗨，来，请讲话，嘿，你好，
1: 小六，
0: 嘿，我小帅，你好，请讲下来，
1: 哈，
0: 请讲话，嘿，你好，
1: 好，哦，我绝对唔够好，我。嗯我卡了，没帅气了，我
0: 没了就对了，来先

0: 七段。那么这次安收请来的王太太说电苗来，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1: 谢谢啊。
0: 哟，
1: 我来找个给你关两关五千。
0: 哦，来身边的不记得哦，阿伯，感谢你哦，谢谢啊。
1: 好
0: 好好，
1: 啊，吃了袂歹。
0: 哦，啊，吃了安那好，来，你讲起来。
1: 啊。
0: 讲重点，吃了安那好。
1: 吃了头较袂酸啊。
0: 什么较袂酸啊？
1: 卡骨。
0: 哦，好。好。安尼好，好，继续看嘞，看嘞。好，阿伯，呵呵呵，谢谢。谢谢你好，你好喂。
2: 哎，
0: 谢谢
2: 你好。哎，谢谢你好。哦，我吃你的那个鸡骨
0: 节啊，吃
2: 卡拢袂受惊哦。
0: 哦，好棒好棒哦，咩个的。
2: 吃了了，拢袂受惊啊。
0: 哦，安尼哦，哇，真好真好，要搞完歌嘞。
2: 确实真真样好。
0: 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2: 我吃你的那个鸡啊，哦，安尼，
0: 嗯，
2: 我足安心的。
0: 哎，谢谢你，感谢阿伯。好嘞，再搞完到小波。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阿伯哈，嗨，谢谢你哦。王小姐你好，你好，嗨，
3: 阿伯，谢谢啦。
0: 哦，安尼哦，感谢来讲重点哦哈。这里，
3: 我食太过节了哈，阿姐，开刀以后我已经食了五个月啊。
0: 开什么刀啊？
3: 我脚有开刀啊。
0: 哦，脚有开刀过了，骨头有开刀过了哈。
3: 嘿嘿嘿，哦哦，我今麦。个月我就开始咧食，食个点啊？我拢会做工课，我
0: 哦，会当去做工课啊你？
3: 哎，我做咩工课拢咧做啊？
0: 安尼呢？哇，真好真好哦，恭喜你！啊，得甲阮当小伯呢哈？
3: 哈，做得好啊，做得啦，跳槽当拢咧做啊。
0: 侬家做啊？得啊，细弟呢？主持人来注意一下呢？江阿伯啊，细弟呢？嘿，老朋友老朋友，江阿伯哈，好保重哦，好，感谢谢谢。
4: 我是讲你咧解过你，你食袂歹啦。
0: 哦，安尼，
4: 我拿来买一罐来食嘛。
0: 三片我不吃，啊，你食了哪好？
4: 啊，
0: 你食了哪好？
4: 哦，食了哪像？
0: 嗯，
4: 哪像卡哪像有卡好啊？
0: 哦，
4: 有卡有哪像有卡有卡进步啦。
0: 哦，进步啦吼，啊是啊是进步啊呐。
4: 我等下带你买一罐来食，啊食了晓得，经过要食十天啊。
0: 好，安尼你要继续看你哦，别再放掉啊哈。好，大哥谢谢。来哟，帮我冲开鸡蛋，免食干两下，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吃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固剂，吃咱这款钙固剂就好啊。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水哦，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关节骨拢在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要吃钙质的物件，吃咱这款就好啊。咱进来这边个，和咱吸收钙质好 ，D 三，和咱健肌嘛吸收好镁，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关的矿物质嘛是上济。所以咱们补充钙质，吃卡拉达进口的钙固剂。记得吃咱这罐就好啊哈！头啊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当个吃一粒，吃早唔就可以哦哈。那么当然咱那是会当哦，黄金拍档哎，就是咱的钙过一个价，咱规身骨骨头头的三千金宝，这两罐爱投资，关灯爱吃，四十岁以上你得爱保养啊，吃这两罐哦。啊，那困眠无欠就好，你望这个价。哎呀，得啦！陪我几个人香港看新的戏剧那个不啊 ？No No 皮羊，假贺不贺，这个人到小宝一雄，公哥等下就不很丢那里多准你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5: 你好，
0: 哎，你好，
5: 我问，
0: 好，妹妹你，搞妹你，六百鬼不上，啊那个姐姐一线哦，哎，邓姐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再问一下，
0: 好，来，请讲下来。
6: 脚我今嘛行行，你
0: 会
6: 酸啊？
0: 会酸就对了，吼，来接电话线咯。哎，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算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线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55541163，啊，咱这个电话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徛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秀山来当互恁信任，这介重要。恁若相信我秀山，这介重要呢，很重要哦吼。我讲的话恁若听会得，啊恁个会相信我讲的话，这嘛介重要。 相信我秀山呢，我袂因为做生意我乱讲话，我袂因为卖你一罐产品，甲你怪，我不会，因为我感觉人的肉体哦介重要，啊人的钱啊赚嘛无简单，要欠钱嘛无简单，所以呢我袂做这种代志，因为啊将心比心嘛。人哦，赚钱是细水长流，赚咱该赚的，赚咱的当，摕咱的当摕，唔是咱的，咱卖给人怪，唔是咱的，咱卖给人贪。为什么呢？我不你敢再去？你若有一天再见，你敢再去吗？再袂去啊！所以咱就是爱把家己的身体呢顾好啊。当然啦，我做这步呢，我就是希望恁有健康的观念，恁有想会开的心，啊，恁够有快乐的心情。我希望恁的生活会当成我所想的，我给恁建议的会当快乐，啊想凡事想较开的，啊过来爱替家己想哦吼，这个当然为子是好代志啊，但是唔通忘记的，你要先爱学会向保护家己啊，吼、哦，再来为恁子呢啦，啊你家己都无好，要安那为恁子对不吼？来，最后祝大家健康快乐。
7: 希望我来离开，你会过了较快活，是你我幸福、甲快乐的日子。
8: 我怎会当怨恨你呢？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蜜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刀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3: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十二月天吃菜头，六月吃灯扫。欢迎收听《早安乡亲》，乡亲到阵行。透早熬早，阴暗晚安，乡亲到阵行嘿。

在每一个休困的礼拜假期，礼拜天的下早暗时，拢有阿文哥甲你陪伴的节目。乡亲斗阵行，所有好朋友爱拼才会赢。那么再度团队甲咱邀请，节目中真侪大兄大姐，真侪开车造车的驾驶朋友、司机大兄，真侪做残做失。那么小生意大头家店打路边打，阁有真侪全台湾开车造车的司机朋友，包括咱大楼公司工厂留守保全管理人员，今仔个咧上班值班的劳工朋友，厝内太太小姐阿公阿妈阿文哥都甲你邀请，我是文哥，欢迎再度收听早安乡亲。十二月天吃菜头，六月吃灯烧，什么意思？等下甲恁报告。

所以心肌病的各朋友，我是文瓜。今麦你收听是全台湾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微微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十二月天公吃菜头，六月吃灯扫，意思是反应迟钝，反应太过慢，差不多半冬。在这礼拜台湾落大雨，咱家人在祭妈祖，北部乡亲讲贵人，贵人祭妈祖，顶礼拜五，一年一度这个鹅卡港啊，哈，鹅卡港，十四日祭妈祖绕境游行啊。在顶礼拜五两天前，咱家人市、贵人市、新光二路乐建停车场来出发。A.A. 叮叮，歌声齐鸣，炮声响响亮天呐！哈，信众甲着个公庙这顶头沿路随行，祈求地方平安，风调雨顺。根据着咱贵人副市长邱佩林表示，鹅阿卡港十四日夜妈祖是家人重要这民俗文化活动，由着咱贵人市。中山区的四里，包括着乐安、安乐区、安乐区的十个里，共同发起十四里哈。安乐区的区长王海总，包括中山区的区长陈秀明，陪同绕境队伍，完成今年十四里夜妈祖绕境游行啊！来，好朋友讲天气，讲天气哈。今日拜来。哦，顶礼拜来啦，咱宜兰诶，咱这桃园，桃园哦，吼、哦，雷公寺呐，啊兼这個大水呢，吼、哦，诶、大溪啦，桃园区啦，拢哦一百米以上一江啊，包括伫咱桃园中立平镇，啊，佮有罗德孤山背地厝诶八德龙潭，加减诶积水呢，好个再拢提起，吼、哦，好在都退掉了哈。那么南台湾大埔就是大埔三门水库，一天的雨量超过百外毫米，是三百外天来一天上盖多，今麦呢已经有十外趴，本来叫要见底吼，叫要水库无水就对。来山卡一山吼，咱来迄落注意一下哈。那么另外未来一礼拜，未来这个礼拜，好朋友。别落大雨，透大风哦！鸡啊，讲惊雷公哦！今年梅雨季上大的一阵雨，伫这两天要开始，讲致灾性的降雨。那么到拜二，一直到下礼拜日，梅雨的这个方面滞留伫台湾上空飞来飞去，包括着西南季风同时增强，带来水汽，所以。这批雨水呢，讲热，滴滴热，滴滴热啊！落干的十七，六月十七咯，好朋友啊，十天左右哦，十天咯哈。啊，过嘞，过热天，我啊，大概做这个落大雨，迄种哦，我先落落遐久，啊，落干了拢生菇，迄种的准备哦哈。今仔日呢？过去也达到万里，所以今日阿哥加减较好天，我后日阵雨，气温较无稳定。但是明仔载加后礼拜梅雨季哦，都是梅雨季哦哈。带来的强烈的个气象，雷击啦、强风啦、瞬间强落雨，阿哥地灾型的这个落雨。和朋友特别小心注意，水沟啊清清的哈，准备对付这个雨水呀、啊。那么真正未来这礼拜听到雨声，和朋友真正心肝啊，艰苦啊。陈升的歌唱出着真侪人的心声，和大家快乐，啊将悲伤家己心内藏。陈升给你安排，把悲伤留给自己。

对今年的四月份、五月份到即马六月份，咱的油价全部都不调整。这礼拜哈，这个礼拜啊，汽油无汽，柴油无热，哈，和平油这个礼拜是不调整了哈。有一句话讲：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真济人为钱多性命，台湾人真怕病。阁有一句话讲：人因为贪食而病，因为破病而亡。讲话简单，假死啦，吃死掉的。而且那这还叫伊，何必唔当怪忌啦？哈，三顿假死，大鱼大肉，烧烤油炸，重油重咸。好少年的钱嘛，吼，弄来的麻辣。麻辣鸭血、麻辣豆腐、麻辣猪血糕、麻辣卤味跟麻辣火锅，哦，又麻又辣，和朋友唔要甲四十岁，哎、欸，心白脑海哦，啊，唔是汤药，得大肠癌、癫痫了，大兄大姐绝对有原因咩？

伫南台湾的高雄五综合病院心脏科的医师林正和。伊讲台湾人40岁以下患着糖尿病，近来是明显的增加。伊有一个患者28岁，姓高高小姐，啊来看诊，双膝卡对水肿，啊个泌乳尿。放尿起的泡泡啊，泡泡尿。其检查结果呢是肾病变，爱洗肾呢。好朋友28岁哦，结果28岁，这个高小姐呢长期是大夜班，食食无正常。伊6年前的22岁都糖尿啊，伊面色暗沉，卡腿拢肿哦，啊个泡泡尿哦，啊个疲劳无元气。讲患着迄个免疫球蛋白 A 型的肾病变，兼并合着糖尿病肾病变，讲爱洗肾洗药剂，好朋友28岁。

医师林静和就讲，糖尿病心病变会变作尿毒症，就是血糖无控制，全身骨的血管病变，心的这个微血管受到伤害，心功能受损，并合着微诶，这个微两白尿的这个症状，无说小说有治呢，恐惊活袂久啊。那么大肠癌癌症，好朋友，这拢真可怕。咱园林荣总病院吴文杰的医师，伊也表示讲，大肠癌初期有四项，就是你便秘、排便，吼，那不是闭结，啊，就是漏塞，哦，不是闭结就漏塞啊。第二，你若勉强哦排便。比如说细条够加血丝，吼，细条够加血丝。第三，你的体重呢，无什么原因，感觉下只会困，结果一直轻落，一直减重。最后一项就是容易疲劳，无然无呢，吼，只要看医生来检查。啊，不是少年就会哦，不是老的会哦，四十岁左右都要注意啊。你的加工盐巴。烧烤、油炸、重油、重咸，搁爱食甜，分酒不离家，啊，槟榔下咧煲，哦，啊，生命难免旺盛，所以要保健预防，糙米、燕麦、荞麦、番薯，好朋友，食五谷杂粮、全谷杂粮、花椰菜、胡萝卜、海带芽、奇异果、高纤蔬果。迄、那个鸡胸肉、鸡胸肉、豆类、鸡卵、鱼啊，优质蛋白。最后加一寡发酵的食物，譬如讲米寿西露，譬如讲无糖的优格，哦，譬如讲麦收过咸的泡菜。阿文哥，祝福咱大家永健好生命，讲食老老青春、老长寿，佮老古锥得人疼。

来呀、啊，乡亲斗阵行，爱拼才会赢。哦，啊，拢行出第一名。小弟是咱全台湾上最能听的广播电台，微微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我是文歌，文是做文章的文，歌是唱歌的歌。服务的专线电话是0800013456，另外一线0800068777。暗时来就香，暗时来有什么香？暗时来有夜来香，听到邓丽君的《夜来香》。

0: 节目中我敬爱的好朋友，咱台湾慢性病上济是倒一项？
1: 哈？
0: 上济倒一项？
1: 哈？
0: 糖尿病啦、啊，糖尿病，四十岁以上加减无糖尿。那么糖尿病是一种慢性代谢异常的病，啊，就是咱的腰翘，吼、哦，腰肌、腰翘、腰翘，这个胰岛素分泌无够，血糖中的这个糖，吼、哦，血液中的糖伤多，啊，什么原因？只有先天甲后天，先天的出事。你的胰脏吼，你的阿姨因阿丈，我讲胰脏啊吼，哎、胰脏要求啊，都无多制造胰岛素，这样问恁阿姨的阿丈，哦，啊，一世人注这个胰岛素，但是通常80%以上的人拢是后天的，你都吃啦，吃啦，吃啦，唔知安怎吃，来阿文哥来广告一下，广告给你听，这个糖尿病。哦，糖尿病英文叫做 diabetes 哈、哦、，diabetes 哦，诶，带有哈，我他妈贵姓的意思哦 ，diabetes 哈、哦，啊，那患着糖尿病叫 diabetic 哦 ，diabetic 哦，你糖尿病啦。那么有糖尿的人高食高啉，佮高尿，思想疲劳，佮无精神，啊，视力会减亏哈，看物件会花。皮肤的破坑真歹好，重点哦，你的体重的异常减轻，你检查就知影，啊，抽血上准哦，啊，空白血糖是100以内哦，空白的血糖标准啊哈，饭后的血糖是140以内，啊，重点哦，糖化血色素是 5.6 以下。六以下个无要紧，六以下哈、哦。你若严重糖尿病啊，我跟你讲，喙齿歹，洗喙，哦，喙齿老废，啊，影响三高、心血管，啊，你的肌肉萎缩，讲无吧，肌少症，啊，你的关节个酸软痛，或者痛起来痛，啊，目睭细个看无，佮起了放大镜，哦，放大镜。啊，个脚掌有当纠正，吼、哦！啊，长期爱洗身，我总有副讲规组海了了，好朋友叫做并发症啦。讲一只鸟啊，要死要死，啊，个排了两刀米，好朋友啊，迄真痛苦呢，真拖磨呢。啊，咱讲清楚，糖尿病无法度根本治疗，伊只有排稳控，吼、哦，排。稳控，就是讲快速代谢排解，哦，稳定血糖，啊，佮优化解控制。你去病院啦，哈、哦，检查抽血啦，三个月一摆啦，一年两摆胃照，哦，永远的慢性病叫糖尿病啦。你知道阿辉伯啊有无？咱的前总统啊，50几岁听讲都有糖尿，活到90外有控制。啊，咱佮有一个总统叫阿国啊，有无？那糖尿病控制不好，那时常在地上吃糖啊，地糖啊，70外岁就假拼啊。啊，最近电视哦，好做些广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这个生态啊，过去啊，生态好啊，这个生态贵松松，好讲当地糖尿真贵，好朋友，今仔日我介绍，我讲糖尿病无特效药，只有稳控。排哦，排控稳定控制，啊，病病要稳定血糖，血压好朋友未歹啊，这叫做台湾稳健苦诶苦态诶苦瓜生态，平稳的稳啊，稳降的降哦，台湾稳降苦瓜生态，这大公司哦，有品牌哦。40多年来，长期研究有美国、日本、韩国的专利，主要就是苦瓜生态，爱个配合这个五血月、酵母铬、酵母碘、白心刀，这是全台湾唯一植物性的这个胰岛素。 伊采用着美国两项专利技术，叫做低温追触标靶，甲着生态定序标靶，对饭后血糖的稳定控制，30分钟就有效果，半点钟。你每工早甲食一粒，稳定控制血糖。

人体胰岛素非常同款，非常一样，所以叫苦瓜生态这个物件。有糖尿人来吃上好，啊，你若无糖尿做保养嘛袂歹。即个台湾稳降苦瓜生态，天然底部的胰岛素。当署长姓黄，当署长40多年来专门研究糖尿病。伊对血糖浓度分解、稳定血糖的控制是专门科的，而且业界有出名哦。对咱台湾山苦瓜萃取这个苦瓜干的元素啊，综合着五血月、白红豆、白肾豆、白肾豆，啊来做成台湾稳健苦瓜生态。今仔日就在今天特别要优待，你即马听清楚。一盒30粒，好、哦，绿色的这个卡布西露，好、哦，绿色的这个卡龙，原价一盒30粒，爱1680元，1680，拢给你一路花。你即马听着，买一盒送一盒，你无听唔对啦哈？这细盒哟，细组哟，细组一摆两盒。赶快优待1680元，1680，剩两盒，剩你一盒钱啦哈！啊，特别有大组的，你若加减有糖尿的，买大组的，四组搁送四组，哦不，四盒搁送四盒，一盒30粒哦，买四盒送四盒，啊，端午节要到啊，互你食稳定血糖，身体健康，兼退火解毒。四盒送四盒，一盒送一盒，搁加送一盒给你啦！听清楚啊，台湾稳降苦瓜的生态，小组是两盒，1680元。啊，若大组呢，四盒加四盒，搁加一盒，九盒吼，九K啊啦，3880元，3880，好朋友。继续俗的啦，哦，俗到春，俗到贪杯啦，白白要开钱，哦，高压才3880元。当署长，哦，当署长真有贴心，伊讲欢喜就好啦，有效较要紧啦，哦，坐难买啦，哦，啊，食了有效果啊，啊，你主文电话今嘛有听到，哦，唔通有糖尿，身体爱保寿。现场电话是0800013456，0800013456，啊，搁一线是0800068777，0800068777，安尼个朋友听好清楚，台湾第一支，美国第一支植物性的胰岛素，针对着慢性病糖尿。针对着身体保养，台湾稳降专利的苦瓜生态，哈，台湾稳降专利的苦瓜生态，这个苦瓜生态的生态，就是两百一个四味的两特质，让咱较好吸收。好，比如听啦，哈，这是苦瓜生态，台湾稳降名牌大牌子的，属乎你的，搁讲一摆哦，两盒1680。高压九合高 K 啊，一克啊30粒，3880元，3880，真正好朋友买无着，心肝会解忧，电话紧卡起。

较早有一部电影，美国的电影叫做《巴托就是》哈，啊，《巴托就是》就是阴间大法师，内底的插曲就是这个对哦，对哦，对哦，来，电话给你卡，阿文哥赶紧去安排。讨厌春天，讨厌夏天，好、哦、天气太热啦，好朋友，热天足讨厌的。这个歌是张震岳给他演唱，欢迎继续收听。算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

今嘛台北火车站，今嘛便当是被全台湾呢各式的这便当，讲便当节，便当搞啊，便当搞啊，无啦台北搞，买落车买会记买便当，坐火车两蓬空，搬山过岭过宜兰，讲丢丢重啊。宜兰阁过罗南，苏澳阁落去南澳，啊南澳一个武塔，武塔火车站，你若落火车站，火车站前直直行，有一个大个钟，诶，即个公园，迄、那个大粒钟，沙漏之钟，沙路之中，好朋友，就是即块歌甲你安排，叫做《月光的小夜曲》。一个日本时代泰雅族的查某囡仔上野老师，不幸中死伫溪谷内底，留下着这块歌《月光的小夜曲》。

有一天的透早，阿嬷拍开便所门，惊一跳啊！哈，阿那的便所规堆拢狗遐，我一个问啊，啊，都拄只阿公有来放尿，啊是安怎放尿的声狗遐？啊，都尿伤甜有糖分，哎、欸，原来阿公有糖尿病啊！哎，狗遐想再看啊！来，如果你也听不清楚，我今麦过来讲过吼，这讲过时间有限啦吼。真济人有糖尿病，阿家己唔知影，阿食到五十六十，阿奶目睭开始花，阿奶特感无精神，阿奶一个小小一个空嘴，一个伤口拢未好，哦，阿脚头乌啦，酸软阁未止力，阿那嘴露一个嘴，洗一个嘴齿就流血，当然不一定是糖尿，可是明明。你就咬食咬棒，哦，啊，佮咬啉，啊，奈脚肚、手肚拢无肉，啊，体重一直减，当等到你放尿、尿尿搞下来，啊，这严重啊！啊，糖尿连带心血管出问题，啊，我都无咧食甜，啊，有糖尿，啊，真侪人嘛感觉奇怪。好朋友，你有在食饭无？你有吃白米无？你有吃鸡巴鱼巴无？哦，鸡鸭鱼巴无？你有搁吃饮料无？你有吃青菜果子无？往来啊，往来酥啊，西瓜啊，荔枝啊，哦，卤面啊，肉鸡啊，一碗过一碗啊。哦，你感觉无吃糖？事实，任何食物拢加减有糖分呐、啊。因为糖分的营养吸收，会变作热量，变作溃烂。爱经过有胰岛素这个化解，哦，啊你无食那有怨气，啊重点是安尼啦，糖分啊伤过侪，胰岛素佫不足啊，你着排泄嘛，尿尿嘛，唔只有糖尿，安尼佫比有听有，啊有糖尿无可怕啦，上惊是无控制，糖尿上惊是并发症哦，这个并发症就爆出来，哎、欸，火山我唔惊，火山爆发我着惊，都未收山。所以心血管出问题啊，中风啊，心脏病啊，哦，脚的截肢啊，长期这些这药剂啊，迄个肝啊歹，胃啊歹，目睭啊歹，行路阁未凊彩，吼，吼，吼，真正毛病出现啦、啊。哦，好朋友，唯一的办法，你就是补充胰岛素，你就是稳定血糖，你就是控制食食，吼、哦，你血糖稳定上重要。所以你拄则听不清楚。迄莫怪讲，即马电视台，吼、哦，吼、哦，报纸、电视、杂志啦、网络啦，吼、哦，拢咧生态、生态、生生态。来，好朋友，台湾第一支天然植物的胰岛素，咱叫台湾稳降苦瓜生态。诶，好朋友，不给咱给咱食，为是别啥乌白讲哦。这来到五血月。就是这个本根顶，吼，嘛个羊角顶啦，哈。一旦降给你爱食甜，控制本奥血糖，够这个酵母铬，这帮助胰岛素发挥作用，够酵母碘维持着甲状腺健康，够这个白肾豆、白肾豆，这降给食物的糖分，帮助血糖的稳定，上重要。这味苦瓜生态。我讲生态是一种小分子的蛋白质，就是让咱较好吸收，很容易吸收。那么这个苦瓜在咱台湾花莲、台东山苦瓜，屏东万丹、里港、高雄、南州嘛出真多。这个山苦瓜营养是一般苦瓜两倍哦，苦啊苦苦啊苦苦啊瓜啊吼。咱用美国专利技术叫做低温漂白萃取，每一粒苦瓜伊的生态哈、哦、做出来精华，哈、哦、每一粒咱苦瓜生态啊，一粒等于是320公斤的苦瓜啊。好朋友，你也知讲这个浓缩哈，这个提炼呢足成功诶，伊主要成分就是苦瓜干，内行的知己啊、药师啊、医生啊，你问看卖啊。这是上天然植物的这个胰岛素。那么我介绍一下温健、温降、哦、温降啊、温降苦瓜生态，得到美国、日本、韩国专利的认证。
这伫阿丁馆拢有著名，袂使后壁讲哦。头家专业的黄董事长，四十外档的经验。啊，今仔日黄董事长心愿，吼、哦，要食保养，要食稳定血糖，特别有优待价，一盒三十粒，吼、哦，卡布西露的，这原价1680块，一盒三十粒哦。不过比电视的广告的苦瓜生态都有较俗啊啦哈！啊，今仔去买一盒送一盒，好、哦、买一盒送一盒，好细组两盒1680，啊那大组是四盒送四盒，啊加送一盒。嗯，张组长哦，做贴心，买大组的吼、哦，热天到啊，肉粽一到啊，大组四盒送四盒，佮加送一盒，简单讲。真正继续做多啦，哦，买大组的继续会好，效果大家，啊，你听清楚，天然台湾植物的这个胰岛素，温降苦瓜生态，平稳的温，稳定的温，哦，诶，降就是皮降，哈、哦，咱的工匠皮降的降，稳降，哈、哦，这个苦瓜生态，好汤叫人，本钱本澳，稳定血糖。有美国、日本、韩国专利证明，有做保养的人嘛真好。吼、哦，小组的两盒优待1680块，1680，啊大组的呢一到九盒，吼、哦、九盒，长期使用啦，做保养预防啦，哈、哦，买大组的继续会好。有糖尿、有糖尿、惊并发症，你听好清楚哈。爱、哦、买大组的。九啊，才3880块，3880。这是假期节日，礼拜日假日快闪，今仔才有，下礼拜就没有了哦。一通电话，你甲翻过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靠对哦，我讲较慢呢。0800068777，听好清楚哈、哦！0800068777，搁一支是0800013456，0800013456。以上广告哦，大家平安，多谢。

这两天啊，在屏东东港乌暗城的大闹剧，张艳的款还是今天阴暗哈，在咱东港王爷庙文武王爷大请客百外地都吃海产，呵呵呵呵来呀、啊！这礼拜要落雨啊，油价无起无落，哈、哦，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小听是咱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微微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那透早时啊是较早，啊那阴暗，大家乡亲就斗阵行。时间关系，暂等就继续来哈。这块歌叫做《五月肉粽的端午节》。

0: 哇，啊，够一分钟，啊好啊，背零准你刚刚背一半，背一半无准成啊，等一下阿文佫要甲你报告背零准啦吼，都为背零准上趣味。其实五月前吼，全台湾各地风俗啦吼，包括咱台中的日头店街，南卡夹、南土卡、南拉里吼。包括咱宜兰、宜良正道的白龙船，吼、哦，啊，佫有真侪五溪水啦、菜鸭卵、菜鸡卵啦，食五溪水啦。阿文甲你报告哦，明仔在高级啊出来等，哦，明仔在高级出来等，安怎出来等？等来讲互你听。那么简单，工商差不了，再过来，线下电话继续服务哦。多谢努力，谢谢啦哈，感谢你哦，谢谢。
1: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咪咪啊笑广播网，向清宫斗阵行，来，赶紧过来进行咱后半点钟的后点钟的节目，哦，做伙行斗阵行，爱拼才会赢。拄则甲你讲明仔载的股市爱注意，有投资股票乡亲注意这件新闻。伫两公前的拜五暗时，这个机会市场崩盘崩盘，哦，历史上上大的这个崩盘，包括着这个台积电的机会，下周145块，哦，啊，这个美国，尤其是美国也盘美国啊，哦，美国上爱跋筊啊，讲跋筊歹听投资啦，哈，道琼工会指数呢落695点，纳克达指数落1121点，费城半导半这个半导体啊，哦，落10%呢，啊，什么会落上济？迄落 AI 啊，你 AI 未 AI 加半导体啊，有无？哦 ，AI 哦 ，AI 哦，加半导体哦。哦，你 AI 哦，唔知佫有巨无，咱唔知啊。不过 AI 应该是有较激个，网友就讨论啦，讲我即马吼叫世代同堂。什么叫世代同堂？唔是阿祖、阿公、阿妈，哦，囡仔、孙啊，唔是哦。迄、那个贷款的贷啊，拢叫贷条的啊，世代同堂啊，爱在上班啦，卖乌白炒股票啦，哦，上会爱上会，我上爱我上。来，好朋友，一个月未前足足两个月，今年4月初4，哦，2025年，去年呢，哦，2025年的4月初4，哦，够紧啦，那遐紧啦。你知影股票吼，台湾一天落2000多点，迄个时阵是一年前，迄、那个美国的阿波啊总统啊，哦，美国迄个川普阿波啊总统讲哦。要关税啊，关税，海关大税，大家拢要甲你收税，扣扣扣，拢扣税，哦，扣一个凄惨歪歪，有无？连续要2-3天啊，好啦，好啦，好安怎？好，这个歌听看卖，祝福咱大兄大姐 ，Make a comeback， 什么意思 ？Make a comeback， 拢借着一个倒转来，唔是安尼讲哦。东山再起啊，哈哈哈哈，来，第一个来歌声，东山再起。

有一个问题吼，咱唔知好朋友啊，你知不知啊？知唔知啊？像那电视报纸啊，广告过来啊，生态过去啊，生态。今啊，针对这个藤椒预防保养，血糖稳定，真正上好的是苦瓜生态。我讲生态的是小分子的蛋白质，小分子的蛋白质。那么苦瓜生态就是萃取到山苦果苦瓜苷的这个元素，它是天然植物的这个胰岛素，专门供给到血糖稳定血糖。所以今仔日阿文哥介绍，这是一下有牌子个名牌个专科的台湾稳降苦瓜生态。你哪打听到？你哪听不清楚？我今麦过来广告，好朋友，时间有限哦。这个血糖跟血压同款，拢会升高会升低。啊，正常人饭前血糖是100以下，饭后血糖是140以下，糖化血色素是 5.6 为标准，6以下阁无要紧。啊，台湾真侪人有糖尿，家己唔知影，哦，你不知道哦。啊，食到50，食到60，啊，一个体温检查，夭寿你咯嘞呀！血糖300-400。糖化血色素890，那不怪大家先生没精神啊，哦，啊，够吃够饭够够喝吗？啊，有的哦，开始就目睭花啊，目睭歹啊，那报纸世纪爱给放大镜，啊，喙齿牙齿出血看不好啊，啊，不是安尼尔尔呢，好朋友，脚肚、手肚、肩膀萎缩啊，哇，刷肌少症啊，啊，竖肌关节个酸软痛。啊，够够严重诶！好，长期注意多数一礼拜135啊，这新西药剂诶，真正诶哦。哦，好，我给你。我万倍铁剂诶啊，心肺脑海五脏六腑害了了，讲多重诶共病症啊，好朋友，多重器官衰竭，严重啊！迄真正逐工哦，辛苦病痛啊，心不如死，人生都无价值啦。我讲糖尿病是无可怕啦，好朋友，主要是控制血糖、稳定血糖，食食爱呛嘴。啊，今仔日救星来啊！今仔日即下你用看麦，你要倒食看麦。台湾稳降苦瓜生态，这个成分内底有五叶和五血叶哈，五血叶就是羊角顶啦哈，羊角顶的对哈。伊会降低爱食甜的欲望，控制饭后血糖。有这个酵母铬、酵母碘，会当帮助胰岛素发挥作用，保护甲状腺的健康。有这个白肾头、白肾豆，帮助血糖稳定。最主要就是苦瓜生态，哦，这均衡哦配合综合复方啦，对这个山苦果采取的美国专利萃取技术。300粒的山苦果，才做一粒的苦瓜生态。你听有吼，是台湾头一粒天然植物的胰岛素，伊排除你体内糖分效果100%。当时张胜宏，伊讲关节啊，白白你要食苦瓜生态，效果加人20倍、20倍啊！当时老头家40多人研究团队呢，公司伫咱台南麻豆的关帝庙附近呢，叫新兴生物科技和诚信生物科技，拢来自咱新台高雄成功大学，台湾稳降专利的苦瓜生态，专门稳定血糖、控制糖尿引起的并发症，所以有糖尿人白白食苦瓜生态。咱黄董事长讲啊，你食咱即下台湾稳降苦瓜生态，100%标靶胰岛素的接收，提升240%以上的排糖效果。以促进细胞对葡萄糖的利用率，是别种品牌和别种苦瓜生态20倍、20倍啊。所以有糖尿要稳定血糖，即下上好。啊，若无糖尿做保养，补充天然的植物的这个胰岛素，你嘛减轻腰子、腰椎的负担嘛。那么，地区中西南好朋友别开钱，你要吃补充胰岛素、稳定血糖，
苦瓜生态，第一你看品牌，第二你看成分，第三你看信用，第四你要看效果。好、哦，咱这边台湾稳将苦瓜生态，哈、哦，稳将啊，哈、哦，诶，平稳的稳啦、啊，哈、哦，工匠，哈、哦，咱的工匠，哦，稳匠，哦，诶，匠，哦，叫匠啦，哈、哦，木匠嘛，哈、哦，木匠嘛，哦，稳将苦瓜生态四十多人来经营团队，专业的生化科技，伊的信用效果有保障的，伊有美国、日本、韩国专利证明，你放心来买。啊，上大点吗？今仔个优待啊，假期快闪，假日快闪啦、啊！哦，你大家把拢听听不讲哦。好朋友，你今麦听到吼、哦，一打三十粒卡布西露，吼、哦、保养一工饭前一粒，有汤药早暗一粒至两粒，你一两礼拜去检查看麦，你就知道效果啊！哦，一个两个礼拜上班一个月，好不？啊，真正乎你学了个得志啊！这原价一打是1680哦，三十粒。就1680块，一粒卖50外哦。啊，今仔日是买一盒送一盒哦，四组两盒哦，1680块哦。哦，一半价打五折哦。原本一粒50外，即马变20外块哦，一粒哦。啊，那大组的呢，买四盒送四盒，对不对？佮加送一盒，九盒九盒啊。啊，介绍佮打折啊，3880块，3880。一粒偌济，一粒才10外块，14块外。好朋友，真正把一盖拿起讲打到骨折啊！内行的当然嘛要大做呀、啊，做长期来控制血糖，稳定血糖。哦，啊，广告时间有限，我再讲一摆。今仔日细做诶，哦，一组两盒60粒，1680，1680块。啊，大做诶。高压270粒，3880块，假日快闪，有听到电话金卡助文电话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算是0800068777，0800068777，靠到哦，你唔当火车过，甲你分别啊啦哈。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大家平安。谢谢大姐，拜拜。

0: 有弹动作往拉，啊啦无弹动作西卡。啊有闲就播加减听，啊有闲来去泡温泉。来空中游览车，今仔日要来宜兰的大溪，唔是大溪哦，是大溪。台北转运站，哦，台北火车头边，哦，即马台北火车站出来边啊，迄、那个东三门，搁去哩，百外块车主，宜兰客运嘟一下就到大溪，爱经过着咱诶，即、這个雪山隧道。阿文哥今仔日唔是要泡温泉，要来讲宜兰大溪基母兰顶尊饼的尊，宜良近代白灵尊来啊，拜啊！
1: 嘿，拜三兄哈，好好好，拜拜，你看那边打招呼。

较早老师教咱，讲迄个白灵尊是纪念春秋战国迄、那个三闾大夫的屈啊元刀鼻龙江之亡，讲为着避免屈原的尸体去予水底鱼啊食去，爱白灵尊炖肉菜。哎、欸，我咧讲哦，听听就好。宜兰大溪渔农村上早白灵尊，甲平埔族原住民伽玛兰风俗有关系。平埔族的伽玛兰比中国历史的白灵尊哦，无关系，讲谈天籁。唔只有人讲尽信术不如无术啊！哦，咱宜兰的白灵尊，甲咧库瓦原是无关系，伽玛兰啊，好朋友，来讲渔农村的白灵尊。一种生活中的娱乐甲运动，因为过去这个渔梁河有这个追寻的风俗，原本白灵尊赶走水中的妖怪，超度阴世的阴魂，所以变作白灵尊。好朋友，丁真饼的真非常老吉，阿文哥今嘛讲予你听。

宜兰宜良村两个庄头，宜武兰甲着酒阿伯，讲丁庄拼下庄，每一年稻作收成了后，乡亲会祭拜老大公，哦，无主有那老大公举办十二天的背龄村比赛，两百外当来就是安尼啊。连任五届的较早宜良村的老村长叫做林泽，哦，林泽。好朋友他就说过了后才到五月七五、哦、来背龄村，当时两百多年前的登山公林元民带着族人对头城乌石港来到基母兰，那个中间比五山较早、哦、比五山说早三冬啊，登山过台湾，五山公到宜兰，大家心肝拢结归完。那么全台湾不能存，当然到处拢有。但是早前大家宜兰村的不能存是无共，主要无裁判，没有裁判，两争讲好就好啊。旗阿妹拼旧乌兰，旧乌兰拼旗乌兰拼旧阿妹啊。讲若比赛讲话一边起啊，开始大家都白，得个人存，啊你若万个的，哦你就输人啊，哦。啊，摕到平安旗的证明，哦，啊，好朋友画好就行，哦，讲草地亲情画好就行，这是台湾十大民间的风俗庆典之一。宜良敬都背龄村是咱宜良大家两百外当来上重要的代志，这不是咧拼输赢，不是咧拼民主，是咧拼互相请。因为龄村背了后，好啊，顶庄下庄小坐请，和啊五花一场，互相来拍拼。啊，大稻埕不是台北大稻埕，是咱的顶庄下庄的宜良村，吼、哦，基母兰就要买大稻埕做戏，互相啊来办桌请人客，好好大卖照，明年再过来。好朋友，跟你报告吼，咱宜兰的这些风俗。有了环啊，头挂缠，你捌听过无？哦，有了梁祝厝，哦，梁尊厝，你捌听过无？有了宜良敬都背龄村，讲顶庄拼下庄啊，好朋友爱拼才会赢。

几点问题，阿文哥伫遮诶，甲你报告哈。第一点，真侪好朋友阿文哥即马拢无可以啦。啊，其实我是做爱啦，都无时间啦、啊，时间就是金钱啊。外国人讲 ，time is money， 哦，啊 ，no time 的 no money， 哦，啊 ，no money 的 no time， 无同哦。No time, more, no money 就讲我无钱，我无用哦。啊，那 no money, no time 就是酒吧朋友，你有钱叫朋友哦。吼、哦，我即讲个去足深啦吼、哦。啊，第二点，和、哦、咱电台冇肉粽啊，啊，唔知佫有无可能，嘛要无啦吼。咱有肉粽哦。啊，第三点，咱佫有好汤头啊，足多啦吼。好汤头，我介绍二十外档啊啦。啊，今仔日吼，好朋友，时间有限啊，我最后到报告。你若打听到，你最后把握吧。我今仔介绍这个好康的、有优惠的，我今仔来做工。

你吃了有年纪啊。哇，胰岛素分泌较无够啊，功能就退化，啊，血糖就累积啊，所以糖尿病种慢性代谢异常的病，哦，它是一种慢性代谢异常的病。啊，有糖尿，哦，啊，你若高血压上专业啊，高血压就是稳定血压吧，哦，爱食血压药啊。啊，有糖尿病嘛是同款啊，爱控制血糖，爱控制啊，爱稳定血糖。我简单讲。上四十岁以上，食老加减有糖尿，你唔免惊，只要控制较稳定。你饭前血糖卖超过100，饭后血糖卖超过84。上重要，迄，那个糖化血色素控制伫6以下。你配合运动，配合食食，哦，特别补充着胰岛素。我有讲过啊，阿辉伯啊，前总统啊，50多岁听讲有糖尿。我甲90多，一尾活灵啊！啊，你阿哥啊，我阿哥落地啊，拢得糖啊饼啊，无控制啊，啊70多岁就加拼啊！啊，个一个动物专家林杰良有无？嚯，这上出名，毒物专家林杰良啊，伊20多岁就死神啦！哦，这先天性死神啦，结果加我要30-40斤啊！哦，重点有控制血糖，稳定血糖。哦，食血糖药啊，以外去补充胰岛素啊，所以今天去介绍，这人人有需要啊。台湾稳将，哈，稳将，哈，诶，平稳的稳，稳定的稳，啊，工匠，哈，咱的枪、木枪，哈，木枪、木匠、工匠，那个匠，稳将苦瓜生态，这是台湾头一支、第一支植物性的胰岛素。哦，好朋友，这胰岛素种荷尔蒙啦，好朋友，这那一般来讲，咱心脏啦正常，腰椎啦正常，伊拢会分泌。啊，年纪大，年纪老，哦，迄机械老古啊，较旧啊。啊，科技研发综合配方，有这个五血月、羊角芹，这来自印度，针对本阿血糖稳定，啊，佮有酵母果、酵母碘。那一寡这个，或者医学名词吼，这足深啦，了解未完啦。啊，这当帮助胰岛素发挥作用，兼保护着这个甲状腺的健康。干啦，这个桑叶对化解着苯胺血糖，够这个白藓豆消毒食物的糖分。但是主要这边伊的苦瓜生态是采用着美国两项专利的萃取技术。给阮的水处标靶，甲着生态定序，将300多粒的山苦瓜提炼做一粒的苦瓜生态。当时已经发成功呢，成为美国头一支的植物性的胰岛素。嗯，当署长表示讲，日本、韩国、美国，伊拢有摕到专利证明。伊讲外国人在咧食，我外销在咧卖，啊，现在不爱卖，较适合咱台湾人，哦，对不对？哦，赚外国人的钱是美金吗？和咱台湾人哦，生活有贴心吗？所以今仔日一罐头高压，哦，高克啊，270粒，又在3880块，这主要原因，哪有原因吗？啊，去朋友九年纪有糖尿病，真普遍啦。真侪人无检查，你唔知尔尔，你叫温性的啊，隐性的啊。你茫像你阿伯放尿哦，啊那狗遐走几堆。糖尿上加并发症哦，你食老补喙齿，你就知。迄，那个喙齿会手术流袂停，我一个喙齿年来流袂停。啊，你脚啦、手啦、肚啊挂一个伤。也个袂智慧，我你普通，你若讲糖尿啦，哦，脚腕症、手腕症啦，会严重爱截肢呢。啊，上明显是目睭啦，而你细字豆豆，愈来愈看无。啊，才50多年呢，啊，退化那遐紧，我个牙缝大件，诶，脚头、手头个无力，啊，脚头个酸软痛。哦，啊，一般啦，严重是注胰岛素哦。我长期洗身洗药剂哦，
啊，来个较严重，糖尿病发展的多重器官的衰竭哦，诶，规身躯哦，病了了哦。啊，各位朋友，四十岁以上都要保养啊。哦，你若食济，啊，啉济，啊，尿阁高，哦，哦，三多症、小卡症啊，体重一公一公减轻，容易疲劳，就是糖尿初期的症状，初期的调整呢。你想要到病院检查，哦，啊，你若要保重胰岛素，要控制排毒血糖，哦，过节这个血糖，要稳定血糖，好朋友。你来来吃一下台湾温酱苦瓜生态，哦，温酱啦哈，平温的温啊，工匠的匠，哦，台湾温酱，嚯，温酱啊，温酱，每个开完拢钱，你放心来吃，这一盒30粒，一盒30颗，啊，吃完你个检查看麦，好朋友，效果大家标准，这个咋输赢？哦，不能乱讲话，天然植物。降血压的植物的胰岛素，哦，已经有注胰岛素，有细心的乡亲，你更加爱买，帮助血糖的稳定呢，诶，100%，你放心。那么今仔日呢，今天哦，最后优待了，无啊哦，假期快闪哦，下礼拜要介绍，下礼拜吼，下礼拜哦，要来介绍了卡巴尤基，哦，卡巴尤基，卡巴亚基。卡巴亚奇，哦，卡巴亚奇，你唔知吼，唔知下礼拜你才听，哦。那么一礼拜一礼拜，轻松咧排队哦，讲 no Q no buy 呀 ，yes Q yes buy 呀，什么意思？那无人排队就无人买，啊，那排队就侪人买啊。啊，一盒30粒，定价1680，今仔日买一盒送一盒，哦，你听清楚，四组的一组啊，两盒1680，1680买食保养的啊，啊，大组的哦，吼，叫做有价。买四啊，送四啊，有无？啊，你买一啊，送一啊，买四啊，说免送四啊，能够加送一啊，总共9K 啊，9盒，3880块，3880。啊，你听清楚吼，哦，你听不清楚哦。原本这个苦瓜生态一啊吼，一粒爱50多块啦，今仔日大做，你一粒才14块啦，安尼有少无？有优待无？有效无？听清楚，电话是卡哈。这组两啊1680，大组9啊3880。主文电话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是0800068777，0800068777。阿伯吃肉粽哦。买好当头，弄个当卡啦，弄个当服务啦哈。刷卡电话直接卡号通哦，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到小保险，多谢。

一个鲍金辉甲着郑永嘉合唱的歌声，叫做《牵手做阵行》。人若食老有老伴，毋知偌好。吼、哦，老公啊，老婆啊，互相牵手来做阵行，行到大稻埕，行到台北城，行到咱台北的火车站吃便当。

迄、那个阿文哥啊，啊，你这什么歌？我讲哦，你180多斤的广播电台无这个歌。迄一年，我去到南非，吼、哦、，South America， 吼、哦，啊，我甲伊讲，阿恁家什么歌上出名？伊讲哦，这条、这地、这地讲上出名。迄南非呢，祖鲁的，哦，祖鲁，哦，祖鲁族的啦，吼、哦。做路作业，我爱讲咧英文字典最后一个祖母。做路作业哦，因家唱歌好呢，还足够唱歌呢，足够摇呢，足够跳呢。来，好朋友，和你摇一个跳一个来，欣赏这南非，什么歌我嘛唔知，反正南非的歌。

这个国家吼、哦，原地甲咱有板交，尾啊断交，哦，去有迄个阿强啊上去。啊，因这个国家有一个特色，兰特币吼、哦，两块银，铜板两块，按上这20块、20块。哇、哦，你做内行呢，我就奇怪啊。哦，迄街头吼、哦，你甲看因呢哦，黑人囡仔就出来跳舞，跳了街舞，红青顶30秒，跳差不多15秒。哦，啊，剩咧10秒好，足够则时间，手伸出来，要甲你讨钱。哦，这乞丐，啊，因乞丐唔是讲安尼，因拢跳舞互你看咧，真的跳街舞哦，就像这块歌你即摆听在咧跳安尼哦，2块银就解决了，2块兰特币偌济，咱台币唔要甲4块啦，哈、哦，差不多1.8、1.98，即摆差不多安尼计价。不过南非真的很难飞啦，吼，真歹飞，可能无同款的享受来，搁听一集啦。

啊，对啦，好朋友啊，你没给卡电话哦，你拄只卡不通哦，即马赶紧卡哈，最后啊哦，0800013456，0800013456，啊，搁一支0800068777，0800068777，你卡电话是阮立钱呢，你唔免立钱呢。这长途电话是阮咧付呢，阮付款的呢。哦，啊，你买物件付款以外，迄、那个运费你嘛免付呢。啊嘛，送到恁家即落天热天呢，啊落雨天呢，风台天呢，无风台啦，落雨天呢。哦，好朋友真辛苦啦哈。啊，都台湾人，我讲为钱多性命，啊，大家共同打拼，啊，身体拢保重，啊，大家拢健康，安尼好无？

各位旅客，各位坐车的旅客，台北到啊，台北到啊，要落车的旅客来买便当。对于顶礼拜五，昨拜六，今仔礼拜，明仔载拜一，连续四天，台北的卖便当，叫做铁路的便当节。诶，较早的排骨便当无同哦，今麦便当哦有麻哦，麻便当哦，吼蔓香木盒便当哦，即配合着咱家己在地，啊个海陆哦，吼足侪种哦，家己有一个水产啦、啊，海边啊你知哦，你知哦，布袋啦、东洲啦，吼、哦。啊，佮有台湾鲷啦、沙白鱼、马鱼啦，吼，啊，佮有闽南白虾、沙白鱼以外呢，哦，啊，佮有 SO 酱跟嘛，一个蛤蟆的酱油膏啊，啊，来佮有台东的哦，台东鬼头刀哦，鬼头刀啊，干贝子的啊，吼、哦，台东丰富的物产特产啊，足多啊，包括日本的那个灌篮高手，一种叫姜汁店，而且个平交道的周边啊，周围产品啊，来台北老家公公买便当，吃便当吼、哦，台湾各地便当特色，啊，过来今朝即马大落去，去年一公斤要到150，今年上好的讲即马一公斤到800，吃今朝啦，好朋友，啊，最后啊。时间哦，受不了你的苦，我最后给你报告一下，你若高价高，你搁高高叫，体重一直减轻，容易疲劳，迄目睭搁愈来愈花，吼、哦，细个看无，放大镜搁举来看，糖尿初期啊，糖尿初期，你若甲放尿声高遐，迄严重啊，血糖绝对足悬的，有人都冇咧检查，唔知影啊。血糖哦，饭前血糖、饭后血糖检查叫检查血哦，检查血糖。好朋友，脑血糖我是感觉无啥会，主要是加一病变哦，加一病变伊个并发症哦。要稳定个血糖哦，爱控制血糖，因为血糖会起起落落啊。哦，阿里忙讲，低血糖嘛未使，高血糖嘛未使呢，即个呼吸管甲喘气管管啦。哦，甲血压嘛同款啦，伤过低袂使，伤过高嘛袂使，所以各朋友，哦，好天惊落雨啊，啊，歹天，哦，歹天惊风台啊，啊，所以老人永远惊。下礼拜我就要讲个卡巴亚气，下礼拜就无啊，这礼拜最后我最后一句话，台湾温江啊，温江，温江苦瓜生态。今仔日大组的狗仔做下河，大组的狗仔3880元一粒，十外块银啊！好朋友，做好个好，稳定血糖，食保养，食稳定，食补充胰岛素，食精神爽快，只要身体好，目睭看会清，看会明。台湾稳降苦瓜生态，无啊哦，下礼拜没有了哦。一句而已哦，点到最后哦，0800013456，0800013456，这种有专利的啦，都是专利的，较早拢作贵。嗯，当署长哦，真正做有信心。日本、韩国、美国一路摕到专利证明，伊个一句话足感动。外国人我都袂好伊，赚伊美金，外国人在咧吃，是安怎无爱想咱台湾人来使用？吼，足感动！0800013456，0800068777，好朋友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啊？

0: 加阿文哥顶一回成营节盈盈的祝福，七十通会都伫咱台北营中北院。顶讲啊，白冰冰在咧讲，哈、啊、哈，这样吼、哦、身体无介好，人吼当啊是分析无清楚，身体爱靠保养，生活爱靠照顾，人爱乐观爱运动，食食爱特别注意，大家拢保重。下礼拜我们同款时间空中再会，无时间啊，拜拜。
1: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弹的台湾滋味夹心卤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麻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6: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来消费，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6: 白云在欢笑，微风在唱歌，听听太阳说什么。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国精、得力、雪力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咱来听歌吼，好，咱台长今日销售样，甲顾好，腰子顾好，糖都听我甲食，对不对？来，咱来听歌，听山顶的乌狗兄。